这里已经成为两国人民了解那段隐秘历史、进行中越友好教育的基地。每年前来参观的中越团组络绎不绝。历经风雨的大礼堂，蓦然矗立的南溪山，千回百转的南溪河。 他们一起见证了一段血与火的生命力在，曾经的救死扶伤，现在的彼此守望。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 陈家庭多活一天，周胜早就都已经危险。我爱他，但我不是傻。半坡遗址。
3: 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4: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5: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2: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韵，万里山河情。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 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1907年，考古学家在敦煌西北汉代长城遗址旁边挖出了一个丝质的邮包。这些信是寄到撒马尔罕的。1600多年前，撒马尔罕是一个西域城市，距离敦煌4000多公里。

0: 这些信不知为何遗留在了长城脚下，它们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历史的时空大门。公元313年，西晋时期，在一个普通的游艇里，25岁的邮差子方正在为送信之旅做准备。
1: 啊，你呢？
2: 子方说：“给你。”
1: 真想。你父亲回信了吗？
2: 没回，又一年了，我和母亲脖子都盼长了。
1: 回信可能正在路上，再等等。
2: 子方说：“你能不能再帮我写一封信？”
1: 好啊。
0: 这个粟特女孩的父亲5年前回到撒马尔罕，从此音信全无。
1: 谢谢你的话。
2: 我父亲收到信，一定会重重感谢你的。
1: 能带回你父亲的回信，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0: 从沙洲到撒马尔罕的邮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邮驿，为来往的邮差补充粮食和水。邮差换上新马，带着信件及时赶到下一个驿站，这是他在旅途上最重要的任务。
3: 子方。

0: 你是掉队了还是迷路了？
1: 他们在前头等着我呢。
0: 你要是跟着这排脚印走，等于把命交给沙漠。这些脚印是昨天的，再往前脚印就看不到了，你会迷路的。去撒马尔罕。头一次出远门做生意。
1: 我家可是世代经商，我对这条路可熟了。
0: 跟我走吧。
1: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
0: 因为你的箱子在漏水。
1: 啊，糟了，我的鱼。
0: 这一路要穿越沙漠、戈壁滩、高山和沼泽，还敢做金鱼生意？
2: 这是送给爷爷的，他说过想要看看中原的金鱼。
0: 走，我带你去取水。
2: 你知道哪里有水？
0: 他们知道。
3: 男友家鱼，蒸然照照；君子有酒，嘉宾试宴以乐。男友家鱼，蒸然善善；君子有酒，嘉宾试宴以看。
0: 想不到你会念《诗经》。
2: 小时候，爷爷带我住在沙洲，教我读诗，认了好多汉字。
0: 好记性。你沿着路向前走就行，商队应该就在前面。
2: 我们不一块儿走吗？
0: 我得走官道，路线跟你的不一样，沿途要在驿站报道。你害怕？
1: 害怕？怎么可能？
0: 那我们就此告别吧。
2: 好，后会有期。
0: 一路保重。

0: 我再陪你走一段吧。
1: 可是邮差大哥，这条路偏离了您的官道啊。
0: 邮差在路上奔波，送的是什么？
1: 信啊。
0: 一封信意味着平安和思念。
1: 哦，
0: 对你爷爷来说，你就是那封信。

0: 没想到我这封信这么贵重啊，有劳大哥相送了。
1: 举手之劳。
2: 春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但是漫漫长路上的旅行者也会经历种种困难。

0: 有件事要托付你，你牵着骆驼和我的马快跑。那怎么行？我是官府的邮差，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我的马会带你回驿站，你把信交给驿站的人，就说沙州城游艇的邮差此方受伤了，委托你带信回来。他们会把信交给下一个邮差，记住，一封都不能少，一定要保护好。
1: 都怪我连累了你，
0: 别犯傻了，快走。将来要寄信的话，到游艇来找我。嗯。

0: 勇敢的少年，我猜测如果他能顺利逃出去，就可以把口信带回去。如果不幸，或许埋在这里的信有一天能被人发现，也算是情急之下的应变智慧了。
1: 记住，一封都不能少，一定要保护好。

0: 一场沙尘暴让少年遗失了邮包，幸好他的记性非常好，将每一封信都记在了脑海里。脱险的少年再也找不到那个邮包了，凭着良好的记忆，他记住了每一封信的内容。
1: 父亲，您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回撒马尔罕？母亲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去城门等着，她说您答应过，不管世道变成什么样，一家人都要在一起。
2: 尊敬的大人，长安开始欢迎胡人去定居，我们千辛万苦带来的黄金和宝石受到了中原人士的追捧。
3: 母亲大人，我随军入住沙州，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夏天，入秋以后我们会迁到凉州去，临风的护身符我一直带着，他会保佑我平安的。真是想家呀。
0: 时间一百年一百年的过去了，被掩埋的那八封信竟然在1600多年之后重见天日，那些早已被风干的情感面对世界焕发出新的温度，让我们感受到丝绸之路上亘古不变的心。

0: 茶漫清甜，幸福自来，幸福很简单。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回首古代丝路，中国丝绸随着商人去往西方国家，富有西方特色纹样的商品通过敦煌进入中原地区，悄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时光流逝，东西方文化随着丝绸之路逐渐交织在一起。
1: 袁姐姐，这是我从各地搜集的纹样，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三只耳朵的兔子。
2: 哇，这个兔子确实很有意思。
1: 我想每种纹样各制造100匹丝绸，制造房多久能织好？
2: 织完手头这匹白绢，再织你的，得3个月。
1: 姐姐，好姐姐，能不能先赶制我的？这批丝绸织好，我和父亲才能启程回家。我都好久没回家了，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2: 就算夜里开工，顶多就能加快10天。
1: 还是老价格哦。
2: 行，
1: 辛苦了，谢谢好姐姐。哦，集市马上要开了，我得赶过去。
2: 你呀，一刻都不肯歇息。
1: 嘿，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个商人啦。嘿嘿，告辞。快来看，西域香料、西域水壶、水瓶和罐子。
3: 姑娘，我看看这把壶。
1: 给您。
4: 真好看。
1: 啊，亚斯敏，
5: 米灿，想不到我们3年没见，竟然在敦煌碰到了。
1: 你怎么会到敦煌来？
5: 我父亲奉萨山国王之命出访隋朝，我就跟着来了。我们在敦煌待几天，然后就去长安朝贡。
1: 哦，要朝贡什么宝贝？
5: 当然是萨山工匠最拿手的宝贝。
1: 能不能让我开开眼界？
5: 跟我来。
1: 对不起老人家，今天我有事，您改天再来啊。

0: 个锦袍太漂亮了，用了这么多金线，而且这些面料的织法从来没见过。
1: 除了金线，萨山工匠还用了最新的织机织造呢。
0: 出它的织法吗？
2: 像这样多层交织的织锦，织机非常复杂，我可模仿不出来。
0: 连袁姐姐都纺织不了，我还能找谁啊？
2: 这可怎么办？可以试试手工织补，但是费时费力。
0: 只要能补好，什么办法都行。
2: 首先需要找到同样颜色和质地的线，丝线都有了，最难的是金线。自己做的话，难度实在太大了。哪里才有金线呢？
0: 金子可以磨成金线吗？
3: 快看，丝线袍子，把袍子里现成的金线抽出来，不就可以织补了吗？
1: 如果这个大叔愿意把袍子卖给我们，金线就有了。
2: 父亲。
4: 亚瑟明，你猜你俩怎么了？

0: 什么？烧了一个窟窿？
1: 我也有不对，不该私自给他展示贡品。
2: 这下可捅出大娄子了。
0: 哎，大人，您可还记得咱们多准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金线锦袍，就是防止路途上锦袍遭受损毁。
2: 啊，老天保佑！
1: 太好了，这几天我们都快急疯了，我这就告诉他去。
0: 等等，大人，这个机会可不能放过呀。大人知道粟特商人控制着东西线路，我们萨山与隋朝的通商总是受到阻碍，我们恰好利用毁坏锦袍这件事跟粟特人谈判，让他们降低丝绸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给萨山商人让利。
2: 有道理，他们必须接受我们的条件，
0: 否则就得接受惩罚。
1: 这样不公平，要是锦袍补好了呢？
2: 我不信敦煌有人能修复萨山的国宝。
1: 我们会修好它的。
2: 哼，不许去。
1: 事情就是这样，我父亲他们真的很过分。
3: 都是我的错。
4: 知法不懂，金线也没有，那只好靠自己发挥了。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补法。
3: 可怎么才算更好的呢？

0: 这衣裳好眼熟。哦，上面都是萨珊纹呀。
1: 是菱格狮凤纹，跟锦袍的花纹很像。
2: 这个洞窟我竟然从没进来过。你们看，每只狮子和凤鸟的姿势都略微不同。我知道怎么做了。
3: 姑娘，
4: 姑娘。
1: 老人家，你又来了。
3: 前几天没说完你就跑了。这个壶你给我包起来。
1: 一贯钱。
3: 可是那天我记得没这么贵啊。
1: 不贵了，我卖的比别人都便宜，要不是等钱用呢。
3: 怎么会一天一个价呢？还相差这么多。
1: 因为萨珊人老跟我们斗气压价，他们好从中赚钱。你还是趁早买吧，万一这两天苏特人和萨珊人因为我闹起来，这些宝贝的价格说不定还会蹭蹭往上涨。
3: 好，这把壶我要了，那个玻璃瓶和盘子我也要。
1: 哇，您真是好人，亲自有。

0: 你一个小女孩本事不小啊，能让粟特人和萨山人水火不容。
1: 说来话长，一肚子苦水。
0: 哦，倒给我听听，说不定我能帮上点忙。
1: 袁姐姐，明天太守大人就要宴请在敦煌的外国商人和使者了。
2: 我父亲说不定就会跟米灿的父亲谈判了。
1: 明天宴会前我们能不好吗？
3: 裴大人请稍坐片刻，宴席这就开始。
2: 父亲，父亲，锦袍补好了。
4: 补好了也没用，弄坏了就是弄坏了，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2: 可是这个不公平。
1: 是我弄坏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跟别人没有关系。
0: 你们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使者大人，我有一个消息想要告诉你。朝廷想帮助在敦煌的各国商队恢复跟长安的贸易。
5: 当真？
0: 更重要的是，官府对所有的商人一视同仁，确保贸易公平。这样一来，谁也不会独霸一方，独占资源。
2: 一视同仁，贸易公平，这样的话可以不必再追究锦袍的事情了。
3: 这可不公平，我们不能白白损失了一件锦袍。
6: 也许并不算损失，请诸位大人过目。
0: 说实话，补上了一朵祥云，这件袍子更漂亮了。
5: 裴大人觉得这件袍子还能当做贡品吗？
0: 若能当做贡品，因祸得福，意义非凡。
3: 大人，那此事还追究吗？
5: 有裴大人代表隋朝主持公道，我们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7: 没想到你这个老翁还挺厉害的。
6: 这是给你们吃的。
7: 啊！
8: 千百年来，中国丝绸随着在敦煌往来商队的脚步，在中西方交往史上铺出了一条绵长大道。丝绸上的纹样也沉淀在了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2: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4: 陈家能多活一天，周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等我去杀。
5: 八路军骑兵，
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7: 干什么？
6: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

0: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贯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众正在转移。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

0: 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
2: 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
1: 老王同志，
0: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0: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的长。
2: 姓张，
5: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清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好，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4: 王翻译官，
2: 哎，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2: 嗯，

0: 哎，站长，站长！
1: 哎呦，郭部长
2: 啊，
1: 赶集来了
2: 啊！郭成在吗？
1: 来，在上面。郭成呢？你叔来看你了。
3: 哦，三叔
4: 啊，赶集来了。
3: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4: 你先送菜去吧。
3: 啊，
4: 回来再说。
3: 哎，
2: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1: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4: 哎哎。

0: 就是木匠铺。
1: 走。
2: 进屋去吧，哎，
3: 到里屋吧，哎，
4: 老刘啊，
3: 你们怎么进来了？
4: 大爷，您放心吧，
3: 哎，坐下坐下，
4: 您坐。
5: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3: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5: 为啥？
3: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4: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3: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6: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
4: 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6: 好。
4: 这里是炸药，
3: 就留在这儿吧，
4: 用的是我来拿。
3: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6: 小马
7: 哟，
6: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7: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
1: 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2: 没认错人。
1: 没错。
2: 该去吧。
1: 哎，
0: 周哥，买鸡啊。
1: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3: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1: 来了。
2: 嗯。
3: 哎，接个活。
2: 好。
3: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4: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2: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3: 在警备队后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3: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炭要扎手啊！
4: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3: 我不要。
4: 您给个价。
3: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3: 你卖不卖呀？
4: 您再个天价。
1: 哎，买主来了。
5: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3: 走吧，给我送去吧。
4: 哎，走啊。
3: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4: 这还少啊？
3: 哎呀，这不够本
4: 啊！还物价怎么样？
3: 再给他两块钱啊！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6: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7: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3: 嫂子。
7: 哎，这柴火多少？

0: 哎，那这柴卖了，
1: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叔，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1: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2: 好说好说，你给婷儿送去吧。
1: 哎，这多少钱呢？
2: 哎，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1: 好了，谢谢啊，给我来吧。
0: 哎，
3: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4: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3: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4: 这哪里哪里，
3: 不远送了啊。
1: 站住，干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1: 谁让你送的？
2: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2: 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3: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3: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1: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
4: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3: 真他妈狗拿号。
5: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5: 哦。

0: 开窗户干什么？
1: 你这烟大
0: 了。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
2: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身为皇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嗯，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2: 谁也不行，
3: 不行不行，
2: 老崔，
3: 我傻瓜，
2: 我快也不行啊，他们要知道，快点也不让出去。
3: 不行
2: 不行不行。
0: 混蛋，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4: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听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4: 不行不行，
0: 走！
4: 不行不行，
0: 谁一个？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5: 你
6: 算了算了，
7: 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让开！
9: 坐下。王仓，
7: 哎，
9: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9: 不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同我齐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齐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0: 是，
9: 小队长。
10: 嘿。
9: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0: はい。
9: 両手じゃん。
10: 喂。啊？啊？啊？好，好。
7: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9: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0: 是。
9: 两队长。你要迅速地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5: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
9: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
11: 晚上睡不好。
10: 夜多小便人疲劳，
11: 整天昏昏沉沉的。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5: 温肾壮腰。
1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5: 温肾壮腰。
1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5: 养心安神。
1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
1: 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5: 温肾壮腰。
1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5: 温肾壮腰。
1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5: 养心安神。
1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别多小便，老企业，晚上睡不好。

0: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说？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午这事儿麻烦你中
8: 午。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这怎么
12: 样？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弄一点
14: 吧。商量吧，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好山好水育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周胜涛就多一点危险。
4: 我爱他，等我去世。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8: 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9: 是。
10: 谁也不行，不行，不行，
11: 好兄弟，
10: 我闪过来。
8: 你们放跑了，
10: 还不够追！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12: 天地队。
8: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10: 不行，不行，
8: 走！
10: 不行，不行，
12: 谁一个？
1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14: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13: 你
14: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10: 干起来！
15: 坐下。王仓，
14: 哎，
15: 你们在说什么？
14: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15: 很好，说下去。
14: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15: 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恐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3: 是，
15: 小代教。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3: はい。
15: 刁队长。
14: 喂。啊？嗯、啊。好，好。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15: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3: 是。
15: 刁队长。你要迅速地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0: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
5: 王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 啊
6: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你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7: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了。

0: 方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即刻发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
3: 点火行动。

0: 朴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王判官，这
0: 查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救了，别跟我来这套。

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长辈，隐瞒成军。
1: 是。
2: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3: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2: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哎，别送别送。
4: 好好好好好好。
2: 老柳，王翻译那儿有信儿没有？
3: 还没有呢。

0: 刘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他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三阶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停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兄隊長、連れてこい。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

0: 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

0: 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3: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4: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5: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6: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7: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8: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9: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0: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们？
11: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2: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三十。

0: 多人。
1: 三十多人？
0: 是，三十多人。嗯，
2: 好，很好，
1: 姚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0: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2: 嗯？
0: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2: 好，说下去。
0: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2: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3: 嗨，
2: 姚大舅，我给你给。
3: 嗨。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
1: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嗨，
0: 睡觉。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
2: 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5: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好，
5: 咱们给连处长建个议。
0: 哎，对对对。

0: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
1: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2: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八月十五，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牙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3: 那当然，那当然。
4: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八月十五。
2: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八月十五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4: 哦。这是个烟幕，
5: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八月十五呢？
6: 对，八月十五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7: 对。队长，出事了！
5: 出什么事？
7: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
1: ！
0: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迷八路！
1: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根草房给我烧了！
2: 点火！
3: 是。

0: 连长，大娘折了小席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嗯，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你再把情况详细的解释解释。
1: 好。

0: 有客。好、哦，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这个、别动！
1: 哎呦，
0: 别动！
1: 进去。走。
2: 哎呀，长官呐、啊，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
1: 我们是这个。
0: 啊？
1: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0: 啊？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1: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啊？他正找你们呢。
1: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1: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2: 是，走。
3: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1: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1: 准备检查，
2: 是，
1: 走。
3: 站住！
2: 站住！站住！
1: 检查，那
3: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1: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1: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1: 走。
4: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1: 好，走吧。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6: 点，
7: 咦，
1: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可以走了吗？
4: 哎，走吧，走吧，
1: 走啊！大家跟上。
7: 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在西屋。走。
2: 是。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杜世栋。
1: 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4: 我是做买卖的。
1: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5: 西门已经占领了。
1: 好，
0: 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5: 是。
0: 同志们，打！
6: 警备队，警备队。
7: 我是警备队啊。
6: 哪里的枪？
7: 不知道。
6: 寻求传信。
7: 是。
6: 侦缉队，侦缉队。
0: 吊带上。
8: 到。
9: 跑步。
0: 走。
8: 快。
0: 是。
8: 盖哥。
0: 是是。
6: 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
5: 是。
1: 多得很呢。
6: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呀、啊。
2: 警备队向西门推进。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基，我做援救。
6: 嘿，
3: 什么？
6: 嘿。
7: 採用機器、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3: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把消息一再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弟弟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2: 好，
3: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

0: 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
1: 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1: 好，
0: 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1: 准备的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1: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1: 江西。
0: 哪个县呢？
1: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0: 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1: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1: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
2: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1: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
3: 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2: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0: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4: 报告。
0: 哦，崔凯同志。
4: 军长。金大爷。
0: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4: 好好。
0: 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4: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4: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4: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1: 好，带进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1: 什么？金哲奎？畜生！

0: 正。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
1: 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0: 哼，
1: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0: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1: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0: 什么？
1: 人民有权审判你。
0: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1: 哼，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0: 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1: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 ，Block， 请。
2: 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
0: 团长先生，
2: 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0: 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
2: 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3: 啊。我
2: 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3: 少校先生，
0: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2: 把路让开。
3: 这
0: 让美国佬爷先走。
3: 嗨、哎

0: 谢凯吗？军娘，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方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2: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3: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2: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3: 是。
2: 大个子，到，跟我来。
4: 是。
2: 帮我副团长抓了个活的。
5: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3: 哦，自己人。
5: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3: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儿去呢？
5: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3: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5: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3: 好吧。
5: 这是我们的坦克吧？
2: 对。
5: 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2: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5: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6: 报告，
2: 进来。
6: 首长同志，
5: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2: 他是？
6: 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2: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5: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2: 你的职业？
5: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2: 好，你们等一会儿。
6: 是。
7: 是尹玉山同志吗？
5: 韩军团长。
7: 尹玉山同志，你辛苦了。
5: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7: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3: 好，
7: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8: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啊。
2: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8: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2: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8: 攻击891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
2: 是。
8: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2: 当然也可以。
8: 一个连呢？
2: 也行。
8: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 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2: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8: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2: 是。
8: 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2: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8: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烂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2: 我们有信心，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英峰上飘扬。
4: 报告
1: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1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9: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8: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2: 军长，
8: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2: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哎，大勇，大勇，
1: 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2: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1: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3: 在哪儿啊？
4: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敌人好！
2: 妈妈，妈妈。
0: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这是
2: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3: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2: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4: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4: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察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
4: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6: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6: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6: 是啊是啊。哎呀
5: 哎呀，嫂子，
6: 20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6: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7: 到。哼
5: 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3: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0: 哼，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5: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3: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5: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3: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6: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

0: 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呢，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1: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2: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3: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4: 是。
5: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2: 谢谢毛主席好友，谢谢毛主席好友。
5: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0: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1: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每颗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6: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8: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3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9: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10: 没错，
9: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10: 对，
9: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0: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这是呢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 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大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大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大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长江特举办百福大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大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7: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9: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10: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寿。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长期使用百福纳祥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呐、手中的百福纳祥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纳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5: 没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呀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纳祥银碗，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呀，长期使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喝水喝粥，对身体呢特别的好，白天有精神，晚上呢睡得香，就连我这个皮肤呢也变白了。 人也显得年轻了。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

0: 系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5: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6: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7: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8: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9: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1: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2: 何氏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3: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4: 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15: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16: 玉善同志你好。
15: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17: 坚决打好这一仗。
15: 好，出发。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说。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沪区。
0: 是。

0: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丁善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0: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2: 进来油，
0: 到。
2: 怎么样？
0: 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了！哈哈哈，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啊，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命令你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胜虎，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嗨，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5: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防线被突破了。
0: 同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山，
4: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4: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推开。

0: 侠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小大哥，来
3: 到，
1: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1: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1: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1: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1: 走吧。

准备好。

0: 师傅，师傅，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哎，
1: 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竟然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
0: 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1: 什么？
0: 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师傅，师傅，报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冲上去了，报，敌人，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勇，丁大勇，
1: 丁大勇，
0: 怎么样？
1: 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0: 好，一定要坚持住。副团长，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将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好，
2: 卫生员
3: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2: 红旗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顽童金箍贴，空了来一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是啊，班长，我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

0: 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1: 对，
0: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2: 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四零零六七八九五八九。

0: 小李子，你怎么来了？
1: 小妹姐不好了，白云姐和同志们被困在山洞里，出不来了。
0: 小妹，你不用担心，咱们二鬼子还没有发现咱们同志被困在山洞里，咱们现在就过去，把他们打跑，快走吧。不行，那个山洞距离这里不远，只要一交战，这边的鬼子就会赶去支援。如果两股敌人前后围起我们，我们不但会救不了自己的同志们，还有被围歼的危险啊！
2: 那如果我们等他们伪军自己离开呢？
3: 不行，连长，你们伪军是要在那里过夜休息的，咱们的同志不能再耽搁了。
2: 连长，小妹，俺倒有一个办法，也许能够赶跑这帮二鬼子。
0: 什么办法？
2: 俺也不知道这个办法可不可行，但是现在情况紧急，俺也只能试一试了。不过，俺需要一套二鬼子的衣服。
4: 报告队长，这个人有事找你。
5: 马副队长，你是哪个中队的？报告马副队长，我是西山沟中队的。我们奉皇军的命令到东山沟去围剿八路军，队伍被八路给打散了，兄弟我是来搬救兵的。
4: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职务呀？
5: 啊，我叫冯德强，是一个班长。
4: 你们中队被八路偷袭了。
5: 哎呀，别提了，我们奉皇军的命令，正连夜赶往东山沟去围剿八路军。谁知道这个时候，从半路上窜出来一股八路，
4: 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
5: 马副队长，俺这次来，一是想请你带人替我们中队的兄弟们报仇；二是我觉得这是马副队长立大功的好机会呀。
4: 八路。
5: 有多少人？大概有五六十人吧。五六十人啊！不行不行，马副队长是这样的，本来呢，那共军是有五六十人，可是我们中队的兄弟也不是吃素的呀，已经被我们干掉一大半了。现在共军应该还有不到二十个人。啊，既然马副队长不愿意捡这份功劳，那好，兄弟我。 就去找别的友军了，马副队长，告辞。告辞。哎哎，小兵兄弟，
6: 来来来来，稍安勿躁。哥哥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还当真了？哥哥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别说咱们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就是单凭我跟你们海队长的交情。
5: 我也不能袖手旁观。马副队长，谢谢，谢谢你啊！通知下去，一班留下看家，二班、三班的兄弟，跟我去剿共。
7: 是。
5: 马队长，请，走。哎哎。

0: 是说只有20几个共军，怎么这么多帐篷？
1: 嗨，马队长，你不是不知道，共军一向狡猾，他们整这么多帐篷，好显得他们人多呀。
0: 也对，不过我看着他们不像是共军，要不咱喊话问问，别误伤了友军。
1: 马队长，千万不能喊话呀，共军的作战能力你不是不知道，他们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是打起仗来不要命啊，如果咱们面对面硬碰硬的和他们打，咱们是没有取胜的把握的，咱们必须出其不意的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样才有取胜的机会啊。
0: 可万一误伤了友军，这可咋办？
1: 俺算是知道了，马队长啊，你是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俺啊！你喊话吧，你喊吧啊！打草惊蛇了，不要怪兄弟我没有提醒过你啊！好了，兄弟我可不想被共军给打死，你先忙吧，俺有事再见。
0: 哎，小兄弟，你瞧你这暴脾气，着什么急呀？我不是不相信你，不过谨慎点好。
1: 队长说的对呀，谨慎点好啊，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要打就打敌人一个闷棍。
0: 冯兄弟这句话说到点上，要打咱就打他个闷棍。哎，兄弟们准备。

0: 我已经说了，俺要抢走我了。不对，对方好像也是黄家军的弟兄。没错呀，他们就是黄家军了。那你是什么人？俺跟你说了呀，俺叫冯德强，不过俺不是二鬼子，俺是八路军。
1: 马队长被共军给打死了，替马队长报仇吧、啊！

0: 急死了。
1: 没事了啊。
2: 队长，队长，回来了，成功了，都看见了吧？他们打得可激烈了。
3: 好样的，进攻，
2: 谢连长，
3: 快转上人，
2: 快。

0: 特别紧张，好几同志，听齐了吧？不要紧张，沉住气。等一会儿二鬼子困了的时候，咱们再行动。啊！哎，妻子同志呢？妻子同志怎么没来啊？
1: 妻子哥说咱的子弹不太多，要给每人打一把菜刀，等子弹打完了，就用菜刀剁他们。
2: 嗯，妻子舒家就在俺们去王维一家的路上，一会儿他会在路口等着俺们。

0: 你拿那么多刀干嘛去？不用你管，你先睡觉。不许走！你是不是要去杀王唯一？
1: 媳妇儿，打鬼子、杀汉奸，那是咱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不把他们赶走，不把他们杀绝，咱们穷人就没好日子过。
0: 你让他们去，我不许你去。你知道吗？现在咱们全村的人都去了，老启、庆林，包括娟子都去了。你说我是个爷们儿，我不是孬种，我能不去吗？
1: 可万一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怎么活呀？
0: 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不行。
1: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去的。你听我说，我万一真的出事儿了，就找个好人嫁了，别为我守寡。七哥，不管你出了什么事儿，我一辈子都是你妻子的女人。七哥，我就是遗憾。 没给你生个孩子，我多想有一个咱们俩的孩子。

0: 老爷，
1: 老爷，您给我抽一口呗。
2: 等会儿，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没看老爷我现在正抽着舒服呢。
3: 要不是共产党天天给老子添堵，老子这日子过得可是真滋润呢。
4: 哎，你说共产党会打来吗？
3: 打来又怎么样？啊，我有枪，我还有人，我怕他打来？

0: 鬼子，别动，别动！嗯，哎，你，老实点！刘峰哥，带着几个人，把这些俘虏都给我看住了。哎，啊，
1: 妻子哥
2: 在，
0: 带着几个人，跟我去抓王唯一。 把他们的武器全部都收了。
1: 是。
0: 看住了，老实点。

0: 王文印，你今天的死期到了！
1: 进来，注意！

0: 鸡腿子全都给我杀光！
1: 爹，
0: 快走！
1: 我不走！
0: 六子，还有带少爷从后庄走！快！
2: 少爷！
0: 快！快！
2: 爹！走，少爷！
0: 爹！
2: 快走！
0: 爹！
2: 爹！
3: 快去追，别让他们跑了！
4: 其他人把房子包围了，我们直接冲进去，活捉王维义。
5: 老爷，
3: 王维义，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吧。
0: 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老子知道你们是谁，冯喜子、张喜子、李青林，你们等着吧，老子把你们统统的杀光。
5: 王维一，死到临头你还敢横，今天俺非杀了你不可。
0: 你是冯仁义的姑娘冯秀娟吧？你个臭丫头骗子，老子打死了你爹，老子现在就送你找你爹去！
5: 不行，爹，别了，俺跟他拼了！
4: 不行，里面太危险了，他有什么武器我们不知道。再说，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跟他拼命不值得，他的命不值钱。
3: 王唯一，你还是乖乖的投降吧，兴许我们还能留你条生路。
0: 你以为我王唯一是傻子？啊，缴了枪落到你们手里他也是个死，还不如跟你们拼了，临死我也得拉进个垫背的。
5: 别动，二拐子你别跑。喂，站住。
3: 王维一，别硬挺着了，我们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出来投降吧！你要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杀了你！
5: 老爷，你还是投降吧。
0: 滚开！就是投降也活不成。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知道，这帮泥腿子他不会放过我的。
5: 老爷，您要是不投降，他们真的冲进来就把您杀了，我也活不成了呀！
0: 滚开，你臭娘们，滚开！
5: 给我！
0: 把枪给我！把枪还给我！
5: 王维一手上没有枪了，你们快进来抓他呀！哎！啊！别动！共产党，我帮你们抓住了王维一，我算不算戴罪立功啊？
6: 闭嘴！
5: 王维一，今天就要替俺爹报仇！
3: 站住！不能开枪！站住！不能开枪！
5: 别打！
3: 不能开枪！不能开枪！
5: 报仇！
3: 别忘了，不能开枪！
5: 王维一，
3: 杀了你！妻子哥，妻子哥，
7: 你别来我！
3: 妻子哥，听我说，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跟他有仇的，不光你们两个人，整个圣水乡还有王官庄，跟他有仇的人多了。
4: 我们要公审王维一。老喜哥啊，经理说你们先把他带走。
0: 唯一走
7: 走
0: 走
7: 走
0: 走
7: 走走，
4: 我在。记得记得把头发上。

0: 爹，儿子，爹走不了了，你快走，爹给你顶住。
1: 爹，我一定要带你走。
0: 快点走，不然的话，咱们谁也走不了了。
1: 爹，我不能丢下你啊。
0: 儿子，如果这帮泥腿子要是杀了爹，你一定带着黄金给爹报仇，把这些

0: 德强啊，这次啊多亏你了，想出这么好的办法，让两股鬼子啊狗咬狗，我们才能顺利把伤员送到军分区医院，同志们啊的生命及时得到挽救。哎，
1: 其实这事儿吧，俺当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可是当时情况紧急啊，俺就试了一下，没想到还成了，哎，运气吧。
0: 这可不只是靠运气，还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懂得计谋。哎，你又没打过仗，你怎么懂得这些计谋啊？
1: 俺爹告诉俺的。俺小的时候啊，俺爹经常跟俺讲三国的故事，啊，诸葛亮、周瑜、庞统，三国里的人啊，每个人都懂计谋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俺听得多了，也就记在心里了。
0: 其实《三国演义》啊，我也看过，但我没有你这么会活学活用，所以啊，这点我还要向你学习呢。哎，对了，你父亲他老人家身体还硬朗吗？
1: 俺爹被汉奸杀害了。
0: 德强，你放心，这个仇一定会报的，这些该死的汉奸会遭报应的啊。

0: 我们要尽快的解决粮食问题，不然的话，就算我们到达洛阴谷，也有可能被敌人包了饺子。
1: 报告！
2: 报！
1: 刚刚接到陈政委发来的捷报，圣水乡一带的武装行动成功，伪乡长王维一被我们活捉了。好，马上给陈政委发电，祝贺同志们成功。
2: 是。
3: 这是这几天听到最好的消息啊！哈哈，圣水乡的行动成功啊，一定能钳制住敌人的一部分兵力，也为我军撤退争取缓冲的时间。
1: 是呀，这庞王老贼既要顾东，又要顾西，这兵力呀必然分散。
2: 哈哈哈哈，
3: 可是如果不解决粮食的问题，咱们战士的体力怕是支撑不住啊。
1: 我们撤退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叫做水浦镇的地方，那里有一个鬼子的据点。如果从那里借点粮食，可以解决我军的燃煤之急。
3: 对呀，这日伪军刚刚收过粮都，这日军的据点里头肯定有粮食。抢来了，应该够我军支持几天了。可是我们不能派大部队过去，不然会打乱我们之前的部署。
4: 拖慢我军撤退的速度。
2: 走。水浦镇，我们武工队的队长叫陈强，以前是我们团三连的连长，由于受了伤，到地方武装队工作，请他来协助我们借粮。
5: 报告团长，
6: 我们已经把负伤的战士平安送到军分区医院。
2: 这么快就回来了？啊？路上遇到敌人了吗？
5: 团长，
6: 团长。
5: 我们不但遇到敌人啊，我们还遇到两股子敌人。不过呢，我们没费一枪一弹，两股敌人就死伤无数。
2: 嗯，啊？怎么回事？
7: 都是德祥用了计谋，他叫两股鬼子狗咬狗，我们才捡了个大便宜。<笑>
2: 小伙子不错啊，学会用计谋了啊！
7: 团长，不是啥计谋，其实就是当时天黑，俺们捡了个便宜。
2: 哎呀，那也是你的功劳啊！啊，待会儿告诉我用了啥计谋，让我呢也好好的学习学习。东海，陈强是你老战友，你马上派人给他送封信。
7: 班长，这样我们刚刚回来都很累了，需要休息，还是我去吧。
2: 不行，你是连长，你另有任务。
7: 团长，让俺去吧。
2: 你走了一天一夜了，够累了，你还是休息休息。
5: 啊，班长，俺不累，俺真的不累，俺刚刚参加革命，俺就是想多出些力，像这种跑腿的事儿，交给俺吧。<笑>
2: 小伙子，这个可不是简单的跑腿的事儿啊，这不仅仅是需要体力，还需要智力和应变能力。
5: 嗯，团长啊，经过这次护送伤员的行动，我认为德祥同志能胜任你交给他的任务。
2: 好，小伙子，那就幸亏你跑一趟。
8: 谢谢团长。哎，
2: 不行啊！啊，
8: 陈强不认识你。团长，我以前是陈连长的兵，他认识我。我跟强哥一块去。
2: 小李子，这手还受了伤呢。
8: 没事，团长，一点小伤，你经常这样教育我们。
2: 作为一名战士，要重伤不下火线，
8: 而且是胳膊受了点轻伤，更不能轻易下火线。你看，就是送个信儿，腿我脚没事，你看。
9: 你都蹦着跳的，就是送个信儿。好，
8: 王德祥，到。李来福，
9: 到。送信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位正。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没事吧，小李子？
8: 没事，小哥。
9: 哎，强哥，有事你给我讲讲三国故事呗。
8: 没问题，
9: 我想学你那些。
10: 娘，快点儿！既然咱们早点去，去晚了就没好位置了。
11: 娘来了，娘来了！哎呀，哎呀，
10: 娘，走。
11: 爹，
10: 慢点。
11: 昨天晚上王维一被抓了，
12: 真的？
11: 可不是嘛！
13: 娘，快看，德宗哥，
14: 乡亲们静一静啊！
0: 静静，听我说，咱们王官庄公审大会，现在开始，下面由咱们六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江同志给咱们讲话。
1: 那个，他不是在村那个卖货郎吗？
2: 哦，是那个货郎，这个卖货郎他是共产党，好像还是个当官的呀。
1: 是的，是的。
2: 我知道有些乡亲们可能有些好奇，哎，怎么平时在王官庄？ 当送货郎的这个人，现在站到这儿了。那好，我先跟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就是抗日民主政府第六区的区长，我姓江，叫江永全。乡亲们，从今天起，这片天下。 就是咱们自己的了，把人押上来。
3: 走，
2: 老实点，老实点。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吧？王维一，他无恶不作，欺压百姓。鬼子来之前，他就先欺压咱们穷人。鬼子来了之后。
3: 他立刻变成了汉奸走狗，大家心里都想一想，就是这个人，他害死了多少人，逼跑了多少人，大家再想一想，他做了多少坏事儿，犯下了多少罪恶。乡亲们，咱们要打倒汉奸，建立自己的政府，一心抗日救中国。大家不要害怕，咱们有共产党的领导，咱们还有自己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撑腰。待会还记得伪县长宋建吾是怎么死的吗？
2: 谁要是当汉奸，谁就是他那个下场。对，王维一，他就是一个大汉奸。现在，咱们就正式开始公审王维一。乡亲们，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委屈，那么现在，就把你们心里的委屈都讲出来，想说什么说什么，把他的罪恶一条一条说出来，把受的他的害一个一个的讲出来。乡亲们。 今天就是咱们报仇雪恨的日子。
4: 王维一，他杀死了我的儿子，他们把我们家全部的地都抢走了，你还霸占了我的房子，打死了我的老头子，你这是该天杀的，
5: 他害死了我哥，他杀。

0: 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你是个人渣， 大家冷静冷静，咱们有政策。
1: 谢谢，不要打，不要打。
2: 乡亲们，王唯一，他勾结日寇，欺压百姓，罪大恶极。现在，我就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宣布，宣判王唯一死刑，立刻执行枪决。
3: 好。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

0: 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6: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子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家人们，

0: 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汤？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汤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顽童金箍贴，康乐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9: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2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22: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2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24: 陈家庭给我回一笔钱，
0: 出生早就多一点危险。
21: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老陈，于团长信上说什么呀？于团长让我们端掉鬼子在水部镇的据点，为大部队筹措军粮。我早就叫端掉鬼子那个炮竹了。老陈，以前那个鬼子据点有两个排的兵力，现在被调走了一个，就剩下不到40个人。这可是咱们动手的好机会啊！干吧！
1: 干！
0: 小李子，德小同志，你们回去转告于团长，3天之内。 我陈翔必定把粮食送到。
1: 太好了，
0: 陈队长，俺们团长就等着你这句话呢。俺们团长还说了，如果需要的话，俺和小李子可以留下来帮忙。
1: 不用，我们区五队啊，有50多号兄弟们，端掉区区一个小据点，绰绰有余，你们就安心回去转告于团长，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太好了。
2: 陈队长，
0: 那俺们就先走了。
1: 还愁什么急？吃了饭再走啊！
3: 来吃了，
1: 来，小李子，
0: 来，
1: 多少点？
3: 这都不好意思，真的是。
1: 哎，
0: 行了，拿着。
1: 我来点。哎，陈队长，如果不需要俺留下，那俺们赶着回去向团长汇报呢。俺们就边走边吃，两不耽误。
0: 好，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1: 明白了，
0: 谢谢陈队长。
1: 好，陈队长，俺们走了。
0: 好，
1: 小李子，走，来点，
0: 注意安全啊。
4: 集合所有同事们，夺取水部镇据点。
5: 是。前几年，俺给俺爹走亲戚，路过这个村子，当时还是个集市，特别的热闹。可是现在呢，连个人影都没有。
6: 这一切都是被小鬼子给害的。
7: 是，小鬼到处扫荡。
5: 哎呀，老总，你把这些米给我们留下吧，我们还指望他活命呢。哎呦！
1: 老子当初还那么辛苦，吃你的东西怎么了？别惹恼了老子，惹怒了老子，老子把你当八路给毙了！哎，小李子，想干掉他们很容易，但是别误伤了那个老婆。这样，老总，把粮食还给俺二伯吧。 他一个老人家，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的。
0: 快滚！怎么老子打死你？哎哎哎！老总，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啊！老总，把粮食放下。小李子，强哥让他跑了。
1: 算了，不要追了。
0: 先把粮食还给老伯吧。江同志，快请进。哎呀，我那天来的时候，天黑，什么都没看见。现在这么一看，这院子收拾的真干净啊！
8: 你不知道，俺娘可爱干净了。是不是啊？
9: 俺娘就在屋里呢，快请进吧。娘，快请进。这，江同志，
10: 大娘你好。
9: 来来，快坐，快坐，快坐，坐，快请坐。
10: 哎，
9: 快请坐。江同志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妹妹秀子。
10: 这是我小妹妹曼子，
9: 小曼子，你好。娘，让江同志去咱家的南屋住，好不好？
10: 好，好，好，好。
0: 大娘，给您添麻烦了。
10: 不麻烦，不麻烦。
0: 您这是忙什么呢？我用不用帮忙？
10: 不用，不用，不用。我行，我行。娘，去让江同志帮您吧。
9: 秀子，来，跟我拾了南屋去。走了，曼子，别用给。
0: 你看看，哎呦！大娘，今天那个老大爷，他是谁呀？快，等会儿！谁呀？出来！出来！再不出来，开枪了！
11: 别客气，别客气。 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1: 哦，
2: 原来是你个二鬼子呀，又撞耳枪口上了，吓我一跳。
3: 二位大爷，饶了我，我这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小儿，我也不容易啊。我
2: 你不容易，你不容易就帮着小鬼子一起欺压自己的同胞啊。
3: 二位大爷，我没欺负过老百姓，真的，我干这二鬼子那就是混口饭吃嘛。
2: 你混口饭吃，帮着小鬼子害得自己的乡亲们都没有饭吃了。
3: 我这以后再也不敢了。二位大爷，饶了我，大爷，饶了。
4: 强哥，我看这家伙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心，刚才在村里还替老伯求个情，要不饶他一命吧。
2: 饶他一命可以，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站下！俺告诉你啊，以后不要再当二鬼子了。如果再当二鬼子，俺就真的一枪崩了你！
3: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二爷，只要饶了我，这以后再也不替日本人卖命了。
2: 装的啥呀？
3: 没有，
2: 拿出来，
5: 拿出来。
3: 地瓜，就刚才。这被你们追得口干舌燥，跑不动了，老上店里边挖两个地瓜吃。
2: 小李子
4: 啊，
2: 你肚子饿吗？
4: 是有那么一点点饿。哦，
3: 不，哎呀，这给你们吃，你们吃。

0: 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 都没用。
1: 走了。
2: 我呢叫他四叔，娟子叫他四爷爷。平时啊，谁都不敢反驳他，我今天也是被他给逼急了。
3: 丹娘，您做的对，真对，就要敢于跟老封建、老思想说不。
2: 嗯，江同志。嗨，
3: 丹娘，您就别叫我江同志了，您就叫我涌泉吧。
2: 你说，现在的世道真的变了？
3: 嗯，真的变了，丹娘。但是丹娘，您不用害怕，不用紧张。你看，咱们不是把王维一给扳倒了，是不是？只要咱们穷人啊，都起来，跟着共产党走，肯定就会翻身做主人的。现在日本鬼子正在侵略咱们中国，我们必须团结一心，把他们赶跑，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安生日子呀。
2: 那你说，俺家娟子成吗？
3: 娘娘，我认为他成，娟子他很能干。
2: 就是个女孩子家家的，怕别人说闲话。
3: 大娘，现在啊已经是新社会了，讲究男女平等，往后啊这女人会跟男人一样做大事情的，在咱们八路军的部队里就有很多女兵呢。哦，
2: 真的？
3: 真的。大娘，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俺家德强的事儿，我不知道娟子跟你说了没有。
3: 娟子跟我说了，娟子说她哥去参加八路军了。
2: 也不知道德强有没有参加八路军。现在八路军啊替他把他爹的仇给报了，他要是能回来看看就好了。可惜啊，也不知道怎么给他捎个话去。
3: 哎呀，大娘，如果德强真的参加了八路军，那现在大部队正在转移呢，还真不好联系上他。不过您放心，我会啊找人打听一下，如果德强他真在部队里啊，那就让人给他捎个话，让他回家看看。
2: 哎，那感情好。俺也知道这共产党八路军啊是个好部队。
3: 嗯，
2: 德强真的要是能够参加八路军，那俺啊也就放心了。
3: 是的，大娘。
4: 强哥，啊，过了前面那个林子，咱们就到大部队了。
5: 好，
4: 快走。
5: 哎，强林子，哎，你先回去向团长报告啊，待会儿再回去。
4: 你要干啥去？
5: 哎，你别管了啊。
4: 喂，早点回来。
6: 你吓死我了！哎，团长不是让你送信去吗？你怎么回来了？
5: 啊，腿脚坏，送信回来了。
6: 挺厉害。
5: 对了，嗯，地瓜，哎，吃吧。
6: 嗯。
5: 嗯。
6: 哎，你这从哪弄的？不会是偷老乡的东西了吧？
5: 你把俺想成啥人了？俺是那样的人吗？俺是搅和二鬼子的，俺送去回来的路上啊，收拾了一个落单的二鬼子，俺就下了他的枪，搅他的东西，这不，枪在这儿呢，啊，你怎么不吃啊？太甜了，啊。你咋不吃啊？
6: 咱们团的同志已经好几天没吃饱饭了，这一个地瓜够做一大锅地瓜粥的，够好几个人吃的了。
5: 哦，是这样啊。
6: 嗯，
5: 那俺也不吃了，留给团里的同志熬粥吧。啊，
6: 你吃吗？
5: 啊，不吃，俺刚才吃过了，来拿着。

0: 杏梅，
1: 嗯，
0: 俺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你说。
0: 你有对象吗？
1: 干嘛？要给我介绍一个啊？
0: 哎，不是啊，俺就是问问，你不说也没关系。
1: 嗯，我有未婚夫了。
0: 你订婚了？
1: 还没，不过在我心里呢，早就认定是他了。等到打完鬼子，我们就结婚，到时候你也来参加。
0: 啊，订婚了，订婚了。来，
1: 啊，老实交代。
0: 俺也不知道算不算，他对俺挺好的，俺也有点喜欢他。可是，
1: 他喜欢你，你也喜欢他，还有什么可是的呀？
0: 可是他家是地主，他大伯是大汉奸王唯一，王唯一杀了俺爹，俺家和他家有仇。
1: 哎呀，他大伯是他大伯，他是他，你又不跟他大伯过日子，只要他人品好就行啊。他叫什么名字呀？
0: 他叫姓厉。
1: 姓厉？哎，你站住！行。
2: 老乡，谢谢啊，您赶紧回去吧。哎，
3: 还是有点烫啊。你呀，就是胆儿太小，这是吓着了。咱不是王唯一，也不是汉奸，没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共产党不会把咱怎么样。你呀，就放心吧。
4: 但愿如此。
2: 妈，我回来了。
3: 啊，小姐回来了。你妈病了，我在照顾她。
2: 妈。我听说呀，共产党打下了圣水乡，在咱们村呀也要建立革命根据地，我就回来了。哎呀，这下可好了，咱们这儿终于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4: 哎呦，你看你这孩子，这有什么高兴的？
2: 我咋不高兴啊？这共产党是领导咱百姓打鬼子、打汉奸的组织，他们要是来了，咱们就不怕鬼子、不怕汉奸了。
4: 哎呀，你看把你高兴的。姓李，你别忘了，你大伯可是被共产党枪毙的。
2: 他是罪有应得，共产党枪毙他也是应该的。
4: 哎，我可告诉你啊，他毕竟是你大伯，你爸如果听见你说这些话，他会怎么想啊？长点脑子吧。
1: 姓厉既然是你喜欢的姑娘呢，我就相信她一定是个好姑娘。哎，对了，我告诉你，王唯一死了。
0: 王唯一死了？他是怎么死的？
1: 被咱们的同志勾选后枪决的。就在前几天，王光庄的敌人现在都被咱们赶走了，那里是咱们的根据地了。
0: 王唯一死了。姓梅，可惜不是俺亲手杀了王唯一，替俺爹报仇。
1: 德强，不管是不是你亲手杀的，这个仇咱们都报了。现在那里是咱们的根据地了，你要不要回家看看家里人啊？
0: 好啊，好不。姓梅，进了王光庄，现在是咱们的根据地了。俺娘还有俺妹妹，他们都安全了。现在部队需要俺，等大部队都安全转移了，俺再回家看望俺娘和俺的妹妹。

0: 姓厉。
1: 哎呀，你回来了，
0: 姓厉。
2: 哎呀，好孩子，来，让爸看看。哎呀，几年不见，变成大姑娘了。怎么没在学校啊，孩子？
1: 我们学校这几天放假。爸，你今天累了，早点休息。我给你拿东西。
3: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你听我说呀，我不累。他挑着担子走了一天的路了，你赶快给他弄点吃的，另外啊，帮他找个房间。今天呢太晚了，你就住下吧。啊，哎呦，
4: 谢谢您先生，您真是个大好人啊。
0: 不客气，去吧。
1: 你跟我走吧。
5: 哎，那个，我问你，你妈呢？
1: 我妈在屋里呢。
5: 去吧，
1: 我走了。
6: 哦，你一路上累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0: 好啊，
7: 啊。哎，对了，
5: 咱们家那个柜子上的钥匙在哪儿呢？哦，
6: 在我这儿呢。给你，那我去做饭了。
5: 你说累？

0: 睡吧。
1: 娘，咱们王官庄要组建学校了。
2: 咱们这里不是有学校了吗？
1: 哎呀，以前那个学校啊，那就是王唯一挣钱的幌子，能上得起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这一次不一样了，咱们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了，只要愿意，都能上学识字儿。就是不愿意上学的，俺们也要去做好孩子父母的思想工作，让孩子们去学习文化知识。江同志说了，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一定要把教育给搞上去。
3: 姐，那俺也能上学了吗？
1: 那当然了，以后啊，咱们的秀子要争取当王官庄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3: 太好了，太好了，那俺也能识字了，俺也能上学了。
1: 娘，不光是孩子，就是成年人，只要想识字，也一样可以上学。俺想过了，等学校建好了，俺也跟着去学习，做一个大年龄的小学生。
2: 那感情好啊，咱们家几辈子啊都没有识字的，到了你们这一辈啊，终于有识字了。以前吧，我和你爹老就商量着，想让德强去识字，可家里哪里有那么多钱呢？哎，要是德强在家就好了，他也可以去读书识字了。
4: 忍住啊，有点疼。
5: 他的伤怎么样？
4: 没什么大碍，正在包扎呢。
5: 嗯。

0: 俺叫冯德强。
1: 这次写对了，进步很快啊。
2: 杏梅，你看，俺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冯德强。多亏你这位老师教的好啊。
3: 那也是你这位学生啊，肯读书，在打鬼子休息的时候都不忘学习知识。哎，德强，啊，只要你肯学呢，我把我认识的字都教给你，怎么样？
2: 真的呀？啊，当然肯学了。啊，一开始还怕你不肯教俺呢。
3: 我当然肯教了。你知道吗？等抗战胜利之后呢，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传授知识。你呢？等抗战胜利之后，你的理想是什么？
2: 理想？其实吧，俺没有太大的理想。等打跑了鬼子，抗战胜利了，俺最大的理想就是回王官庄，俺爹不在了，俺要好好的孝敬俺娘，还有俺三个妹妹。
3: 三个妹妹？不对吧？
2: 咋不对了呀？俺就三个妹妹啊。
3: 你还有一个妹妹要照顾，你忘了？
2: 谁啊？
3: 姓厉啊。你还要把你的姓厉妹妹娶回家当媳妇，好好的照顾呢，不是吗？
2: 你说啥？你别说了，你。
3: 哎呦，害羞了哟！我们抗战英雄也会脸红啊！哎
2: 呀，俺都说你别说了，你还说。哎，张队长，张队长。
4: 从今往后，你别再叫我老爷了。
5: 什么？
4: 现在王官庄已经是民主政府了，过去老爷奶奶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你呀，今后就叫我先生，啊，还有，告诉其他人，也都叫我先生。
5: 是老爷。不，先生，哎呀，
4: 长嫂，赶快去吃饭吧，啊！哎。

0: 你给我买的新衣服真好看，好看吗，妈？嗯，好看，好看。来，好看。
1: 你坐下。嗯嗯，赶快吃吧。
0: 行李，别看了，赶快吃饭。
1: 来，吃饭吧。谢谢妈。嗯。本来鬼子的据点只有30多个人，我们以为这次的夺粮任务会很顺利，没想到。 就在我们快要攻下城楼的时候，突然来了大批伪军，我们的任务失败了，死伤了10多位同志，陈强同志也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牺牲了。看来我们是小看了庞文的，没想到他早就预料到我们的计划，来给我们设了埋伏。二旅长，水波镇据点有多少敌人？
2: 具体数目不太清楚，但至少应该有100多人。林政委，命令王东海让他带领独立连全部兵力攻打水部镇，夺取敌人粮食，狠狠地打击敌人。
3: 是。
2: 邢丽啊，你说你们学校放假？我也是教师啊，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放的是什么假呀？
3: 其实我们学校没有放假，我就是不想去教课了。咋能
2: 不教呢？哎，当初让你到县城去教书，我可是托了不少关系的嘛，咋就不教了呢？
3: 爸，您也知道，自从日本人侵略咱们中国之后，所有日战区学校的教材都被那些日本人控制着，他们呀还美化侵略战争。 奴役我们的思想，这样是教不出来有理想、有骨气的学生的。
2: 我早就不想去教了。
3: 孩子说的有道理呀，不想教就不教，这样的学校没必要。谢谢爸支持我。咱们村啊，现在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我回来就是想为了咱们政府做些贡献，我想教学生一些有用的知识。可是我又担心。 因为大伯的事儿，共产党不要我。
2: 邢丽，快别胡说。共产党可是杀了你大伯。
3: 爸，共产党杀了大伯，你恨他们吗？嗯。

0: 虽然是我亲哥，但是我们两个人走的可是不一条道啊！他投靠鬼子，人贼为父，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共产党枪毙了他，深入人心。我不恨共产党，我就知道我爸明事理。
1: 妈，你听见没有？爸不恨共产党，你还担心呢。我
0: 不仅不恨共产党，我还想帮着共产党。我这次回来，就辞掉了原来的工作，我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抗日民主政府出把力。
2: 那。 你这次就不走了，
0: 已经决定了，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0: 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一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

0: 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

0: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6: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

0: 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日本鬼子放我疆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整个中华大地一片焦土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仇恨。国民党政府不敢正面抗日，一味的避让逃跑，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拿起武器拼命抗争。 可是大刀长矛怎么干得过鬼子的长枪大炮啊！血淋淋的惨状让我看清了现实，亡国奴的日子不能再过了。我带领学生参加抗日宣传，不幸被鬼子抓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受尽了百般折磨。出狱之后，我不顾一切的又投入到了救亡工作。
1: 竟身单力薄，
0: 干不过鬼子啊！哎呀，王先生，您的所作所为令我们佩服。
1: 蒋局长，我听说家乡来了共产党领导抗日，我高兴啊！我想都没想，我打起行囊连夜就往家赶。
0: 蒋局长，我想为家乡的抗日战争事业做一份贡献，出一份力，并希望得到政府的允许。
2: 王先生，我代表抗日民主政府，欢迎您的加入。
0: 这么说，我从现在起就是抗日民主分子了。
2: 你已经是了。

0: 你喝点水吧。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决定把我们家南山的50亩山地，还有东边的70亩良田，以及我家里的5万斤存粮，一并交给政府。
1: 那就是敌人的炮楼了，关营长。这个炮楼易守难攻，而且现在敌人的兵力和武器都加强了。如果我们要硬攻的话，恐怕会伤亡很大，而且对敌人的轰炸。
2: 东海，张副队长说的对，我们还是想一个办法，既能攻打下来这个炮楼，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3: 张副队长，如果我们从外面强攻不行，能不能想办法从里面？ 找到突破口呢？
4: 以前也可以，但现在不行了。
3: 我们以前有位同志安插在敌人的内部，可是上次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他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短时间内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打入到敌人的内部。
4: 敌人可能要到这边来巡逻了，
3: 他们为了防止有人窥探炮楼的内部，所以四处派人巡逻。
2: 连长，你们先回去，待会儿再回去啊。
5: 德强，你要干什么？哎。

0: 俺也不知道，放心，俺不会干傻事的啊。
1: 那你早点回来，自己注意安全啊。
0: 哎，知道了。
1: 哎，撤吧，
0: 快走吧，强哥，小心点。
1: 哎，李强，你小心点儿。
0: 知道了。

0: 刘班长，我这风刺的老毛病又犯了，你看，实在找不动，我能不能歇会儿再找啊？
1: 就你事多，好，休息一会儿，赶快跟上。
0: 谢谢刘班长，
1: 走。

0: 俺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再当二鬼子，不要再穿这身衣服吗？
1: 包大爷，我也是没办法呀。你们刚走啊，就遇上了他们，硬拉着我回来，我也不敢不回来呀。这不，我正找机会离开呢。
0: 你真的要离开小鬼子，重新做人？
1: 真的，包大爷，我要是骗你，我就是那龟孙子。
0: 我现在就脱衣服。
1: 哎，等等等等，别这么着急脱衣服，你想个办法把俺弄进去当二鬼子。
0: 您开玩笑呢，我这刚脱衣服，你怎么又……
1: 你看俺像开玩笑吗？俺实话告诉你，俺想端掉这个炮楼，因为只要有这个炮楼在，周边的老百姓就没有安生的日子过。
0: 你们要端掉这炮楼，让我当内应是吗？
1: 没错，
0: 叫你当内应总比当汉奸强。
1: 你这叫戴罪立功，弃暗投明，将功赎罪。
0: 刚才你说的话是真的？
1: 俺们八路军说话一向算数。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年大帅。年大哥，你说你有个儿子，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有一个当二鬼子汉奸的爹吗？
2: 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吗？年
1: 大哥，为了你的儿子，戴罪立功吧。只要你帮我们端掉这个炮楼，俺就向上级汇报，算你将功赎罪。
2: 好，我听你的。
1: 好，
0: 不行，太危险了。
2: 德强，你这个想法不错，可这个计划太轻率了。
0: 第一，这个伪军是否可靠？二，如果这个伪军出卖你，不但你有危险，我们整个计划也会遭到破坏。
1: 嘿，放心，俺并没有告诉老年咱们的整个计划，俺只告诉他俺要混入敌人内部。至于要做什么，何时行动，哎，俺都没有说。
0: 那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1: 正是因为危险，所以俺才要一个人去。如果老年真的出卖俺，大不了损失俺一个，不会连累其他的同志。
2: 等俺进去之后，晚上有机会，
1: 俺就开始到处的放火。只要敌人内部这么一乱，你们就开始攻打炮楼。
2: 如果我们想尽快攻打炮楼，好像短时间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不如就试一下吧。
1: 可是德强，你一个人去我还是不放心，再带两个同志吧。强哥，你把我带上，我跟你去。
0: 不行，老年在伪军里面那就是一个老兵油子，没有什么权利的。
2: 再说了，他能不能把俺给弄进去，那还不好说呢。人多了，更加会引起他们头头的怀疑，对咱们计划不利的。不过你们放心，
1: 俺不是想做什么孤胆英雄，俺只不过觉得一个人行事会更加的方便。
0: 那孩儿，可是德强，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没有机会，咱们千万不要硬来，咱们再想其他办法，好吗？
1: 明白。
0: 你一定要小心啊！
1: 明白。
0: 站住！干什么的？
3: 老总，俺找年大山，他是俺堂哥。

0: 哎，堂哥，老三，你怎么来了？哎，真的，没事儿，这是俺堂弟，放他进来了。哎，谢老总，谢老，
1: 老年啊，就给你个面子，你好好的教教他，要是出了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2: 一定，谢谢胡队长，胡队长，你放心，俺一定好好干，俺什么都能干。
0: 行行行，下去吧，下去吧。老徐啊，给俺盯着这小子。
3: 胡队，您怀疑这小子是八路？
0: 不好说呀，这个节骨眼上来的人，就算不是八路，要防着点。严大山这个小子胆小怕事，给他个胆子也不敢通共。要不，俺还真不敢留下这小子。
3: 哼，胡队长，八路前几天刚在咱这儿吃了亏，应该不敢再过来闹事儿了。
0: 不敢来最好。要是再来，哼，再让他们吃个瘪子回去。
4: 来，枪给你。哎，
3: 哎，你刚来的就不要领枪了，免得走了火。过几天再来吧。
5: 对对对，还是徐副队长想的周到。老三，不行，这枪就先还我去。
6: 那好吧，对，
5: 老三，
3: 这几天先不要给他发武器，先观察几天。
6: 是。
5: 哎，大将军，怎么想啊？也好，至少啊不会出事儿啊。
7: 哎，俺看你是怕俺连累你吧。
5: 我这不也是怕你出事儿吗？那刚才我们那郭队长的话你也听到了，我这人生来胆小，打仗我从来不敢冲在前面。不瞒你说啊，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开枪打过人呢。
7: 老袁哥，有些话呀你不用说，俺都懂。哎，你给俺介绍一下这里面的情况吧。
5: 哎，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7: 你看你看，俺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真是的，俺得先观察清楚里面的情况，等观察清楚之后，过几天再动手吧。
5: 哎，那就好，那就好。哎，屋里边，我跟你好好说的说的。

0: 没动静了，德江不会被那二鬼子出卖了吧？我们要相信他，德江的鬼点子多，再等等吧。
1: 我倒是找不到同样这个机会，德江鬼点子是多可，占的经验不够，万一出了什么事儿，
0: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1: 对，不管怎么说，今夜就算没有德江的信号，你要大冲锋，不能再等了。
0: 我们现在等等吧。

0: 你得先把你干活。
1: 报告太君，胡队长叫俺来替两位太君站岗，两位太君可以回去睡觉了。
2: 回去，这里除了我们大本皇军，任何人不得靠近。
1: 嗨。

0: 想不到你小子真是奸细，跟我走。
1: 我三，我三，
2: 栾队长，不要害怕，像这种铁杆汉奸，他就该杀。现在枪响了，马上就有人来，你现在抓紧到大门口去，想办法把大门打开，让俺们的人进来。快去，快去啊！

我杀了！我杀了！老李大，不要害怕，像这种铁杆汉奸，他就该杀。现在枪响了，马上就有人来，你现在抓紧到大门口去，想办法把大门打开，让俺们的人进来。快去，快去啊！

0: 放上！哎呀，怎么？连长，这么多子弹呢？
1: 把风中，
2: 把缴获的所有粮食和武器弹药全部装车带走。
3: 是。
0: 哎，连长，小鬼子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们攻打了水铺镇。如果把这些战利品全部装车的话，很容易引起小鬼子的围追和堵截。
4: 德香说的对，不如就叫同志们把战利品装到行军袋里，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就交给武工队的同志处理。
2: 好，快行动吧！同志们，动手！还迟住！
5: 哎，这次回去，
6: 有一顿饱饭吃了。是呀，咱们的同志们啊，太久没吃上一顿饱饭了。这说起来啊，还真要是多亏德强了。要不是他，就算咱们能攻打下来鬼子的据点，也不可能这么快完成任务啊。嗯，
2: 哪有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6: 德强哥，你还谦虚上了。你别说，你来没几天就连续立了几个大功。
2: 我看呐，回去团长一定会提拔你，给你升级的。嗯，这小子要是再这么立功，我看我这个连长就要让给他了。不过，你要是真的能连立战功，我还真愿意让给你。
7: 真的，连长，俺一定好好表现。
4: 不是，你还真的想抢我连长啊？
2: 开玩笑的，连长。再说了，连长这么大的官，带着这么多人，俺可不敢当。
4: 连长，
3: 等一下！连长，不好了，后面有敌人追上来了，
4: 这么快就追过来了，有多少人？
7: 有100多人，2个小队的兵力。
4: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不行，他们不会只派一支兵力，肯定还有后援。说不定现在就在包围我们，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要赶快撤退。
4: 可是咱们身上都。

0: 备着粮食，跑不快，敌人很快就能追上我们呀！
1: 是呀，咱们让好不容易搞到的粮食，全部能落在敌人的手里。这样，东海，你带着一排和二排的同志们先撤，我带着三排的同志们留下来掩护你们撤退。
2: 我是连长，要战斗也是我留下来战斗。
0: 正因为你是连长，你的责任大，你才不能有事。
1: 我知道，因为有这么过你，这样吧，德胜带着一排、二排的同志先撤，我和你都留下来，准备战斗。
0: 那好吧。
1: 就这样吧，
3: 同志们，三排的同志们把粮食分给一排和二排的同志们，三排的同志准备战斗。
1: 连长，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3: 一排、二排同志，给我走！
1: 快跟上！
0: 快跟上！
1: 队长，快！

0: 你受伤了，啊，不到，不到，石头，哎，王老师回来了，啊，下地呢，哈，哎，
1: 王老师，哎，哎呀，慢点，慢点，哦，
2: 没事吧？哎呀，
1: 可得当心点儿，哎哎，大亲，哎呀，老奶奶，这使劲儿。哎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刚脚滑了一下。
0: 路滑，注意点。
1: 好，谢谢。
0: 好，没事没事。
1: 好。
0: 家里有人吗？
1: 有人呢，进来吧。

0: 二先生，
1: 是你嫂忙着呢。啊，
0: 二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回来两天了。仁义哥的事儿，都是我哥做的恶。仁义嫂，对不住了。我一直想过来赔个礼，道个歉，可是我没脸来呀。
0: 王一做的恶，和二先生无关。
2: 是我哥做的恶，可我当弟弟的，没能阻止。也难辞其咎。仁义嫂，我过来主要是想给你们家做个补偿，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0: 二先生，坐下来说吧。

0: 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一定照办。不用，家里都过得去。啊，
1: 任意嫂，我哥已经被民主政府处决了，这是他罪有应得。我真心的希望咱们两家能够抛弃恩怨，这一夜就算翻过去吧。
0: 过去的都过去了，这日子啊，得往前过，眼睛啊得往前看。
1: 任意嫂，你能原谅，我很高兴。好人呐。哦，对了，那个，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别嫌轻。
2: 千万收下，
3: 二先生，心意我领了，不过礼物啊，我真的是不能收，你还是带回去吧。哎呀，
1: 您要是不收，就是还不肯原谅我，收下。
2: 真的不能收。
3: 娘，
2: 王简之，你来俺家干啥？
1: 娟子啊，我今天过来。 向你母亲赔个礼，道个歉，希望她能够原谅我。
2: 你哥杀死了俺爹，这个仇，俺永远也不会忘。你走吧，俺家不欢迎你，把你这些东西也带走，俺家不需要。
3: 娟子，怎么跟二先生说话呢？
2: 娘，
3: 快回屋做饭去。
2: 娘。
1: 娟子这丫头啊，脾气倔，回头啊，我好好的管教她。不不不，这事儿不能怪娟子，说来说去，还是怪我们家，对不起你们家呀。任意嫂，说心里话，今天能够得到你的原谅，我这心就安了。哎，这是，
3: 这礼物啊，真的不能收。
2: 那您先忙着，我改天再过来看您。哎，娘，俺就不明白了，您为啥要原谅王简之？他是王唯一的亲兄弟，还能是好人吗？俺一看到他，就来气，笑得那么阴险，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娟子。
4: 王唯一和王简之，他们两个人不一样。有啥不一样的？他们男头子那个王家大院里还能出啥好人吗？娟子，咱们家呀，受过王简之的恩惠。啊？
2: 受过他的恩惠？
4: 我们这次的脱衣任务啊，要比我们预计的更加困难。现在日军有一支队伍在我们后面紧紧追击我军。 另外还有两支日军，一支在山阳坡，一支在大乳山，意图夹击我军，妄图把我们堵在鬼见愁山谷。如果我们要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只有在一个叫做牛梭湾的小峡沟突围。
5: 牛梭湾不是一条死胡同吗？如果我们被日军堵在那里，那我们可只有挨打的份了。
4: 我亲自观察过地形，这个小峡谷确实是个死胡同。 但是前几天下过一场雨，雨水呢冲垮了一道山沟，山沟露出了一个溶洞，我们可以从溶洞转过去。转过溶洞，离开了牛梭湾的小峡沟，再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我们就能到达罗营宫。
2: 好呀，
5: 咱们呀，只要到了罗营宫，那里山高林密，这日军就无奈我何了。
4: 但是还有困难。 这个溶洞啊，十分狭窄和曲折，最窄的地方只能容纳一个人过去。唉，我们几百名战士带的粮食和物资，要全部过去，怕时间来不及。只有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
4: 安排一支队伍打伏击，在溶洞外面拖住敌人，给战士们争取时间。
5: 那这支部队的同志可就十分危险了。

0: 这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也许就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挽救更多的战士，只能这样了。
1: 团长，这个任务非常危险的，你打算安排谁？这个任务，
2: 王东海。
1: 王连长，
2: 兄弟，没事吧？哎，
1: 王连长，只要能让同志们吃上粮食，疼一点没关系。
2: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1: 好了。
3: 你呀，大气张澜就跟疯了似的。哎，
0: 没事儿。俺告诉你啊，俺小的时候啊，俺爹带俺去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俺能活到九十九呢。只要过了九十九这一关，那就是101岁啊。
3: 俺娘那个村呢，受到了天灾，一粒粮食都没有收上来。你姥姥啊，就被活活给饿死了。你姥爷带着我和你大姨就出去逃荒。 到了穆海县城的时候啊，大家都快饿死了。你老爷为了是个大馒头，就把大姨呀许配给了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真的？你老爷啊，带着我继续逃荒，后来就来到了王官庄。走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都饿得快走不动路了。你老爷就偷了两个地瓜给我，没想到这地瓜是王维一家的。 按说这两个地瓜对王玉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啊，他对我打了歪主意，看上了你啊。他想抢俺做他的小老婆，你老爷打死也不同意。他就把你老爷打成了重伤，后来我们俩总算逃了出来。可是没走多远，你老爷就昏倒在路边，幸好遇到了你爹，他就救下了我们。
2: 你老爷看着你爹忠厚老实，临终前呢，就把娘许配给了他。娘，原来俺老爷也是被王维一害死的。可是
3: 没有想到啊，就算是这样，他还是不肯放过我们。
2: 娘，王维一又使了啥坏招？
3: 他知道你爹要娶俺，就带了一帮狗腿子过来抢亲。
2: 那你们咋办？
3: 能咋办呀？ 打也打不过他们，逃也逃不了。那时候啊，二先生在县城里读书，正好学校放假，他就回家了。看到王维一做的恶，就跟大哥大吵了一顿。王维也是让着他弟弟，就放过了我们。没有想到，20年后，你爹还是死在了王维的手里。娘。
2: 原来是这样，难怪您不恨王建之了。
3: 娘跟你说这些啊，就是要告诉你，王建之和王维不是一样的人。要不是他呀，我和你爹早就死在王维的手里了。
2: 娘，俺知道了。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0: 这得多大劲儿啊！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3: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3: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3: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
0: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上等目力，富含目力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

0: 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

0: 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 400-6789-589。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3: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常所儿啊，少尼最近在干什么？啊，我前几天上宫庄表姑家，宫少爷在家闲着呢。哦，这个宫少尼倒是喝过几年墨水，只是吊儿郎当，不求上进。这样，你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1: 是先生，
0: 别急。
1: 还有呢，
0: 我记得我在烟台教书的时候，咱们村的吕锡谦当时是在烟台教育局工作，他得罪了局长，人把他给开除了。他现在在不在村子
1: 里？吕先生在家呢，我昨天还见着
0: 他。好啊，有了，你呀，现在去吕先生家。把他给请过来，就说我请他吃饭，叙叙旧。另外呢，你拐到少尼家，把他给我带过来。
1: 是，先生，去吧。
0: 这样，你呢，给厨房交代一声，多做几个菜。
2: 好，我这就去。

0: 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保证同志们顺利转移，断后打伏击的任务交给你们连，有信心没有？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这边，你利用任务，这次就不参加打伏击任务了。
1: 团长，还有什么任务比打伏击更重要啊？
0: 三营二连的孙指导员在这次突围中已经牺牲，我打算派你到三营。
2: 协助作战，
0: 三营二连是负责军令的连队，任务同样重要。如果粮草不能保证供应，就算我们平安的到达落营谷，同志们也得饿肚子。服从命令，马上向三营长报道。
2: 是。
0: 王东海，
2: 到。
0: 知道这次你们连负责断后打伏击任务的重要性吗？
2: 知道。
0: 知道危险性吗？
2: 就算我们连全力覆没，也要保证大部同志们顺利撤退。
0: 好，把你们连受伤的伤员交给一营的同志们，你带领能作战的战士负责断后。
2: 是。
0: 等等，
2: 团长还有什么任务？
0: 东海，带着你的人平安回来。
3: 团长信任我们连，把断后打伏击的任务交给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接受小鬼子？
4: 有。
3: 别的不多说，是爷们儿的，跟我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连长，连长，连长，哎，俺也留下和同志们一起打伏击。
5: 福德强，你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呢？
3: 这命令不能服从，服从了就是逃兵了。
6: 德强，你的伤根本没有好，不能参加这次战斗，必须转移。
3: 为什么别人可以留下，俺必须转移啊！转移了就是逃兵。
6: 胡说！撤退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以后歼灭更多的敌人，怎么能说是逃兵？把抬走！
3: 哎，别！
6: 小刘，
3: 放开！
6: 放开！
3: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等死了，等死了！啊！哎呀，不去就不去啊！俺自己头上就行了吧？
6: 出发！
7: 向左转，
8: 吉普走。白同志，上尉们就拜托你了。嗯，放心吧。那我走了。
7: 好。抬走。少尼，西迁。哎，情况呢，我都已经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表个态。 看看愿意不愿意到我们这个小学来当教师呢？二先生，承蒙您看得起，赏给我这么一份差事，我真的是感恩不尽呐！哎呀，
8: 西迁，你可别这么说，我知道你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经还在烟台教育局任过职。 现在让你到我们这个小学来当个小学教师，委屈你了呀！
6: 不，二先生，
8: 不过，你放心，好好干，前途无量啊！
9: 二哥啊。

0: 就是当一个小学老师嘛，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1: 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啊！好好干吧，以后就知道了。干！
2: 来，青椒肉丝。
3: 哎，不要送我了，我来。
2: 哎哎，慢吃。
3: 哎，二哥啊，那我以后住哪儿？要不然我住你家吧。
1: 住，
2: 我来。
1: 住学校嘛，学校有宿舍啊。
0: 那破地方哪能住人呢？墙上都是大窟窿，还不冻死个人？
1: 不能吃苦，难成大事。秀芳啊，
2: 哎，
1: 给少妮准备两床被子，冻不着你。
2: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啊，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2: 嗯。
1: 啊，不让你过来就别来了啊。
2: 好。
3: 来。来。来。
1: 哎，让我们举起酒杯，从今天起，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创大业。
3: 哎，
1: 好，干！

0: 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1: 哎，你怎么了？
0: 啊，肚子疼，肚子疼，哎呀，去方便一下啊！
2: 不行，王连长吩咐过，今晚一定看好你。
3: 不是，俺连去接手都不行啊。
2: 那行，那俺跟你一起去。这，
3: 好，不嫌臭你就跟着来吧啊！哎呦，不行了，拉裤子里了，哎，
2: 那你快点啊！

0: 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啊？走，去看看。好，走。
1: 人呢？这小子一定是跑回去找王连长了。走，快去向白云同志报告。
2: 连长，连长，
1: 不行，你怎么来了？哎呀，连长，舍不得你啊。
0: 小子这么肉麻的话说出来不害臊。行了，来都来了，服从命令，听见没有？
1: 是。
0: 同志们，出发！
1: 出发！出发！

0: 准备好了吗，连长？都准备好了，就等着给小鬼子吃大餐了啊！
1: 好，等我的命令再打，听见没有？
2: 这是跳马侠的北山坳，这条山路呢，当地人称为牛缩湾，意思就是像拴牛的那个梭子一样弯弯曲曲的。哎，少佐阁下，这下正要报告给您一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2: 八路的大部队进了这牛缩湾，那就等于进了死胡同，前路不通，咱们可以把八路堵在这个山沟里，来个瓮中捉鳖。
3: 哦，哈哈，
2: 八路锦一向狡猾，他们怎么会往死胡同里跑？
3: 不对，这其中一定有阴谋。
2: 少佐阁下，八路被咱们追着打，也有半个来月了。

0: 们是丢盔卸甲、昏头转向，早就慌不择路了。再说了，你看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土八路不认得路，糊里糊涂就进了这鬼门关了。
1: 嗯，也有道理。不过八路军一旦发现他们进了死胡同，肯定会派人断后，阻止我军追击。你马上吩咐下去，小心行事。
0: 少佐高见，我马上去。
1: 快！

0: 娘，好看吗？
1: 好看，袖子真好看。
2: 娘，俺有书包，俺也要上学。
3: 嗯，好，等曼子长大了，娘也给曼子做书包啊，曼子也去上学，好不好？
2: 好，曼子要快快长大。嗯，
3: 咱们上学去。
1: 好。

连长，大部队应该已经安全转移了，咱们撤吧！撤！撤！

0: 王连长，团长让我们来接应你们，
1: 大队转移了吗？
0: ，就等你们了。走。
2: 지역을 운동하시다! 계속 세신! 승리!

0: かしい奴らだ。
1: 妈，妈，你看爸给我买的新衣服，好看吗？
2: 来，让妈看看。
3: 哟，
2: 真好看，我闺女啊，穿什么都好看。
1: 我爸眼光可真好。
2: 看把你给高兴的。
1: 我能不高兴吗？我终于可以在民主政府的学校当老师了。哎，爸，咱们赶紧走吧。
0: 着什么急呀？再急也得把早饭吃了。
1: 哎呦，我一点都不饿。爸，今天是咱们第一天开学，咱可不能去晚了。
0: 知道，来得及。给，哎，拿上。
1: 我拿着。
0: 走了走了，
1: 妈，我们走了啊。
0: 那我们去了啊。
4: 哎，慢点儿。

同学们，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王官庄小学今天开学了。

我这花和尚，爸，这可比唐老夫子的境界更高一筹啊！哎，要是能把鬼子打跑，全中国的孩子就可以好好读书了，这该多好呀！

0: 哎，肖老师，请留步啊！哎，高老师，有什么事吗？肖老师，我在学校没看见你住。
1: 哦，我没在学校宿舍住，我都住在我姨家，我姨家就在王官庄。哦，
0: 哎，你说这晚上这么黑，不然以后我送你回家吧。
1: 二哥，王校长好，
2: 王校长好，肖老师好，你们这是在聊什么呢？
1: 我们没谈什么，墨水没了，我想找肖老师借一些。高老师，不是我不借给你，是我的墨水也没有了。嗯，对了，王校长，咱们学校还有墨水吗？哦，学校的确没有了。
3: 不过我家里还有一些，这样，我去家取一趟。你们先上课吧。好，
4: 郭老师，那我先上课去了。哎，老爷，先生，你回来了。
5: 你回来了。
4: 啊。
5: 学校没墨水了，我记得咱家有，你能去帮我找一下吗？
3: 哦，你前段时间没在家，我看那个墨水没什么用，就收到储物间里了。我现在就去给你找。
4: 先生，我去铡草了。
5: 嗯，去吧。

0: 你这是要干什么？我今天晚上啊，要住学校。哦，
1: 那个少尼啊，一个人忙不过来，学生的作业太多了，我去帮帮他，改改作业。哦，那你今晚还回来吗？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估计会太晚，我就不回来了。啊，早点休息吧。啊。

0: 哎，二哥，你这是干啥？你要在这儿睡啊？
1: 过来陪陪你，怕你寂寞吗？
0: 我一个人挺好，我不用你陪，你赶紧回去陪表嫂吧。
2: 我，
0: 你要在这儿睡就睡吧。我不是赶你啊，我是不关心你嘛。
1: 啊，这屋里是有点凉，你先睡啊，我去再取一床被子。嗯。

0: 我真是如此。这谁作业啊？谁是马小田？马小田是谁？老师，我是马小田。
1: 你这是字吗？我问你呢，这什么东西啊？人家写的都很好，就你写的狗屁不通。
2: 老师，这些字我没学过，所以不会写。
1: 你还给我顶嘴！一看就是泥腿匠，熊孩子，拿锄头的手还学人家写字写字，你这破字，你还给我丢人！人家还以为是我造。为什么大学生？ 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许打骂学生，为什么不听？
2: 二哥，王院长，我错了，你给我出去！滚出去！哎，三群好了，再进来。同学们，吓着你们了，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快坐下，孩子，孩子坐下。同学们，我再次向你们道歉。今后，龚老师要是再打骂你们，给我告状，我惩罚他们，好不好？
3: 同学们，今天我亲自为你们上课，好不好？同志们，县委领导对我们圣水乡的工作大力肯定，要我们再接再厉，把我们圣水乡打造成革命的圣水乡、人民的圣水乡，为在全县建立抗日根据地做出表率。 抗日根据地啊，建立了，我们呀，需要大量的思想进步的同志来担任干部工作，由干部组织群众，带领群众打鬼子、打汉奸。身为干部，不但要能拿起我们手中的枪杆子来打鬼子，也要拿起我们手中的笔杆子来当做我们自己的武器。所以呢，县委决定。 要开办一期干部培训班，由各区委推荐各基层的干部去培训班里去学习。我们区啊，一共推荐了15名同志。我们王官庄就有2位。有哪2位同志啊？德松同志，你是农救会的会长，本来是应该你去的。 但是由于农救会的副会长妻子同志腿上受了伤，现在还不能工作，你还要坚守岗位，这次就不要去了。哎，所以老启同志，啊，你就可以去培训班参加培训。是啊。
4: 江同志，有女同志吗？
3: 女同志啊，有啊。蓝子同志。 啊，蓝子同志没在啊，蓝子同志要负责青副队的工作。由于到现在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副队长的人选来代替他的工作，所以这次他也先不要去了，下次再去。那么，副救会的英子同志，
5: 是，
3: 从现在开始你要担负起副救会的全部工作。这样一来，会长娟子同志才可以踏踏实实的到县里参加培训班的学习。
6: 娟子呀，
3: 还绕着一大圈儿，娟子呀，娟子呀，
7: 好啊，江同志，你故意吊我胃口是吧？
3: 娟子同志，你的工作和积极性，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就算是全区只能推荐一名女同志去学习，我也会极力推荐你。 冯秀娟同志的。
0: 谢谢江同志。

0: 娘，俺去参加培训班，您一个人在家能行吗？
1: 咋不行的呀？不是还有袖子、曼子陪着我吗？去吧，这是好事儿。到那儿啊，好好学习，争取先进，不要挂念家里。
0: 不是给俺做的吧？是给谁做的？
1: 给永泉做的。我那天啊，突然发现，哎，他这么大一干部，穿的鞋都是破的，我就想啊，到时候我给他纳一双。哎，他的父母啊，让鬼子给杀害了，也没个当娘的给他纳鞋子，我就给他纳一双。你说，他为了咱老百姓干事打鬼子，咱总不能让他光着脚板子打鬼子吧？
0: 娘，您真好，江同志知道了一定很高兴。哎，娘，您不叫他江同志，您叫他永泉。
1: 对呀，永泉。我就是觉得这么叫啊亲切。哎，我觉得永泉这个人吧，人好，做事踏实，哎，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娟子，你就没有觉得他亲切？
0: 娘，您说啥呢？不早了，那个，俺去睡觉了，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1: 我觉得永泉这个人吧，人好，做事踏实。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娟子，你就没有觉得他亲切？
0: 娘，您说啥呢？

0: 培训班就在小刘庄一带，离扎不远。等你得空了，就回家来看看，免得大娘惦记你。嗯，知道了。哦，对了，这是俺娘连夜给你缝的，也不知道合不合脚，你拿着吧。
1: 哎呦，这，嗨，大娘的手可真巧，你看这针线活多好，一看眼神就好。 不用试，一看就合脚。回头我就去谢谢大娘。你放心，你走了以后，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娘的。嗯。娟子，这支钢笔虽然有点旧，但是从我参加革命那天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我很爱惜它，把它送给你。希望你用它。 好好学习知识，将来有一天，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共产主义干部。那，
0: 谢谢。哦，你不用送了，我走了。
1: 哎，路上小心。

0: 肠为您，
1: 快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6。

0: 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平多活一天，多上岛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跑这来干嘛？啊，姓厉来了。没事儿，我就跟你妈说会儿话。表嫂，既然你没空，那我就去找吴妈给我缝补了。赶紧出去！妈，你以后少理这个人，这个人油腔滑调的，看着就不正经。我们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特别讨厌他。
1: 我没理他，是他自己上家里来的，都是你吧？他以后再来就把他赶出去。
0: 我知道。哎，杏丽啊，这会儿你应该在学校里给学生教课呢，你怎么回来了？妈，嗯，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生家里特别穷，没钱买衣服，现在这个天儿啊越来越冷了。
1: 我担心他们冻感冒了，咱们家不是还有些布料吗？嗯，我想能不能给他们送过去抵抵寒。我闺女啊，就是心眼好，没问题，咱家还挺多的，妈都给你找出来。嗯。妈，哎，我爸这几天睡在学校，你一个人睡觉害怕吗？要不晚上我过来陪你睡。啊，没事儿，你爸这些年都不在家。 妈一个人已经习惯了。
0: 行，那你有事就叫我。嗯。

0: 现在日军有1000的兵力堵在了洛英谷的谷口，我军要想突围十分困难。
1: 而且冬季即将到来，上次我们从敌人那里缴来的粮食早已吃光，无粮无草，咱们在这荒山里支撑不了一个冬天。况且山里的村子很少，就算我们筹措军粮都很困难，我们必须要尽快突围出去。
2: 日军的布控再严密，也不可能把这方圆几十里
3: 洛英谷去观察地形，寻找一条可供整个部队突围的道路。
2: 老于啊，上次我们和日军交战时已经伤亡了200多名战士，重伤100多人，轻伤至少有200多人。如果这次我们能顺利突围出去，我军可得要扩充力量了。
3: 柳八爷这个人你们听说过没有？
2: 哎，罗鱼，你不是想收编柳八爷的队伍啊？他们可是红胡子。
3: 红胡子也有好有坏，有些红胡子专门祸害老百姓，打家劫舍，为非作歹，也有些红胡子被贪官污吏抵触。

0: 老蔡逼得走投无路，无奈才当起了红胡子。柳八爷这只红胡子在百姓的口中啊，口碑尚可，他们很少骚扰穷苦百姓，专门打劫不良大户，还和鬼子作对，杀了不少鬼子和二鬼子。
1: 我也听说过柳八爷这支队伍尚算正派，可我也听说过柳八爷这个人呀，个性张扬，桀骜不驯。先不说他肯不肯被我们收编，就算他肯收编成功了，如果他不服从纪律，扰乱百姓，那可就坏了我们八路军的名声了。
0: 对呀，是啊，林政委的顾虑还是很重要的。不过柳八爷手下有200多人，如果争取过来是不小的一支力量，我们要团结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力量，共同抗击日寇。柳八爷呢，个性张扬，桀骜不驯，也正好说明他是个性情中人，如果我们把道理给他说通，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识大体之人呢。
1: 老于，你说的对，这个险呀咱们值得冒一次。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先派个人过去和柳八爷事先接触一下，探探他的口风，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八路军，那我们就放弃这个念头，如果他有这个意向，我们再进一步和他接洽，你认为怎么样？
0: 我正是这么想的。
1: 那你打算派谁去接触柳八爷比较合适啊？
0: 我想到一个人，让他去当说客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好，谁呀？
2: 哎，这是杏仁糖吗？我找丁掌柜的。
3: 今天关门了，你抓药明天再来。
2: 哎，大老远从王官庄来的，抓不上药可咋回去？
3: 走吧走吧。
4: 哎，怎么跟客人说话呢？让客人进来。
3: 哎，你们请。
2: 哎，丁掌柜的吧？
4: 看病还是抓药啊？
2: 抓药。
4: 有药方吗？
2: 哎，有有有。

0: 这是专门治头风的药方。
1: 啊。
0: 这是你开的药方案？
1: 我不识字儿，是我们家老爷开的。
0: 这药方上面的药，我们基本上都有，就是这两种，我一般放在后堂里面。我现在去取，你先坐一下，等一等，好吧？上茶。
2: 好嘞，来，你请，请，
1: 请。上回了，
0: 让你久等了，这药已经抓好了，拿回去吧。
1: 谢谢掌柜的，那我就走了。
0: 等等，是这样的，我这里也有一道药方，
3: 对于治头风啊，
0: 比你老爷开的药方更有效，你拿回去给他看，他就明白了。收好了。
1: 哎呀，太谢谢丁掌柜的了，我回去了。
0: 慢走。

0: 王文一找不到俺，你们怎么办呢？
1: 哎呀，王文一要抓的是你，他抓不到你不会对俺怎么样的。哎呀，
2: 你听娘的话，赶紧出去躲躲去吧。
1: 快走，啊，不走，
0: 国强，
1: 快走，家里的事儿不要管，走得远远越好，永远不要再问。

0: 娘，你要做新衣服吗？
1: 哦，这是两个月前娘在集市上被你哥买的一块布料，想着给你哥做一身新衣服，没想到就出了这个事儿，你哥也离开了家。
0: 娘，俺想俺哥了。
2: 娘，俺想。
1: 秀子，曼子，你哥会回来的。
3: 德强，以后千万不能再乱跑乱动了，知道吗？你说你这不服从命令，偷偷跑去打腹肌，这伤口又崩开了吧？得亏没有感染，这如果感染了，再做一次手术，就有你苦头吃了。
4: 白云，俺受点苦没关系，只要同志们能平安脱险就好。
3: 你知道吗？团长啊，虽然担心你的伤势，但你偷偷跑去打腹肌，他也很生气。他说你啊，就是一匹野性难驯的小野马，尽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
4: 团长真是这么说的
3: 啊？
4: 团长和俺娘说俺说的一样，俺娘也说说俺是一匹难以驯服的小野马。不过俺娘真的冤枉俺了。白云，你知道吗？俺最听俺娘的话了。
3: 哎，德强哥，你给我讲讲你家大娘是一个怎样的人，到底是一位怎样的母亲，能教出你这么英勇的儿子，她一定很了不起。小心点，
4: 没事。俺娘她没有念过书，却懂得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俺娘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和咱中国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很坚强，很善良。俺娘能承受住很大的磨难还有打击，
5: 把爱无私地奉献给家人
4: 和值得同情的人。白云，你知道吗？见过俺娘的人，没有人不说她的心肠好的。在俺的印象当中，俺娘总是善良的，喜欢流泪。可是当俺遇到困难的时候，俺娘不会再流一滴眼泪，她会叫俺坚强。
3: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想见见你家大娘。
4: 好，等打跑了小鬼子，俺就带你们去见俺娘，好不好？
3: 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我期待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好了，德强，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啊，你不能再乱跑乱动了，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
4: 好，白云，谢谢你啊。
3: 好好休息吧。

0: 欺负你，是谁？你告诉我。
1: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人欺负我。
0: 是不是那个谁？

0: 不是，没，张总，真的没有人欺负我，我就是担心你，看你半天没回来，你现在回来了，我是高兴的。
1: 你可真傻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别哭了啊，你看看眼睛哭肿了就不好看了啊。哎，先生，
2: 张三儿回来啦。
1: 哦，我刚回来。
2: 药带回来了吗？
1: 哦。

0: 真的回来了，
1: 娟子回来了。

0: 不是，哎呀，怎么老跟这儿嚷嚷啊？啊，
1: 娘，你看，
0: 就是你还给我们挂着汉奸灯笼。
2: 谁让你儿子当鬼子当汉奸，专门欺负咱们中国人，就给你家挂汉奸灯笼。
0: 我儿子在城里头当差，他不是汉奸。
2: 就是，
0: 再者说他也没祸害过人呢。啊，你们要老这么着呀，你得回去跟那秀子说，他要老上我这儿捣乱来啊，我就找他妈讲理去。
3: 那你找谁说理都没用，
2: 你儿子当汉奸你还有理了？是，他是没在俺们村祸害过，可他在别的村没少干坏事。
3: 俺告诉你，
2: 他要是再敢干坏事，俺们早晚收拾他。
0: 得得得啊，我不搭理你，走走走，关门关门。
3: 哼，
0: 哎呦喂，哎，
2: 袖子呢？
4: 娟子姐，他在那边挂灯笼呢。
3: 行，
2: 俺去找他。
4: 好，走，你们去那边。
5: 姐，你回来了。
2: 是啊，培训完了就回来了。咋样，咱娘跟曼子都好吧？
5: 他们都好着呢。
2: 行，咱回家
5: 走。
2: 娘，俺回来了。
6: 姐姐，姐姐回来了。
2: 来，姐抱。哎呦，曼子又胖了。
5: 娘，哎
7: 哟，还没吃饭吧？娘给你做饭去。
2: 娘，俺不饿。
4: 哎，娘，这样俺来干。哎，
8: 赶紧回屋吧。
4: 娘，你先歇会儿。
8: 哎。
2: 算是开了眼界了，就连省委的领导都来给俺们讲课，讲目前抗战的形势，讲如何团结百姓打鬼子，如何躲避鬼子的扫荡。
4: 娘，您咋老看着啊？
7: 娘就是觉得呀，这几天不见啊，你又长大了好多。

0: 娘，这才几天呀，俺就长大了。那要是照您这样说的话，过不了多久俺就该老了。<笑>
1: 娘，您头上的白头发又多了一些。哎呦，傻孩子，娘都多大岁数了，还能没有几根白头发呀？ 娘就希望看着你们啊，平平安安的，娘就高兴了。嗯。哎，娘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哥，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样了。娘，您不要担心，俺哥肯定会回来的。娘知道你哥会回来的。
0: 娘，您休息会儿，等俺回来的时候再做饭。俺现在先去找江同志汇报一下这次培训班的工作内容。哎，
1: 你等一下啊！啊！娘，这是什么呀？
2: 这衣服啊，是给你哥做的，他现在不在，就先送给涌泉穿吧。
1: 娘，你先收着吧，等俺哥回来的时候就能穿了。你哥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哎，我看永泉身上衣服都是补丁，他是干部，要顾及形象。等你哥回来啊，我再给他做新的。行，那俺去了啊，去吧。
3: 你的伤口啊，已经结痂了，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完全痊愈了。哎，
4: 俺就说俺没事了。哎，老号长，你是不知道他，这小子呀，就像只猴子，他要能老实，那才怪呢。<笑>还是老号长了解俺。对了，老号长，今天又喝了多少啊？
3: 还喝多少？就这么点儿，都喝了三天了啊。
4: 俺看你天天喝，就这点儿都喝了三天了，你是咋喝的呀？
3: 不敢喝了啊，喝了就没有了。我呢是不等喝完，就向里边兑点水，这样呀就有酒味，我呢也能够天天有酒喝。<笑>老长啊，有机会啊，俺去小鬼子那里给你搞点好酒，让你一次喝个够。
4: 真的，大强。
5: 这可是你说的哈，我就等你的好酒了。老浩然，你就等俺的好消息吧。啊，好。
6: 新梅，新梅，你来了。哎，
7: 他咋了？
6: 啊，过去看看。

0: 好舍不得离开部队的同志们啊。
1: 小美，你为啥说这话呀？
0: 我有新的任务，要暂时离开部队。
1: 暂时离开部队？什么任务啊？
0: 任务的性质是保密，不能说。哦，
1: 那俺懂了。我姓梅，你这么一走，真不知道何时能再见了。
0: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德强，你这个人呢，心肠好，脑子又灵活，做事也很勇敢，这些都很好。可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战士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红胡子，我们需要团结一致，服从命令。所以我希望你以后能听从领导指挥，千万不要再擅自组装。你能做到吗？
1: 星梅，你放心，俺一定努力改正自身的缺点，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你的话俺一定牢牢地记在心里。
0: 那就好，我相信我们德强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八路军战士。
1: 对了，星梅，你马上就要走了，要不要俺护送你啊？
0: 不用了，团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会打扮成村民，从小路走，人多目标大，反而容易暴露。就是临走前啊，跟你告个别。
1: 星梅，谢谢你，真心的谢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教会俺很多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星梅，如果你有机会到王官庄，去趟俺家，告诉俺娘，说俺在部队挺好的，让他老人家不要担心。
0: 你放心，我一定把花带到。那我走了。哎。
2: 静美，告诉俺娘，俺在部队挺好的，让她不要担心。
3: 知道了，放心吧，保重。
2: 保重。
4: 他们正在驯马呢。
5: 驯马？驯啥马啊？
4: 战士们在山里发现了一匹野马，那匹野马十分信烈，谁都降服不了它，就连王连长也摔了个大跟头。哎，
5: 还有这事儿呢？那得去看看。走，嘿嘿，
4: 走。哎，德强，等等我。
6: 没事吧？是。
7: 哎呀，这匹烈马呀，没有人能够驯服它喽。
5: 要不俺试试吧？
4: 哎，德强，你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5: 没事，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哎呦！

0: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对呀，德强，
1: 老何长，俺把他信服了。
2: 现在可听话了，俺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大黄。
1: 德强，这匹马是被你驯服的，你打算怎么处理他呀？
0: 俺们团长的马上次战斗的时候被鬼子给打死了，现在团长到哪里去都是部下，俺决定了把这匹马送给团长当坐骑。
3: 这小子呀，很有觉悟，咱们团长要是见了这匹好马，那还不乐坏了呀？快给团长送去吧！哎，走，大黄见团长去喽！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这么大的礼我怎么能收啊？我不能收。哎，
1: 团长，你是团长，如果连匹马骑都没有，那就太不像话了。再说了，你这当领导的不骑马，按照当小兵的就更不能骑了。
2: 是呀，
3: 老于啊，既然得瞧你这份

0: 你就收下吧。好，那我就收下，放在我们团部，作为共用的战马。
1: 先回去。
0: 老林啊，你去忙吧，我和德先生说点事儿。
1: 好。哎，
0: 团长，你找俺啥事儿？德强啊，
1: 哎，
0: 我听说你在牛头山的清风寨待过。
1: 待过。还在那里住过十多天呢。
0: 哦，那你一定知道柳八爷这个人，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1: 啊，柳八爷啊，俺和他很熟，他这个人很仗义，是条好汉。
0: 如果收编他加入我们八路军部队，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团长，那太好了。柳八爷的部下都是一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穷人，他们一样打鬼子、杀汉奸。如果能把柳八爷的部下收编到我们的八路军队伍当中来，那咱们的队伍就更加的壮大了。
0: 好，我想派你去和柳八爷见面，问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
1: 他敢去？
0: 你跟柳八爷见过面的，其他人不认识，怕引起他的疑心，怎么？有困难吗？
1: 啊，报告团长，没有困难。
0: 好，我也这么想。是不是一迟？让人收拾一下，今晚就出发。我再派几个人跟你一块去。
1: 团长，俺觉得还是俺自己去吧。柳八爷这个人啊，戒心很强，去的人多了反而会坏事儿。再说了，人多了容易引起小鬼子的注意。俺一个人去，目标小，小鬼子不会在意俺的。
0: 嗯，说的有道理。那你千万小心，
1: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说啊，这大晚上的让我们出来巡逻有什么好巡的？八路都躲在山沟里不敢出来。
3: 哎呦，我肚子疼。

1: 谁动谁先死！把枪拿过来，
0: 快点！
1: 等一下，等会儿，从一数到一百，不许停，不许回头。如果谁回头，谁的脑袋就搬家！快说！
2: 一、二、三、四、五、六。

现在李明肯定还是派人到处抓俺，想杀了俺。可是俺不去的话，又怎么能完成团长给俺的任务呢？不过柳八爷对俺很好，他讲道理，如果俺能先见到柳八爷，说明其中的误会，他就会饶了俺。可是怎么才能先见到柳八爷呢？对了，先去找小包子，摸清山寨里的情况，再做打算。

0: 小包子。哎，
1: 嘘。德兴哥，你咋来了？
0: 小包子，俺有事找柳八爷。对了，小包子，俺走了以后，山寨里的情况怎么样？
1: 八爷被你气坏了，柳明说你是鬼子派来的奸细，这事情败露之后就放火烧了山寨，他跑了。
0: 柳明这个人真是太可恶了，恶人先告状。对了，八爷相信他吗？
1: 八爷倒是没相信，可是他是生你一声不吭他就走的气啊。不过八爷下命令了，说见到你先别杀你，抓回来问清楚怎么回事。
0: 那还好，还好柳八爷肯给俺一个解释的机会。
1: 可是柳明暗中对你下了追杀令呀，他说见到你必须把你杀了灭口。德强哥，你快走吧，要是柳明先发现你，你就活不成了。
0: 俺不能走，俺要见柳八爷。
1: 八爷和九爷昨天就下山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德强哥，这里太危险了，你快走吧。你要是实在想要见八爷，那就等八爷回来，俺去告诉他，他要是肯见你，俺再去通知你。
2: 哟，你小子还玩上枪了啊？
1: 刘明哥，
0: 怎么了？怎么了？刘明，你干什么？
2: 我早就知道是你这个王八蛋在捣鬼。知道我为什么留你的狗命吗？我就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只要你跟冯德强这小子联系，我就能抓到他。怎么样？你小子胆子够大的呀，还敢回来？
0: 俺为什么不敢来？俺来见八爷。
2: 可惜啊，你没这个命见我八叔了。这样，小子，你跪下来，叫我三声爷爷，我可以给你俩一个痛快的。要不然，我扒了你俩的皮，抽了你俩的筋，让你俩哭好个三天三夜再死。
0: 柳明，你不能杀俺。你也不敢杀呀！
2: 哟，你小子死到临头，嘴还挺硬的。我倒想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杀你？
0: 因为俺是八路军，俺是八路军于团长派来面见柳八爷的。
2: 哦，我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呢？
3: 原来是当上八路军了啊！
2: 可是八路军又怎么了？老子连鬼子都不怕，还怕你们八路军不成？我他妈现在就崩了你，看八路军能拿我怎么着？受死吧！
4: 住手！
1: 八爷，
0: 八爷，
4: 冯德强，你还敢回来？
0: 八爷，这里面有误会，你听俺解释。
2: 八叔，你千万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他就是鬼子派来的奸细，你让我现在一枪崩了他！
4: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话，带到聚义厅，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说什么。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OT

0: 老百姓提起我们八路军的余团长，哪一个不是竖起大拇指？
1: 让你这么一说，我倒想会会这位余团长。
0: 八爷，你想见我们余团长，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0: 你真要去了，那我家里你还得照顾。
1: 哎，哥哥，你放心，你放心，这咱兄弟那可是过命的交情。
2: 再说了，上次你去俺村，那不也帮俺照顾俺家里了？哥，你要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干脆也向日本人申请这次行动吧。
0: 我去啊！你真想得出来？
2: 怎么了？这
0: 我跟着日本人上自己村里祸害去，啊！到时候万一再死俩人，我不想活了。哎呀，算了，我还是不去。不去啊，眼不见心不烦。
2: 也是，上次俺村有几个人被日本人给杀了。
1: 俺爹现在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被人出二级人骨骂
2: 汉奸家属。
1: 哎呀，我算看明白了，咱们这些干保安队的，
2: 那就是风箱里的老鼠啊，两头受气。
0: 哎，没错。哎，哥，来，喝一个，
2: 喝。
0: 哥，明天晚上我安排请你吃饭。
2: 哎，哥，这来不及了。哎，我们呀，这明天下午就出发了，天不亮就到王官庄了。
0: 哎，你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2: 放心吧，哥，我们这三五百人的一过去，那这滚砖条早就吓跑了，这打不起来的，都是些泥腿子啊，不像上次那些八路军男队啊。没事。
0: 那嫂，我得回家给老娘做饭去。行了。你们慢慢吃，慢慢喝，我先回去了。
1: 哥，就你扫兴。哎，这个鸡还没怎么动呢，你带回去给大娘。
3: 那行了吧？那大娘吃剩的合适吗？啊！
0: 哎，玉秀，你再去要一只，照记我头上。
4: 行嘞，谢谢了，谢谢了啊！我先回去。
2: 慢点啊，哥哥。
4: 下次我请客。
2: 来，咱俩接着喝。

0: 季老板，莫老总，我给老娘买一对银镯子，成色要最好的。莫老总要的，那当然是成色最好的。这小店后面来仓库里啊，有很多成色好的货，莫老总可以进去自己挑选。小青子，
1: 哎，老板，
0: 你照顾一下客人，我陪莫长官进去看货。
1: 哎，好嘞，好嘞，
0: 您请。哎，
2: 同志们，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已经集结军队，准备对圣水乡一带进行大扫荡。他们今天晚上就会行动，按照日军的行进速度，天亮时分就会到达圣水乡一带。时间紧迫，我们一定要做好反扫荡的工作，组织群众转移，躲避日军的大扫荡。文权，
3: 哎，
2: 你们圣水乡一带这次是重灾区，你一定要组织干部动员群众转移。 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4: 肯定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为了圣水乡的老百姓能够顺利的转移，我们要想办法拖慢日军的行进速度。你们回去以后，组织民兵力量，在日军的行进道路上想办法给他们制造困难、制造麻烦，拖慢他们的速度，为老百姓转移争取时间。
4: 老陈，这次日军扫荡队伍数目庞大。 只依靠咱们民兵的力量啊，顶多也就是拖慢他们的速度，很难阻止日军。我认为，要想解决圣水乡的困境，咱们还得依靠主力部队的力量。所以，能不能跟于团长商量一下，请八路军同志来支援？
0: 我已经让交通员去通知于团长了，请求部队的支援。
5: 好了，
0: 时间紧迫，大家马上行动。
5: 好，
1: 好。
0: 文权，
5: 哎。
6: 这次你们的任务最重，记住一定要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放心吧，陈书记，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前段时间啊，我们就预料到鬼子会对圣水乡进行一次大扫荡，所以啊，我们做了一些准备，但是真的没想到鬼子会来得这么快。不过，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还来得及组织群众转移。
0: 好，你也要注意安全。
6: 嗯，去吧，我先走了。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柳八爷非要于团长亲自去邀请，才肯被收编。
1: 不行，老于啊，你不能去，太危险了。这第一，你是一团之长，现在我军的安危啊都系在你身上；这第二，一旦被敌人抓到，那后果就不堪设想；这第三，就算你平安到了牛头山，万一那个柳八爷已经投靠了日本人。
2: 这可就是给你设的一个局，你就是自投罗网呀！孙政委啊，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一次。你听我说，现在日军对我们是围而不攻，所以暂时啊不会有什么大的战役。我去牛头山来回啊，就三天时间，这三天时间由你来主持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1: 不行，这路上呀太危险了。
2: 路上。 不会有危险，你看德强不是平安回来了吗？我和德强化妆成老百姓，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至于说到柳八爷会不会投靠日军，我觉得没有这可能性。你看柳八爷杀了多少鬼子汉奸呢？他对鬼子汉奸是深仇大恨，他怎么能投靠日军呢？
1: 没错。
2: 最后一个林政委说的冒险确实存在冒险，但是林政委。
3: 如果我说服了柳八爷加入我们八路军，那就增加了200多名抗日的生力军呢。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
4: 我保留意见，现在我们有5个人举手表决，同意老于冒险的举手。
5: 我认为团长说的有道理，这个险值得冒一次。
2: 我觉得太危险了。俺觉得吧，于团长应该去这一趟。好了，林政委啊，真的是民主投票啊，我还是去一次吧。
6: 东海，快，我要见团长。

0: 老于，保重。
1: 啊，行吧，我们走了。
0: 冯德强，啊，团长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饶不了你。啊？
2: 政委，不会因为俺投的那一票你记仇吧？哎，不过请政委放心，只要俺冯德强还有一口气在，俺一定保护好团长。
0: 注意安全，
1: 走吧。
3: 哎，走了，政委，
0: 保护好团长。
4: 哎，林政委，林政委，陈政委派人送来的情报，
0: 人呢？
4: 在指挥部。
0: 走，快回去。

0: 什么？日军要进攻圣水乡？
1: 是啊，鬼子集中了500-600人的兵力，要对圣水乡进行扫荡。陈书记觉得，单靠民兵的力量很难对抗日军，所以向大部队请求支援。
0: 余团长刚走，你要早来一会儿就好了。哎呀，
1: 外边全是日军，我是好不容易才进来的。
2: 那我去把团长追回来吧。
0: 现在追，恐怕是来不及了。王东海，
3: 到，
0: 你带领你们加强连突破日军的包围圈，沿着牛头山方向去追赶余团长。如果在路上追不上他，你就带人直接去清风寨见他。如果余团长同意支援圣水乡，就由你们加强连前去支援，不用回来，直接取到牛头山去圣水乡，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快去吧。
3: 是。
2: 报告，
4: 政委，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0: 同意，去吧。
5: 这次鬼子来势汹汹，县委要求我们闭气封锐，安排群众安全转移。

0: 各乡各村的干部要带起头来，动员群众转移。如果有不愿意转移的群众呢？
1: 如果群众不愿意转移，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们。但是，要尽力的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目前形势的严峻性，明天鬼子就要到，如果不走，就很有可能会受到鬼子的祸害，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0: 像孔江子这样的伪军家属，咱们还要不要做他们的工作？
2: 孔江子啊，枉为女儿玉珍这样的伪军家属，就算我们做他们的工作，他们也未必听我们的。说句不好听的，他们恨不得鬼子和伪军打过来呢。时间紧迫，任务重，咱们分头行动啊！
3: 好，
0: 好，
2: 我去鸡子哥那儿看看。
0: 鬼子这么快就过来了，江同志，那群众都安排转移了吗？同志们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呢，我这过来看看你，给我看看伤口。
4: 哎呀，我这个伤没事儿，
0: 我必须看看。来，这怎么比之前肿的还厉害了？哎，这怎么就不见好呢？区上也没有药。
4: 不行，这次转移之后啊，必须把你送到军分区医院去治疗。
0: 太不用了，给同志们添麻烦。我是心理着急，你说万一鬼子来了，我什么都干不了。你别犯愁，鬼子来了，我们有担架抬着你跑。
4: 不用不用。
0: 对，
4: 江同志，你嫂子呀，找到一个特别隐蔽的山洞。
0: 山洞？
4: 山洞。
0: 嫂子人呢？
2: 嫂子生病了，什么病啊？嫂子，哟，江同志，您来了。
0: 嫂子，
2: 妻子哥说你病了，去看大夫了。大夫怎么说？什么病？没啥病，就是一些老娘们的病。那个，刚才江同志说了，鬼子要打来了。
5: 啊，这么快吗？
0: 同志们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呢，妻子哥现在走不了路，我打算让同志们用担架抬着他走。
5: 哎呀，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啊，咱俩可不能给同志们添麻烦。对，不能。江同志，我在附近山上找到一个山洞，到时候我带他过去躲一躲。放心吧。
0: 嫂子，你说的那个山洞，隐蔽吗？安全吗？
5: 安全，放心吧。
0: 啊。
5: 那真是辛苦你了，还得把
0: 妻子哥照顾好。哎，那行，你们赶快收拾一下，尽快转移吧。啊，我还有别的事要安排。哎，
2: 江同志，能给我几颗手榴弹吗？
0: 你要那个做什么呀？
2: 防身用。
0: 行，我一会儿让同志啊，就给你送过来几颗。妻子哥，
2: 哎，
0: 希望我们很快能见面。
2: 哎，
0: 保重。
2: 我送他。
0: 哎。
5: 江同志，慢走哈。哎，媳妇儿，哎，刚才
2: 王大夫咋说？得的啥病？
5: 王大夫说了，我就是肠胃有点不大好，养一养就没事了。
2: 哦，那就好。
6: 这样，咱们赶紧收拾，马上转移。
5: 行，那你在这歇着，我赶紧收拾收拾啊。
7: 妈，这是啥呀？你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就别带了，咱带些值钱的就行。
8: 什么不重要啊？我告诉你，这是我结婚的时候你姥姥送给我的，我一直都没舍得用呢，这是最重要的。
7: 差不多就行了。
9: 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你总不能把整个家都搬走吧？
10: 哎呀呀！我知道，都是小鬼子惹的祸。这鬼子一来，咱们村又要遭难了。
11: 二叔，二婶，你来干啥呀？哎呀，
12: 心里，啊，玉珍来了。
10: 二婶，我是过来找俺二叔说几句话。
11: 我爸跟你没啥话可说。
12: 玉珍，我陪孩子聊几句。你跟我来。

0: 来，雨珍，快坐下说话。孩子，找回去了。哎，找二叔什么事儿？
1: 二叔，我听说日本人要打来了，我想跟着你一起去逃难，你可以带着我吗？我是你亲叔，你要是跟着我，没问题呀。谢谢二叔。
0: 怎么了，二叔？孩子，二叔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嗯，你跟着二叔走啊，远不如留在村子里边等你哥。你哥，毕竟是跟日本人做事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不会伤害你，知道吗？虽然我对你哥当汉奸很看不惯，可这节骨眼上，你跟着他一定比跟着我。
1: 要好过得多呀！嗯，二叔，你说的对，我不走了，我就在家里等着俺哥回来。
0: 对，一定要听二叔的话啊！
2: 王校长在家吗？
0: 江永全来了，
1: 啊，
0: 你快回去。
3: 江同志啊，
0: 玉珍过来找我说几句话，毕竟是亲戚嘛。嗨，
3: 你是他二叔，跟他说说话，那不是应该的吗？
0: 谢谢政府理解。哎，江同志，里边请。
3: 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你这看一看，这鬼子眼看着就要打过来了，你这转移工作都准备的怎么样了？哎呀，
0: 江同志啊，这阵子我就知道鬼子要打过来，这群王八蛋，报复心强着呢。
3: 我早就做好准备了。我们就是觉着王校长您这又捐款又捐粮的，是个开明的绅士，那我们也该为你做点什么。所以我就来你这瞅瞅，还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帮把手的？
0: 江同志，真不用，这样，要是有困难，我们自己解决。
3: 行，有事儿尽管找我们啊。
0: 谢谢。
3: 那你抓紧时间忙吧，我也去忙了。
0: 哎，我送送你。
3: 啊、
0: 不用不用，我送你。
3: 忙吧，忙吧。
4: 把粮食啊全都藏好了啊！快，你们都给我出去！出去！跟俺出去！
5: 爹，
4: 出去！你这个疯丫头，你让俺怎么跟你走啊？俺偏不走，你敢瞒俺怎么样？你是共产党，你还敢绑着俺走啊？
5: 四爷爷，你跟俺斗啥气呢？俺是为了你好，鬼子来了你会遭迫害的。
4: 啥？ 你还咒我了你？你才咒迫害呢！
5: 爹，
4: 四爷，我们都是为了您好，你跟我们斗啥气呀？
6: 你混蛋靠边去！没你说话的味儿！我跟你说，以后啊，你离俺家远点，别老缠着俺家花子。
4: 你可是共产党干部，你不要脸，俺还要脸呢。
5: 爹，这说啥呢？有死人了！
4: 你先就着命跟他来往啊！给我回去，回去！
5: 爹，
3: 回去！爹，回去！爹，四爷爷，四爷爷，大爷，得走，四爷爷，你，哎，怎么回事？
6: 那个老顽固，俺们好心好意劝他走，他不但不听，还骂俺们，
3: 真是气死人了！四爷爷，你这人不见血不落泪，别在这吵，会适得其反。对于群众，你不能强迫他们走，要耐心的劝导。
6: 你这么喊是没有用的。我看这四爷爷是跟你有气，你是劝不动了。这样，你去跟大娘说说，让大娘来劝劝四爷爷，也许能劝动他。
7: 行，俺现在就去找俺娘。嗯，
3: 快啊！
7: 我也过去。
6: 好。
7: 娘，
8: 哎，
7: 娘，都收拾好了吗？
6: 穷家破院的，有啥好收拾的？就是多带了几身衣服，怕袖子和幔子在山里面冻着。
7: 哎，娟子，什么时候可以转移啊？
6: 只要收拾好了，随时都可以走。
7: 行，那咱们现在就转移。
6: 娘，四爷爷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俺们怎么劝他也不肯走。

0: 你能不能去劝劝他？行，那我试试看吧。
1: 有人在家吗？哎，嫂子，哎，
0: 在呢。
1: 自家鸡下的蛋刚煮好，给四叔啊补补身子。
0: 嫂子，你怎么又送这个来了？马上要逃难了，这个留给曼子吃吧。
1: 家里有呢，四叔在吗？
0: 老顽固在屋里呢。
2: 行，我
0: 进屋看看。四叔，
1: 爹，嫂子来看你了。你来干什么？出去！我没你的亲戚。
0: 娘，我怕。有娘在不怕啊。
1: 爹，你这是做什么？嫂子特意来看你，还带了鸡蛋，你怎么能这样呢？
2: 出去！
0: 花子，你带着曼子出去玩会儿。好，走。
3: 四叔，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哼，慢慢说。我上赶着说，你都敢当众顶我，你长本事了？
0: 出去！姑姑，
3: 过来，
0: 咋了？
3: 你咋还不走？
0: 哎呀，俺爹不肯走啊，我咋走啊？他都那么大年纪了，我咋能丢下他一个人不管呢？
3: 你爹可真犟，在这儿下去，他不但害了他自己，也会害了你们。日本人啥样，那都没人性。你说你爹孤娘家家的落在日本人手里，那后果那不堪设想啊！
0: 俺一个人逃难，俺害怕。
3: 你有啥可害怕的？不是还有俺吗？还有乡亲们，咱互相照应，有什么可害怕的？
4: 你赶紧的去收拾东西，走，去呀！好，赶紧走，走，滚！
5: 不行，娟子，真的不行。就算你能行，可大娘怎么办？还有两个孩子，你为他们想过吗？他们谁来照顾啊？大娘身体又不好，这天儿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冷了，不行不行。
0: 江同志，你也该为俺想想。俺是共产党员，能落后吗？不该拿起枪杆子打鬼子吗？这不是落后，打鬼子不一定非得拿枪杆子的。
5: 你可以帮助村子里做一些工作吧，是不是？
0: 村里有德松哥跟兰子他们就够了。俺不是不心疼俺娘，俺知道她需要帮助。
1: 可咱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俺不带头打鬼子，还怎么能带动得了其他同志的积极性呢？哎呀，
4: 可大娘她能愿意吗？
1: 我愿意。
3: 大娘。
0: 娘。
1: 娟子，去吧，放心去吧，娘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娘，你能行吗？
1: 娘行。永泉，你就让娟子去吧，我能行。不用管我，以后碰到鬼子，狠狠的给我。

0: 这些小鬼子像狂虫一样到处都是啊，要不是你对这袋地心术啊，还真能摆脱他们。
1: 团长，俺在这里都三进三出了，哪里有鬼子的哨楼俺都摸得差不多了，有俺给你带路，你就放心吧。哎，
2: 干什么？哎，
3: 老总，我们住在山下，是上山砍柴的。
4: 砍柴啊？你们的柴呢？
3: 这我们刚上山还没砍呢。
2: 你们什么关系？
3: 他是我儿子。哎
4: 哎，别砍柴了，快点回家吧，山里藏着八路呢，当心把你们当包的抓起来。
3: 哦，是、哎、老总，我们现在就回家。哎，老总，慢走，老总慢走。
1: 团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
0: 幸亏没缩身，要不就暴露了。
5: 多嘞！
3: 哎，老总，
6: 于大海，
3: 快跑！
6: 于大海呀，捕まえろ！

0: 你快走，把掩护井撤退！
1: 你心中的火力，我通过任务看，两个干爹团长，给拿着，你跟老师。

0: 回来了！你小子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
1: 说过要保护你的安全，绝对不可能当逃兵。
2: 命令，不带我全营休校，早速，深水乡三百六，横山小子，沙土小子，各六口，我来代表小子，我开叫你马木龙。
3: 嗨，
2: 有啥？国教局的指导，深水乡，休八子去了。
3: 嗨。
1: 这次回到王官庄，我王竹一定要亲手把那帮泥腿子通通杀光。
0: 对，杀光泥腿子，杀光共产党，为王乡长报仇。
1: 哎，
0: 三儿啊，这次去王官庄那个啊，就哥哥家里边，你多关照啊。
1: 哎，哥哥，你说什么呢？那咱兄弟那可是过命的交情。
0: 哦，
1: 哥，你放心。
4: 这次去王官庄，我一定保护好嫂子和大娘。
0: 谢谢，
1: 兄弟啊，
0: 保重啊！记住了，啥都没命重要。哎，
4: 对，还是哥哥心疼我。等回来咱们一块儿喝酒。
0: 哎，这对我请，
4: 啊，
0: 谢谢哥哥。
4: 哟，哟，哎，杨大爷好，冯队长正好我找你有事呢。
0: 啊，
4: 皇军有令，让你带领你的中队去参加这次剿共的行动。
0: 原来不是说没有吗？今天上午，在西北的小马桥一带，发现了大批的八路军在频繁的活动。四中队的黄队长已经过去了，只有你们。那，哎呦，
4: 怎么了？
0: 哎呀，昨天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了，拉了七八次，我得上厕所。哎呦，不行，我这样，我让我们马副队长带队啊！哎，快出来了！
4: 哎，
0: 我去厕所啊！
4: 哎，孔队长，孔。 倒不是第一次了哈，一提起王官庄，就开溜，理解。谁进自己的村子杀人放火，谁都不忍心，对不对？
0: 杨大爷，孔队长既然去不了，不行，让我们中队上吧。
4: 你们中队另有安排，你们要留在城里，辅佐渡边少佐守城，这抓共产党重要，但是守住我们的大本营更加重要。行了，既然孔队长不肯去，那就让他。

0: 大伙给我们走，快走！
1: 大伙都跟上，抓紧点儿，
0: 快点走，快点走。

0: 站住！干什么去？你要敢偷着跑喽，亏了我打断你的腿！
1: 被你打断腿，也比让鬼子杀了强。你不走，俺走！回来！回来！你该走就别回来！
2: 秀英大了个肚子干什么去啊？
0: 反了！哎呀，爹，咱快走吧，小鬼子马上就来了，这全都老少全都逃命去了，那咱不走，等着小鬼子来祸害咱呢。
3: 是啊，爹，您就别倔了，这鬼子来了可真会杀人的。
0: 我不信，我不走，你们谁也不许走。柱子，你要还认我这个亲爹地留下，你要敢偷着走了，我就不认你这个畜生。
1: 回去。
4: 行，不走就不走，大不了咱家全死在这儿。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

0: 鹿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鹿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鹿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

0: 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乖，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2024年秋冬至2025年五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遭遇持续罕见气象灾害，来宾等11市52个县区出现干旱灾害。广西一直是我国甘蔗主产区之一，来宾市是全国重点糖料蔗生产基地。
1: 整个来宾市它甘蔗种植面积啊，稳定是在160到180万亩，从事甘蔗种植的农民就有几十万，所以它是我们很多农民的家庭增收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
0: 连续7-8个月的干旱，让来宾这片甘蔗地饱受煎熬。
2: 甘蔗是比较细，不好，细细的。
0: 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原料，甘蔗的收购价格一直很稳定。
1: 高糖类可能是530，可能进了540，没有什么很大的幅度变化，只要你增产就增收。
0: 面对之前连续的干旱，如何做到让甘蔗增产是农户的热切期盼，也是九合的努力方向。在这片被旱情笼罩的土地上，一片施用了一施就好2015-15甘蔗肥的田块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
2: 用了一施就好了，甘蔗也比较绿，甘蔗节比较长，
3: 我这手指都长了，
2: 甘蔗比较粗，这种不用了一施就好，甘蔗比较细。
0: 谢春妹是当地的种植大户，2025年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6亩地里撒下了一施就好的肥料。
3: 看有多高，1亩都有9吨。
0: 播撒了一施就好的甘蔗田是如何实现增产增效的呢？九合公司依照定区域、定作物、定生育期的三定研发原则，根据甘蔗种植区土壤特点及不同作物的施肥规律，提出了补救方案。
1: 因为我们有一个

0: 小觑。广西地处我国华南沿海，是台风频繁登陆和影响的地区之一。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天气常导致大面积甘蔗出现倒伏现象，造成严重的农业灾害和经济损失。
1: 八节气的第一次台风，晚上担心第二天去地里会不会又倒了。黑地之后，一个就是容易受到那个虫鼠的一个侵害，顺下来之后它的一个气生根会很多，气生根一旦长出来之后，它就会消耗我们甘蔗的一个养分。
0: 一施就好的磷增效技术可以达到壮根的效果，增强抗倒伏性，筑牢甘蔗高产根基。此外，一施就好的氮长效技术还能够让肥料逐级分解释放，
1: 可以肥效持续到150天。
0: 这项技术也是经销商张德凯选择推广一施就好的主要原因。
2: 独门秘籍，硫酸尿甲醛在很多肥料上面是看不到的。
3: 刚刚上市我们就拿了这个货，他们反馈都很好，保证你整个生长季节不会脱肥。
4: 普通肥料就施了2回，一施就好的肥料就施1次。
0: 独特的技术配方让一施就好真正做到了施一次肥就好，节省施肥劳动力的同时，还为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5: 去年的旱呢，我都6担一亩了，是这样，7吨以上，是这样。今年
1: 新植的话，它亩产可以达到我们的7.2吨到8.6吨，那么第二年的速耕制的话是在9吨到10.2吨这样子，那么我们它每亩的话增产能达到8%到15%。增收的话，一亩可以最少可以达到400块，那么多的话800多，
4: 一亩就多了2吨，差1000多，人家都看来吃，你看到没有呢？
0: 挡自然气候，挑战着甜蜜事业的根基，科学的力量为这片土地注入新的生机。
6: 又脆，
7: 脆啊脆啊，甜，
6: 超甜的。
0: 一施就好，让甘蔗田荡漾起甜蜜的回响。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共

0: 人人有责。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8: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

0: 双妙集。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东博会秘书处携中国味道出海进东盟印尼专题展启幕。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金州港口岸一季度进出口704.8亿元。和美与共一联海思2026东盟文化艺术创作季越南交流展在河内举行。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举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5月7号，2026年印尼国际食品和饮料贸易展在雅加达开幕，东博会秘书处组织15家企业参展，助力中国企业开拓印尼市场。
0: 本次专题展展期为5月7号至10号，为期4天。东博会秘书处组织15家企业参展，设立专题展区，集中展示优质的展品、完备的上下游产供链。展品匹配印尼地区庞大消费市场与采购需求，依托展会平台拓宽渠道，助力中国企业稳步开拓印尼市场，持续放大东博会品牌影响力与辐射带动作用。开展首日即吸引众多专业买家洽谈采购，中印尼两国嘉宾巡馆参观，与参展企业交流，共拓合作商机。东博会秘书处还设置特装展位。本届东博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举办，将打造市场开放、商机先享、数字赋能、服务优化等4大亮点。
1: 记者从海关部门获悉，今年一季度广

0: 其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其中钦州港口岸进出口总值704.8亿元，同比增长50.5%。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效能持续释放，通道沿线省市经钦州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值482.6亿元，同比增长40.8%。
1: 近日，记者在钦州港大榄坪三号码头看到，230多件风机叶片在钦州港海关官员现场监管完成后，开始装船待发往印度。
2: 受国际市场需求拉动，我们代理的风电设备出口订单明显增多，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也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去承接更多这类大件业务。
1: 今年以来，钦州港海关从政策指导、通关优化、智慧监管全链条发力，推动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一季度，钦州港口岸进口432.8亿元，出口272亿元，同比增长都达50.5%。通道沿线省市经钦州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值482.6亿元，同比增长40.8%。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合计出口64.6亿元，同比增长12.9倍，成为拉动外贸增长核心引擎。对东盟国家进出口265.5亿元，同比增长36.6%。
3: 我们引导企业按需选择批量转关、多式联运等申报模式，依托智慧湾、慧眼智控等智慧系统，对船舶到港、货物装卸、监管查验等环节实施全链条动态监控，提升物流转运效率。
0: 当前绿色出行风潮持续升温，兼新能源电动车备受海外市场青睐，贵港市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推动贵港造新能源电动车跑出外贸加速度。
4: 近日，位于西江工业园区的广西贵港欧派电动车有限公司装货区内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有序开展电动车散件清点、搬运、装车等工作。这批300辆电动车散件即将启程发往老挝市场。
5: 今天我们装的这个300台电动车啊，是我们今年第15批次出口的车辆，出口到老挝。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批1500台电动车啊，即将出口到土耳其。
4: 今年以来，公司海外订单需求持续旺盛，整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截至4月底，该公司今年已经出口电动车2200台，比去年同比增长20%左右。产品主要出口到巴西、土耳其、斯里兰卡、越南等国家。在广西星豹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新能源电动车组装检测有序进行，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自主品牌绿豹电动车凭借可靠品质与定制化优势，持续打开海外市场。一季度达成出口订单约3500辆，产品远销越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
6: 一季度的那个出口，按照目前的订单的量的形式来分析吧，会比去年有一个40%-50%的增长。东盟这边呢，现在对新能源电动车这一块的需求量大幅的提升，给我们企业带来了一些契机。我们也是准备大投入，同时增加就是外贸业务人员，来打开东盟以及非洲、欧盟的市场。
4: 作为全国第4大电动车生产基地，贵港港北区已形成涵盖整车生产、零部件配套的完整产业链。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让辖区企业出海更具竞争力。今年以来，贵港港北区积极推进新国标车型量产，助力企业恢复扩大产能。据贵港市商务部门统计，一季度全市电动车及零配件出口额同比增长364.5%。贵港造新能源电动车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省区市，并远销东盟、欧盟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近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联合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印发《2026年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推出系列惠企举措，持续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7: 根据方案，2026年我区将整合自治区本级财政资金22亿元，力争全年投放财政贴息贷款2000亿元以上，贴息贷款重点投向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工业企业，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不低于90%，民营企业占比不低于70%，工业企业占比

0: 不低于40%。方案聚焦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体系、19+6+N 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目标，设立基础设施带、工业带、三农带、服务和贸易带、普惠经营带五大类财政贴息贷款产品。在此基础上，统筹用好中央部委、社区市、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资金资源，在相关产品项下设立子产品，精准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如设施农业带使用中央财政资金，来宾木材带、柳州工业带为社区市统筹资金增加贴息比例设立的产品，住建带、科创带、研发带为行业主管部门增加贴息比例设立的产品。方案提出，各单项产品由自治区本级财政承担1%至1.5%的基础贴息比例，各社区市行业主管部门可按0.5、1.5两个百分点增加需重点支持产品的贴息比例，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的保障力度。同时，我区强化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贷款的财经联动。2026年，力争实现广西金融机构运用再贷款叠加财政贴息贷款，再贴现支持财政贴息贷款投放金额合计200亿元以上。方案还明确，贴息申报及审核等统一通过贵汇通平台开展，简化贴息资金拨付手续和流程，确保补贴资金快捷直达企业。
1: 广西大学海洋研究院5月8号揭牌成立。新成立的海洋研究院整合了广西大学海洋、土建、资源环境与材料等多个学院的学科资源，现有团队成员153人，其中院士2人、教授及正高级工程师43人，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梯队完备。研究院将打造海洋科研创新高地，构筑海洋高端人才基地，建设海洋发展高端智库，锻造向海经济服务引擎，重点围绕珊瑚礁生态保护、海洋污染治理等海域开展研究。据了解，广西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沿海省份，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近年来海洋经济发展迅猛，但高端海洋科研平台稀缺、高层次人才匮乏等问题仍较为突出。广西大学深耕海洋科研与人才培养，在珊瑚礁生态保护、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等领域形成鲜明特色，具备组建高水平海洋研究院的坚实基础。揭牌仪式当天还举行了海洋研究院发展论坛，专家学者围绕研究院发展建言献策。
2: 广西大学呢，是咱们广西唯一具有本硕博一体化的海洋人才培养体系的高校。我们在整合这个海洋生物学与生物海洋学，包括里边的这个海水养殖啊、海洋生物医药、河口海岸学，更好的服务区域的这个重大工程，为咱们广西的这个向海经济呢，提供更多的这个技术支撑保障和这个人才培养。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体验经济，激活消费活力。和美与共，一联海思2026东盟文化艺术创作季越南交流展在河内举行。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举行。中国创新技术亮相澳大利亚智慧能源展。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五一假期，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文旅市场热度持续升温。据统计，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1127.9万人次出入境，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电影票房突破7.5亿元，一组组亮眼的消费数据折射出中国文旅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巨大潜力。山东淄博依托本地陶瓷、琉璃特色资源，推出多个沉浸式体验项目。
3: 我们能观看精美的琉璃作品，还能亲身体验了这个琉璃的制作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4: 我们全新打造了可看、可学、可动手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新场景，游客们走进明清时期的古原窑，亲手体验陶艺拉坯、灯工手作，近距离感受触摸博山陶流飞移，百年传统工艺的独特底蕴与千年窑火的传承。
2: 天津千年古镇杨柳青化身沉浸式舞台，连日来实景演出《吉祥如意》在百年老宅石家大院内上演，游客跟随故事线索在院中穿梭，在亲身参与和互动中感受老天津的民俗风情与历史底蕴。
5: 我们演绎这样的一个穿越式的故事，演员呢就站在我们的场景里和我们的观众进行互动，能够让游客呢感受到我们当年的石府生活的这些场景，更深入的去体会到石府的历史，是非常受游客欢迎的。
2: 除了原创剧目、NPC 巡游、进店互动、运河光影秀等精彩演绎，覆盖杨柳青古镇全域，激活文旅消费热潮。悬空穿梭的空轨列车逐渐融入生活的人形机器人，全自动的黑灯工厂，武汉东湖高新区有着中国光谷之称。五一假期，这里围绕文旅加科技打造的特色旅游线路受到游客关注。
6: 从外地跑过来，就是想亲身感受一下真正的科技旅游，特别是不仅能看，还能亲手触摸算力大佬，与人工智能实时对话，这完全是全新的旅游体验。
2: 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科技创新高地，中国光谷推出人工智能游、超级工厂游等多条科技旅游精品线路，让游客可以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五一假期出行活跃，消费旺盛，文旅红火，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活力。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特种飞行器研究所获悉，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培训

0: 并构建了理论、模拟、实操全链条课程，学员驾驶国产祥云 AS700 载人飞艇完成400余次起降训练，顺利通过考核。国产祥云 AS700 载人飞艇目前已获44架订单，按每架配备2至3名驾驶员测算，规模化运营尚需大量驾驶员。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崛起，对飞艇驾驶员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长。5月7号，第5届西部跨境电商博览会在四川成都开幕。本届博览会为期3天，以外贸新动能、数贸通全球为主题，展览面积约20000平方米，设置跨境电商综试区、出口平台、源头工厂、综合服务、人才服务5大展区。四川10余个市州组团参展，300余家源头工厂、20多个优势产业门类、10余家国际头部平台、40余家生态服务企业与18所高校齐聚亮相，预计观展人数超3万人次。
1: 通过我们西部跨博会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产品，然后也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助力这些我们的特色优势产品实现一个触网出海。
0: 此外，上海、深圳、浙江、广东、福建等东部省市优质企业携前沿技术与智能硬件参展，促进东西部产业联动、资源共享、市场互通，推动西部企业深度融入全球贸易新格局。
2: 4月27号至28号，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工作组第10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中方同智利、新西兰、新加坡、韩国等 DEPA 成员就中国加入谈判进程深入交换意见，并就相关议题进行详细讨论。5月8号，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宿务省举行。
3: 我现在位于菲律宾中部宿务省，5月8日，第48届东盟峰会在这里举行。本届峰会期间，东盟成员国聚焦中东危机下的应对等议题，并就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世界各地东盟民众的安全等问题展开讨论。
0: 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称，中东局势日益动荡，冲击了东盟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生计和生命受到威胁。此次峰会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举行。峰会期间，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围绕海事合作、灾害应对、支持东帝汶全面融入东盟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并通过了相关文件。东盟峰会一般每年召开2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各1次。东盟成立于1967年，现成员国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东帝汶11国。在2025年10月举办的第47届东盟峰会上，东帝汶正式成为东盟成员国。
2: 和美与共一联海思2026东盟文化艺术创作季越南交流展近日在河内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0: 活动现场共展出40幅精心遴选的书画佳作，全面呈现中国的自然风光、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从巍峨山川到温润水乡，从传统意境到当代表达，汉墨丹青之间尽显东方审美的气韵与格调。活动还特别邀请中国建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蔡龙及中国玉石雕刻大师谢林携其代表作品参展，既展现了中国传统工艺在技法上的极致追求，也传递出匠心精神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现场还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越艺术家笔会交流活动，两国艺术家同台挥毫，在笔墨交融之间碰撞灵感，在切磋技艺之中加深理解。
2: 泰国宣布上调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今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计将达2.1%，高于此前1.5%的预测值。
0: 泰国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上调经济增长预期的主要原因是最近泰国内阁批准了4000亿泰铢紧急贷款以缓解能源危机。该贷款的1半将用于帮助弱势群体，每位符合条件的受助者每月将获得1000泰铢的资助，期限为4个月，总计4000泰铢。另1半将用于帮助相关企业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由于政府出台刺激措施和补贴，以帮助受

0: 高能源成本影响的弱势群体，第三季度通货膨胀率将会更高。受能源成本上涨的影响，泰国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89%， 为三年多来最高水平。泰国商务部预测，今年全年通胀率将在 1.5% 至 2.5% 之间。在悉尼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2026澳大利亚智慧能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光伏组件、储能电池和智慧能源管理系统成为亮点。展馆内中国企业展台前，不时有澳大利亚企业人士驻足咨询，了解从家庭用电到工商业储能，从光伏发电到电动车充电的综合解决方案。为期两天的2026澳大利亚智慧能源展6号在悉尼开幕，吸引全球1.2万余名可再生能源领域企业代表、投资者、政府官员和科研人员参会，130多家参展企业展示太阳能、储能、电气化和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的最新成果。
1: 作为中国企业，我们首先在整个一体化的成本上，整个供应链是肯定在全世界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加上作为这个光伏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嘛，所以这个我们在海外的经验也非常丰富。
2: 尤其是现在油价上涨的一个大环境下面，我们现在就做的最好的是我们给到客户选择能够用我们的太阳能产品给他们家庭供电，我们的户用储能能够帮助到客户去度过一些难关，这个都是能够帮助到澳洲本地的老百姓去更好的利用能源，利用新能源，然后去节省自己的生活支出。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刘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5: 我爱他，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我就是大林未婚会计，何世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们？
2: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救命！山水环绕的地方。 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 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西壮族自治区动员会在南宁召开。韦涛深入河池市调研时强调，守牢生态底线，推动产业转型，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一季度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111.16亿元，跨境收支规模创近五年同期新高。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五月九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南宁召开，督察组组长姚增科、副组长赵英民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进行了进驻动员。
0: 姚增科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15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姚增科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陈刚表示，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和鞭策，要深刻认识此次督察的特殊重要意义，把接受督察与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检验标尺，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标本兼治，实现生态环境问题的彻底根治。要全力配合开展督查，全面细致做好保障，深入开展自查自纠，亮明坚决解决问题的鲜明态度。要扎实推进督查整改，对反馈的问题全盘接受，照单全收，边督边改，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与督查组同向发力，以实打实、硬碰硬的整改成效，让人民群众满意，让党中央放心。

0: 放心。会上，赵英敏就做好督查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771-5780-357，专门邮政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0号邮政信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5月7号至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河池市南丹、环江、罗城、宜州等县区，调研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族文化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纵深推进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是自治区党委政府立足全区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当前试验区正在统筹推进污染源分类治理、矿业权整合、关键金属项目落地建设等各项工作。试验区物流配套体系如何规划？有哪些事项需要自治区层面协调解决？涉重金属污染整改整治情况如何？韦涛来到试验区物流园项目，详细了解试验区和物流园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走进华西有色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690疾控中心、巴黎选矿场西金矿脱水车间，查看智慧矿山建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韦涛强调，河池市和南丹县要持续推进高风险污染源综合治理，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打赢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优化物流园供铁水多式联运规划方案，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物流枢纽，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加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近年来，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聚力工业振兴，持续壮大园区经济。目前，广西罗城产业园区入驻企业103家，去年总产值超40亿元。韦涛来到园区中企广西硅晶新材料有限公司、广西凯利新材料公司，详细了解园区规划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河池市和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依托河池港片区布局新材料、物流仓储等产业，推动园区产业提档升级，急剧发展。在罗城大峰岭中药材产业示范区，韦涛实地查看产业发展和连农带农工作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壮大中草药特色产业，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宜州是我国东桑西移主产地，桑树种植面积达39.6万亩。韦涛来到广西五河博奥药业有限公司、广西嘉联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了解桑枝制药、蚕丝绸产业发展情况，勉励企业加大科创研发力度，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抢占市场发展先机。他强调，河池市和宜州区要立足特色资源禀赋，推动桑蚕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不断研练、补练、强练，把产业做强做优。调研期间， 韦涛还来到环江陈双村四方非遗研学基地宜州刘三姐文化博物馆。

0: 博物馆，了解民族文化传承和文旅融合发展情况，要求自治区有关部门和河池市深入挖掘我区民族文化核心价值，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以文旅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记者从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获悉，截至三月末，广西各项存款余额5.13万亿元，贷款余额5.84万亿元，金融总量稳健增长，融资结构持续优化。
2: 一季度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111.16亿元，其中向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款增加1406.69亿元。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三月末，广西金融5篇大文章贷款同比增长10.7%，其中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33.5%，科技贷款同比增长14.4%，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4%，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9.2%。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贷款户数达11.97万户。企业和政府债券净融资、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合计563.62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26.7%。一季度广西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640亿元，加权平均利率2.09%。外汇市场方面，一季度我区跨境收支规模204.91亿美元，同比增长28.18%，银行结售汇总量104.06亿美元，同比增长11.22%，二者规模均创近5年同期新高。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广西与东盟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RCEP 其他成员国贸易收支同比分别增长24.35%、18.23%和26.2%，显示出广西外贸的强劲动力。
1: 近日，防城港市正式上线港快办政务服务平台，成功打造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审前服务大厅，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过程中的各类堵点难点，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与服务效能。
3: 5月8号，记者走进防城港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导办台一旁的显示屏正在循环播放港快办平台的介绍视频。在一窗通办窗口前，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体验平台的智能服务功能。市民只需轻点手机进入 VR 大厅，上传材料即可进行智能预审，大大提升办事效率。
4: 今天了解了这个小程序线上的应用，现在直接可以在手机上面提前先看好需要什么材料，然后到底是需要去哪个部门去办，去到哪个部门 VR 上面也可以直接展示我们在几楼具体是哪个窗口去办事情，这样子的话就会方便我们很多。
3: 据了解，港快办平台聚焦群众办事中材料备不齐、跑窗反复改、流程不熟悉等痛点，打造智能导办、增值服务、智能预审、预约办事、 VR 空间5大核心功能模块，形成闭环式全链条服务体系。其中，智能导办首创查指南加查问题双引擎模式，智能预审通过线上模拟审查将窗口试错转为线上预审，减少材料退改频次，提升窗口受理效率。 VR 空间以实景建模技术还原政务大厅全貌，方便群众云端熟悉办事环境，快速定位对应窗口。目前，港快办政务服务专区已在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微信公众号上线，涵盖108项事项全链条指引，汇聚269个常见办事问题、18个业务办理区、共50个实景点位及273项政务增值服务。
5: 港快办立足企业群众需求，重构服务流程。未来，我们将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拓展数字化场景，推动更多事项线上办、掌上办，打造特色政务服务品牌。
3: 5月8号，徐显辉到玉林市博白县调研水库四乱问题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协同联动推进水库四乱整治，科学规划高标准农田建设，健全机制管护好水利项目，全链条监管好乡村振兴资金，确保精准长效惠民。
1: 5月9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举行广西最美科技特派员代表暨

者见面会，邀请五位2025年广西最美科技特派员代表分享扎根乡村、科技助农的感人故事。这五位2025年广西最美科技特派员

0: 局农业科技教育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杨丽霞，他们把论文写在八桂乡野，用科技服务三农，造福一方百姓，受到农民群众欢迎。
1: 我深耕产商科技推广34年，12年的科技特派员生涯里，我常年扎根石磨化片区，创新产业生态高效技术，建立19个示范基地，培训3162名农户，让放割处使用率达99.6%，助力农户增收，用技术为石磨化地区产商产业发展插上翅膀。
2: 以科林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扎根基层，培训国内人员3800多人次，推广农安国种植20000多亩，带动4000多户药农增产增收，有的农户年均收入超30000元，真正让科林成果长在篱笆里，结出智慧果。
3: 科技特派员8年时间，我专注水生蔬菜研究推广，扎根一线，通过突破性品种的选育、技术创新和产业链的整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带动了农户增收、产业升级，让水生蔬菜成为农民增收的金名片。
0: 2025年，广西将科技特派员工作作为书记工程高位推进，创新一线一团加产业组团服务模式，在制度创新、队伍建设、科技服务、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效，涌现出一大批坚守初心、实干担当的优秀科技特派员。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扎根生产一线，解难题、传技术、育人才，为广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科技动能。
4: 10年的科技特派员生涯，我深耕桂北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用科技助力桂北蔬菜、中药材、茶叶等产业提质增效。科技服务不能够一刀切，还是必须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这也是我从事基层农技推广工作20多年的最深的体会。
5: 看着农户的养殖规模越来越大，钱包越来越鼓，我觉得自己的坚守和付出有了意义。我也会继续坚持扎根基层，用技术守护养殖户的希望。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第一批全国民生计量监管创新典型案例，北海市和贵港市平南县的2个民生计量监管创新案例成功入选。北海市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鬼秤乱象，自主研发电子计价秤作弊密码快速识别设备，填补了广西在该领域的技术空白，搭建云端巡检智能监管系统，在全市45个满意市场推行经营主体一户一码数字化管理。2025年，北海市集贸市场短斤少两投诉同比下降31%。贵港市平南县针对加油机计量监管难点，建立投诉频次挂钩检查频次机制，落实一机一档管理，建立数据预警模型。2025年，通过该体系成功整治15家异常站点，引导企业将计量偏差严控在正负0.15%以内，降低投诉量。下面请看简讯。5月8号，广西北部湾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基地在钦州揭牌启用，标志着广西在补齐危化品应急救援短板、推动危化品行业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方面迈出关键一步。目前该基地已完成专业救援力量抽组，近120名新训消防指战员正式入驻，同步配备价值8000万元的特种救援装备。
6: 记者从自治区卫健委获悉，广西“十四五”护理人才建设成效显著，注册护士21.3万人，5年净增8.8万人，增幅70.27%，医护比优化至1:1.32。现有在岗专科护士1.49万人，全区开设专科护理门诊690个，33家医疗机构设立中医护理门诊，有效填补传统医疗门诊护理服务空白。启动。
0: 五月八号，上汽通用五菱与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首款旗舰大六座 SUV 华劲 S 正式上市。华劲 S 车身超5.2米，三排大六座布局，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按照中国新车评价规程五星标准设计。车身采用宝钢2000兆帕超高强度钢，搭载宁德时代超级增混电芯，满油满电续航超。

0: 100公里。
1: 5月4号，国内首部现当代禁毒题材舞剧《破冰》在南宁举行宣传活动。《破冰》是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重点剧目。活动现场，演员们与禁毒工作者现场同台，共演了舞剧经典选段，并在现场开展禁毒主题宣传活动，以艺术展演结合禁毒科普，传递防毒拒毒理念。
0: 清新宜居的生活环境是关乎群众幸福感的民生大事。近日，防城港市防城区建民路的居民向我们反映说，他们居住的社区不到200米距离，竟扎堆了2家活禽市场。居民们被臭味双面夹击，不敢开窗，5年间反复投诉，却遭遇多部门踢皮球。为此，记者近日赶赴当地展开深入调查。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将播出《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200米距离双活禽市场夹击，臭气熏天，污水横流，何时休？敬请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
2: 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陈家庭不回的钱，就剩曹家多一点危险。我爱他，但我不是傻。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情。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 哦，爷爷，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你忘了吗？啊，爷爷，无论是市售的香烟，还是所谓的低焦油卷烟，或者是中草药卷烟，它们啊都不能降低对吸烟者的危害，而且二手烟对身边的人的危害更大，还会加重患心血管疾病、癌症的风险。爷爷，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您不要抽烟了，好吗？
2: 好，都听康宝的。
0: 消肿止痛丁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4: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卫星云库上，咱们可以看到我区天空的云量比较多，阴云覆盖之下，天气凉爽舒适。下午3点的时候，全区的气温大部在27度以下，桂溪一些地方不足20度。不过这样的凉爽啊，再维持2到3天就要被打破了，尤其是桂南，像首府南宁，明后天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以下，那12号将会突破32度，13到14号则向35度发起冲击，一波高温炎热将会来袭，届时要注意防暑和降温了。再来关注。

0: 降雨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雨水的范围不小，在百色、河池、玉林、梧州、钦州、北海等市将会有小到中雨出现，局地会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晚到后天，桂北的雨势将会增强，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也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后天较强的降雨仍然在桂北，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请大家注意防范。明天大气扩散条件较好，全区环境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北部外面未来三天以阵雨雷雨天气为主，风力基本上在4到5级。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6级的阵风，请海上就注意。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1到27摄氏度；柳州多云，20到27度；桂林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2到27度；北海多云，23到28度，东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转阵雨，24到28度；钦州阵雨，23到27度；贵港阵雨，21到25度；玉林多云，22到27度；百色阵雨，21到25度；贺州阴天，19到27度。河池阵雨，19到26度；来宾阴天，20到26度；崇左多云，22到28度；南宁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

0: 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业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米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2: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3: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4: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5: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15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

0: 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15亩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2: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1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3: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1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4: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1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次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5: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0: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4: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6: 宋幺，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0: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7: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6: 点火。
0: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 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

0: 近日中央财政下达 2026年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458亿元， 比上年增加 125.6亿元， 增长 38%， 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 今天上午，随着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6G试验频率使用许可， 支持6G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6G赫兹频段， 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 加快推动我国6G技术研发 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 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 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 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 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 今天起，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 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 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 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 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 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
1: 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2: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

0: 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6%， 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 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 7.9%， 同比下滑 21.4%。 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 0.7%。 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3，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地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 21.04 摄氏度。气象专家称，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2: 起飞哥，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两家活禽交易市场紧挨居民区，彼此距离不到200米。
1: 人家从这里过去都捂着嘴巴，
2: 肯定是选址失误啊。
0: 五年间，居民联名写信反复投诉。
3: 你最近喜欢的多了是你们没有我的。
0: 多部门踢皮球，眼皮子底下的臭气到底是闻不到还是不想管？
4: 具体它规划的话，它得到发展局还有商务局去。
5: 因为当时你们的1、2、3、4、5各种投诉，区里面也是派任务由市场监管局这边牵头的。
0: 欢迎收看《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首先来看新闻回响。4月20

0: 11号，我们报道了新城县在执行2025年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时，定价随意，甚至出现个人收款码收公家款的情况。节目播出次日，新城县生活垃圾处理费征管整改工作专班发布通报，对垃圾处理费征管工作逐项核查，厉行厉改。
1: 4月22日上午，整改工作专班对收费人员开展业务培训，以促进生活垃圾处理费征管工作认定精准、收费规范。
2: 我们找那个发改的业务专业人员给我们的收费员进行培训，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1: 环卫站收费员用个人码收公家款的问题也已经被纠正，启用对公收款二维码，商户直接缴入对公账户。
2: 我们现在也主动跟纪委部门、纪检监察部门对接。我们23号已经把所有我们的收费员的微信收费的台账、收费的账单，还有银行的转账等相关的财务的发票，全部交到纪委，由纪委来查这个事情。
1: 在收集各方意见基础上，新城县发展和改革局目前正着手拟定新的收费文件，因此2026年的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工作暂缓启动。
3: 2020年这个文件制定，我们都是经过政府定价的法定程序来走的，听证通过以后报县里面政府批准以后，我们才下文的，它是合法合规的。这次我们重新修订文件的话，就同时就废止这个2009年和2020年的文件了。收费的文件涉及民生，要必须通过听证的。
4: 我希望他们要公平公正，要把这个政策改善完整，合情合理，我们是会支持他们。
5: 应酬尽酬，把这个钱呢用到服务的环境上，服务让我们商务生产。
0: 生活在两广地区的百姓，先是至高无上的餐桌信仰。很多市民习惯到活禽交易市场挑选活鸡活鸭，请商户宰杀拔毛，留红留杂回家新鲜烹饪。随着时代变迁，活禽市场的臭气、污水、噪音等问题已经与现代城市的发展难以同频。为防控疫病、保障食品安全、改善市容环境，包括广州、南宁在内的全国多个城市明确逐步取消农贸市场活禽交易。很多地方也从长远规划，为活禽市场重新选择合适的经营场所。最近，防城港市防城区建民路居民就向我们反映说，他们被两个相距不到200米的活禽交易市场左右夹击，在臭味和噪音中饱受折磨，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反映达5年之久，但问题始终没得到重视和解决。
1: 居住在防城区的群众都知道，通往建民路的这座小桥是个臭味分水岭，只要过了桥，甭管是人还是车都得加速跑。如果你不常来，那请做好远的心理准备。
6: 臭死了、
7: 没事。基本说你到那个桥那儿，你基本能闻到味儿的、
6: 你看我刚刚走到我都臭的受不了。
1: 这臭味来源之一是坐落在桥头的珠河三鸟综合批发专业市场，它成立于2009年，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活禽批发市场，为众多酒店、餐厅还有菜市提供活禽供应。10多家档口从活禽交易到宰杀拔毛一条龙服务，但一眼看过去，市场的卫生环境有点糟糕。虽有排水沟、化粪池等处理设施，但设施老旧简陋，污水污物遍布，苍蝇蚊子满天飞。
8: 哎呀，你这里一个档口可以放多少个鸭子呀？看多少，3、4排呀，多少如果好卖就拉多一点。
9: 是从周边的农村收来的。
8: 那
9: 不错嘛，你们习惯了，已经习惯了。这个水也是不处理的，就
10: 它
9: 处理哦，
10: 好
9: 多蚊子苍蝇。
10: 我们4点钟、3点半出来了哦，出来杀到等下全部处理好哦。
1: 记者注意到，这个市场距离最近的居民房不过5米，周围居民反映，2009年市场成立时，周边没有这么多民房，但随着城镇建设扩容，越来越多民房已经将市场层层包围。
11: 味道非常的大，我都难以想象到了夏天的时候在高温蒸腾下这里会是怎么样一个场景。我们走了一圈还注意到啊，这里的居民呢大部分是自建房，而很少有人家会开窗户。
12: 太臭了，反正一开窗，他们装了鸡的鸭的洗那个球全部都那臭水都流下了。有亲戚朋友、

0: 有来记得好尴尬样子，有东西好吃的都不香了，是不是？
1: 因为诸河三鸟市场建设在先，民房建设在后，很多居民觉得再忍忍这枚臭鸡蛋，或许能得到何时安置。万万没想到，2021年7月，距离诸河三鸟市场不到200米的距离，又前来一个城北三鸟活禽交易市场，居民们从此过上了双面夹击、臭上加臭的生活。
2: 受不了，
3: 嗯，
2: 好臭又好脏，
3: 嗯，
2: 一打开的话，他们邂逅啊，下鸡啊，这些呀、啊，鸡毛啊、鸭毛啊，全部飞上来。2点半以后就一直到天亮，我们能睡吗？
1: 何姐和丈夫在深圳打拼20年，好不容易攒钱回家盖新房颐养天年，但现在却困扰在开门就是粪臭味中，更别谈锻炼散步了。沿河一侧的居民们也表示，在2021年7月之前，他们都不知道这里又要搬来一个活禽交易市场。
4: 通知过你们，告诉你们
5: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
4: 没有沟通过，
5: 啊、没有沟通过，
4: 直接就平整土地了，
5: 对，只能平整土地了。
1: 居民们多次追问，市场方解释说，这是政府给他们的临时安置点。让居民们接受不了的是，这临时最后变成了扎根。
6: 当时有人说呢，是一两年，
7: 三年了，我们搞三年了，
6: 两年多就搬走了，现在已经那么多年了都没有。
8: 本身他那个招牌是城北三鸟市场临时安置点，但是不懂是什么时候把那什么安置点那几个字给去掉了。
9: 现在是凌晨4点，我们在的居民家中，现在就可以直接感受到，
10: 对，刚刚下了一场大雨，现在味道特别浓烈，简直就是打开窗直击面门的感受，非常想呕吐。其次就是噪音，现在呢开始陆续有车来这里装卸这些活禽，再加上这些鸡鸭鹅的叫声，确实是非常扰民的。
1: 城北三鸟市场为啥要搬到建民路呢？从诸河街道办提供的书面材料，我们了解到，城北三鸟市场原址在诸河街108号，距离建民路新址约1公里多。随着城镇化发展，诸河街居民越来越密集，频频投诉市场的臭气噪声，这才促使他们在2021年整体搬迁。虽说在建民路有了新的落脚点，但老商户们表示，他们心里其实也不踏实。
11: 肯定被人家也投诉过了，那你们也防到人家。
12: 哦，你们也觉得有点太近了。
11: 那怎么不近呢？你看这个窗口就在这里了。
12: 是市场方动员你们过来的。
11: 嗯。
1: 在城北三鸟市场办公室外，我们看到了两个三鸟的招牌挂在一起。记者以拿货为由与工作人员攀谈，他承认两个三鸟市场属同一个老板经营。
12: 这个地方离居民区好近啊！
13: 一个是政府的问题，
12: 政府选的呀。
13: 政府选的话，你以为随便个艺人都可以赚呢？他以前他就是在哪边一个鸡哪里？
12: 哦。
13: 太多人在哪里住了，就是人家都没办法，就是刚要来这里干的，就放进这里的。
12: 这里也有很多人住啊。
1: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早在2018年，城北三鸟市场就被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重点关注，要求依法开展查处整改。当时的处置方案是让防城区督促市场选择符合环保规定的场所，并以土地置换的模式搬离到非人员集中居住区。而根据当时施行的《原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第24条规定，专门经营动物的集贸市场应符合距离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500米以上的条件。即便是2022年后施行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也要求活禽交易市场与居民生活区保持一定距离。
8: 距离居民区500米以外是吧？还有不能离近学校，这里那个实验高中的。还有一点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建立在河道旁边？这条河是直接流入那个防城江那里的。
14: 最污染的就是这一片，都是往下面走，所以说就很臭。
1: 一次次投诉后，今年4月22日，居民们在12345政务热线平台上，终于等到了防城区市场监管局的书面回复。里面列出当初选址是综合考虑了交通便利、场地条件及对居民影响等因素，并强调要增加清扫、消杀等整改措施，但通篇未提这个过渡性安置点什么时候搬离。居民们表示难以接受这个解释。
8: 臭味不是说你用消毒液或者是用什么就能盖过的， 肯定是选址失误啊，就像我们

0: 们居民相对于少，但是也是居民啊，是不？他我们的身心健康权益也是有的呀。
1: 那当初到底是如何选的址，搬到这里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左右夹击的两个三鸟市场能否一块搬走？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和居民一同前往距离市场几百米外的诸河社区居委会和防城区信访局进行咨询，却没想到社区主任语出惊人。
2: 你最近喜欢你多少岁的门
3: 没有
2: 我打
3: 哎呀
4: 有
3: 你是
4: 没有人说
3: 我
4: 打
3: 你打错了
2: 我真的反应你听我说你听到这应该修五个那个叫市场监督局两部门领导啊。
1: 然而防城区市场监管局否认了选址和他们有关系。
5: 之前呢他是通过各部门由政府同意他到那里了，
6: 我们可以督促他做好环境卫生这块，
5: 具体他规划的话他得到发改局还有商务局去。
7: 有没有具体说安置是临时安置多少年？
6: 这个具体之前没有讲到。
1: 这位工作人员随后表达了对建民路居民被臭味包围的同情，但也表示职责有划分，只能努力督促。
5: 基本上每周都去，对吧？像那天我去的话，我见那个他们一进去，他们就桥头那个一进去，那苍蝇呼呼就上来，这些臭味的话，苍蝇肯定会有。但是的话，你至少要想办法要把它的尽量减少。
1: 记者和居民随后走访防城区商务与口岸管理局，负责接待的一位副局长表示，时间有点久远，他们要对情况重新核查。
8: 我们还没办法明确的答复为什么选在这里，除了市场规划布局之外，应该还有一个管理的问题，一个环境卫生的整治问题，不由市场监管局这里牵头的。
1: 另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样的规划跟市政府一份文件相关。
9: 他不是说

0: 方面去那个核查。
1: 陈副局长则表示，他们会尽快与防城区市场监管局沟通，争取在五一假期后给居民一个答复。
2: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像你们说的，为什么临时又变成了现在的永久的呢？我们都回头逐一针对这几个问题，我们再了解一下吧，聊现场去走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呗。
3: 过去五年都没去走啊。
2: 嗯，
3: 过去五年都没去走过、啊。
2: 这样是吗？那五年是也不挽回溯源呢，意义也不大了，作用也不大了，只能说看一下线下跟之后怎么去解决问题而已。
4: 然后他们就来转一下，拍两下镜头就出去，就这样的过来。
5: 每个部门都在对脾气了，根本没有哪一个部门是能给我们确切的答复的。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话，真的是维权太难了。
1: 记者实地走访中发现，无论是诸河社区居委会、防城区信访局，还是防城区人民政府，距离两个三鸟市场直线距离仅几百米。这么浓烈的臭味，群众的反复投诉，有关部门是真的闻不到、听不见，还是不作为、不想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双活禽市场的臭味、噪音污染，看似平常小事，实则关乎群众幸福感的民生大事。面对群众的极难筹判，个别基层单位和干部习惯绕道走、回避推诿，偏离了正确政绩观要求，也违背了“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我们将持续关注建民路双活禽市场的后续处置，也希望当地政府别再捂盖子，主动公开选址、环评等关键信息，别再打太极，针对臭气和噪声拿出根治的硬方案，以实打实的整改还群众一个清新宜居的生活环境。感谢收看，再见。
6: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哈喽小姐，我是宁影迷，给我签个名吧。
8: 我怀疑你跟刺杀案有关，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9: 莫名其妙，你凭什么调查我呀？
10: 哎，不是赵队长，肯定是误会了。我女朋友是来上海来看我的，怎么能跟谋杀案有关系？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16: 尤其是

0: 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皇军之本。

0: 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不，我们的目标是山下武夫，日本陆军省军事科大特务。他以上任的身份在中国待了很多年，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不过他行动一向诡秘，我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1: 这个人是？
0: 他的守卫。据可靠情报，他今天会保护山下登上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
1: 我听说你一开始并不想参加这次的行动。
0: 近一两年来，我们组织锄奸杀寇的行动没多少，靠垄断沦陷区贸易谋取私利，甚至走私毒品的勾当倒很多。不过这次不一样，山下截取了我们准备发往上海的一封密信，如果让他们的特务机关破译了密信，上海组织必将有灭顶之灾。所以，我们必须除掉山下，夺回密信。
1: 可是火车站人那么多，不好下手啊。
2: 对啊，
0: 他有个特征，左眼。

0: 此人要么是斜视，要么是瞎的，装的异眼。火车大约8点钟进站，我已经提前勘察过了，那边有2个进站口，我跟安宽丁闸口，你们2个丁乙口，找到他，我们必须在山下5副上火车之前把他解决掉。火车站人多，出口多，你们有机会趁乱逃出。
1: 好，
0: 还有，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我会以脱帽。 作为立即撤离的信号。姐姐，买个加囊吧。多少钱一个？8角钱，
2: 姑娘，这是云锦缝制的，南京才有的。要一个。
3: 不用找了，谢谢姑娘。检票了，拿票进站。
4: 大家把车票拿在手上，一个一个过，不要急，不要急。
5: 来票，好，你的进来。
1: 看那个戴墨镜的，身边那个人像不像山下五副？
0: 你过去把他的墨镜撞掉。

0: 啊，没长眼睛吗？
1: 不好意思，我摔了一下。
0: 不好意思，
2: 瓜娃子，
1: 走，走吧。
2: 啊，对不起。

0: 刚才那个独眼龙才是照片上的人，他摘了一眼，戴上了黑眼罩。
1: 山下五福竟然坐二等座，
0: 可能是怕一等座太显眼了吧，够狡猾的。
2: 确认哪个是山下五福了吗？
0: 没有，但守卫应该不止一个。
1: 那现在怎么办？
0: 不光是守卫，还碰上一支宪兵队，火车站肯定是不行了。执行备用方案，上火车，先锁定山下。

你捡到了我的照片，我捡到了。从你的眼神告诉我，这张照片就是你丢失的。说，到底什么人？

0: 行了啊，走啊。哎，
1: 走，看见东周列国志呢。
0: 没事干，打发时间。对了，刚才罗经理找你呢。哦。哎。
2: 哎呦，罗太太，喷的什么香水啊？这么香啊！
3: 我哪用得起什么香水啊？花露水。
2: 嫂子，那这花露水喷您身上，堪比这法国香水啊！
3: 没想到啊，你倒是挺会说话。可现在老罗混成这样，这以后啊，只能把花露水当做香水，把大饼油条当可颂奶酪。
2: 哎，嫂子，油条，
3: 我宁愿饿死也不会吃这些的。
4: 队长，你让查的5144火车下午3点到。
5: 要我们接吗？
6: 不用，这个据说剩下5副计时。
4: 你又低调，他不喜欢有人接人。
5: 那就在上行等着。
4: 队长，这剩下5副送来的这个中共叛徒到底是什么人？
5: 你找到了。
7: 队长，赵队长，
5: 中共的大鱼小鱼都往出满满一兜来。
6: 那木村长官把这个人交在您手上，这摆明了就是想让你立大功，然后把你扶正啊。
5: 我赵安需要扶正吗？
8: 继续让那个罗冠群当经理吧，反正他也是喝茶拿筷子，纯当摆设。
4: 就是纯摆设。

0: 三号车厢，二十三号座位，穿惠妮大衣。
1: 你怎么断定的？
0: 我先是找到了之前和独眼龙在一起的小平头，他和另外三个人坐在一起。他们看同一份报纸，互递香烟还不时交流，所以我确定他们是同行的。而且除惠妮大衣外，另外三个人坐的位置视线可以覆盖整个车厢。他们还不停地张望，很警惕，监控着车厢内的情况。 一看就是受过训练的特工。再有，惠妮大衣是他们之中唯一带包的。我推测，密信在包里，惠妮大衣就是山下武夫。只不过，他们现在对山下武夫的守卫更加严密了。
2: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独眼龙被杀了，让他们起了什么疑心？
0: 应该不会的。 小胡牺牲自己，他想让山下以为独眼龙是死于抢劫。为了小胡，我们一定要成功。
2: 我们的备用方案是什么？
0: 毒杀。

根据我的观察，剩下应该是个左撇子。他抽烟、饭菜单、拿包，用的都是左手，所以他喝茶的时候也一定会用左手。火车上的杯子是带把的，左撇子拿茶杯应该是这样。他的嘴唇接触杯口，和我们右手拿杯的人正好相反，所以我们只需要涂这一层就可以了。我们要盯着餐车这几个茶杯，以防伤及无辜。

0: 你不怕你那几个小兄弟突然回来啊？
1: 我已经把他们拉出去喝酒了，整个三楼就我们两个人。

0: 喝水，怎么办？别急，小心点啊！来，我们坐下了。
1: 汽水、花生、瓜子，有需要的吗？
2: 妈妈，
1: 汽水、
0: 汽水，
1: 不行，每次你一喝汽水都会
0: 泼。
1: 不用了，谢谢啊。
0: 妈，
1: 汽水、花生、瓜子，
0: 快坐着啊。
1: 汽水、花生、瓜子。

0: 想不想喝汽水？妈妈不让我喝陌生人给的饮料。可我不是陌生人啊，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不信，我还知道你的小秘密呢。什么小秘密呀？就是你妈妈不让你喝汽水的原因啊，是因为你一喝汽水就会噗噗。快，喝一口吧。
1: 没事吧？那个叔叔怎么了？你知道吗？汽水在嘴巴里面会发出好听的声音，但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听到。要不要试试？来，我帮你捂住耳朵，你仔细听。
2: 新的地方了，这怎么办着？
3: 我发誓，只要有一天我招安独掌大权，我一定把你娶回家。
4: 我还要让罗冠群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必须让他给我们献上祝福。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他不配当这个经理，更不配当你的男人。
5: 好闻吗？
4: 好闻。你每天这么芬芳馥郁的，老罗不会引起怀疑吗？
5: 嗨，老罗啊。
6: 就是个缩头缩脑的土老帽，我只要骗他说这是花露水，他就信了。
7: 花露水，他就信了。
5: 对呀，
6: 土老帽。
7: 谁呀？
6: 哦，牟村进膳。
8: 来了，牟村长官。

0: 山下好像还没有死。
1: 看来抹在背后的毒药剂量不够。
2: 不要紧，山下还有一口气的话，等到了上海后必定会先送去车站医务室紧急治疗，我们趁机下手抢到密信。
3: 有事远迎。

0: 老姚队长，哎，你在干什么？没干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
1: 我刚才出去一趟，没接到。对不起，公孙长官。
2: 大白天为什么要拉上窗帘？
1: 太浩大，公孙长官。
2: 操你是你，怪不得接我电话，总管长手，兔子
3: 不吃窝边草，没事。
2: 出去。你是油草，何必满山跑？
3: 不敢，不敢跑。
2: 刚接到紧急电报，山下大草发生了意外。
3: 火车一到站，我们要把他接到医务室，紧急救出。
2: 是，
3: 一带人在医务室，死者不可。这一次再有问题，小心里见到的，
2: 明白。
3: 你知道你们伤口有内鬼吗？
2: 内鬼？
3: 等你知道了，你都变成鬼了。发现可疑人物。
4: 行啊，长得是真漂亮，这只可惜给日本电影厂拍过电影，罕见一个。
3: 让开！
5: 哈喽，小姐，我是宁明，给我签个名吧。

0: 戴帽子、穿风衣的女人，应该跟刺客是一伙的。
1: 追！

0: 陈家平。
1: 哎呦，赵队长，哥几个都在呢。哎呦，执行任务呢，赵队长。
0: 你在这干嘛呢？
1: 接女朋友来了。
0: 你说，
1: 果果你也是。
2: 我都说了，在出口等你，怎么半天不出来呀？
3: 我不识路，你不知道呀？我找了好半天呢，还碰到有人打枪，吓都吓死了。你在哪里等我？
1: 我一开始在出口等你呢，我听到里面有枪声，我就赶紧跑进来了，我担心你，这不就，咱俩不就遇上了吗？啊，别生气，别生气。赵队长，见笑了啊，要不您先忙着，我带我女朋友先走了。
0: 注意安全啊！
1: 哎，走吧，走。
4: 哎，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认识啊？
5: 哥，要不要抓他们？
6: 香烟，香烟要卖，好多牌香烟，韩国的香烟嘞。香烟。
7: 到了车上，先要确定与你接头的人。

0: 他会跟你在同一车厢戴灰礼帽，拿到报纸之后从镇江站下车，然后再返回南京。
1: 我明白了。
0: 明天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有信心吗？
1: 有。
0: 我听说你明天还要去跟左双桃领证结婚。啊，
1: 对。不过我打算跟果果说，我们改天再去领证吧。
0: 这样不好，如果你临时改变时间，会让左双桃产生怀疑。如果你明天能够顺利完成任务，按时回到南京，可以去领证。
1: 是，请组织放心，任务至上。
0: 左双桃，他没有怀疑你吧？
1: 啊，没有。
0: 嘉平啊，虽然组织上批准了你的结婚申请，但是左双桃毕竟不是我党人士，他只是普通百姓，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0: 凶手应该是提前知道了灰色礼帽手里有情报，报纸一定是被他拿走了。但凶手会是谁呢？唯一的线索是凶手手里拿着的那份报纸。过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站了，凶手很有可能在这一站下车，必须要在这之前找到凶手，但这样找下去根本毫无头绪。
1: 口袋里装着一份新闻报，上面会用蜜写药水标记情报内容。
0: 蜜写药水，在报纸上用蜜写药水标记出情报内容是需要花时间的，不可能是今天早上完成的，而是昨天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完成了。所以灰色礼帽拿的报纸不是今天的，只要拿着昨天或更早新闻报的人，那个人就是凶手。

0: 凶手一定是将报纸藏了起来，怎么办？第一个任务难道就要失败了？不行，绝对不行。从灰色礼帽倒地的姿势判断，他被害时应该是面对着镜子，凶手用针刺进了他的脖子，必须在很近身的情况下下手。他一定是看到了身后靠近他的凶手，但他作为情报工作者是有一定警惕性的，但现场丝毫没有挣扎反抗的痕迹，为什么会那么疏忽让凶手轻易靠近他？除非凶手的身份能让他放松警惕，那凶手一定就是。
1: 列车已经到站了啊，请各位乘客有序下车，带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不要落下东西。小孩儿，牵好小孩儿，别急别急啊，都别急。
2: 什么这是？
3: 谢谢啊。
4: 崴了一下，
0: 没事吧？
4: 没事。
0: 变化挺大，
4: 成熟了吧？
0: 从哪儿来啊？
4: 武汉。
0: 你后来去了武汉。
4: 你能撇下我来上海，我就不能去武汉？

0: 谢谢你帮我忙，咱们再走一段路，要是没有人跟着的话，咱们就各走各的。
1: 他们是什么人？
0: 你来上海干什么？
1: 关你什么事？
0: 还在生我的气？
1: 想多了，太高看你在我心里的位置了。
0: 我知道，应征那天我失约了，做了让你伤心的事情，你不会原谅我？对不起。有镜子吗？
1: 干嘛？
0: 补一下妆。
1: 没人。
0: 到前面路口我们就分开，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1: 巧了，我也有要紧的事要办。

0: 气了，好不好？
1: 刘科长，
0: 别生气。哎，
1: 很甜蜜吗？哎呦，
2: 赵队长又见面了。
1: 你们这要去哪儿啊？
2: 保个街。
1: 刚才我看到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分道扬镳了。
2: 第一天来就让人见笑，啊，是这样，我本来说出了火车站呢，带他在这黄浦江边啊溜达溜达，他不，非要逛街，就不看景，这不就意见不合，闹点矛盾吗？
3: 你就是不舍得花钱，谁要看黄浦江啊？到了上海肯定是要买东西的。
2: 我错了，
1: 左小姐想去哪个商场啊？
3: 永安商场。
1: 我送你。
3: 不用了，我们自己逛逛。
1: 上车吧。你恐怕去不了商场了。
3: 为什么？
1: 我怀疑你跟刺杀案有关，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3: 莫名其妙，你凭什么调查我呀？
4: 哎，不是，赵队长，肯定是误会了。我女朋友是来上海来看我的，怎么能跟谋杀案有关系呢？
1: 冯琪，把陈家平也带回去。
5: 是。
1: 哎，不是，等会儿。
2: 为什么带我回去？
1: 你没有任务，却出现在火车站。很可疑啊！
2: 我说赵队长，这就是您不对了吧？咱们好歹同事一场，你想带我回去，怎么着也得有证据，是不是？
1: 证据，回去一审就有证据。二把刀，冯七，你们俩分别押送，以防串供。
5: 是。
3: 陈家平，你们这不是商行吗？怎么还随便抓人呀？
2: 没事没事，就回去聊天去吧。
6: 陈科长，请吧。
2: 对。
7: 哎，这边，
6: 陈科长，这边。

0: 小小姐，你的风衣跟帽子呢？什么风衣帽子？我从武汉上车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一身。武汉都20几度了，才不需要什么风衣跟帽子。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现场？
1: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啊？吓都要吓死了！
0: 你说来找陈家平，找他干什么呀？
1: 我是他女朋友，你说我来找他干什么？
2: 我说你们到底要？

0: 干嘛呀？啊，好歹同事一场吧。说话呀！
1: 啊，您就安静点吧，林科长。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嘉平什么人？自己人！你看看你们弄的，这，吃饱饭撑的，有点事儿，解释一下不就完了吗？张安没把你怎么样吧？
0: 没有，你的面子他还是得给的。走吧。
2: 哎，不急不急，来，走。当部长，
3: 哎。

0: 哎，我为什么扣我这个剑？别！我是看到有人要杀你，我想提醒你。可是我还没等说话呢，他就开枪了，打我身上。你别指着我，害怕。谢谢你啊！我救了你，你就不管我了。
1: 你叫什么名字？李嘉平，我姓罗，叫罗冠群。嘉平，想什么呢？
2: 想咱们俩怎么认识的？
1: 我替你挨了一枪，要不然你现在有机会在这审讯我。真有你，还当真了？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能提早知道我们组织的行动。今天招安在火车站行动，我这不没办法吗？走个过场，应付日本人。再说，你去哪儿不行，你为什么要去火车站？啊？
2: 别问了，
3: 什么？接我女朋友去了？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没告诉过我呀？小点声，影响我行情。
2: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一直两地分居，我也没机会给你介绍认识。再说了，我自从在你手底下做事儿。 我跟你感受了这上海的灯红酒绿，男人嘛，这总不能让生活缺少一些可能性吧？
1: 行，理解。哎，你女朋友坐的哪趟车？几点钟到的？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平多活了1天，周胜桃却多1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8: 下面播送5月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7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3至0.9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700弄鸡。
1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6步要求。珍爱生命。

0: 谨防溺水。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成陶钢浸泡工艺。
1: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任务卡，以雅集作为创演主题，
1: 潮改国风歌曲落了白，
0: 依桂林山水盛景打造一场古韵今生的沉浸式创演
1: 创演秀。
0: 雅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谁接触过呢？真正雅集是什么呢？
2: 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相聚交流的文化传统，一场雅集调动了所有感官，从视觉的书法绘画，到听觉的吟诗抚琴，再到嗅觉的焚香与味觉的品茗，最终抵达的是心灵深处静谧的桃源。每一次雅集都是古人灵感的迸发，情意的凝结。
0: 桂林山水甲天下，无论是哪个景色，我都觉得太适合表演了。
3: 而且桂林不仅山水绝美，在奇峰秀水间的人文古迹更藏着跨越千年的人文脉络。
0: 所以今天我真正的希望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还有另外的人文的一面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
1: 以乐会友，以乐传情，这是古人雅集的核心，把民族音乐的美好融进这片山水，融进这场雅集。
4: 我想象的创演场景是碧波荡漾，亭台楼阁，毛楠摇与山水共舞。哎呀，这场面绝了。

桂林不止山水，这里还有千年的文脉沉淀。在碑林里面，那些石刻，那些文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爱，我自己是被感动的。

徐霞客踏遍桂林崖壁山间，寻访历代的摩崖石刻。如果在这里搭建舞台，墙上的那些文字太过具象，作为舞台背景很容易产生视觉干扰，但我们可以把这些诗文意象化、艺术化，融入舞台设计，让创演秀能承载从古至今的文化底蕴。

0: 天然的一个音乐厅的声响。
1: 徐霞客曾举着火把两度探秘七星岩洞，
2: 想你是你在心田。
1: 不愧是岭南第一洞天，这里还是86版西游记芭蕉洞盘丝洞的

实景取景地。在七星岩，在西霞洞，那个天然的音乐厅，这一路上无论是哪个景色，我都觉得太适合表演了。这场地真是太好，天然的音乐厅的声响，混响太棒了。但是这些可能和我们目前创作的思路跨越古今的那种大情怀，因为这首歌其实很大气，所以我觉得更偏向于室外的空间。

0: 视感拉满，感觉要穿越了。晋江王府是明代的建筑，如果把雅集的舞台搭在这里，那表演的人是不是都得扮成明朝的雅士？这样一来，整个雅集的朝代风格就会很受限制了。在晋江王府后院的独秀峰，是千古名剧《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发源地。岩壁上的石刻留存着历代文人对桂林的盛赞。
1: 大家都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是出自我们宁波人王正公。虽然是我们是一支广西的毛南族乐队，但是我们其实有三个成员我们是宁波人，内心还是挺自豪的。来到桂林之后，看到桂林这山水确实很漂亮很美，这些山特别像我们音乐当中的那种波形，山在水当中倒映出来的那种上下交错跳脱的那种感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吴平生遍访名山大川五副王府，皆为独秀峰而来。世人皆以登顶为胜，可我一路走来，这桂林山水早已是我心中最圆满、最壮阔、最不可替代的雅集。
1: 今天咱们能够登上桂林的这个独秀峰，真是太美了，不虚此行。你看我们站到这儿哈，就感觉被群山环绕，东西南北全是山。
5: 可是在山顶上做创演秀，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很难运上山来，舞台区域的地方也太小了，更没有办法设置观众区。
2: 不是，我们去过好多地方演出，在山林里面，在海边海滩，去过大草原，唯独好像就没有在水上演出过。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舞台要放在水面上，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这边的山水意境。
6: 山水间可以每个人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可以有得到不同的感受。
1: 你别说这个桥设计还挺好看的，这个拱桥。
6: 所以目前看下来，可能木龙湖我觉得比较接近，又有木塔，然后石桥，然后有山水，
7: 完全还原了人间烟火与风雅并存的盛世图景。一眼望去，就是火起来复刻版的《清明上河图》。创演秀的舞台选这里特别棒，我非常期待。

0: 洛勒白原曲它其实歌词还有曲风它是有点悲泣的感觉。我们这次的这个雅集的主题是比较热闹的，应该是用一种比较热闹欢快的去改编它的这个原曲的感觉。
1: 这首歌我听了很多遍，它的音区跨度并不高，演唱呢又极其松弛，但唱的呢又是一个其实挺有哲理的、挺厚重的，甚至有时间跨度的那样的一个承载，所以我觉得大家喜欢这个作品，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那改编它其实不容易。
0: 吴彤老师跟咱们的底色是摇滚，我觉得可以用摇滚的这个风格去承载，这应该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去演绎。
1: 先把那个繁华做出来，然后再落进，让它反差大一点。

0: 这感觉就非常好。
1: 这个速度。
2: 我希望能够，无论是器乐还是声乐，能够赋予这首歌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我是不是可以给它一个不一样的、要更有张力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看，你那个乐器是传统的，原来叫普琴，
3: 普琴，
4: 葫芦琴，
2: 原来是葫芦做的，然后呢，现在变成木头啊，木头等于是一条一条拼起来的，这样它的发音更好，然后更坚固。然后声呢，原来也是传统的，也是葫芦的，现在变成了铜的。哦，所以你看，咱们这两个乐器看起来还是传统的样子，但其实我们还是加入一些对现代的这种设计在里面。
3: 普琴呢，就是一个三弦的弹拨乐器，跟咱们广西的天琴呢有一些相像之处的。
2: 我特别希望他们可以把他们手里的那个普琴，我希望把它能够加入进来。毛南乐队它本身有些成员就是我们广西的少数民族，通过传统的乐器和电声的乐器的这种碰撞，它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传统那个时间的那种对话的感觉。
5: 在桂林有桂剧、彩调这些很有地方特色的戏曲腔调，那我们在改编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把桂戏融进去，带上桂林独有的声韵呢？
2: 我觉得挺好，咱们就把这反差做出来。

0: 创作过程当中，我们一直想突出雅集，其实想把生活的部分融入进来，可以透过这首歌感受一下我们创作过程不是单单只是玩音乐，而是我们对传统的文化有一种期待。但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谁接触过呢？真正雅集是什么呢？
1: 这太美了吧，把那个桂林的山水还有桂林的特色都放进去了。
2: 中间两个塔，
1: 那个是象鼻山。
2: 桂花宫这不就这里吗？中间一棵最大的桂花树。

0: 座。
1: 好，谢谢。
0: 煮的这个茶呢，是我们的桂花红茶。
1: 桂花红茶。
0: 对的。
1: 哎呦，桂花的味道好浓啊。
0: 温杯

0: 又甜又有茶的味道。
1: 是的，鲜桂花里面有桂花蜜，
0: 是我喝到过的最浓郁的桂花红茶。
2: 桂花酒，
3: 隔着口罩都能闻到这个浓浓的桂花香。
2: 我已经醉了。
4: 桂花酒，啊，桂花雨，啊，桂花鸡来，桂花糕。
2: 好吃好吃。
3: 猫男有童工靠梁垒，门酒囊留远方来。哎，小康，
2: 味道各不相同，吃的还有一些是我们经常见的花香的，您现在可以自己体验一下。
0: 那咱们试试看。
2: 做桂花香囊的话，考试的时候送给孩子蟾宫折桂的一个寓意，
0: 味道已经出来了，
2: 有一种夏天的味道，
0: 夏天的味道。
5: 欢迎大家体验制作桂花糕。
4: 哎，我有个想法，把这几种颜色啊，就是揉搓成一个团儿，肯定很好看。
3: 有三种的颜色，
4: 揉成一团，
3: 压实。
4: 五色桂花糕，
1: 是是是，
4: 怎么样？
2: 好吃，
4: 拿来吧你。
0: 给我的冲动也挺大的，所以我要把我们的创作状态和雅琪的体验融在一起，让大家能够在现在的科技的生活当中，还能够保留到中国古人给我们留到今天非常宝贵的智慧。所以其实这个雅琪可以做得很深刻，可是如何把它们包容进来呢？会不会配合程度很高呢？我是吴桐，邀您共赏这场时空雅集。一首《落了白》融入千年诗意和文人风骨，慕容湖畔余音绕梁，共赏天地壮阔。

0: 是一名舞剧演员，
1: 话剧演员，
2: 办公室职员，
3: 个人本地人
4: NPC
5: 模特，
6: 武术指导，
7: 大学生，
2: 喜欢汉服文化十余年的同袍。
3: 大多数女孩子都会有一个披着床单的那个梦想。小时候我们是觉得穿那个衣服好看，长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穿上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民族特色的话，就会非常的自豪。
8: 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特点，也有不同的美。我这一身是我们宋朝的时候官员会穿的官服，宋制圆领袍，头上戴的是一个斩脚蒲头，
6: 扮演那个明朝警卫。
9: 哦，我穿的是隋朝的，我现在的装扮是唐制的，
2: 这个是比较晚唐风格的一个齐胸大袖衫，
10: 卖桂花糕的老板娘。
11: 所以我的妆造比较简洁，然后像袖子这些都是竖起来的，就方便我制作桂花糕然后卖给客人。
10: 所有的人都是把自己带入了一个角色里面，很有心电感。
12: 能扮演仙女这样一个角色真的超级开心，
13: 也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14: 表演的一首戏歌是根据我们桂剧的秦腔去改编的，跟当下的这种古风流行歌曲去结合，首先形式非常的新颖，其中的内容呢说到了我们桂林的山水，然后在我们的桂林山水里面表演很合适。
0: 根据古代诗人张九龄的一些诗词，然后再根据我的舞蹈，我是学中国古典舞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
15: 所以两个结合演绎，我想把张九龄文武双修，也就是既有文人的风骨又有武将的气魄，在这场雅集里展现出来，
6: 觉得非常的身临其境，感受到这样一个千古的文人他的那种豪迈还有浪漫。
16: 对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次角色扮演，更是一场千年的相遇，借镜含义的回来照见自己的心，
0: 能够把他们的诗篇诵读给大家，我们也觉得非常的自豪。
17: 演了无数遍的侠客先生，这一次我跟着节目组的镜头走进了桂林山水，感受一下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盛。
18: 所以我们也很想通过每一场演出告诉大家中华的文化的这种博大精深。

0: 面的话是我们乐队的魂，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出的形式、演出的音乐都是基于魔戏这个文化的。
1: 唱不同的戏，你要戴不同的魔面，换不同的服装，
2: 融合到我们这个乐队的表演里面，让别人第一眼看过去觉得哇，好特别！我想看一下他们的演出是怎么样的，我想听一下他们歌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来了解我们这个魔戏的这个文化。
0: 我们也想就是让这个舞台怎么样更有震撼力，更好看，跟音乐结合得更好。
3: 我看到那个舞台的设计稿以后，我简直真的是特别赞叹，佩服得一塌糊涂，太美了。又有画卷，一个卷轴，用最简单的方式，但其实那个 LED 屏可以变化很多，特别棒，特别期待。
4: 这次是在水面上搭建舞台，我们考虑到不破坏水体的情况下，不在水里打造。湖面上搭建舞台要比地面上困难很多，时间也特别紧，但进度还算顺利，我们一定会按时交付舞台。

来到这儿呢，我一看这儿场地限制太大了。这个地方是两江四湖的一个旅游景点，水里面呢没法去打那个雷亚架，还有这边是一个山体，山体呢又是保护了一个山，所以说也没法做支点，确实有点头疼。这里边能进个小吊车，吊车的臂伸起来能达到37米，借助咱们当地架做一个固定点，就靠这个吊车的高度来完成了。

0: 转的有点晕，想冲过山车。
1: 他那个护具会勒得我的胯还有我的大腿内侧比较疼，
0: 很爽，
2: 很勒，
3: 跳就好了。
4: 二三，
5: 来，再来两个，来，预备，一二三，起，
6: 小心，
7: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明晚就要演出了，我要多练几遍。
8: 很期待这次的演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9: 二三走，
10: 化古装步骤会多一些，光是戴头套的话都需要二三十分钟，所以时间紧是最大的困难。

让雅集遇见桂林，让落了白长出新的模样。华夏文脉从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能融入山水，化作歌声，在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慕容湖的一汪碧水容下了所有的设想，水上为台，卷轴为行，碑林里的诗词映在屏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创演舞台，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雅集。
1: 以乐会友，以乐传行，这是古人雅集的核心，也是我们演奏的本心，让民族的声音在古韵今生的碰撞中被听见、被记住，成为这场雅集里一抹独特的色彩，汇入中华民乐的江河。

0: 干杯马六尼亚亚嘎耶。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3: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

0: 么是情侣。
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多活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4: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5: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6: 干吗？
5: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这是一幅日记中的写生画，描绘的是钦州三娘湾的海上风貌。它的作者齐白石写下，此日记多半书于舟中，或游艇，或一行席地而书者，且匆匆所作为。当时的齐白石名不见经传，他自知这本日记有诸多错漏，只想日后在家中偶然翻阅，留个纪念。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段看似平淡的历程，百年再回头，却是精彩纷呈。1864年，齐白石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贫苦的人家，乳名阿芝。阿芝自幼体弱多病，14岁时，家人送他去学做木匠。因为在雇主家里借到一本残破的芥子园画谱，每日临摹，雕花手艺大为长进，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织木匠。27岁，拜湘潭名士胡庆元为师，正式开始读诗学画，为人做肖像养家，同时用雕花的手法自学刻印。凭借天赋和勤奋，渐渐进入湖南书画界。40岁时，不满足现状的齐白石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想开阔眼界，平生第一次离开故乡湘潭，在自然山川中寻找自我。1905年，广西提学使汪颂廉邀请齐白石去桂林，对广西山水倾慕已久的齐白石欣然前往。进入广西境内，果然奇峰峻岭，目不暇接。他在日记中写道，要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齐白石尤爱桂林的独秀峰，常邀此山入画。1906年，他创作的独秀峰图存世两幅，但在当时，齐白石的山水画作却被正统势力贬为毫无章法。
2: 我们当年可能当年看齐白石那个写生创作的独秀峰，在传统中国画山水这个序列里面，可能说是不成立的，几块石头就这样落起来。
1: 原本就有些傲气不屈服主流的齐白石，其内心的自信在甲天下的桂林山水面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力量。逢人耻听说经观，宗派夸我却汗颜，自有心胸甲天下，老夫看书桂林山。
3: 经是指经号，观是指观同，是北方山水画派的这个宗主。他反对一些人只知道夸耀自己的门派，只知道临摹传统。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他能够有这种看法认识，那就说明他的自信，他对自己艺术未来的判断，他是十分肯定的。
1: 此后孤峰独立成为白石画山的基本模式，无意间也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近代革命。2017年12月，齐白石的山水12条屏在北京拍卖。这组条屏集中描绘了他的湖南家乡和桂林的真山真水，代表文人内心所向往的东方式精神家园，最终以9.315亿元的天价成交。这是一块刻于清末的牌匾，2003年被钦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苏武业从钦州纳棚镇一个四合院中收购而来， 牌匾上书写辛亥革命的口号，共作新民，
4: 分层年轻兵背斗机关房，酣满声音声闻，人将机印嘛，这个是一个人将的印章了。
1: 郭仁章时任广东省钦联兵备道，道台驻钦州。1906年，齐白石即将离开桂林时，父亲来信说四弟和他的长子从军到了广东，让齐白石去追寻。齐白石一打听，两人是到了好友郭仁章军中。就这样，寻亲的齐白石被郭仁章留了下来，专门代笔应酬画见。此后4年，齐白石三到钦州，最后一次在钦州期间，除去写生的画稿，作画250多幅，刻印280余石，数量之巨，十分惊人。只是这些作品大都不知散佚何处。而苏武业收到的这块牌匾颇有些不同寻常，他发现牌匾所刻的文字为阴文，然而看起来却是凸起的阳文。这种圆刀雕法字迹有力娴熟，刀法刚劲，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当时正在钦州为郭仁章代笔的齐白石，也为研究齐白石提供了新的线索。在国家动荡的世纪之初，齐白石虽结交了不少官场上的朋友，却从

0: 禧太后代笔，是六品俸禄。为了推辞举荐，齐白石干脆回到湖南老家。出身草根，让他更向往平凡自足的生活，也更愿意亲近山野集市和樵夫商贩。在一次从东兴游览后返回钦州的途中，齐白石第一次看到了挺拔苍翠的荔枝树上挂满鲜艳欲滴的荔枝果，画性大发，一天连续画了七八幅荔枝图。
1: 他前期他都说我画过很多荔枝，但是到了钦州才第一次看见荔枝，就说明他原来画的荔枝是瞎画的，是按范本画的。第一次见到食物，他说这不但好吃，我第一次看到了荔枝，就有这个印象以后，他对荔枝的写意那就更准确。
0: 齐白石在荔枝蜻蜓图上提，济贫老人齐白石自钦州归后始画荔枝，还在一幅荔枝图中提到，归来是日霞相照，其色尤鲜，幸得主人至，得淡之，知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
2: 哎，我们都知道，历史上苏轼曾经说过，日啖荔枝300颗，但是齐白石他说什么呢？他说一月钦州食9000，9000这个数多大呀？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呢，说明他对钦州荔枝的喜爱。
0: 一些钦州人知道齐白石画了不少荔枝图，想登门求画，又不好意思白要。便提着一串串新鲜荔枝前往拜访。钦州人此举在齐白石看来实在是风雅得很，每次都欣然以假换真。不过当齐白石离开钦州后，这样的真情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2: 在北京他画了一颗白菜，想给人一个卖白菜的说，我拿一张白菜画换你一身白菜怎么样？人家说你这老头有病吧，然后把他气得不得了。
0: 钦州城外的天涯亭，相传为北宋庆历年间知州陶弼始建。当年还有苏东坡遗像立于亭后，齐白石常到此作画刻印，游子之思愈发强烈。1909年秋天，在钦州先后度过了3年美好时光后，齐白石启程返乡，乡亲友人相送20多里，最后只能在江上各弃而别。回到湘潭的齐白石一心创作，没成想时局困顿，55岁时被迫携家北上闯荡，寓居京城的法源寺郁郁不得志。在陈师曾的鼓励下，60岁开始了10年的衰年变法。多年的游历，世事的风雨沧桑，自然的万千变化，终于在齐白石的生命里找到出口，从笔端奔流而出。在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他把民间审美的大红大绿发扬到了极致，开创了红花墨叶一派，跻身大家之列。而红花墨叶画法的主角正是齐白石钟爱一生的荔枝。
2: 他用这个洋红来画这个荔枝，在这个荔枝没有干的时候，又用胭脂去点，那就把荔枝画得很生动，就回到了他说的那句话，叫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个在齐白石之前是没有人画过的，从齐白石之后呢，又成为一种画荔枝的一种惯例，或者叫程式，被大家流传开来。
0: 齐白石在北京时，荔枝极为难得。一日，郭武赠荔枝5枚，余11枚，予以电话呼子如遗孙来分食之，以备平生初食也。齐白石勤俭闻名，据说有买其画的老雇主放出花生及荔枝干以待客，可见荔枝干也是他极高的待客礼遇。齐白石在70岁后进入艺术上的全面成熟， 它的山水构

图，奇异不落旧西，极富创造精神，尤其专长花鸟虫鱼，所作鱼虾虫蟹天趣横生，备受推崇。当他回忆钦州曾经的那段美好时光时，也有意加入了自然的生趣，绿叶掩映，荔枝扬红，蜻蜓和蜜蜂寻味而来，松鼠品丽，雏鸡嬉戏，齐白石晚年的荔枝图更是进入了烂漫天真的境界，生命的变幻转瞬即逝，又生生不息，欢乐与诗意透过画纸感动着画前的千万个人。到了晚年，不可能再到遥远的南方，齐白石只能在诗画中感慨，此生无计作重游，五岳垂丹胜鹤头，胃口不辞劳跋涉，远风吹我到钦州。齐白石所画荔枝图在已刊印的画册中就超过上百幅，直到95岁时他仍然在画荔枝，荔枝与齐白石已然是魂牵梦绕，广西与齐白石早已是画中家园。北部湾畔，钦州市政府在这座城市的新中心打造了一片开阔的湖泊，从空中俯瞰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印章，湖心之内还有一枚印章，这座公园名叫白石湖。草木青葱，水木鲜活，漫步在公园的人们似乎能感受到白石与钦州的诗意情缘，也能品味这丹青大师与南国荔枝的别样风景。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9: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生。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舟非遗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2: 高小姐好。
0: 你们好。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深，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1: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韵园时，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1: 我是河池城市领读人白一平，我以这部彩韵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往昔巴马是世界长寿之乡。本次来访，记者就在索略乡白酒村找到了这样一位身居山中的百岁老人。
1: 你们喜不喜欢奶奶？
2: 喜欢。
1: 大声点，我听不到。你们喜不喜欢奶奶？
2: 喜欢。

0: 丹丹，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的叫玛丽。
0: 今年几岁啦？
2: 1913年，106岁了哦。
3: 我叫赵国英，我是妈妈生下来的第五个。
4: 我是赵国忠，我叫第七个，在我国家去，在一个我家族大洞来，个个洞来呢。
3: 上山打野菜呀、啊，摇菜呀、啊，一天在上坡个两三趟，把扛在我滚50斤，这随便扛。
5: 奶奶106岁了，现在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平日里，孙辈们都外出打工了，奶奶把照顾小重孙们的活儿给揽了下来。
4: 小娃他是很爱奶奶的，他爸还是就是爱买锅盖吃呀。小娃会一见他回来，他就吹更好那个奶奶。
6: 那做哥哥是那个买给他们吃。
1: 哎，阿婆哥管家，阿婆管买呀，每天那个管家，爹妈去买好多碗的，去广东去买好多碗，没到我的呀。
6: 哦，都是你买哥哥、啊。
1: 阿婆管家不买的了、
6: 哎。我看你还有这么多哥哥，怎么你给他们一个人一个，你自己不吃了？
1: 吃还剩的，阿婆才在吃，分不够了不得吃啊，他怕吃不够的，他也怕的。
6: 那你自己一个都不吃啊？
1: 还剩的阿婆在吃，不剩的算了，哎。
5: 奶奶家的果子很快又被小虫孙们吃完了。记者决定随奶奶走一趟这去集市的山路。
7: 奶奶，你走路蛮快的吧？你
1: 不快的。
7: 不快啊？
1: 慢慢骑。
7: 你们这看风景还不错。
1: 哎，谢谢。
7: 住着看舒服了，
1: 舒服啊！
7: 等你住在山里面，跟住在外面，你想住哪看？
1: 到屋里看他孙子，到屋里舒服的很啊。
5: 奶奶一生生过7个孩子，而记者随奶奶一路走来，才发现奶奶现在仍是家中的一把手。
1: 变长了，这孙子都大了。
7: 哦，哪一家？
1: 哎，那家是我老大的，大娃仔。
7: 你老大一家？
1: 哎，是俺老大娃仔呀。
7: 哦。
1: 这个是老二了。
7: 哦。嗯。到处都是你家吧？
1: 是啊。
7: 那你蛮有钱的不？
1: 有。买上来到那边，买上来跟两个，跟高两个。
7: 整个山头是你们的？
1: 是啊，是啊。
7: 整个山头都是你的？
1: 是啊。
7: 你蛮有钱的不？
1: 是开钱买的，阿婆开钱买的。
7: 哟，看不出来吗？
1: 哟、
7: 哎。你是个大老板吗？
1: 老板的阿婆有钱，
7: 阿婆有钱吗？
1: 不有钱的。
7: 你还缺孙子吗？
1: 缺。
7: 还缺啊？那我同你孙子嘞。
1: 缺。
7: 累呀、
1: 啊。不累的。
7: 我累啊。
1: 阿婆叫你啊，叫你不中用啊。
7: 阿婆，我看一下子这个。
8: 哟，阿婆，你走了。10436步，我们走过来走了7.2公里吧。哎呦，这么远呢！
5: 本次赶集，奶奶的目的明确，直接带着记者来买水果。记者却发现，奶奶可是集市里的大红人。
9: 阿婆，他送给你果子啊，还是哪？
1: 阿婶呐、啊，他懂得，他送给阿婆包东西啊。
10: 老大
11: 爷，哎，你送给他的、啊，
10: 送给他的，
11: 你干嘛要送东西给他？
10: 好久没见到了，那他今天哪个去给你买的啊？
11: 哎，走嘛，就是他下来买东西，他的娃子还没下来，
10: 他走过来去找。

0: 离开集市，记者本以为我们要就此返回，但奶奶却带着记者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1: 哇，
2: 我读书，
1: 你妈递给哪个？
2: 孙子到这里读书啊。
0: 原来奶奶的大孙子前年因病去世了，留下两个孩子在乡上读书，平时很少能见到。奶奶今天出来，特地想要看望一下两个小重孙。
2: 这是啥孙啊？买给他了，他给妈没给了，给妈不要了，我要阿宝啊。
0: 虽然不舍，但学校还未放假，奶奶只得见一面，便离开返回。奶奶，对于子孙，您总是有操不完的心呐。平日里，韦奶奶和两个儿子住在山上，所谓靠山吃山，作为山中的居民，即便已经是106岁的高龄，奶奶干起活来依然是一把好手。
2: 真的在阿宝去接下上来了啊！我
1: 你过来看。
2: 现在丫，
1: 哎呦，你这个路啊，蛮难走的吧？
2: 慢慢走啊，不是路啊。
0: 山路崎岖，路不成路，可韦奶奶身手矫健，步伐丝毫不受影响。
1: 哦，再次看。
2: 哎，才好到这里了。
1: 这可你扛得动吗？
2: 对。
1: 啊？
2: 对。
1: 你扛得啊？
2: 对。
1: 哦哟，好大一泵。有30-40斤吧？
2: 你不得看过啊？
1: 我。哦哟，你单手拿，可以不啊呢？来啊，你慢点。来啊，你等我一下嘛。啊，今天重吗？你们今天重啊？啊？
2: 哎，没得好重的，不得拉就算了，不拉丢弃了。
0: 扛起柴火走山路，我们的记者越发的感到吃力了。可奶奶走起路来依旧是如履平地。正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奶奶平时有两个儿子照顾，她对两个儿子的关爱也是不偏不倚。
1: 哇，走嘛，一刀丢那边，一刀丢这边。
2: 哎，该打打哪地？还给我老二嫂。
1: 哦，一刀是老二嫂的。
2: 哎，
1: 那这刀呢？
2: 这都给老妈了，老妈走自己。
1: 我走给老妈。哎呦，两个才一人一刀吗？哥哥，你都要管你啊！你是总管你啊！
2: 是的。
1: 他们吃饭你管不管？
2: 管了。
1: 管做饭没？
2: 管了。茶锅就是阿婆管，挖土下来管种植来呀。
1: 茶锅你也管？
2: 管了，茶锅就管乱了。
1: 你都100几岁了，你还帮他们操心吗？
2: 哎呀，就管些。
3: 这么大年纪我们受难了，你不应该去了，这么有些帮身，家也要打了，那不用去了，我懂得理解大哥。
0: 看来某种山中的养生美味。
4: 哎，奶奶，你在摘什么呀？
2: 哎，要这个这点点轮轮的成器嘞。
4: 这个啊，这个药怎么吃啊？哦哟，有毒吗？
2: 没有毒。
4: 没有毒啊，
2: 啊不吃这，
4: 嗯，
2: 它不苦啊，
4: 嗯，不苦，
2: 过年包，这个人哎，没办过年了，爷可能懒得熬白粉，过江流慢，肯定来呀，这过年你别要松，
5: 啊，奶奶你又吃啊？
6: 这生吃是有什么用啊？
2: 拿了加盐，跟老拿加盐，你们过年过的底。呀，都很没点干，跟老板的干，可多大了，没银的干的呀呐。
5: 奶奶，这到底是什么啊？
2: 刚好有个银子套嘞。
0: 将鱼腥草洗净，切成碎末，倒入酱油，

0: 配上用盐腌制过的柠檬，同样洗净切碎，一碟鱼腥草蘸料就大功告成了。鱼腥草具有独特的辛香味儿，与任何白切类的食材都是绝佳的搭配。
1: 我们上山做工作也不来就完了，我们是爱去的话，去的话上哈哥不要出五的身上半夜你可以去他
2: 但是亮
3: 那个教你们呢，
1: 老人家已经讲给我们，我们都经常去的话，从小的在那讲给我们，我也许是进过用菜。
3: 大哥吃这个有用吗？
1: 有啊，没有用我妈的一辈子都吃，吃一百多年都吃这个了，这么没有用啊。
0: 鱼腥草味辛，性寒凉，归肺经，能清热解毒，健脾消食，夏季凉拌食用尤为合适。韦奶奶平时没有午睡的习惯，午饭后的时间奶奶和大家闲聊了起来，但是突然间场面似乎有些不受控制了。
4: 你话咩话？我都冇听到，你老公讲话出来，你冇听到我讲话。
5: 奶奶说的。
4: 讲的，但我还有。
6: 写信都办好了。
4: 我咩嘢话？我阿婆冇骂你。哇！
6: 快乐。
0: 原来吃完午饭后，韦奶奶趁着记者不在，偷偷喝了几口。
3: 阿婆，你喝水啊？
0: 韦奶奶喝酒，但并不贪杯。但此时，细心的记者发现，韦奶奶喝的酒中似乎暗藏玄机。
7: 不是白菜还是什么菜？
8: 算中了，神神保佑你。
3: 喝酒了有什么好处啊？
8: 你身上痛了，骨头痛，你一起上去了，我好点了。肩膀也痛了，你不喝这个酒，不要药包，我不喝了，痛得很，爬不起。就不经你身上痛了，一起喝上去好了。
3: 这是奶奶的独门养生秘籍啊。
0: 原来奶奶居住的山顶冬天寒冷，少量饮酒可活血，而川芎又有益气通络、驱风止痛之效，适量饮用川芎酒增强身体活力，这也是奶奶家祖传的养生秘籍。问君能有几多寿，长寿仙草老来伴，关爱儿孙同心在，福寿相随享天年。
9: 三二一，西瓜甜不甜？
10: 甜。
0: 奶奶您真是个奇人呐。

0: 丁，
1: 消毒止痛丁，花红药液。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稍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哎，我这么跟大家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国小人麻烦你中
8: 国，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哪都一点
14: 好。乡长吧，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庭多活一天，柯圣涛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8: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9: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8: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10: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9: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8: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亮子，冲击！哎，小雷，有把握吗？这都是高难度动作，不行就算了吧，啊！
1: 周春来，行不行啊？不行，捡个机枪回来还能立个功呢啊！
2: 连长，要不让我去吧？他是心不在焉的，我怕他落马受伤。
3: 哎，换人怎么行啊？啊，你可以认输，可以退出比赛，是不是？
4: 是。
5: 谁说要换人了？我可以败，但是我绝不认输，绝不退出比赛。
6: 好，我传来，
5: 到，
6: 出击。

0: 怎么回事？鬼子伏击不是刚完事儿吗？还没整顿呢？怎么可能啊？
1: 是呀，这军分区、机关还有这个主力团部队都在附近，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2: 连长，你快看，密密麻麻的是鬼子的主力部队。
3: 撤回驻地！
4: 撤！
5: 撤！
6: 撤！
7: 撤！
8: 撤！
7: 撤！
3: 怎么回事？哪里打枪？
9: 报告，是东北方向。
3: 东北方向打枪？哎，是不是那新七旅给走火了？
10: 不对呀、啊，这枪声太密集了。快，马上派人侦查。
3: 侦察兵，
11: 到。
3: 快，你们分别在村子周围详细侦查，分头行动。快，
12: 是。
13: 抓紧联系总部和军区机关。
14: 喂，
15: 喂，
14: 喂喂喂。
13: 刚才有没有信号？
3: 怎么样？
16: 好像是鬼子主力部队啊。

0: 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冈村宁次根据大本营的战略意图，决心保障其在华北的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以支援日本的太平洋战争。 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参与铁壁合围的日军主力于夜间进入合围位置，清晨开始收紧包围圈，一场恶战的序幕拉开。
1: 上政委，四连到，三连到，二连到，一连到，
2: 说什么情况？
3: 今天发现有日军，还有装甲车跟大炮。
4: 今天发现一个大量日军都在跑步前进，
5: 一个印度飞机轰炸总部所在位置。
6: 西北发现有大量敌人正在前进，
7: 又是大合围。坏了，你一点情报都没有啊！准备打一场硬仗。
8: 老宋，敌人的包围现在还没有合拢，我们速度快，赶紧突围，想办法找个缝隙突出去。
9: 不行，
6: 那总部机关就危险了。
9: 干脆先向总部机关靠拢，保证他们的安全。
7: 猛子，到！
6: 你们连负责掩护村里机关转移。
9: 是，其他部队跟我来。
7: 好，
6: 快向总部机关靠拢。
9: 大伙子，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到哪去啊？
10: 我也不知道。
11: 这是爷爷，爷爷，张巡，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9: 这道人什么情况？怎么全都乱了？
10: 我也不知道，鬼子来的太突然了，我们连负责掩护，你们赶紧撤吧。
9: 哎，可是这都是枪声，我们不知道哪里能出去啊。
12: 别跟着大机关走，越分散越容易突围，明白吗？
9: 好的，你要多小心。
13: 我孩子们照顾好。
11: 啊，你要
13: 注意安全，
11: 走，快走，跟我走。
14: 老天爷啊，这么多人！
13: 陈司令，这里到底有多少机关啊？哎，
15: 我这里人可多了，军区机关、地方党委机关、济南警署机关，还有这个军区的后勤工厂、军区医院，还有这个文工团、银行、学校，再加上地方的这个干部培训班啊，总之啊，夯不啷加在一起啊，有两三枪人啊。哎，
13: 陈司令，你应该命令机关丢掉器材，我们轻装前进。
15: 给各单位传达命令，器材就地掩埋，掩埋不了的马上销毁，一定要保证轻装突围。
13: 陈司令，好，你在这儿呢，我到处找你啊。直接报告情况吧。啊，情况是这样，我们的北边和东边是日军的第七和第九合成旅团，我们的西边是日军的第八合成旅团，这些都是鬼子的主力野战部队，现在只有南边情况还不明。
15: 敌人这次来得不善啊，我估计他这个包围圈啊不会有大的漏洞。
13: 现在敌人的主力二四六师团情况不明。
15: 很可能是在南面给我们设了一个口袋阵，等着我们去装啊。
13: 那我们就找其他方向抢攻，掩护机关突围。前两天啊，敌人这个第八混成旅团和我们二十一团进行了一场血战，现在他调过头来参加这个包围圈，我估计他后方的兵力一定很松散。这样，特务团在这里打阻击，你们抽出一部分骑兵赶到渭河边，做出强度渭河的姿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然后集中主力兵力向西面突，
15: 保证完成任务。
16: 哎，
17: 老宗，我带四连杨渡过河，吸引敌人的火力，你带主力掩护机关突围。
18: 好，就这么定了，马上行动。
19: 是，马上行动。
20: 这，
16: 孟子，这下都看你的了，冲过敌人的封锁线，杀出点血路来。
21: 万政委，
22: 同志们，该是马刀剑剑血的时候了。
23: 徐成波，
24: 杀！
25: 杀！

0: 快点！
1: 这。

0: 敌人又把口子堵住了，还有多少人没突出来？
1: 不完全清楚，石人正机关的领导都还在后面。
0: 二队长，留下一个排掩护群众，其他的人跟我杀回去。
2: 团长，
3: 人行，可是马跑不动了，
0: 跑不动拿鞭子抽，救人要紧。
3: 快，
0: 同志们，跟我杀回去！
3: 驾！

0: 二中尉，四连已完成佯攻任务，特来报道。
1: 你来的正好。现在什么情况？
0: 21团新区旅特务团正在阻击敌人，防线已经被日军给突破了，剩余的时间不多了。日军的第1110师团正在向我们这里运动，如果等他们到这儿，那咱们可就被包了饺子了。
2: 想命令吧，让我干什么？
0: 你看，那儿有一挺鬼子的重机枪，五挺轻机枪，覆盖面积很大，对我们很有威胁。 你从右翼插过去，只要拿掉这个阵地，就给我们撕开一个突破口突出去。
2: 是，
0: 猛子，这块是个硬骨头，
2: 它就是个铁骨头，我得把它给咬断了。
3: 过来。

雪。

我来不及安葬你了，你放心，只要我还活着。

他们报仇，向团部高某冲啊！冲啊！

0: 你小子命大，差点砸进命根子上，赶紧走！来来来，给人！
1: 命都不要了，还要啥根子？手榴弹给我，我扎他头上了！
0: 你胡扯啥？手榴弹也轮不上你，赶紧把胡排长抬走！
1: 我不走，你们走！
0: 别跟我较劲，居然把你绑这里了！
1: 哎，
0: 我差这一会儿，
1: 哎，
0: 上马，掩护胡排长，赶紧走！

0: 快说你们！我告诉你啊，打不了就就地装死！
1: 崔秉之，
2: 崇雷，
1: 不是，可你这小子到底咋回事？今天你碰着我算你小子走运，赶紧给我回去，这是你戴罪立功的好机会。走，
2: 走，
1: 回老娘！我跟你回去就是死，
2: 我告诉你，你也回不去了，满山遍野都是日本人，你走不了了，赶紧投降吧，好歹保条命。
1: 你放屁！我就是死了，我也不投降。你当我是你呢？啊？
2: 你干啥？你崩了我呀！ 我告诉你，今天咱俩只能活一个，要不你打死我，要不我打死你，谁叫咱俩碰上的呢？你选吧，咱俩谁都不会还是比枪法。我崔秉之也是说话算数的人，我欠你一条人命，我今天还给你。我告诉你，下次见面就算鱼死网破。快躲我的枪，我一开枪就装死，快点！
1: 我躲你的枪，
2: 多吃啊！
1: 你别跟我扯淡，
2: 日本人来了，快点！
1: 啊！
2: 快！
1: 我
2: 啊！啊！装死，装死！
3: 哎，大军，死了死了，我打死的，
2: 好，好，
3: 哎，
2: 那边追，快走，快走，秉之。

0: 中央鬼子骑兵，
1: 这是冤家路窄呀！
2: 他们是在这儿等着我们呢。

0: 跟他们拼了！下令了，团长。
1: 还有几挺机枪？
2: 12挺机枪，
3: 多少子弹？
1: 不到10挺。每挺机枪配备2个弹药手，埋伏在战壕里，听我的命令，把所有子弹都打光，一粒不剩。
2: 是。
1: 同志们，排开方阵，跟他们全线死战，跟我冲！
4: 走！
5: 走！走！

300米，

0: 方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日军的作战目标没有达到。在我军民的奋力抗击下，主力部队和总部机关突出了重围。
1: 你也挂号了，西村。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你这个奥运会的黄金之花也要枯萎在济南平原了。
2: 这是我的耻辱，请您允许我向天皇陛下致歉。
1: 我还不是耻辱，也不必谢罪。让八路的骑兵成箭指的突围出去，才是皇军的奇耻大辱。看看我们的装备，看看我们的战马，我们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我们的作战能力不亚于苏俄的哥萨克骑兵。可是各师团的战绩辉煌，可我们却打了败仗。西村，这是什么原因？
2: 那是因为八路军的骑兵团太过狡猾了，他们根本不许我们进行堂堂正正的交战。
1: 我们没有八路军聪明，中国人的战法历来讲究诡道，兵无常势，阵无常形，从不进行堂堂正正的正战。和八路军打仗，不要恪守骑兵的操点，没有阵型战法可言。你要知道，骑兵属于西洋兵种，早已不适应现代的战争。大本营多次有猜测骑兵的预案，是我一再抗辩，要求考虑到中国战场上的特殊形势，才暂时保存下来。可是堂堂的皇军骑兵连土八路的骑兵都对付不了，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怎么能有脸去面见刚才那次司令？
2: 将军，请保留骑兵团，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如果取消骑兵团的话，我将会切腹自杀，以表达我对天皇陛下的赤胆忠心。
1: 胡说八道！较量才刚刚开始，不思为天皇陛下建功立业，却要自杀，昏头了吗？
2: 将军，我西村生是皇家骑兵的人，就是死了也是皇家骑兵的鬼。我恳请您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1: 来人！
3: 是
4: 将军，
3: 我们愿意骑兵投降。
1: 你们有信心替皇军血耻，为天皇陛下争光吗？
2: 我们有。
3: 是。
1: 重返战场，你们有没有信心全歼八路军骑兵？
3: 是。
1: 我们只有追歼八路骑兵，全部把他们消灭，我们皇军骑兵才有生存的可能。
2: 我西村次郎再次发誓，一定要全部歼灭八路骑兵团。
5: 杀光八路军！杀光八路军！
6: 哎，躺下躺下躺下，好好养伤啊。你辛苦了。
7: 团长，
8: 团长，不
4: 团长，各位，刘春林奉命。

0: 报道，请团长、政委指示。
1: 大刘啊，一步步看着你成长起来了，发展的很不错嘛，啊！冲一个骑驴卖豆腐的，成长为八路军合格的骑兵，并且在这次反扫当中，作战很勇敢，嗯，
0: 那打得很出色啊！哎，政委，你千万别轻易夸俺，一夸俺嘛，就容易蹬鼻子上脸。不管是干啥，只要是团长、政委交给俺的任务，俺就去完成。
2: 那个叫啥乡村次郎，
0: 乡村次郎，欠俺一马到，早晚还给他。
3: 行了行了，
0: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各位把价钱，加起来，加起来。哎，交给俺啥任务？啊，
2: 特殊任务，特殊任务，但不是战斗任务。团长，专门点的你。
0: 啥特殊任务？
2: 大刘，你的公鸡阵亡了，你现在骑谁的马呢？
0: 骑严明的马。
2: 哦，
0: 严明咋样了？现在？
4: 他在那边呢。
0: 严明。
2: 严明，咋样了你？伤着哪儿了你？
0: 没事，你打紧瞅瞧干啥呀？这，
2: 团长，政委连长，我说了我没事，就是掉点血肉的事儿。
0: 哎呀，哎，
2: 我那点疼还是有点疼的，但是团长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能拿着把刀上马背看鬼子。哎，
0: 是不是？
5: 是啊。
0: 行了吧你？
2: 看这一说吧，还感觉好了。
0: 要不这任务交给我呀？行了，团长，你看他这样，休息一天就好了，没事儿。谢谢。哎，
6: 大刘，情况是这样啊，轻伤员跟着部队转移，重伤员就没法带了。啊，要就地安置，要秘密的安置在老乡家。根据地丢了，医院也给打散了，这是唯一的办法。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每个村子只能安置两名伤员。
0: 我们已经和地方的同志商量好了，这十几个伤员由他们安置在附近的10个村庄，我们留一名卫生员，由地方的交通员负责带路，轮流给伤员换药。
2: 你的任务就是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团长，我带多少人？
0: 你一个人也不能带
6: 啊！
0: 军马、战刀，还有步枪都得留下。
2: 政委，你这不是开玩笑呢吗？那我这两手空空的，我保护谁呀？我？
6: 哎，遍地是鬼子，带多少人都没用。
2: 带的人越多，暴露的目标越大。
6: 你马上去找一趟便服换上，地方总同志马上要来了。是。嗯。
0: 哎，等等。
6: 这个巴朗宁是8层新的，不会卡壳。这里边的子弹，你数一数。啊，记着不要乱打。归队之后一颗一颗给我讲清楚。
0: 团长，您把自个儿的枪都给我了，我这真是牛到姥姥家去了，闹了个团长待遇。哎，
6: 政委，你给我派这卫生员是谁呀？一定找个水平高一点的，我啥也不懂。大刘啊，要领水平高的，那还是小眼镜，可他身边有两个重伤员，这一时半会的，他还真走不开。你只能把小吴带走了。
0: 小吴，哎，绝对不行！政委，您不了解情况，我跟这小吴吧，见面就掐，就跟我欠他们家钱似的。他跟我说话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绝对不行，影响工作。
6: 那都是革命工作嘛，你就不会不要看他那鼻子和眼睛吗？
0: 知道啊，啊，
7: 刘春来，
0: 怎么？你还看不上我啊？
7: 没有没有，
0: 没有什么，什么没有，我都听见了。
6: 哎哎哎，小吴，黑灯瞎火的，地上躺的都是伤员，你叫他就不能轻一点吗？啊？
0: 你不光把他吓着了，你还把我也给吓着了，
7: 这不合适啊！政委，啊，他也太看不起人了，你瞧不上我，我还不愿意跟你一起呢。政委，我强烈要求跟大部队。

0: 跑哪儿去了？这么半天，
1: 还不都是你这身衣服闹的？我这找了好几家才借着呢，我身上又没钱，这是冲着咱八路军的面子，我给人打了一借条才要出来，赶紧换上去吧！啊，
0: 这啥呀？这么艳？
1: 艳啥呀？这是人家闺女的嫁妆，都没上过身呢，赶紧找个没人地方换上去吧！
0: 不是，我怎么穿呢？哎，你说你长个眼，你不给我好好挑挑？
2: 嘿，我说你还挑上了，要我找个裁缝给你做一身啊？赶紧换去吧，别耽误事了，快快！
0: 自己挑的倒挺合适的，
1: 我这是他爹的。哎，
3: 咋样啊，兄弟，这命根子没事吧？
4: 啥命根子呀？大腿掉块肉，怎么这两天越来越疼了？
3: 我说你小子这命是硬，是老天爷保佑你。你说这要再挣那么一点儿，那你可就成太监了，到时候打完鬼子以后，你就进宫，闹个是李莲英当的，没准给咱村的人还长长脸。哎呀呵，轻点，我这还有伤呢。
4: 该，
3: 看你小子这身手没事儿，离死还远着呢。
4: 少在这儿幸灾乐祸，过两天让你裤裆挨个炸嘴，让你断子绝孙。
3: 我说你小子嘴太狠了，积点口德行不？咱俩是兄弟，
4: 你还给我，这他妈欺负人最好。
3: 行，别走。
5: 新娘子来啦，接本姑娘的花轿呢。
4: 哟，这是要当新郎啊？
3: 嘿，臭美吧，你还花轿呢？鬼子来了，先把你送出去。
6: 有人来了。
0: 真的？
6: 小布，让车里，尽快。

0: 向战场。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3: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4: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5: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6: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7: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8: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9: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0: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2: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3: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中国骑兵，前进！
2: 轻一点，我这还有伤呢。

0: 该，
1: 看你小子这身手没事儿，离死还远着呢。
2: 少在这儿幸灾乐祸，过两天让你裤裆挨个炸子，让你断子绝孙。
1: 我说你小子嘴太狠了，积点口德行不？咱俩是兄弟，
0: 你还过，这他妈欺负生气！
1: 行，别动。
3: 新娘子来啦，接本姑娘的花轿呢。
0: 哟，这是要当新郎啊？嘿，
1: 臭美吧，你还花轿呢？鬼子来了，先把你送出去。
4: 有人来了。
3: 真的？
1: 全部往上车里，尽快。

0: 你们俩干嘛呀？行，赶紧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1: 搜一晚上八路没搜着，搜出你小子来。
0: 孤男寡女，荒郊野岭的，你别废话，你还横呢？这八路都打光了，你现在就等于个没窝的兔子，还往我这儿横呢？我现在一句话，一句话就能让你小命没了，你信吗？
2: 这话你说的不对，反了。我一句话，让你小命就没了，你信吗？
0: 我跟鬼子说你私通八路，你咋办？
1: 别胡说八道啊！什么八路？
0: 八路在的时候你横，现在八路都没了，你还横呢？你信不信我把你小子捆起来交给日本人去？
2: 你甭管，我老老实实跟你过去，见着鬼子我就跟他们说。
0: 哎呀，这小罗成真是个好同志啊！不光给我们提供子弹，还提供药品。
2: 没事，还有领我们去那据点侦查情况。
0: 行了，
2: 我就这么说。
0: 不想让我挑明，赶紧领着你这帮兄弟滚远点儿。我这就是一漏勺嘴，秃噜秃噜全给你吐出去。
1: 走，
0: 哎，那边插上去。
3: 你别老跟着我，怎么那么大劲儿呢？我不是当时招接下，快来丁同志，飞机上来看你们了。哎，你们好，我是咱们这的区长，我姓孙，
4: 孙局长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姓刘，叫刘春雷。哎，他叫小吴。
4: 哎，你好小吴，
3: 咱们都是骑兵直属营的。哎，你们辛苦了，哎，咱们伤员呢？
4: 好，在这儿呢。来，快快快快，来，乡亲们，快点快点快来，来，
3: 出来吧出来吧，孙局长来了。哎，孙局长来了，
4: 辛苦了辛苦了，让你受苦了。
3: 来，乡亲们，赶快发衣服发衣服。
5: 慢点，慢点，慢点，用不着他，你赶紧给我发衣服，我去找他了。
6: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1: 方向是小鬼子那边传来的，肯定是鬼子的骑兵队。

0: 鬼子骑兵啊！
1: 不好了，区长，鬼子骑兵来了！
2: 好，继续汇报。
0: 是。
2: 走，大志伟，报告区长，这边有鬼子骑兵，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去引开小鬼子。你要带上伤员，赶快撤！
0: 将军们，快！
2: 快！
0: 孙局长，
3: 你带着伤员和伤员赶紧隐蔽，我去牵制住鬼子。
0: 是。
2: 哎，胡排长，骑兵，你干啥？你现在受着伤的，赶紧把枪给我！
3: 废话，赶紧走！
2: 你他娘的放屁！现在得听我的，团长让我来保护伤员，我说的算是排长。
4: 刘春雷，
2: 服从命令。我现在命令你，带着乡亲们和伤员赶紧转移，谁违抗军令，我毙了谁！你受着伤的严兵，
4: 你带他家耽误时间，我毙了你！
2: 团长，
4: 胡排长，
2: 你开吧，你开枪！我没保护好伤员，我没完成任务，要死也该我先死。
4: 自从咱哥俩一块参军那天起，我就没想要活着回去。你想死，我赔你一块就见阎王。你开，我眨一下眼就不姓刘。开！
5: 你们俩都别吵了，
6: 乡亲们，咱们跟乡亲们拼了，
5: 要死一块死！
4: 别吵了，你们俩都去死！
5: 你们在想什么呀？
4: 比啥都容易，能够活下去才是真本事。小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还有老百姓，可现在你们俩，一个排长，一个队长，还没见着鬼子的影儿，你们就抢着去死！
7: 窝囊废，胆小鬼，我看不起你们！乡亲们，走，跟小鬼子拼了！你们快撤！孙局长，
8: 我们不能再连累乡亲们了。一个70多户的村子，为了救治我们伤员，让鬼子偷了30多户，罪名就是通八路。我们不能再让乡亲们为我们牺牲了。
7: 跟我来，撤！
9: 区长，不好了，鬼子把咱们给包围了。
7: 孙局长，你带领乡亲们和伤员赶紧隐蔽。刘春雷，你不怕死，你跟我走。
10: 还有我。
11: 胡排长，
12: 胡排长，
11: 注意安全。

0: 我们走。撤！
1: 小姐们，快快快，赶快，快点，快点！
2: 1941年到1942年，是敌后抗日战场最艰苦的时期。大扫荡后的华北平原，迈步登公路，抬头见岗楼，家家闻哭声，村村添新坟的景象极为悲惨，也使相当一部分群众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疏远我八路军。

0: 严明，严明，他咋的了？这是，
1: 烧晕了。
0: 你看我说让你搭个窝吧，你非不搭。你下这么大雨，好人都受不了，你何况他了。
1: 你搭个窝。

0: 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暴露了怎么办？
1: 暴露就跟他们拼了，反正都是这个死。
0: 你就回冲我吼，你想办法呀！
1: 颜面要是死了，我他娘也不回部队了。
0: 你干嘛去？
1: 我跟他们拼了！

0: 来来来来，哎，你咋找到这儿来了？
1: 我找了你们好多天了。
2: 他咋的了？伤口感染，发烧了。严明，严明，严明，我的圈子，你得挺住啊！
1: 你要挺住啊！
2: 你们咋不找个地方躲起来呀？
0: 我们都找了七八个村子了，都被赶出来了。
2: 你那脑子那么聪明，干啥使的？咋不找我呀？
0: 我找你。找你，
3: 你说去哪儿啊？
2: 赶快，我有地方。
0: 啊？什么地方？
2: 茁壮的灌木面，快点！
0: 好，走。
2: 来来来，扶我扶着你点，我背着。
0: 慢点。
2: 快点。
0: 现在这儿坐着，佛像后面有棉被。
2: 好，我拿过来。佛像后面。啊。
3: 这还有棉被啊？
2: 关老爷留下来的。
0: 关奶奶拿来的。
2: 我听说了。
0: 有个姓胡的，拍掌受伤了。我一猜就是你们。干什么？哎，你们怎么像一群没窝的兔子一样啊？走动腿都断了。
1: 可不是没窝吗？有窝谁在外面瞎跑呀？谁跟歇着有什么？
2: 你赶快把衣服脱了，把身上擦干，把被窝捂了。
0: 好。
2: 这，吴朵，咱俩也去把衣服弄弄吧。
1: 哎。
2: 二的，哎，他那腿伤怎么样啊？哦，他伤的不重，不过化脓了。要是不清洗伤口的话，可能会有大麻烦。
1: 啥大麻烦？
2: 要截肢。啥叫截肢？哎呀，就是锯腿，要不然命都保不住了。这大小伙子要是把腿锯了，那不成废人了？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伤口必须彻底清理，
2: 你咋不给他清理？
1: 哎呀，就这环境，而且特别疼，我怕他受不了。

0: 肯定不行。嗯，
1: 我看看伤口。
0: 不行。
1: 听话，把书擦干。快点，我看一下，我不嫌弃你。

0: 伤口有严重吗？这样下去肯定得截肢。
1: 把脓挤出来，清洗伤口。哎，别动，他会疼的受不了的。哎，你吃了不疼药了？伤员太多，早都用完了。这样，我摁着他，你把人……哎，刘姐，我不行。
2: 咋不行啊？我刚培训的，我下不了手。你挤个脓有什么挤不了的？这不挤腿就废了。就是啊，
1: 你不挤腿就废了。
2: 我挤。
1: 你不行，你没轻没重的，你咋挤啊？
2: 使劲挤呗，把他这脓挤出来呗。
1: 你摁着，我挤。
2: 好。
3: 这一节，哥们儿陪你一块儿听着，坚持住吗？

0: 你赶紧挤吧，
1: 那我挤了，
0: 快点啊！
1: 把这个咬上，不要嘴，
0: 你赶紧挤吧，我在这我摁着呢，放心，
1: 他在你看着呢啊。
0: 你要咬着我能好点，你就咬着我吧，啊！赶紧继续挤啊，得把这脓挤出来啊！
1: 哎，啊！爹，不行不行，我不弄了，我下不了手。哎，刘春雷，
2: 出来了。进你大把手去！
0: 哎呦，我看不了。你为啥出来啊？你进去给娟子打个下手。
2: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看你的胳膊，你被咬了。
0: 哎呀，咬不咬跟你有啥关系？
2: 哎，你是不是男人？还不如一女的，真怂。
0: 谁怂啊？谁怂？我刘春雷啥也不怕，剁鬼子脑袋就当切葱。哎呀，那是我兄弟，我真看不了他受的罪。我这心里跟刀绞似的。哎，以后我要受伤了，你可别这么折磨我啊！我宁可锯腿也不遭这罪。
2: 那我可管不了，我得听医生的。医生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我跟你说，还是得急，要不然那脓子里面发了炎，腿就废了。肯定得疼，你忍着点儿。不管将来这腿怎么样了，我都伺候你，我伺候你一辈子。 凭啥管你啊？怎么没话了？你这个人啊，有时候比猴都精，有时候比谁都笨，咋听不出来好赖话呀？
1: 我真是听不出来。你说你跟我说话吧，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我都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我跟你说。 我说的话都是实话，大实话。
0: 真的呀？
1: 嗯。那腿还疼吗？
0: 咋不疼呢？你那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这么多吃的，关关老爷，对不住了啊！拿着，拿着，多亏了老乡，不然咱可断粮了。吃个鸡蛋，补补身体。

0: 对。你看我干啥呀？看我能吃饱？赶快吃。
1: 娟子，要是没你，要是没有这些乡亲，胡列民就算有九条命，现在也早没了。
0: 张嘴。你就多吃东西，赶快养身体。等你伤好了，就去打那小日本，是给乡亲们最好的回报。我你就别管了，我上辈子欠你的，这辈子是来还债的。
1: 张大，我这辈子欠你太多了。要是仗打赢了，我这辈子就还你。要是……
0: 呸呸呸！你胡说啥呢？庙里面不能瞎说话。好的不灵，坏的灵，你赶快赔赔赔！
1: 丹丹，
0: 你别瞎想。我跟你说，你给我好好活着，你得活着回来。只要你有一口气儿，我就是你的。

1: 太快，就是这座庙，人就藏在里面。四爷，都在这儿呢！爹，
0: 四爷，
1: 你还有脸叫我爹啊？我不是你爹！你，一个罗家的大姑娘跟长空私奔，你想死还是想让我死啊？
2: 官
3: 事人面前，你们就干了这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你这个孽种，祖宗八代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啊！我，你干嘛？
2: 我今天非要打死你！
0: 别，小妖气，
2: 你
0: 去外生根。
1: 你们把他给我绑起来，丢到后院的江面去。
0: 四爷，
2: 爹，你怎么样？我都行，你千万别伤他，行吗？爹，
0: 生气，你，我今天，
1: 娟子。
0: 哎呦，你这个小王八羔子！你，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
2: 爹，你不能打他，爹，你不能打他，他腿受伤了。
0: 他受伤了，他不死，我今天也要把他给打死！我，
2: 敢打他，你就敢打他，我一头撞死！
0: 你还敢护着他？你这个孽障，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2: 爹，我求你。
0: 还有你这个小王八蛋了啊！你从小在我罗家长大，我没想到你能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我要是不看在你在我家打了10年长工的份上，我就以你通八路的罪名，把你交给日本人。你，你，你明白了没有？我明白了，四爷。我告诉你，从今天起。 不准你进我罗家的门，你走得越远越好。你再敢进我家的门，我就把你这条腿也打断。嗯，走，
1: 大哥。

0: 我在这儿呢，往哪儿找啊？
1: 往哪儿找？往哪儿找？你咋不说口令啊？
0: 说啥口令啊？我这闭着眼睛都知道你过来了。
1: 自己定的纪律自己不遵守，碰到坏人怎么办？
0: 啥坏人？
1: 给。
0: 啥呀？这是。
1: 裤衩子。
2: 花的呀，这不老娘们穿的吗？
1: 都啥时候了，你还挑三拣四的？我是想问老乡亲，不没有吗？我用自己的衬裤改的。
2: 啊？
1: 哎呀，你凑合穿吧。
0: 不，这穿不出去，这战士们看见不得笑话死我呀？
1: 这两天不是不回去吗？谁知道啊？
2: 胡彦明看见也得笑到大牙呀，这穿不了这个。
1: 那面子重要还是卫生重要？你就这一条裤子顶着穿，都生虱子了。没时间了，你赶紧的，快去换上。
0: 我在这儿换
1: 啊。嗯。哎，我不看，你老封建，后面。去呀！
2: 这太滑了，这个。
0: 哎呀，我这穿着不合适。
2: 你帮我拿一下裤子。
1: 哦，好。你好了没有啊？
0: 啊，马上就好了。
1: 怎么这么磨叽啊？
2: 哎，嘿，哎，怎么过来了你还？
1: 好什么呀？
2: 哎，
1: 我看看。
2: 你，
1: 哎，我觉得挺合适的，是不是腰有点紧啊？
0: 那不是紧一点儿，我这腰都快勒到肉里去了。
1: 那没办法。你们男的腰都太粗了，我这可放到极限了。看你这裤子脏的。
2: 哎

0: 我觉得你这人挺难琢磨。
1: 我难琢磨？
0: 嗯。
1: 哎呀，你不琢磨怎么打鬼子，琢磨我干嘛呀？
2: 嘿，我说你这丫头，谁琢磨你了？我是琢磨我自个儿呢。我有那么讨厌吗？你干嘛一跟我说话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呀？自打我认识你到现在，就没见你跟我说过一句好话，招你惹你了？
1: 那没办法，谁让你是个讨厌鬼呢？

0: 看他穿裤，穿个裤衩你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来，赶紧
1: 快坐，
0: 歇会
1: 儿。你这身体不好，别老站着。你不知道，他呀，就这么一条裤子都穿馊了，我给他改条大裤衩，好换下来洗洗啊。
0: 是有点短了，
2: 这算是有人管上了。
0: 你别扯没有用了。

0: 外面怎么样啊？
1: 哦，有一个坏消息，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了。
0: 牺牲了？

0: 说是只要是不通八路的，按时纳粮缴税的，全叫爱护村。这小鬼子一进村也不杀人不放火了，还给那小孩嘴里塞糖吃。凡是不叫爱护村的啊，一天鬼子去八回，见什么抢什么，那村都没法活了。
1: 这招太狠了，村子都受不了折腾，全都变成爱护村了。
2: 那咱的伤员呢？
1: 啊，两个归队，五个转移。杨铁柱被鬼子发现牺牲了，吴小周被人揭发，抓他的时候也自杀了。
3: 房东呢？
0: 全死了，一个都没留下。
1: 哎，娟子呢？
2: 让他爹绑走了。
1: 啊？
0: 爹来了，没看着你啊？
2: 看着了，是我勾的娟子，没提八路的事儿。
0: 你别死心眼，人家那是替你打掩护呢。
2: 我知道。四爷是个爱要面子的人，为了帮我开脱罗家的名声，姑娘的脸面全都不要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和娟子私奔。
0: 我发现现在这老百姓啊，两头都不敢得罪。哎，你说现在村里那些维生会，我看那就是阴阳会长，表面是汉奸会长，背后是八路的村长。你说这四爷是不是就干这活的呀？
4: 美明，春雷，这兵荒马乱的，我老头子照顾不周，你们就多担待吧。啊，
2: 罗四爷。
1: 你别追了，人家不想也不敢见咱们，别难为人家。

还挺沉，快把门关上。哎，这是要给咱送一筐手榴弹呢、啊。

0: 太君，就这儿。爹，爹，太君，爹，爹，太君，这位是我父亲，这位是我母亲。
1: 大梁女，也是咱们这儿为师会的会长。爹，这位殷孝孙一将军，大大的太君。哎呦，小民不知道这么大的黄金，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笑>没有关系，罗会长不必介意。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知者不为罪”嘛。啊，我第一次到府上来。 等下次再来的时候，更不必迎接了。还有一句老话，叫做“叔不拘礼”嘛。这位是罗夫人吧？是。哦，爸。太君。罗会长夫妇太紧张了。终日亲善。 是一家人，啊，不要管我们叫占领军，啊，哈哈哈哈哈哈。

0: 拿过来，
1: 。冈村宁次司令长官吗？
0: 冈村？ 不知道。是罗村。
2: 爹，别胡说八道。冈村宁次是咱们华北地区最大的司令长官，顶头的。
0: 是，一看这就是最大的司令官了。知道。
1: 冈村宁次司令官在东京的时候，很多同僚都不管他叫冈村，而是叫另一个名字。罗会长，知道吗？
0: 不知道。
3: 不知道。
1: 他们管他叫黄桥。他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这次到华北，他特意不坐飞机，而是坐船。这是他第18次由日本经黄海轮渡到中国，所以他自称自己是黄桥，也喜欢别人叫他黄桥。冈村宁次司令官自比自己是黄海上的桥梁，亲善的桥梁。
2: 好，说得好。
0: 黄桥好，黄桥好啊。
2: 对，黄桥烧饼可好吃了，可有名了。
0: 好吃。
1: 中国还有一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罗会长把朋友拒之门外不太合适哟。
4: 屋里坐，
2: 快点，快点请，
5: 请，
4: 里
5: 边请。
1: 啊。

0: 今年是
1: 民国三十年。
0: 嗯，
1: 啊，呸！瞧我一张臭嘴。啊，昭和，昭和多少年来着？
2: 十七年。
1: 啊，对对对，十七年。
3: 罗科长，这两个字送给你。听说二位还有一位千金小姐，何不请上，见上一见？
2: 他不在家。啊，
3: 他在家？
4: 他真不在家？
3: 我再说一遍，他在家。
4: 他。这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
5: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6: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8: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9: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8: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0: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1: 陈家庭多活一天，柯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8: 我爱他，

0: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1: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0: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2: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1: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4: 中国骑兵前进，
5: 听说二位还有一位千金小姐，何不请上见上一见？
6: 他不在家啊。
5: 他在家？
7: 他真不在家？
5: 我再说一遍，他在家。
7: 将军，我去找。
5: 站住，我们是客人，岂能在主人的家里胡来。二位的心情我很理解，战争期间嘛，有很多中国女性都成了受害者。但是我以华北最高司令长官冈村宁次的名义向你保证，不会有任何事情啊。何不请上来见上一见？
8: 那我去找吧。啊，哎爹，这么多大官在呢，肯定没事啊。我去找，我现在就去。
9: 亲哥呀，
10: 咋是你呢？
9: 我说这要不是我躲得快，真让你给捅着了。还
11: 来来来来，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拉我一把。
10: 你自找的，活该。你来护院干啥？
11: 咱爹让你过去一下。
10: 小日本走了？
11: 啊，走了。
10: 撒谎都不眨眼，我都闻到味儿了。
11: 等等等等等，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殷小森一太君来了，想让你过去一趟。他这都发话了，这天王老子说也没用啊，你就过去一趟吧啊。
10: 你叫我过去干啥？他叫我过去我就过去，那小鬼子的话能听吗？你小鬼子就来气。谁敢过来，一刀割一个头！
11: 哎，我说小姑奶奶呀，我说你就别这么倔了，行不行？那是谁呀？殷孝森一，那可是大太君，人家身后跟着好几队的皇家骑兵呢。不是，就你这破玩意儿，跟人挠痒痒都不够，赶紧扔了，跟我过去！走走走，
10: 别去！你跟我说，他来干啥？是不是为了胡延明的事儿？
11: 大柱啊，大柱啊，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听见啊，我什么都不知道。胡延明是谁？我不认识。
10: 看那熊样，这事要真的暴露了，你也跑不了。
11: 等等等等等，行了行了，那太君还等着呢，走走走走走。
10: 我不去。
11: 不是你去不去？

0: 不去。
1: 我再问你们，去不去？
0: 不去。
2: 完了完了完了！
3: 哎呀，我苦命的爹呀，娘啊！这鬼子的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你女儿都不去啊，娘啊！
0: 你说啥？咱爹咱娘咋的了？
3: 那鬼子的刀都架在咱爹咱娘的脖子上了。
0: 你说那小鬼子的刀架在咱爹咱娘脖子上了？
3: 啊！你要不去，那就……哎呀，我的爹呀，娘！
0: 你咋不早说呀？在哪儿？
1: 就在那儿，走屋里。你不放，打死我也不放！
4: 放下！
1: 太君，太君，我人在哪儿？让开！
4: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1: 娟子，这会儿你想躲也躲不掉了吧？来，给介绍一下，这位。音效森一司令，那可是大大的太君，那很多人想见还不一定见得着呢。太君，
5: 卢会长的女儿都要这个样子，这说明济南一带的治安很不好。喜村，你去打水，给卢小姐洗脸。
1: 哎，这怎么让太君来干？我去，我去。
5: 让喜村给我。是。
1: 皇军，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
0: 不用了，我不想洗脸。
6: 不是，娟子，你别这么倔啊！你知道哪个山里出老虎吗？这可是皇军，皇军给你打的洗脸水，
0: 你都敢把样子？你还是不是我哥啊你？你怎么那么多话呀、啊、你？
5: 没有姑娘不爱美的。罗小姐，请洗去脸上的灰尘吧，还你自己的面然。
0: 脸长在我身上，我想啥样就啥样，跟你有啥关系？
1: 娟子，你知不知道天高地厚？你这样是给父母找麻烦呢。
0: 这么多话呢？
1: 好了好了，我
0: 皇军皇军
1: 皇军，是鄙人治家无方，惯坏了小女，请原谅请原谅，请原谅。
5: 徐三。
7: 你先出去吧。
8: 是。
1: 哎，
8: 田中，跟我来。
5: 不是，罗小姐，请上来。
1: 哎，我的娟子，
6: 爹求你了，
1: 要不就是
6: 你爸，
1: 哥们，你们
6: 我
1: 爸，
6: 你病都在你手里握着呢，进来给他们看，年纪这么大的官，能把你怎么样啊？
0: 娟子，
1: 娟子，我的好闺女，你
0: 哎，行了，不就洗个脸吗？
1: 啊。
0: 谁怕他呀？洗就洗，你等着。
1: 我，
6: 快快快！太君，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他从小被惯坏了，他。
7: 太君，
6: 太君，你先想着过，太君。

0: 罗小姐天生丽质，让日本女人都黯淡无光。你应该嫁到东京去。我要
1: 出家了，出家当尼姑。
0: 那也好，罗小姐愿意皈依法门，也是前世修来的善缘。
2: 罗会长，
0: 告辞了。
3: 哎，你回去吃完饭再走吧。
4: 是，
3: 太君慢走。报告，
5: 怎么了？大黄庄有共军。
4: 什么事？
3: 将军，侦察兵来报，大黄庄发现有村民窝藏八路军。
0: 不必请示了，
3: 冈村宁次司令官早有命令，
0: 一律按通敌罪解决。
6: 怎么样了？是不是很疼啊？
7: 早不疼了，该恢复队了啊！小面憋着能把我憋死？
6: 哎，我哎呦哎呦！慢，这肉是不是不是长在你身上的？
7: 对，现在你这肉全长塌实。
6: 去呢！哼，再胡说，撕你的嘴啊！
7: 撕，早该撕，嘴长在脸上就多余。
6: 嘿，我说你也太没良心了吧啊！咱俩什么关系？你老帮着他说话。
8: 行了吧，我闭嘴。悠悠，你瞧瞧，我发现自打你这受伤之后，待遇都涨了，有吃有喝，俩人一块伺候你啊。
9: 我说你就别说话了，胡彦明说他不疼，其实特疼。这要搁你呀，早都喊得惊天动地了。
6: 少放屁啊！没事老糟践我干嘛呀？
9: 不许讲粗口，你可是八路军战士。
6: 看看，卤水点豆腐。
9: 一物降一物啊！哎，你在这儿再多养几天吧，你这腿没劲儿，回部队也是累赘。什么叫累赘啊？知道什么叫骑兵吗？这骑兵下面是四条腿，不是两条腿。那骑着马能跑，它就不叫累赘。
6: 我可不怪你啥兵啊，腿上的肉没长好，就是不能走。
9: 对，
6: 我都想好了，得给你挪个地方，去我家住几天吧。
9: 干嘛去你家呀？我不去。你没看见这香客一天比一天少吗？我是担心，很快小鬼子就发现了。对呀，娟子说的对，你在这儿住那么长时间，纸里包不住火，迟早得暴露。哎，就那鬼子司令给我们家写了俩大字，现在就挂在那厅堂上。 那些小鬼子不敢往我们家这走了，走过来都得绕着圈儿。要是进门的，得鞠三个躬呢，肯定比这安全。行，就这么定了。哎，去吧，我这两天眼皮直跳，我真怕会出事儿。
6: 不行，
9: 你干啥呀？一惊一乍的，咋就不行了？
6: 什么咋就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这事儿我说的算。
9: 啥叫这事儿你说了算呀？你能说这个子丑寅卯，我就听你的。哎。
6: 你是当啥官的？
9: 我是班长。那他是当啥官的？他排长，排长是不是比班长大呀？大呀，那你得听我们的。
6: 什么听你们的？这是团长交给我的任务，让我保护伤员，你们得听我的。
10: 我听你们的？
9: 凭什么听你的？
11: 什么？是不是因为他哥的事啊？
12: 不要啊！不要！你们。

0: 秋莲哥，是因为我哥的事儿啊！我知道你心里恨我哥，我哥这人是坏，可是荷花的事儿真不是因为我。
1: 但你哥是汉奸，我恨汉奸，我看了就想杀。荷花死了，八路军不能住汉奸家里。
0: 你才是汉奸呢！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你可千万别冲动。啥事儿啊？还能有啥事儿啊？胡一鸣那事儿呗。
1: 咋了？哎呀，
0: 让西村给知道了，暴露了。啊！你不会瞎编的吧？哎，兄妹子，我跟你瞎编这干什么呀？有人把这事儿捅给西村了，说八路军的一个排长。 就躲在关胜庙，
1: 谁捅的？
0: 我哪知道啊！我这就听了一耳朵就撒丫子往回家跑。现在西村已经带人过去了，我这不是怕你背一锅粥了吗？赶紧！
1: 你咋不早说？
0: 哎，妹子，你干啥？你可千万不能去！你去就是送死，妹子！
1: 我不去，他们就死了。
0: 他们死了，总比你死好啊！
1: 妹子，
0: 妹子，你干，哎，干什么呀？
1: 你别动！
0: 妹子，把枪放下！容易动。
1: 让开！你往后退！

0: 这是哪响枪？这是
1: 听着很近，像是前院啊。
2: 哥，哥，哎
3: 呀！哎，吓死我了！
4: 我说妹子，我可是你亲哥呀，你真开枪啊！哎，
3: 上哪儿了？上哪儿？让我看看。是。啊，这么多血啊！你哥哥，你别动啊！你别动，我叫人家，我叫人家，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
4: 呐！
3: 哎，
4: 怎么了这个？哎，
3: 哥，
4: 这个疼。
3: 哥，对不住了啊！
4: 妹子，妹子，你不能去！哎呀！
0: 半夜三更的，出啥事了？这
1: 看看去呗。
4: 哎，我疼！你是兽医啊？我手比脚他妈还笨。哎呦！哎，这完了？哦，
5: 完了！
4: 这是你们家纱布啊，还舍不得给我用了是怎么着？再包两下。多包几下，快快快快快！
1: 哎呀，这怎么了？哎呀，老天爷，这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出啥事了？这是
6: 问你那宝贝女儿去呀？
1: 哎呀，慢点！哎，那你这慢点。
6: 你们俩去把小姐找回来去。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打晕了，给我扛也得扛回来。去，
7: 是是。
0: 等一下，到底是出啥事了啊？哎呦，我的少爷呀，你想急死我呀？
6: 啥事儿啊？这日本人啊，要去关公庙，他想提前去报信儿。
0: 你咋不拦住他呢？
1: 哎呀，
0: 不拦啊？
4: 我不拦，我能成这样啊？那小丫头片子吃了铜锣，铁了心了。我
1: 疼！哎呀，他爹，你慢点，天黑你别摔着了。
4: 不是，好看吗？还傻愣着干什么呀？赶紧跟上啊！去！笨死了都！

0: 救！
1: 这两个是大刘庄维持会的

0: 太君，我爹娘死得冤呀！我爹娘可是大大的良民呐！你看，
1: 我代表冈村宁次司令官，对这次的误伤，表示遗憾，对两位死者深切致歉。
0: 太君，我爹娘死得冤呐！太君，太君。
2: 罗小姐，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们一起走，皇军将提供很好的生活条件。

0: 你在这干什么？太君，太君，你别生气，娟子，快给太君鞠个躬，赔个不是。快，太君！
1: 我告诉你，狗汉奸，咱爹咱娘的死跟你有关。滚开！
0: 你，太君，太君，你千万别跟他计较，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太君，太君，你放过他吧。太君，
1: 爹，娘，你们记着，娟子一定会给你们报仇的。
0: 娟子，娟子，准备战斗！哎哎，太君，太君，求求你了！石村，我们家就剩他一个了，你千万别杀他呀，太君！你要不杀他，杀了我们罗家就剩下我一个了，太君！太君，求求你了，放过他吧，太君！太君。

0: 谁呀？
1: 姐，我准雷。姐。
0: 你们俩咋进来的？
1: 俩翻后面墙进来的。
0: 有人看见没？
1: 没有，走的是手道。
2: 姐，娟子呢？
0: 我也不知道，自从那天他走了以后就再也没回来了。
2: 他一个人能去哪儿啊？
0: 有人说他找你去了，也有人说他当尼姑去了，你哥找他都快找疯了。
1: 姐，明天你回趟家给爹娘捎个话，就说我挺好的，让他们别惦记。
0: 哎，别放心吧，家里有我。
1: 来回不对了，别别走。
2: 娟子的消息，一定是要把给我捎个信儿。
0: 中，我记住了。
1: 走，
0: 你们俩当心点啊。
3: 刘春雷和胡彦明返回部队后，伤愈的胡彦明晋升为排长，刘春雷也提拔为副排长。当时抗战形势仍处于最低潮，我方急需打一场漂亮仗，但在铁壁合围之后，主力部队皆化整为零，由此打一场硬仗的任务责无旁贷的。

0: 落在了骑兵团的肩上。
1: 哎，政委，
2: 哎，政委，
3: 哎，四连的三排长来了没有？
4: 到。
3: 你烧好利索了没有？
4: 报告政委，好利索了，
5: 一点不影响骑马。
6: 好样的！哎，三排副来了没有？
7: 我不在这儿呢吗？
8: 站起来回政委的话。
3: 好。
9: 报告政委，四连三排副刘春雷报到。
6: 给我不用这样，你把这枪还给团长了没有？
9: 还了，我那归队头一天晌午就还了，这哪敢不还？他还不踢死我呀！
6: 你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人团长啊，人都夸你了。
9: 没夸，你就奖励了一条毛巾，
6: 应该的。
9: 哎，政委，能跟你商量点事儿不？
6: 什么事？
9: 这毛巾吧，我有条破的还能使，但我那肥皂早就用光了，能不能给我换块肥皂啊？
4: 三百副，干嘛呢？没大没小的。
9: 是。那条毛巾我就当擦脚布使。
6: 散了会，到那个后勤去换吧。就说我同意的啊。
9: 谢谢政委。
3: 起立。
0: 刚才政委出的时候为什么不起立？
6: 哎，老宗，是我不让他们打招呼的。我跟他们呀，就算了。
0: 别惯着他们。军队就要有军队的作风。听清楚没有？
10: 听清楚。
0: 坐下吧，
4: 坐。
0: 现在，请政委讲讲形势。
6: 同志们，四九铁壁大合围之后啊，鬼子又连续几次大扫荡，压得我们是喘不过气来啊。原城这个根据地，是晋南军区最大的根据地，南北宽不到10公里，东西长不足30公里。根据地呢在缩小，敌占区呢在扩大，游击区呢是敌进我退，被鬼子逐步的在蚕食。老百姓呢是私下发牢骚，说抗战抗战，把鬼子都抗到炕头上。哎，这抗战就算抗到头了。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听到这话，我们的脸红啊，我们抬不起头啊。同志们，
0: 地方的干部都纷纷向军区请求，要打一场漂亮仗，杀杀鬼子的气焰，长长八路军的威风。你们敢不敢打？
10: 敢。
4: 对。
0: 是。
6: 主力部队呢？都已经化整为零，完整的建制现在就是咱们119师骑兵团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只要你们敢打，下面就请宗团长给大家分配任务。
4: 好。
0: 你们整天喊着要打仗，这场硬仗可不好打，
11: 是攻坚战。都听好了啊，骑兵当步兵使，攻下孙干店。孙干店据点的建立，直接威胁着太行山的主要通道，而且
0: 他把晋南、鲁西和晋察冀军区隔成三块，
11: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一定要把它拔下来。
12: 团长，
13: 这不是我们强项啊，何况又是步兵出战。
9: 是啊，打攻坚战，我们这不成了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吗？
14: 主要是没有重武器。要是有他两门小钢炮、三挺马克新机枪，这就好办了。
0: 怎么？一提起攻坚战，你们都怂了？啊？整天哭着喊着要打仗，这阵前了都装狗熊？你们要打不了，我就跟司令员说，骑兵团打不了攻坚战。
9: 哎呀，团长，
4: 报告，
15: 团长。我代表四连，请战。
4: 大不了是个死，
15: 马革裹尸，血溅沙场。我认为，是共产党员最高的境界。嗯，
16: 请团长批准，四连担任主攻。
15: 其他三个连不敢打，我们四连自己打。
14: 嘿嘿嘿嘿，说什么呢？拿我们当风箱里的老鼠啊？两头受气。
9: 一连的，不怕死的给我站起来。二连的，
17: 三连，
18: 听我连的。

0: 你说这仗打的，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1: 哪有晚集了？
0: 咱那个开了个做什么会叫？
1: 战前动员会
0: 啊，对对，就那会，孔特本员第一个要求请战吧，咱连长第一个要求担任主攻。你说这要求半天，咱四连最后闹个守马庄，这什么事儿？这叫还主攻呢，连个预备队都没轮上，不瞎忙活吗？这不，
1: 你以为光让你守马庄啊？那县城里鬼子来增援，你还得负责阻击呢。那阻击完了，还得负责掩护撤退呢。
0: 嗨，撤啥退？还阻击呢？就那帮破伪军，一队手榴弹，俩主攻就拿下来了。那鬼子都睡大觉，增援个屁呀！
1: 哎呀，让你休息的时候你就休息，有让你打的时候。

0: 任务各连都清楚了吧？清楚了。啊，团指挥所就设在渭河边的大柳树下，及时联络，有情况随时报告。
1: 是是。啊，
0: 政委还有什么话？
2: 启明攻坚是个严峻的考验，一定要相互策应，注意火力掩护，尽可能的减少伤亡。
0: 出发吧。是。
3: 王子，啊，别有什么情绪啊，有你的仗打。
4: 我有啥情绪啊？
3: 我啥情绪也没有。
4: 再说了，那团长心里肯定有咱司令，对吧？
3: 啊，是。
4: 小红啊，孩子都安排好了吗？
5: 政委，放心吧，托付给老乡了。
3: 哦，怎么样？分配的任务，没情绪吧？
4: 政委，我孔金忠。
0: 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一切交给了党。我服从组织安排。嗯，你是个好同志，我这心里啊一直很清楚。宗团长让你们联手马庄，那他也是有想法的啊。
6: 是，
3: 我明白。
6: 据可靠情报，营校森一的骑兵旅团正在向这边移动。一旦战斗打响了，他们的增援速度最快，肯定最先到达。到时候，可就看你们连的了。
3: 营校这头老苍蝇，哪有血腥他盯的？团长，你放心吧。
4: 团长，我向你保证，四连一定会完成好任务的。
0: 好，我相信你们。先把马给我看好了。
3: 是
6: 是。

0: 把自己战马都劝好了啊！一会儿打起来，这马容易受惊，牵不住。这个不管在啥情况下啊，人都不能慌，一定要镇得住。你要一慌，这马就慌了，明白没有啊？
1: 打起来了！哎，那边打起来了，我看热闹。呵，这家伙真够热闹啊！
2: 跟炒豆腐的似的，哎，我听见没？一连张三毛那挺歪霸的，就属他叫的唤。
3: 你说，你光看人打仗，是有点不对劲，我有点坐不住。
4: 听这枪声，他被打进去，总共才一个营的伪军，怎么这么难打呢？
5: 报告副连长，战场情况有变，团长让四连提前准备战斗。
3: 说说说，什么变化？
5: 情况有错，分开练不是一个伪军营，是一个团八百多人，还有一个鬼子的教育班，都指挥是程大发。
3: 妈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5: 哪个程大发？原来咱们三八六旅的那个副团长。
3: 对，就是他。韩佩，当上了东亚同盟自治军的旅参谋长，非常熟悉咱们的战术。每次碰到他，只管骨头就难啃。
6: 败类，民族败类。
3: 败类太多了，祸国殃民。

0: 就这几个破伪军就打不下来了？
1: 啊？投机财。哎，
0: 有啥突发事件？轰炸机来了！
2: 三排长，三排长，有任务，
3: 有任务，
0: 啥任务啊？
3: 据点的敌人发起了两次反攻，都没拿下。连长让你们过去接受新任务。
0: 骑马还是步行啊？
3: 离火线太近，目标太大，要步行过去。
1: 走，
4: 哥们，英校的骑兵团离我们是越来越近。我带着三排进行突击。啊！
5: 老韩，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
5: 把阻击任务交给我们，就算给我一次机会。
1: 什么机会啊？
5: 这是战场，你身为指导员，你得服从命令。
1: 你的任务
5: 就是增援团部，我做起。二，增援团部也很重要啊！你看看，这打得跟炒豆子似的，就差你一把火了。
1: 我听不见呀，我耳朵聋了。啊？
5: 这阻击任务更艰巨。
1: 老韩啊，
5: 行了行了，
1: 这事没得商量。我是连长，我说了算。
5: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霸道呢？
1: 我就这么霸道？谁让我是连长呢？
5: 我是特派。
0: 队员。连长。

0: 我知道赵雪同志的牺牲对于你来说。
1: 行了，你别说了，你是连长，我听你的。

0: 最后一次，我最后一次服从特派员的命令。三排交给你了，小心点。
1: 是。
2: 火焰兵有出来。
3: 到
4: 到。
2: 三排负责阻击音效的骑兵团，记住，保证好指导员的安全。
3: 是。
2: 一排二排上马。
4: 是。
1: 参谋长，
3: 到。
1: 你带刘春雷，带着三排负责村口东面的阻击。
3: 是。
5: 哎，指导员，打起仗来，我听谁的？
3: 废话。听指导员的。
5: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赶紧准备。
3: 是。
4: 快。
3: 是。
1: 小李，
6: 到！
1: 快，
6: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1: 把战马隐蔽好。
6: 啊，是。
1: 快点！
6: 下。
1: 小孙子，小孙，
6: 到！
1: 加强制高点。哎，门板呢？门板呢？
6: 少爷，出来都没人了。
1: 这样，你到老乡家里卸几块门板，记着。回头给人送过去。
6: 好，哎，指导员，有人来了。
1: 哎，哎，老乡，啊，你怎么还没走啊？
6: 哎呀，我看你们要打仗，我接了几块门板，这东西啊，和现场用处可大了。嘿，你放心，只要是打鬼子，我家东西啊，你随便使，使坏了拉倒，可不让你赔。
1: 大爷，太感谢你了，您的觉悟啊，真是高啊。
7: 啊，这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
8: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9: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2: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2: 陈家能多活一天，柯双早就多一天危险。
11: 我爱他，等我去世。
5: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2: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骑兵前进。
1: 大爷，光头出去你咋不跟躲一躲啊？
2: 嘿，这干啥？这棺材帮他动动响了我躲啥啊？那八国联军我都不怕，我还怕这几个小鬼子不成？
3: 嘿，你看我还有这个呢。
4: 哎呦，您这是哪来的？
2: 这是前段时间那董河湾来打仗，打了一夜。我这前天没事去试问，嘿，捡漏了。我认为这个东西肯定能用得着，
4: 肯定管用啊！大爷，有我们在这儿，你们就放心吧啊！这是高地，太危险了，你还是回家到地窖里躲一躲吧。
2: 躲啥呀？这年轻人都不怕死，我这黄土都埋大街了，我还怕啥啊？我告诉你。它就是一颗生花生豆，我就是没有牙了，我用吞，我也得给它吞下去。
5: 石大元，鬼子骑兵来了，
4: 我们跟踪。

0: 我带着掩护快！
1: 是。

0: 哎呀，这怎么撤离了？哎呀，这叫什么叫方便撤退？我还真不懂。哎，你看球，这小鬼子刚刚打下去啊，才一鼓作气，才跟他决战一会儿，我们就胜利了。这个关键时刻你怎么能撤退啊？哎呀，你真是开玩笑！行行，你们都上，这手榴弹都给我留下，我一个人。
1: 我跟他决战到底！
2: 大爷，您别着急，我不走，我带着几个战士掩护啊！
3: 报告将军，第二联队在慰问案的村庄里遭遇阻击。
1: 为什么不绕道突进？
0: 林队长说，田野里壕沟太多，限制骑兵机动，唯一的道路被进攻的村庄。
2: 集部队是八路的主力还是突八路？
1: 林队长说，敌人的火力点不知合理，弹道密集，像是八路主力。
2: 集中火力，向山村开炮！
4: 壮二把这个炸弹，咱们要注意地形。
5: 等他们命令，要不然我指挥他们。
4: 快！
5: 内部走了。
4: 好，大爷，我留下，你放心吧。
5: 哎，那就对了吧，大局不走，他怕他。

0: 带人从右边杀，
1: 是。
2: 贾腾，你负责左路，
3: 是。
2: 奶奶的，小鬼子这回想把咱咬死，又来了一波。
3: 二班子，
2: 打狗被袭了，随时准备突围。陈老三跟他拼了吧？过来，你干啥去？
0: 应军，咱站不着便宜。副班长，
3: 刘春雷，
2: 爬墙，爬墙！我刚才看见他一个人骑马往那边跑了。
3: 刘胜磊，杀光他们！都听见了吗？
2: 王老大哥，王老七从这骑兵里就上来了。

大小儿，来吧！老子不怕你们！

就是他的地方，就剩最后一个子弹，你不能跑，要不能丢死你的人！打！

0: 咱呀，我这天兵天将够意思吧？这叫出其不意。
1: 嘿，还他妈玩阴的！
2: 寇乡长呀，还玩阴呢？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

0: Yosuke！
1: 八路军伤员在里面。
2: 我是营销森一，你叫什么名字？在骑兵部队担任什么职务？如果你配合皇军的文化，我可以把你放回去，也可以把你送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他的神志清醒吗？
1: 他非常虚弱，但应该是清醒的。
2: 额头为什么出汗？
1: 头部创伤面积大，有感染，非常疼痛。
2: 给他注射止疼剂。
1: 是。

0: 报告将军，战场全部清理完毕，没有发现七村次郎中尉的尸体。附近几个村庄都查询和搜索了，有村民报告说看见八路骑兵抓了一个黄巾军官。
1: 消息可靠吗？
2: 不止一人看见，相当可靠。
0: 哼，黄巾之花，被八路的骑兵生擒，简直是黄巾骑兵旅团的耻辱。
3: 你说咱指导员到底是牺牲了，还是被俘了呀？
0: 这要是牺牲，咱应该有个尸首啊，肯定是被俘了。
3: 嗯，
0: 反正是臭乡亲在咱手里，他们也不能拿指导员咋地。
3: 对，他要是敢动咱指导员，我就拿乡亲的这把枪崩了他。
0: 别说他这枪是挺好看的，嗯，比那王伯和的短一大截呢。
3: 是是是，哎，他不就是个中尉吗？你说一个中尉能用这么好的枪，咱这边的将军都没有啊，我估计八成是天皇赏了的。
0: 啥狗屁黄巾之花，照栽咱手里。
3: 你说严明，多亏你小子那一脚，哎，要不是你那一脚，现在我可就到姥姥家了。
0: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又学一招吧？你老跟我抢啥呀？
3: 啥就……
0: 我告诉你啊，这枪是咱俩一块缴获的战利品，你别不吞啊！
3: 咋就我抢了？我是排长呗，我得缴哪来的枪？
0: 你少给我玩这立根了啊！要不咱俩就捡包锤，三局两胜，谁赢了这枪给谁。
3: 来来来来来，
0: 来啊！
4: 捡包，谁给你捡包出去？每回你都输，输了就耍赖。要不这么着，一替半月，我先玩。我先，不带我。啊，刘春来。
0: 哎，连长。
4: 啊，
0: 连长。哎，指导员，指导员有啥消息没有？
4: 上级首长已经派出人手，正在四处搜查。
5: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这跑哪去了？都？
4: 哦，对了，战利品都清点完了吗？
5: 清点完了。
4: 啊，单子呢？
5: 嗯，
4: 西村次郎的手枪呢？
5: 手枪呢？
4: 嗯，
5: 还是应该有一把手枪啊。
4: 那必须得有手枪啊。
0: 是，那咋没见着呢？
4: 对呀，
0: 是不是丢在战场上了？
4: 哎，还真的，咱俩抽空得回去好好找一找，这要让别人捡去，那太可惜了。
0: 你说你咋这么不细心呢？

0: 别抽空了，现在就去吧。
1: 大爷，大爷，走走走。
2: 没了。
3: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诵。
4: 一，
5: 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
1: 背多少遍呢？
3: 100遍。
1: 一百遍。
3: 对，直到把手枪交出来为止。
4: 一，
6: 连长，
0: 甭费劲了，反正背完也得交给你。
3: 拿来。哎呀，我当兵这么多年都没见到过这枪啊！好啊，啊！
1: 是，是好，连长。你看这枪吧，咱都喜欢，能不能咱仨人偷偷的轮着用？
7: 连长，枪已经交给你了，要不然你让我们俩一人放两枪，
1: 哎，那过瘾。
0: 是是是，
3: 连长，
0: 交出来，
3: 拿出来！不打仗能随便开枪吗？啊，亏你还是个领导，这点规矩都不知道。
0: 行，啊。就这样，到此为止啊！不许告诉团长，
3: 啊！
8: 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开饭了。哎，早饭还在这儿啊？这么好吃的饭都不吃，真是浪费了。你啊，可以眯息眯息了。
1: 不懂啊？
2: 食べる？
3: 他嫌那窝头难吃。
0: 还嫌难吃？你等着，我找政委去。嘿，我说你个法西斯分子，你有啥了不起啊？还想吃点好的？什么？
2: 冰糖炖大猪脸？呸！美的你！你这双手沾满了我们中国人的鲜血，不杀了你就是好的。
0: 装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哎，不吃算了，饿死拉倒。
2: 一体食べるの食べないの？食べないなら持ってくわ。
3: 他就想吃好的，早上还跟我比划要吃那鸡蛋呢。
0: 什么鸡蛋？你还想吃鸡蛋？
2: 天鹅蛋吃不吃？你滚回日本去，
0: 回你们家吃日本鸡蛋去。
4: 吴朵，
0: 哎，政委来了。
5: 这是咋了？这是啊，大老远的我就听见你这挺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打得不准，这脾气还不小呢啊。
2: 政委，他一刽子手还想吃鸡蛋。
5: 吃鸡蛋？
2: 嗯，
0: 就是还想吃鸡蛋。我们的伤员都没得吃，上哪给他弄鸡蛋呀？
2: 就是，
5: 弄了半天那就是为个鸡蛋啊。哎，鸡蛋是好东西啊，这不光你喜欢吃，我们大家这都喜欢吃，是不是？小吴啊，给他解释一下啊，我们八路军啊现在供给困难，咱们这现在根本就没有鸡蛋。
2: 西村隊長は八路軍が物資が足りないと。
6: 別に俺は卵を必ず食べるというわけじゃない。でもこんなもん食えない。馬の餌だ。俺は軍人だ、処刑してもいい。でもこんな秩序が受けられない。
0: 黙れ。政委，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这是喂马的，是在羞辱他，你连马都不如。
5: 小吴，要注意政策啊。

0: 你现在就是个俘虏，如果是在战场上，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小吴，现在正式开饭的时候，你带这个叫什么狼来着，到咱们连队看看，看看我们的战士吃什么，他就明白了。
1: 是。

0: 公子，
1: 鱼，等一下，让我喝点水。鱼，哎呀，
2: 首长好。
1: 哎，你好，这个菜汤啊，羊放多了，太咸了。
2: 首长，伙房里有开水。
1: 啊，没事，我就喝这个。
3: 这首长怎么喝井水呢？对，啊，你这八路的首长喝井水啊？
4: 哎，等一下。
1: 啊，还是这个井水好啊，过瘾啊！谢谢啊，
2: 不客气，首长。
4: 首长好。啊。
1: 哎，这就是你们抓住的那个黄金之花。
4: 是，他叫西村次郎，是个中尉军官。顽固得很，
1: 西村啊，你这个黄金之花应该开在日本的土地上，你现在跑到中国来，你就变成狗尾巴花了。
5: 我是世界之花，开在世界的舞台上。你们八个，
4: 你闭嘴！
1: 哎，注意政策，你呀，不要得意。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是败军之花。走了。
5: 他是谁？
4: 他是谁？他是司令。你不懂，带他走。
2: 走，快点，
4: 快点儿，让你看看我们连队战士都吃什么。
6: 哎，怎么回事啊？你带他到这儿来干嘛呀？这都吃的饭呢。
4: 政委让他来的，他说吃窝头是虐待他，他还想吃点好的，你知道吗？
6: 他想吃啥呀？
4: 他想吃鸡蛋。
6: 想吃鸡蛋，听见没有？来来，你过来看看我们吃的什么。来来来，你看看呀，看看。野菜汤，这是窝头。你吃那白面疙瘩汤啊，都是我们这团级首长待遇了，你还不知足呢？
7: 看着没有，我们就吃这，照样打倒你小鬼子军国主义，是不是？
8: 就是。
7: 我们要吃了你那罐头，早打东京去了。
6: 就是，要不你尝尝这个。
5: 开了
9: 啊！给我眼镖！
4: 哎哎，你干嘛呀？
7: 想打架？
9: 你跟他先打没弄的？你不对！
4: 哎，你干什么？
9: 我们来看那边。
10: こう回るところはちゃんと優しくこうやらないとダメなんだ。痛めてしま
4: う。他说马掌不能踢得太深，马容易受伤的。
10: こう優しく、こう横から。
11: 这小子还真懂马，
6: 仔细看，
10: じゃな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
12: 三排长、三排副，
7: 到
12: 到，马上去向团部啊！
6: 啥事啊？
12: 啥时候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7: 废什么话，乱七八糟，跟你。
13: 长官，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来的，你那小本子上该给我记一功了吧。
14: 报告，
15: 进来。
13: 报告。

0: 你咋在这儿呢？
1: 我怎么就不能在了？那要不是你们和日本人之间的事儿，我才懒得来呢。
2: 小罗成，四爷四奶奶全让日本人杀死的，你还帮日本人干活？
0: 四爷四奶奶，那还不是因为你？没有你，他们能死吗？
1: 你就单看肩膀，早晚你没有好下场。
0: 汉奸？我汉奸？我要不是汉奸，这一箱宝贝你们能弄来吗？
2: 啥玩意儿？
0: 西药品，这都是咱们部队仅需的。这好东西你咋不多弄几箱来呢？弄一箱糊弄谁呀你？
2: 嘿，你真是攥着说话不腰疼啊！啊，就这一箱东西，我还是从老虎头上抓跳蚤，好不容易弄来的呢。
3: 你以为这跟赶集似的呢？说拉一车就拉一车啊！那日本人惊着呢，那音效森一要是知道这件事了，我这脑袋还不被剁成鸡巴烂了？
2: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说了，说正事了。
4: 小罗成这次来啊，一是来给咱送这项药品，更重要的是日军让他来传个话，让孔敬忠同志来换西村次郎。
0: 啊，指导员，
4: 孔政委员还活着？
0: 太好了！哎，指导员现在咋样了？
5: 这个情况我知道，在这次孙干爹战斗中，你们俩去抓西村次郎，孔敬忠同志呢身负重伤，让日军的骑兵给劫持了。
0: 怪不得我没找着指导员的尸体呢。
2: 孔敬忠同志表现很坚强，在鬼子那里也是坚贞不屈。
0: 换，必须换。
4: 狗日的，
0: 三个西村次郎也换不来一个孔指导员。
2: 不，西村次郎就是个屁。长官，你们要换赶紧换啊！就你们那个人倔得很，这几天水米都不沾牙。刘春雷、郭彦明，
6: 报告。
0: 军区呢，已经答应交换，你们俩抓的西村次郎，
7: 那可不能再闹情绪了啊！
8: 报告，为了指导员，我双手赞成。
7: 我双手双脚都赞成，但是就是有点便宜那香头了。下次再让我看见他，我非把他从马背上剁下来不可。
2: 猛子，严加看管西村次郎，不能让他自杀，更不能让他给跑了，明白吗？
9: 明白。
7: 啊，你们两个护送小洛城过警戒线，注意一定要确保他的人身安全。
9: 是。
7: 好，去吧。

0: 你干什么？哎，燕萍，干啥去？
1: 娟子到底在哪儿？
2: 娟子在哪儿啊？你问我，
0: 我还想问你呢。
2: 把我们家害得那么惨，你现在当刀子打一耙了是吧？我燕萍，你真不知道娟子在哪儿啊？
0: 那是我妹妹，我要知道在哪儿，我上天入地的找，我腿肚子都找专家了。
2: 我信你这一回。
0: 你知道娟子在哪儿，马上告诉我，要不然我弄死你！胡艳萍，
2: 我告诉你，你就别惦记着了。丧门星，要不是因为你，我们家能那么惨吗？行了，你别说了，都找啊，咱们一块找。
3: 等等，
4: 你别想六号。
3: 还有我事儿吗，团长？别人没事了，你有事儿啊？拿出去。拿啥呀？装什么蒜呢？枪。
4: 啊，枪啊！
3: 孟子，就别演戏了，团长的眼睛贼着呢，也帮不过去。
4: 不是。 政委，你跟团长说啥呢？你们这东一榔头西一棒的，都帮
2: 着。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我背一百遍，
4: 一百
2: 背。

0: 你跟我说两句，这不就对了吗？哎，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你别瞎打听了，这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

0: 八路军骑兵竟然也摆开了阵势，红军的对手，铁壁和卫没有歼灭八路军，我终生的耻辱。
1: 将军不要自责，来日方长，歼灭他们的机会有的是。
2: 日军骑兵的素质确实很高啊，
3: 不光是装备好，
2: 阵容也很漂亮。我们要加紧训练，提高素质。 不但要赶上他们，还要超过他们。
3: 报告团长，步兵团已经进入指定阵地。
0: 知道了，有兄弟部队的支援，就不怕小鬼子耍花招。老宗，我们开始吧。

0: 报告参谋长，对方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换人。
1: 放人。

指导员，指导员，我们来接你回家了，同志们都等着你呢。

啊！

0: 各位，战场上见。
1: 我等着你。

0: 将半旗，将半旗，将军，皇军竟然为了个八路军官将半旗。大日本皇军尊重真正的对手，只有尊重对手，才能击败对手。皇军的挫败就在于太轻视八路军这个对手。执行命令，嗨！
1: 话。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0: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1: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0: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2: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1: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3: 这就是广西呀呀。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这是一幅日记中的写生画，描绘的是钦州三娘湾的海上风貌。它的作者齐白石写下，此日记多半书于舟中，或游艇，或一行席地而书者，且匆匆所作为。当时的齐白石名不见经传，他自知这本日记有诸多错漏，只想日后在家中偶然翻阅，留个纪念。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段看似平淡的历程，百年再回头，却是精彩纷呈。1864年，齐白石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贫苦的人家，乳名阿芝。阿芝自幼体弱多病，14岁时，家人送他去学做木匠。因为在雇主家里借到一本残破的芥子园画谱，每日临摹，雕花手艺大为长进，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芝木匠。27岁，拜湘潭名士胡庆元为师，正式开始读诗学画，为人做肖像养家，同时用雕花的手法自学刻印。凭借天赋和勤奋，渐渐进入湖南书画界。40岁时，不满足现状的齐白石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想开阔眼界，平生第一次离开故乡湘潭，在自然山川中寻找自我。1905年，广西提学使汪颂廉邀请齐白石去桂林，对广西山水倾慕已久的齐白石欣然前往。进入广西境内，果然奇峰峻岭，目不暇接。他在日记中写道，要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齐白石尤爱桂林的独秀峰，常邀此山入画。1906年，他创作的《独秀峰图》存世2幅，但在当时，齐白石的山水画作却被正统势力贬为毫无章法。
2: 我们当年可能看齐白石那个写生创作的《独秀峰》，在传统中国画山水这个序列里面，可能说是不成立的，几块石头就这样落起来。
1: 原本就有些傲气，不屈服主流的齐白石，其内心的自信在甲天下的桂林山水面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力量。逢人耻听说京官，宗派夸我却汗颜，自有心胸甲天下，老夫看熟桂林山。
3: 京是指京号，官是指官同，是北方山水画派的这个宗主，他反对一些人只知道夸耀。

0: 自己的门派，只知道临摹传统，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他能够有这种看法认识，那就说明他的自信，他对自己艺术未来的判断他是十分肯定的。
1: 此后孤芳独立成为白石画山的基本模式，无意间也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近代革命。2017年12月，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在北京拍卖，这组条屏集中描绘了他的湖南家乡和桂林的真山真水，代表文人内心所向往的东方式精神家园，最终以9.315亿元的天价成交。这是一块刻于清末的牌匾，2003年，被钦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苏武业从钦州纳棚镇一个四合院中收购而来。牌匾上书写辛亥革命的口号：“共作新民，
2: 分层年轻，兵背斗机关房，酣满圣人圣文，人将基印嘛。”这个是一个印章的印章了。
1: 郭仁章时任广东省钦联兵备道，道台驻钦州。1906年，齐白石即将离开桂林时，父亲来信说四弟和他的长子从军到了广东，让齐白石去追寻。齐白石一打听，两人是到了好友郭仁章军中。就这样，寻亲的齐白石被郭仁章留了下来，专门代笔应酬画鉴。此后4年，齐白石三到钦州，最后一次在钦州期间，除去写生的画稿，作画250多幅，刻印280余石，数量之巨，十分惊人。只是这些作品大都不知散佚何处。而苏武业收到的这块牌匾颇有些不同寻常，他发现牌匾所刻的文字为阴文，然而看起来却是凸起的阳文，这种圆刀雕法字迹有力娴熟，刀法刚劲，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当时正在钦州为郭仁章代笔的齐白石，也为研究齐白石提供了新的线索。在国家动荡的世纪之初，齐白石虽结交了不少官场上的朋友，却从不以从政为志。当郭仁章有意委以官职时，齐白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诗人樊增祥想推荐齐白石做内廷供奉，为慈禧太后代笔，持6品俸禄。为了推辞举荐，齐白石干脆回到湖南老家。出身草根让他更向往平凡自足的生活，也更愿意亲近山野集市和樵夫商贩。在一次从东兴游览后返回钦州的途中，齐白石第一次看到了挺拔苍翠的荔枝树上挂满鲜艳欲滴的荔枝果，画性大发，一天连续画了7-8幅荔枝图。
3: 他前期他都说我画过很多荔枝，但是到了钦州才第一次看见荔枝，就说明他原来画的荔枝是瞎画的，是按范本画的。第一次见到食物，他说这不但好吃，我第一次看到了荔枝，就有这个印象。以后他对荔枝的写意那就更准确。
1: 齐白石在荔枝蜻蜓图上提，济贫老人齐白石自钦州归后始画荔枝，还在一幅荔枝图中提到，归来是日霞相照，其色尤鲜，幸得主人至，得啖之，知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
0: 哎，我们都知道历史上苏轼曾经说过日啖荔枝300颗，但是齐白石他说什么呢？他说一月轻舟19000，9000这个数多大呀，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呢，说明他对钦州荔枝的喜爱。
1: 一些钦州人知道齐白石画了不少荔枝图，想登门求画又不好意思白要，

0: 提着一串串新鲜荔枝前往拜访。钦州人此举在齐白石看来实在是风雅得很，每次都欣然以假换真。不过当齐白石离开钦州后，这样的真情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1: 在北京他画了一颗白菜，想给人一个卖白菜的说，我拿 一张白菜画换你一身白菜怎么样，人家说你这老头有病吧，然后把他气得不得了。
0: 钦州城外的天涯亭相传为北宋庆历年间知州陶弼始建，当年还有苏东坡遗像立于亭后，齐白石常到此作画刻印，游子之思愈发强烈。1909年秋天，在钦州先后度过了3年美好时光后，齐白石启程返乡，乡亲友人相送20多里，最后只能在江上各弃而别。回到湘潭的齐白石一心创作，没成想时局困顿，55岁时被迫携家北上闯荡，寓居京城的法源寺郁郁不得志。在陈师曾的鼓励下，60岁开始了10年的衰年变法。多年的游历，世事的风雨沧桑，自然的万千变化，终于在齐白石的生命里找到出口，从笔端奔流而出。在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他把民间审美的大红大绿发扬到了极致，开创了红花墨叶一派，跻身大家之列。而红花墨叶画法的主角正是齐白石钟爱一生的荔枝。
1: 他用这个洋红来画这个荔枝，在这个荔枝没有干的时候又用胭脂去点，那就把荔枝画得很生动，就回到了他说句那句话叫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个在齐白石之前是没有人画过的，从齐白石之后呢，又成为一种画荔枝的一种惯例或者叫程式，被大家流传开来。
0: 齐白石在北京时荔枝极为难得，一日郭武赠荔枝5枚，余10亿枚，予以电话呼子如遗孙来分食之，以备平生初食也。齐白石勤俭闻名，据说有买其画的老雇主放出花生及荔枝干以待客，可见荔枝干也是他极高的待客礼遇。齐白石在70岁后进入艺术上的全面成熟，他的山水构图奇异不落旧昔，极富创造精神，尤其专长花鸟虫鱼，所作鱼虾虫蟹天趣横生，备受推崇。当他回忆钦州曾经的那段美好时光时，也有意加入了自然的生趣，绿叶掩映，荔枝洋红，蜻蜓和蜜蜂寻味而来，松鼠品荔，雏鸡嬉戏。齐白石晚年的荔枝图更是进入了烂漫天真的境界，生命的变幻转瞬即逝，又生生不息，欢乐与诗意透过画纸感动着画前的千万个人。到了晚年，不可能再到遥远的南方，齐白石只能在诗画中感慨，此生无计作重游，五岳垂丹胜鹤头，胃口不辞劳跋涉，远风吹我到钦州。齐白石所画荔枝图在已刊印的画册中就超过上100幅，直到95岁时他仍然在画荔枝。荔枝与齐白石已然是魂牵梦绕，广西与齐白石早已是画中家园。

0: 安排。
1: 钦州市政府在这座城市的新中心打造了一片开阔的湖泊，从空中俯瞰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印章，湖心之内还有一枚印章，这座公园名叫白石湖。草木青葱，水雾鲜活，漫步在公园的人们似乎能感受到白石与钦州的诗意情缘，也能品味这丹青大师与南国荔枝的别样。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那是十万大山在北部湾的悠长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清晰地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年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正是我们正在亲历的最激动人心的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浪，气象万千，这些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与影像，关于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吹拂，让城市文脉在书香中更续。

0: 找到了这样一位身居山中的百岁老人。
1: 你们喜不喜欢奶奶？
2: 喜欢。
1: 大声点，我听不到。你们喜不喜欢奶奶？
2: 喜欢。

0: 大都矮，个个都矮呢。
1: 上山大叶菜呀、啊，摇菜呀、啊，一天的上坡个两三趟，把杠在后，滚五六十斤就随便杠。
2: 奶奶106岁了，现在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平日里，孙辈们都外出打工了，奶奶把照顾小重孙们的活儿给揽了下来。
0: 小娃当时很爱奶奶的，他帮孩子就是爱买锅盖吃呀。小娃会一见到回来，他都吹更好那个奶奶。
3: 那做锅锅是那个买给他们吃？
4: 哎，阿婆个干盖，阿婆个买呀，每次那个干盖，起码去买好六碗呢，去广东去买好六碗，没到我的呀。
3: 哦，都是你买锅锅、啊。
4: 阿婆干盖，阿婆买的啦。
3: 我看你还有这么多锅锅，怎么你给他们一个人一个，你自己不吃了？
4: 吃还顺，阿婆在这吃，分不够了不得吃啊，他就怕吃不够了，他就害了。
3: 那你自己一个都不吃啊？
4: 还顺，阿婆在吃，不顺就算了，哎。
2: 奶奶家的果子很快又被小虫孙们吃完了。记者决定随奶奶走一趟这去集市的山路。
5: 奶奶，你走路蛮快的吧？你
6: 不快的。
5: 不快啊？
6: 慢慢骑。
5: 你们这看风景还不错。
6: 哎，是的。
5: 住着看舒服了，
6: 舒服啊！
5: 那你住在山里面，跟住在外面，你想住哪看？
6: 到屋里看他孙子，到屋里舒服的很呐。
2: 奶奶一生生过7个孩子，而记者随奶奶一路走来，才发现奶奶现在仍是家中的一把手。
4: 变长了，这孙我都大了。
5: 哦，哪一家？
4: 哎，哪家孙我都大的，
5: 你老大一家？
4: 哎，是俺老大娃在呀。
5: 哦。
4: 这个是老二了。
5: 哦。到处都是你家吧？
4: 是啊。
5: 那你蛮有钱的吧？
4: 有。买上来到那边，买上来跟的样，跟高的样子。
5: 这个山头是你们的？
4: 是啊，是啊。
5: 整个山头都是你的？
4: 是啊。
5: 你蛮有钱的吧？
4: 是开钱买的了，阿婆开钱买的了。
5: 哟，看不出来吧？
4: 哟、
5: 你是个大老板吗？
4: 老板的。阿婆有钱。
5: 阿婆有钱吗？
4: 不有钱的。
5: 你还缺孙子吗？
4: 缺。
5: 还缺啊？那我做你孙子嘞。
4: 是啊。
5: 累啊。
4: 不累的。
5: 我累啊。
4: 阿婆叫你啊，叫你不中用啊。
5: 阿婆，我看一下子这个。
7: 哟，阿婆，你走了10436步，我们走过来走了7.2公里吧。哎哟，这么远呢。
2: 本次赶集，奶奶的目的明确，直接带着记者来买水果。记者却发现，奶奶可是集市里的大红人。
4: 阿婶呐、他懂得他送给阿婆包东西啊。
8: 嗯，老大爷。
5: 还是你送给他的？
8: 送给他的。
5: 你怎么要送东西给他？
8: 好久不见了，他今天来我这里买哇。
5: 哎，怎么？就是他下来买东西，他的娃子还没下来，他中国人去打。
2: 离开集市，记者本以为我们要就此返回，但奶奶却带着记者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5: 哇，
4: 我读书。
5: 你买笔给哪个？
4: 阿孙啊，孙子到处去读书啊。
2: 原来奶奶的大孙子前年因病去世了，留下2个孩子在乡上读书，平时很少能见到。奶奶今天出来，特地想要看望一下2个小重孙。
4: 阿孙啦，买给他了，他爹妈没得了，爹妈不有了，还有阿婆啊。
2: 虽然不舍，但学校还未放假，奶奶只得见一面，便离开返回。奶奶，对于子孙，您总是有操不完的心呐。平日里，韦奶奶和2个儿子住在山上。所谓靠山吃山，作为山中的居民，即便已经是106岁的高龄，奶奶干起活来

0: 依然是一把好手。
1: 真的，这阿宝可以接下上来了啊！我，
2: 你过来看。
1: 真的，爷爷。
2: 哎呦，你这个路啊，蛮难走的吧？
1: 那么陡啊，不是陡啊。
0: 山路崎岖，路不成路，可韦奶奶身手矫健，步伐丝毫不受影响。
2: 哦，在这看。
1: 哎，菜好到这里了。
2: 这棵你扛得动吗？
1: 对
2: 啊，
1: 对，
2: 也扛得啊。
1: 对，
2: 哦哟，好大一磅，有三四十斤吧。
1: 你不得扛哇？
2: 我。哦哟，你单手拿？可以不啊呢？来啊，你慢点。来啊，你等我一下嘛。啊，今天重吗？你们今天重啊？啊？
1: 哎，没得好重的，不得拉着算了，不拉丢弃了。
0: 扛起柴火走山路，我们的记者越发的感到吃力了。可奶奶走起路来依旧是如履平地。正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奶奶平时有两个儿子照顾，她对两个儿子的关爱也是不偏不倚。
2: 哇，怎么一刀丢那边，一刀丢这边？
1: 哎，该刀刀哪地还给我老二烧？
2: 哦，一刀是老二烧的。
1: 哎，
2: 那这刀呢？
1: 这刀给老妈了，老妈就自己。
2: 啊，这给老妈。哎呦，两个仔一人一刀吧。哥哥，你都要管你啊！你是总管你啊？
1: 是的。
2: 他们吃饭，你管不管？
1: 管了。
2: 管做饭没？
1: 管了。茶锅就是阿婆滚挖土下来滚种起来呀、
2: 啊。茶锅你也管？
1: 管啊，茶锅就滚乱了、
2: 啊。你都一百几岁了，你还帮他们操心吗？
1: 哎呀，就关键，生活都没来跟呢。
3: 这么大年纪，我们说老了，你不应该去了。这么有钱傍身，家也要大了，那不用去了。我懂得理解大哥。
0: 看来，妈妈的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呀。砍柴回家，不知不觉已到了午饭时间，奶奶精力充沛，稍作休息，便决定带我们亲自去采摘这生长在大山中的美味。
2: 你在做什么菜？
1: 苦麻菜啦。
2: 苦麻菜？
1: 苦麻菜这个。
2: 你平时经常吃啊？
1: 是，吃这个菜身体健康啊，没有病啊。
2: 是有什么病吃苦麻菜哈？
1: 贯通啊。管要有雨要痛喽，要天气也要痛，太湿了痛啊，痛怕不起，早暑气了，暑气了，身体健康了。
0: 苦买菜属凉性，可滋阴祛湿降火，适合湿热体质人群食用。而除了苦买菜，奶奶还知道另一种山中的养生美味。
4: 哎，奶奶，你在摘什么呀？
1: 要这个这点点嫩嫩的成起来。
4: 这个啊，这个药怎么吃啊？哦哟，有毒吗？
1: 没有毒。
4: 没有毒啊？
1: 啊，不好吃这个。
4: 嗯，
1: 它不苦啊。
4: 嗯，不苦不苦。
1: 管你包，这个人哎，没办没多，没得个那的。这个人懒的熬白粉，过江流慢，肯定来呀。这个人你比俺要松。
5: 啊，奶奶，你又吃啊？
6: 这生吃是有什么用啊？
1: 拿了干银，搿楼拿干银，你们跟老板的地，耶，都很没点干跟老板的干地，搿楼拿了没银的干地呀呐？
5: 奶奶，这到底是什么啊？
1: 刚好有个银子套嘞。
0: 将鱼腥草洗净，切成碎末，倒入酱油。配上用盐腌制过的柠檬，同样洗净切碎，一碟鱼腥草蘸料就大功告成了。鱼腥草具有独特的辛香味儿，与任何白切类的食材都是绝佳的搭配。
7: 我们上山做工作一般来就完了，我们是爱吃这个。吃的我上下个月要吃五天，吃上半夜你可以吃。

0: 家他
1: 走一辆。
2: 那个教你们呢？
0: 老人家已经讲给我们，我们都听下去了。从小的在那讲给我们，我也许已经会用菜。
2: 大哥，吃这个有用吗？
0: 有啊，没有用，我妈的一辈子都吃一百多年都吃这个了，这个没有用啊。
3: 鱼腥草味辛，性寒凉，归肺经，能清热解毒，健脾消食，夏季凉拌食用尤为合适。韦奶奶平时没有午睡的习惯，午饭后的时间，奶奶和大家闲聊了起来，但是突然间场面似乎有些不受控制了。
4: 你往没往我那毛线都那狗狗啊，现在你毛线都狗狗啊，
5: 奶奶说狗狗，
4: 大哥还有
6: 谁是狗狗啊？
4: 我没有往我阿婆那骂你，哇，骂我骂我。
3: 原来吃完午饭后，韦奶奶趁着记者不在，偷偷喝了几口。
2: 阿婆你喝水啊？嗯，喝水啊？
4: 酒啊？
2: 酒
4: 阿婆喝酒。
3: 韦奶奶喝酒，但并不贪杯。但此时，细心的记者发现，韦奶奶喝的酒中似乎暗藏玄机。
2: 不是白菜还是什么药啊？
4: 杀中了，神保佑你。
2: 喝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4: 你身上痛了，骨头痛，你一起上去了，我好点了。你肩膀也痛了，你不喝这个酒，不要药泡，不喝了，痛得很，爬不起。就不就你身上痛了，一起喝上去好了。
2: 这是奶奶的独门养生秘籍啊！
3: 原来，奶奶居住的山顶冬天寒冷，少量饮酒可活血，而川芎又有益气通络、驱风止痛之效，适量饮用川芎酒，增强身体活力，这也是奶奶家祖传的养生秘籍。问君能有几多寿，长寿仙草老来伴，关爱儿孙同心在，福寿相随享天年。
7: 三二一，西瓜甜不甜？
8: 甜。
3: 奶奶您真是个奇人呐。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多活一笔钱，刘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2: 不爱他，等。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广西崇左市龙州县，水口河与平儿河碧水交汇，古老的南街临江而建。其中一座端庄古朴的两层老房子，南街99号，就是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的旧址。这里承载着一段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更见证了一份同志加兄弟亲密的革命情谊。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占地面积573.8平方米，建筑面积1264.8平方米。这是广西龙州县一座始建于清末民初的两层传统民居，中轴线上四进两廊一天井，主体建筑三开间，小青瓦河瓦屋面，硬山顶，砖木结构，穿斗式木构架，处处保持着旧时光的典雅韵味。如今这里已被保护了起来，建成了胡志明展馆，并对外开放。在展馆的入口位置，摆放着一尊胡志明铜像。
1: 这是我们馆在开馆时，越南胡志明博物馆送给我馆的三件礼物之一。而在铜像的上方有一句题词，这是我们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首次访问越南时写下的，内容为越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0: 19世纪中后期，法国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越南的宁静，越南人民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同时也给越南带来了破晓之光。许多越南革命者来到中国探寻救国之路，越南共产党创始人胡志明就是其中一位。
1: 到了1924年的时候，当时共产国际派胡志明到广州，当时呢，包罗廷就是孙中山的顾问，而胡志明担任的就是包罗廷的俄语翻译。
0: 另一方面，胡志明也积极寻求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为建立越南共产党做准备。从1926年起，一些越南革命者陆续穿越边境，到中越边境的广西龙州设立秘密联系站，培训青年骨干，开展革命工作。越南革命者们以各种职业身份为掩护，在龙州县城里工作，龙州人民为他们提供了各种便利和帮助。当时越南革命者在龙州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旧址共有10多处，这些据点往往经过精心选址和巧妙伪装。1931年，越南革命者黄文树以做生意为名，在龙州县历史悠久的南街租用了74、76号房屋，作为指导越南革命活动的秘密机关和交通联络点之一。

0: 就接着到了雍江、西江，再到珠江，去到香港非常的方便。
1: 在南街74、76号，越南革命者白天在一楼开小卖部，到了晚上他们便会上二楼休息。二楼表面上是寝室，实际上是秘密组织活动的会议室和培训基地。当时许多越南革命党人都曾到过龙州，其中胡志明、黄文树、长征、黄文欢、黄国岳、伍元甲等20多人，后来成为越南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1938年冬，胡志明化名胡光，从陕西延安出发，随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一同南下，来到桂林，并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开展革命工作。1939年冬，胡志明在桂林

0: 接到越南国内党组织的通知，希望他到龙州与同志们接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派人护送胡志明抵达龙州，然而这次接头没有成功。1940年12月，胡志明和在桂林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自桂林转移至靖西。1940年至1942年这段时间里，胡志明等多次奔波在靖西、龙州和越南之间，视察和指导越共秘密组织的工作，为越南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期间，龙州、靖西许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越南革命者提供食宿，担任通信，联络购买军需药品。
1: 越南革命者在龙州开展了十几年的革命工作，得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龙州人民的大力帮助。在此期间，像农二嫂、农其任等都给到了他们食宿、行药等帮助。
0: 如今在展馆二楼的寝室，胡志明曾用过的床、铜盆、陶碗、煤油灯等物品整齐陈列。展馆一楼则珍藏着越南胡志明博物馆送的第二件礼物——胡志明故居模型。模型按照100:1的比例所造，是一座具有越南特色的木质吊脚小楼，南方地区典型的甘蓝式建筑。这些朴素简单的生活用品，真实还原了胡志明在龙州的艰苦岁月和简朴清廉的生活作风。1942年8月，胡志明自靖西去重庆途中，在天宝县被国民党江公所拘留并押回靖西。为他带路的靖西村民杨涛也同时被捕，后牺牲在狱中。此后，胡志明被辗转押往天宝、田东、隆安、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中共中央南方局得知胡志明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立即着手进行营救。他找到爱国将领冯玉祥，设法营救胡志明。1943年9月，经过多方努力，被监禁1年多的胡志明终于在柳州重获自由。在狱中被关押的这一年，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
1: 大家再看一看这个汉文诗，它有一个封面叫《狱中日记》，这个日记当中的时间与我们讲述的时间并不符合，实际的年份应该是1942到1943，但是为什么日记当中记载的是1932至1933呢？据后面胡志明主席说，当时他身在狱中，为了混淆敌人的视听，他把年份往前推了10年的时间。
0: 胡志明在柳州恢复自由后，应第四战区的邀请，参加了在柳州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团体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应邀到第四战区举办的越南青年训练班上演讲。1944年8月，胡志明带领在第四战区受训的18名越南青年干部，自柳州经龙州返回越南。他们一行来到龙州下洞乡，受到农会干部农其镇、潘全珍等人的热情接待，结下兄弟般的情谊。当时，胡志明等人皆身着国民党军装，不利于开展活动。农其镇便迅速发动群众，很快就筹到19套唐装，给胡志明一行全部换装。在农其镇及村民无私帮助掩护下，胡志明等离开龙州，回到越南。1945年9月，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8月革命的胜利，正式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此后，胡志明多次访问中国，并热情邀请农其镇、潘全珍等多位帮助过越南革命的广西群众到越南做客。终其一生，胡志明始终都对中国和广西怀着深厚的感情。
1: 新中国成立的10周年，当时

0: 胡志明主席他以笔名陈立在越南的人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祝贺中国，感谢中国以及学习中国。这短短的12个字可以看出当时胡志明主席以及越南人民对中国的感情。
1: 2006年5月19日，在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基础上修建的胡志明展馆正式开馆。丰富详实的文物和史料不仅记录着胡志明主席及越南革命者在革命战争岁月里艰苦奋斗的历程，同时也见证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过程中，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深厚友谊的历史篇章。2008年，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主题馆在展馆内揭牌，该馆成为两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13年，越南共产党驻龙州秘密机关旧址被国务院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在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发表了题为《更续传统友谊，开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的讲话，其中提到，广西龙州县村民龙旗镇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主席。青砖瓦房前，友谊之河静静流淌。时光流逝，记忆却永不磨灭。中越人民的友谊将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为新形势下弘扬中越传统友好，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9: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0: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湾古船，38处古代科技遗产，尽显古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匠心。
11: 它一定是有工匠的智慧和巧思，值得我们现在用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10: 编写团队耗时5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9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12: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11: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1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0: 在桂林，曾经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只有一个代号，中国广西桂林四号信箱。这里不仅见证了一段救死扶伤的往昔风云，更是中越两国同志家兄弟深厚友谊的重要见证。这座大礼堂坐落于桂林南溪河畔的南溪山医院里，2020年被列为桂林市不可移动文物。它建于1971年，主体和附属建筑占地面积1668平方米，主体建筑南北宽30米，东西长50米，高15米，分上下两层，共有1420个座位。大部分椅子上配有收听同声翻译的耳机插孔，还配备了当年先进齐全的灯光、音响和大型放映设备，是为越南伤病员文艺演出、放映电影及各种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如今，大礼堂里仍然是开会、学习、文艺表演的地方。今天，有一群特殊的老人聚在大礼堂前，他们正是这座礼堂的建设者。
1: 大礼堂是我们可以说是大部分劳动都自己利用休息时间、星期天来劳动搞的。这些树啊、绿化，就是我们自己种的橘子树、杉树啊、桂花树，这绿化现在这么好啊，我们看到是很高兴的。
0: 在老人们看来，大礼堂、南溪山医院铭刻下了他们人生中一段珍贵的记忆。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把战火燃烧到越南北方，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而当时的越南，几乎连安放一张平静的病床也已属奢望。面对激烈的战事，胡志明当时意识到，解决伤员救护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1966年，随着战事不断升级，越南伤员急剧增多。毛泽东和胡志明迅速达成共识，在桂林尽快建立一所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后方医院。
1: 这是开始都是桂林，桂林这地方都选中这块地方，这块地方是比较大，比较适合建医院。当时是秘密，它的代号叫九二医院嘛。它为什么要九二呢？九二是越南的国庆。
0: 整个医院由中国政府出资，外交部、外经委和卫生部从1967年开始筹建。
2: 南溪山的医院呢，在这里呢，有严重多，有高进水，有隐蔽，所以呢，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躲进岩洞里面。
0: 1968年10月23日，这所医院正式定名为桂林南溪山医院。不过，这个名字并没有公开宣布，医院也没有挂牌，只是对外叫做第四号信箱。这里在当时是一处安保极严的秘密地点，就连医护人员的家属都不知道服务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人。但医院的建设标准和配套有着非常高的规格。一所医院需要配备很多专业人员，筹备组一边规划着各项制度，一边向全国144个单位发出了调令。数百名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从全国各地向南溪山集结。林军才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医院管理专家，曾任协和医院、北京医院的院长。1950年，林军才受党中央派遣，秘密赴越南援助当时越南人民的抗法解放战争，同时帮助越南军队建立了完整的卫生工作体系。他还曾经和胡志明一起在越南战场上

0: 出生入死，又是中国顶尖医院的院长。凭着他的资历和专业，林君才成为了南锡山医院院长的最佳人选。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并签发了调令，于是林君才成为了南锡山医院的第一任院长。50多年过去了，南锡山医院依然保存着一份花名册，记录着所有抵达桂林的越南伤病员名单。这是第一批，1969年3月26日到达，一共47人。越南伤病员一进入广西境内，就感受到和平的阳光，感受到中国医护人员亲人般的关怀。南锡河畔这所崭新的医院，也从此扛起了自己的使命。众多中国顶尖的医生聚集在南锡河畔。当时的南锡山医院是中国国土上专门收治外国伤病员的医院。他在长达8年的援越任务期间，接待了119批越南伤病员，成功实施了2576例手术，给越南伤病员共输血79220毫升，总共救治了5432名越南伤病员。那些几经周折从战场上送来桂林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在越南医院无法得到有效治疗的重伤和疑难杂症。南锡山医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对症下药。治疗疟疾的青蒿素刚发现后不久，南锡山医院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特效药物。越南把中医称为东医，但是大部分伤病员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中西医双管齐下的综合型治疗。
1: 一个是营养，加强营养，一个是加强体育锻炼，再一个就是中医的针灸。对于营养是根据你的病情需要给你做不同的，制定不同的食谱。当时桂林市就指定了3个县，他们的所有产的鸡专门供应这一个医院，要给病人熬鸡汤喝。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教给他打太极拳。因为越南病人是经历过战争的，战争之后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特别是晚上睡不着觉，而且病人数很多，我们就组织这些医生护士啊，来学习针灸，互相扎针练习，扎到每一个穴位得到一个一定的体会，才能给病人扎。
0: 医护人员尽最大的努力拯救每一位病人。李氏金青当年的伤情特别严重，弹片击断了脊梁，瘫痪在床。南锡山医院的专家进行了会诊，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
2: 然后中了过才摸着过了过lúc đó là cô ngay vô kéo rồi thôi, tôi còn nói chung là cô không có biết trong vạn tiếng đồng hồ là sao.
0: 那时只有20岁的李氏金青受伤之后，曾经想过，也许这一生都将会在轮椅上度过。
2: 摸xong rồi thì thấy cái chân mình bước bước xuống nó thẳng cái chân.Nó đỡ, nó không có đi 2 cái nọn nữa. Lúc đó là đi 1 cái nọn. Rồi là được múa 2 thớt. Là thấy là vết thương là ổn định.
0: 风光旖旎的桂林山水，悉心照顾的医护人员，在南锡山医院里，越南伤病员感受到久违的和平生活。但残酷的战争阴影却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伤病员心上。医院意识到，不仅要关注身体的治疗，更要关注伤病员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因此，南锡山医院领导决定，在医院里兴建一座文化娱乐场所——大礼堂。此外，还在江边建了一座望江亭。1971年，中国经济条件并不好。修建大礼堂这样的建筑耗资不菲，南锡山医院决定大部分工程自力更生。
3: 我们每天晚上吃完晚饭

0: 半左右吧，我们就坐这个医院的那个解放牌的汽车，就到那个砖厂里面去搬砖。那么我们到了那个砖厂的时候啊，那些砖都还是很热的。
1: 我们一直干到十二点，回来洗澡。我一看，哦，都十二点，我马上休息，第二天还要上班。
2: 医院的职工都参与了大礼堂的建设，大礼堂很多配套设计都充分考虑了伤病员的需求。这些座椅上的小洞，就是耳机的插孔，这就是1972年的同声传译系统。
1: 72年我们那个大礼堂就年底建好的，建好以后呢，我们那个大礼堂呢，就是每周两次给病人放电影。我们国内吧有好多那个省的那种比较优秀的团体，有杂技团，我记得还有天津歌舞团也来过。我们不但跳中国的舞蹈，还要学跳越南的舞蹈，还要学唱越南的歌曲。每次都是最后就是全场恨不得那病人和我们一起全场都站起来唱越南中国三连三江连江，我们大家都一起唱。
2: 桂林南溪山医院治疗越南伤病员经历了8个年头。1974年4月30日，越南驻中国大使吴传代表越南政府向南溪山医院授予一级抗战勋章。胡志明主席对南溪山医院也非常关注。1969年8月8日，胡志明主席仍不忘嘱咐身边的同志，一定要带他去南溪山医院探望并感谢中国同志。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南溪山医院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时光荏苒，南溪山医院的故事并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被遗忘。2017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作为曾经服务过越南伤病员的医护人员，卢静茹等7位老职工受邀赴河内参加越中友谊宫的落成典礼。
0: 当习主席走到我面前说你好，我说习主席你好，马上一口气说，习主席，当年我们医院共收治越南伤病员5432名。一口气说完，习主席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你们为越南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们辛苦了。当时听来真是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只是代表议员做这些，习主席给我们这么高的一个赞扬。这时候那个越南国会主席袁世金莹走过来，伸出手连着三声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2023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越南河内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发表重要讲话，再一次提到桂林南溪山医院救助了5000多名受伤的越南战士。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越两国友好人士面前对南溪山医院医疗援越事迹的再次肯定。50多年过去了，南溪山医院的职工宿舍楼和住院楼都进行了重建，而大礼堂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两侧内墙上16幅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似乎在诉说着南医的故事。2020年，桂林市把南溪山医院大礼堂、展览馆、望江亭等3处建筑列为桂林市不可移动文物。当年大礼堂附属接待室，如今是南溪山医院的院士陈列馆，这里已经成为两国人民了解那段隐秘历史、进行中越友好教育的基地，每年前来参观的中越团组络绎不绝。历经风雨的大礼堂，蓦然矗立。

的南溪山，千回百转的南溪河，他们一起见证了一段血与火的生命历在。曾经的救死扶伤，现在的彼此守望。

人与鱼做成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贵人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灵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更是一代代桂林人守护的结果。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誉，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0: 那歌，或者稻花飘香的旋律。
1: 你们看到稻田就是现在稻花飘香的田野。其实音乐的本身，它就是这块土地凝结出了某种它的特点，它的声音。
0: 他用身边最熟悉的声音，与世界诗来歌往。
1: 这种乐器啊，它是这方水土。我更多希望这种声音是一天，哎，知道是广西。
0: 他们用旋律唱响大山之外的故事。

0: 大自然是相看两不厌的东西。那同样是这个山谷，好像我不用走出去，它都一直在变化。哦，你随时到晚上的话，萤火虫会飞过来，月亮从那里升起来，我觉得它更耐看，所以我还是选择回到大自然里，跟大自然作伴去生活。
1: 他们用音符编织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0: 我喜欢大自然，喜欢乡土，我的故乡是由我来双手来建造了。
1: 这一次，南丹用一场音乐的狂欢，换来新老朋友的相识与相聚，让这片土地生发出越来越多音乐浇灌的鲜花。
2: 南丹朋友，大家好！
3: 小小的门，
2: 大家好，我是柯明勋。
4: 今天呢，借着这个天空旁边的山林，还有你们的笑容，希望你们今天都可以玩得开心。
5: 那一天的人山人海，热情欢呼，让我爱上了这里的人们。我迫不及待地想深入了解你们，去探索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嘿，南丹，你好啊。
6: 谢谢。
2: 跟我所接触的乐器通常是爵士鼓，这完全就是一种民族性的鼓，非常的特别。
5: 瑶族铜鼓奏出的声音雄浑有力，像来自远古的回响，让我对这个民族产生了更多的好奇。那就去瑶寨看看吧。
6: 准备三二一，踩踩踩，对，有点了，有点感觉了，哎，又反过来，
2: 又反了。
6: 对了对了对了，
2: 太难了，太难了。
5: 认识他，爱上他，成为他，这一刻我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瑶族的小女孩，在山间里，在天

0: 开始发现的时候应该是一个
1: 这天然混响。
2: 这里是我们整个山洞最漂亮的一个地方了。
1: 嗯，你看这个
2: 就是这个、啊、
0: 这个还活着的吗？
2: 对啊，它现在其实也在往上面生长呢，有水滴下来以后，上面的钟乳石往下面长，下面往上面长的、啊、
0: 这个还活着，
1: 还在生长，然后你会看到它连到天上。
0: 会吗？它会慢慢的连起来。
2: 对对对，
1: 再过几百万年。哦，
2: 对对对。
0: 哇，晚上来一定超级漂亮，如果把灯都关了
2: 的。对，
1: 所以你喜欢更黑暗的感觉。
0: 我有一首歌也是在黑暗里面写出来的，就是也是去了一个山上，然后是一个全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就突然有一个灵感来了，我就写了一段歌词是这样子，就是

0: 敏勋的演唱让人陶醉。作为白裤子乐队的主唱，
1: 小何和他的伙伴们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家乡的歌。

0: 哇，这个地方真的是这个回响太好了。这里都是以前小时候我经常来这里玩，这里就是我们和DJ以前我们从那里走上来，然后上面的话会有很多燕子窝，我们的音乐的话也会融入这些虫鸣鸟叫声，所以的话我们就会在这个山洞里面就找一下儿时的感觉，找一下当年那种灵感，然后会增加我们的创作灵感，
1: 就是把童年在山洞里听到的很多大自然的声音融入到你的。
0: 音乐创作的，
1: 对对，是我们更多的时候喜欢在山洞里面，因为这种纯粹的音乐，我们在山洞里面，然后又天然的混响，就跟其他这个感觉同样。平时大家创作灵感呢，也会找这种清静的地方，大自然的地方，然后去唱歌，然后去找灵感。
0: 哦，和山水同频共振。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看这边有很多的这种不同的乐器都融入了进来。
1: 对对对，
0: 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位姐姐手里面拿的这个是什么？
1: 这个乐器的话，是我们白库窑这里的一个，然后用来装一些道具之类的。 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铃铛上去。我们白库窑里面会有一个盛装，每个姑娘上都会放这些铃铛。当她一在集市上走的时候，就会这样子走路发出这个响声，这种收视率特别高，一整街的所有的人都会聚焦在她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呢，又用来做乐器，也是非常，也是我们白库窑的。
0: 回头率很高。
1: 对对对对。
0: 啊，确实很行啊！
1: 对对对，就希望我们这支乐队不管去哪里，都给人家呈现的是，白色的裤子，这是一个来自大山里面的少数民族。

告别了白裤子乐队，我们将继续在南丹这片大地上寻找更多的音乐灵魂。他们的作品仿佛是这片土地的呢喃，简单却又深刻。

0: 欢迎老君，欢迎老波，欢迎二位啊！刚才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唱，首先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你们。
1: 大家好，我是老君，原野兄弟乐队主唱。
2: 我是原野兄弟老波，是节奏这一块的。我们也是一起志同道合，就走在一起，一起持续的玩音乐。
0: 我看我们的这些乐器很多都是用竹筒来制作的，是吧？
1: 洪水河边的这个竹子
0: 啊。为什么想到就地取材来制作这些乐器？
2: 要拿我们自己做的乐器
0: 哦，
2: 本地的材料。
0: 那像这边我们的这些吉他用本地的这些原生态的原料，然后来制作之后，它的声音音色有什么不同？
1: 更接地气一点吧。
3: 民族味比较浓。
0: 对。这声音出来好像就是和普通的木吉他比起来不一样啊，颗粒感有古典味。
1: 这里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编的这个沙篓
0: 啊，
1: 沙篓是白户瑶族他们用来他们狩猎的时候搞药
0: 啊，
1: 现在也有拿来装谷物之类的、
0: 啊，
1: 但是现在我们要做乐器了，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乐器里面来，加了很多东西，比如像各种螺丝
0: 啊，
1: 加进去它就是一种节奏乐器。这是沙锤
0: 啊，这是沙锤的声音，里面是螺丝
1: 啊，
0: 而且这个完全就是来自于我们就是当地的白库窑同胞的这个生活。
1: 对，一喊可以用，取开盖子里面还可以装东西啊，
0: 就是它既可以当乐器，也可以当一个储物罐。
1: 对，
0: 哦，这个有意思。
1: 这个是我们自制的竹鼓，还是用我们本土的竹子
0: 啊，
1: 把它。它的声音都不一样啊，低音到高音的切换有这个回音，咚咚这个声音
0: 有咚咚，啊，
1: 石头落进。

0: 所以那个声音
1: 有，而且这个和我们白裤窑打铜鼓的那个风筒的声音也很像，对吧？
0: 用那个铜咬那个音啊，
1: 对，很有我们这边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就是咚咚这种感觉。很欢快啊，有点非洲鼓的感觉，但是音色又不一样。这个是怎么用的？
0: 这个
1: 里面也是装螺丝吗？
0: 这个不装螺丝的节奏啊。
1: 当地的竹编技艺，
0: 一个是装饰作用，还有一个是保护这个发声器的。它是这样吹，假声这样哼歌的形式就可以了。
1: 来，
0: 这个不需要乐理啊。
1: 哦，
0: 都会演奏这样，你看就可以了。
1: 哇，这个快速就能够上手的乐器，
0: 这个很容易普及。
1: 这个是大提琴，
0: 对，大提琴的原理来做的啊，它可以顶弦，也可以按弦，大提琴全部是按的嘛，按的，马头琴呢就是顶的，我这也可以按，也可以顶。

0: 以后就是在舞台当中演出的时候不断的推广啊，就会变成具有我们当地瑶族特色的乐器。那那个时候你们创作音乐的风格和理念就已经趋向于就是要采用大自然的原生态，展现本民族特色的东西。
1: 刚开始没有，爱弹吉他我也弹吉他，玩吹萨克斯啊这之类的。
0: 嗯，
1: 我没看到巴农他玩一些这些比较接地气的、比较质朴、比较商业的东西，而且这个有一定的共识
0: 啊，
1: 就也走到一起了，就一起玩玩的。多年了，
0: 所以后来音乐风格开始做一些转变，是因为受到巴农的影响。
1: 对对。

0: 它给我带来最本质的东西吧，啊，就是，故土的气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啊，带给我的点点滴滴，都是从家乡里面带来的。
1: 现在我们在外面做事了，然后呢，很少回家，他就会根据这个歌词呢，我们就会想起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面的情况。
0: 我们觉得这个音乐它时时刻刻陪伴着我们，
1: 我们是有一定的默契的，这就是兄弟云野兄弟的一些精神。

0: 两位对于就是未来演唱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说是畅想？
1: 尽量去创作吧，创作一些沉淀下来，创作一些有空的时间呢，尽量是去做乐器吧。做的乐器一个是推广，还有一个再重新还要继续再研发一些吧，
0: 就是多去探索新的乐器、新的演唱方向，坚持创作，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些民族的东西推广出去。
2: 南丹的田野与山脉孕育了许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仿佛是这片土地的低语，真挚而深邃，每一段旋律都带着泥土的芬芳，诉说着自然的故事和人们的情感。这里的音乐既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生活的热爱，带领我们走进一段音符与土地的动人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们？
7: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8: 骑兵，
9: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0: 干什么？
9: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好，现场的各位书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八桂书香周，来到我们今天的阅读分享会的现场。今天我们聚焦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叫做显微镜和手术刀，关于文学的创作和批评。那么今天我们活动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首先我们要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的是我们的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毕飞宇毕老师。同样我们还要欢迎非常的儒雅帅气而且笔锋非常犀利的曾潘老师，他是我们南方文团杂志社的副主编，以及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掌声欢迎。大家好。

0: 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振涛，很高兴和大家相会在南宁书城，共同走进文学的世界。谢谢大家，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到场的每一位年轻的和可爱的以及热爱文学的书友们，欢迎各位。今天请到两位老师呢，我们首先就从今天我们这个标题开始作为一个切入点吧。毕老师，很多人都说您其实在写作的时候就掌握了一把精准的手术刀，把人性的这种机理啊，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底层的社会的这种关系都拆解得非常的精细。您怎么看待大家对您的这个评价？
1: 这肯定是不能信的，是吧？
0: 不能信，
1: 不能信。这网络时代嘛，就网络时代的语言特点就是夸张，
2: 夸张，
1: 对，这是网络时代的特点，也是新一代年轻人使用语言的一个特征。为了流量嘛，然后他把这个话题说到一个极端，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特征啊。当然了，因为是夸张的说法，所以有关我的小说手术刀啊，这个那么精准啊，那么好啊，它是不是真的呢？它肯定不是真的，但是我很爱听，是吧？如果你骂我，你很夸张，我就很不高兴；如果你是夸我的很夸张，我就听着呗，是吧？但不管怎么说呢，我是不是一把手术刀，我拥有不拥有这样的能力另说。作为一个作家来讲，你的精准是必须的，这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对作家来讲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你写作，无论是你写外部的物理世界，还是写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你得把准确的东西交给读者，这是你对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判断。你这个判断是要让读者去参与的，读者出于对文学的尊重，有的时候借助于一些作家，借助于一些艺术作品，帮助他去完成这个判断，是不是真的也不重要。所以如果我们以一个不负责任的态度去描绘这个世界，我们给读者送过去的是啥呢？对吧？如果我们很混乱，出于其他自私的目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身边的这个曾潘老师这样的批评家
0: 要开批评了，
1: 要批评啊，要批评。所以当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或者说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尽可能把我们自认为精准的东西提供出来，这是一个美学道德，我们必须这样。可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他是可以判断正确的。可是你别忘了，文学创作它是一个巨大的整体，文学批评也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当我们回望那段时间的文学，回望这个创作，回望这个批评的时候，总体上来讲，把这些综合起来来讲，我们通过文学这个窗口大致上去判断这个时代，应当说是不错的。哎，这是我的一个开场白。
0: 谢谢，来，我们把掌声送给毕老师啊。我觉得毕老师特别的自谦，其实手术刀是大家一个形象的理解，真的是大家看了您的这个小说之后，觉得可以用那么平实的语言，把这些可能和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较远的一些角色描写的那么细致，我们的一个敬意的表达。我看现场有很多的年轻的观众哈，年轻的这个的读者，大家最喜欢的是毕老师的哪本书？推拿是不是啊？还看过哪些吗？啊，是大家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毕老师是不是像手术刀一样的精准的在给我们拆解这些细节，是吗？是，我相信大家都是有同感的。其实旁边曾潘老师刚才你也说到了，我们这个文学批评、文学评论啊，笔锋非常的犀利。那曾老师，其实很多读者可能还不太清楚，咱们文学批评到底在

0: 批评什么，在批评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有类似显微镜和手术刀这样的锐利的视角？
1: 好，那个我是没想到今天这个读书日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啊，我们请来了毕老师啊，然后我们都读过他很多的
0: 大道理，这些道理很难存续，但是那些细节堆积起来可能就成了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的感悟。那就说到咱们的显微镜，我们在创作推拿也好，创作欢迎来到人间也好，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显微镜去关注到这些我觉得可能和您并不相关的这些群体身上的这些细节，从而把他们给描写出来的？这份显微镜到底是什么？
2: 你问我为什么能把作品的那些细部这个处理得好，根本的原因在于我爱生活，爱人，我关注每一个人，我关注每一个人。我这么跟你说，此刻这是我家，这是我家，你第一次来。你第一次来，是吧？一进门以后啊，毕老师在你家真好啊！我到了你家以后，我特别愉快，我就不会听你跟我说你家真好，我反而会注意到你刚才手擦额头脚的那个动作。就是说，当你做出这个动作来的时候，我知道你很开心，你作为客人也想让主人很开心。但是你因为跟我太不熟了，我这个年纪了，你又那么年轻，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底下啊，我太太又出来了，我孩子又出来了，你的内心一定和你自己在家里的内心是不一样的，你的动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不停地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很可能我就会去个卫生间，是吧？哎，你走啊，哎呀，我赶紧去个卫生间。我去卫生间干啥？蹲一会儿。我蹲在那儿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解决我的问题，我让你独处一会儿，是不是意思？那么你写小说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在那虚构人物，虚构人物，其实不是。当我们一个作家，尤其是写长篇小说的时候，那些人每天都跟我一块生活的，在我家里头，
0: 就那些盲人呢？
2: 不，所有的人，只要我写他，他永远永远跟我在一块儿。所以我打过一个很粗鲁的比喻：当我写小说的时候，尤其是写长篇，我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孕妇。一定别以为虚构中的人物就是假的，不是。那些人很真，他们是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人他不在三维空间里面。他不是碳基的，他是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极其恶的极其坏的人，他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你都必须认真的对待他，你才能把他写好。所以一个对生活对他人没有足够爱的人，我觉得说他这个人很有想象力，语言很好，能把小说写好，我根本不信。所有的好作家，他都热爱每一个人，因为热爱，因为关注他内心的和外部的每一个动态，我都是看得见的。所谓看得见，就是心中有他，眼中有他，这是原因。
0: 所以我感受就是毕老师在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小说里面起眼的也好，不起眼的也好，每一个人物在你的生命当中那段创作的时间里都活了一次在你的身上，对不对？所以突然之间好羡慕作家这样一个职业，可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过那么多不同的人生啊。那今天其实我们在现场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也热爱文学，甚至除了文学之外，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需要这样细腻的观察。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怎么去培养这样一种看待世界的能力呢？
2: 我经常讲这个阅读跟写作哈，人为什么要有两只眼睛？这两只眼睛不是乱来的。你刚才说的这个细部，

0: 从我们写作和阅读来讲，它就是一半，它还有另一只眼睛。你如果一定要把这个小说写好的话，你就像《欢迎来到人间》这样的一本书，你另外一只眼睛一定要有大局，一定要有大局。大局就为什么是这个人在这个作品当中，为什么是这个人跟这个人跟这个人构成这样的一个人际在这个作品当中。所以对我们来讲，永远在处理一个矛盾，就是大局和局部的矛盾，永远在不停的处理。那有的时候写得很宏观，有的时候写得极其微观，啊，这是我们两个眼睛时刻在做的这个事情。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经常讲，读书的时候你两个眼睛都必须睁开，一个眼睛紧紧地盯着大局，宏观的问题、价值观的问题、时代的问题、历史的问题，一个问题必须紧紧地盯着局部，每一个人的具体的动态和他内心的风吹草动。嗯，
1: 大处着眼，咱们在细节当中落笔哈。那在做我们这个文艺评论的时候，我们曾老师也是用这两只眼睛在审视我们的很多的作品的吗？
2: 刚才那个毕老师讲的特别好，就是说他很这个比喻，就是我一个小说家，他坐在这里，身边的人都就是家人，是吧？就是家人。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两只眼睛的问题，这是非常经典的。这个他既是小说家观看世界、观察人物，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显微镜，或者是说它这个观察的细致也好、精辟也好，啊，包括我把你们当成家人，但是家人不一定就是非常非常亲密亲近的，他是通过不同的这个观察方式和相处的方式，对吧？刚才其实毕老师讲到一点，就是你可以这个尽管我们是家人，但是可能我会请你到这个某个角落里边，是吧？或者是你坐在什么地方，其实就是这种相处的方式，以及这个写作者和对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个位移的问题，相对的这个位置的问题啊。所以刚才毕老师说到，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两只眼睛了，对吧？当然两只眼睛这个是非常精辟的，就是一个着眼细部，一个着眼这个宏大的这个价值观啊等等这个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可能像我们摄影，我们在场有很多摄影，就是我们拍电影的推拉摇移，对吧？就是通过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有的人他是一直在端详着，对吧？这个就在面前啊，就在面前。但是有的人你要拉开一点距离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又是不同的角色。就像《欢迎来到人间》里面的这个傅瑞，他既是这个医生，也是这个在家里面也是丈夫，也是儿子。他每个人饰演的角色不一样，那你的观察的方式就不一样，你那个扮演的这个形态就不一样。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刚才那个主持人提到这个显微镜的问题。其实，在作家笔下，当然不仅仅是显微镜了啊，我其实更愿意看成是一种哈哈镜。这个以前哈哈镜是很多的，现在好像没有了。对吧？那更多是哈哈镜，就是你每一个人物，你似乎他看的是一个很寻常的，就是我们看的是一个很寻常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在小说家那里，在毕老师那里，他是一个哈哈镜的一个方式，他可能是不断的变形在变形，他可能是有着小说家刚才毕老师讲的这个两只眼睛看的你的这个某个局部，或者是看的你的这个某个这个形态，看着你的某种态度和姿态，你的立场又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一直觉得像毕老师的作品里面，实际上他是有不同的视角的，即便是他在看一个人，即便他是在书写一个细节，对焦一个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在移动的，他不是说就很稳定的就把这个摄影机就架在这个地方，他不是的，他是他的镜头，他的这个观察的方式，他是一直处于这个移动的方式，所以就形成了他的作品里面的这种阐释的空间，形成了他的人物的不同的分身啊。其实这个更加重要，我们在读毕老师小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有非常微妙的，同时也是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层面。
0: 我甚至认为他是这番话可能有些读者可能没听懂，他刚才说这个

0: 机位啊是移动的。这个是古典主义小说和现代主义小说一个很重要的分野，一个很重要的分野。古典主义小说它通常都是单机位的，一个镜头从头说到尾，一镜到底。现代主义小说，你在小说哪怕你用的是第三人称，你在这个小说内部叙事的时候，它的角度是不停地在换的。因为角度在不停地换，所以它更立体更客观啊。因为这个他是专业人士啊，一些朋友可能真不一定能明白，所以我必须得做一个补充说明，这个补充是很重要的。
1: 谢谢。哎呦，两位老师这个补充我觉得特别的就是激发我哈，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人和外界的关系，它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不用一个移动的机位，其实很难把大家全景式的呈现出来。刚才曾老师我觉得在聊天的时候有好多次器重了您的共鸣，所以说也让我特别想问一问，就是您作为作家，曾老师是文艺评论家，你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
0: 这个曾潘老师比我年轻很多，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可以讲是中国文坛的文学批评的一个后起之秀。准确的说，我跟他其实没有什么私交，没什么私交。中国跟其他的国家就是有点不一样，就是小说家跟批评家之间有时候还有一些走动，在西方是不这样的，在西方是不这样，
1: 完全独立
0: 啊，完全独立的，完全独立的。为什么独立？原因特别简单，跟基督教有关，跟基督教有关。在基督教时期，哲学在教会手上，有关文学的评判在教会手上。什么样的人是作家，什么样的人是批评家呢？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捣蛋鬼，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们要发出人的声音。所以像普加丘这样的人啊，好多好多这个作品都被教会给禁了。那么作家那个时候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处在一个底层的位置，诗人、作家，社会地位很低。批评家在哪儿？批评家在教会里头，他的地位是很高的。为什么说后来有个批评家叫学院派？这个学院不是做学问的学院，是教会的学院。所以，艺术家跟批评家永远是两个世界，他们不走动的。这个是基督教带来的一个传统，一直到现在，在西方，作家跟批评家不走动，批评家跟作家也不走动，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可以让文学批评变得更加准确，不带思念。但这也有不好，就是因为小说家跟这个批评家，隔离开来了。他们缺乏互动，也许就丧失了一个相互之间相互促进的这样一个作用。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小说家、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批评家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这样一个关系，是最具有中国特色文学的一个关系。如果在法国、在英国，像我们这样做下来的可能性极小，不太可能出现的。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生态。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作为中国的这个作家和批评家，已经这样了，这是一个已然，是吧？我们也不可能就是，分得很开。就是，我就希望，在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文学的大的语境底下，我跟批评家之间真诚的这个相处，该批评批评，啊，这个该赞美赞美，哎，我觉得挺好。另外一个问题啊，给读者朋友们一定要强调一下的，我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批评家这个词。

0: 词跟这个班主任批评学生的那个批评不是同一个词，是批跟评。这个是批评家，批跟评组合在一块儿形成的那个汉语的概念，大家都懂。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文学批评家曾潘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这个批跟评之间，它是有一个顿号的，这个又是一个补充。哎，又是一个补充，
1: 是增加了我们对于文学评论、文学批评这样一个角色的了解。那
0: 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人读书原来有批啊，在上面批啊，
1: 是要批示，
0: 哎，对批，哎，对，没批是吧？那都是这种啊，
1: 对啊，比如说你看，我们要看《金圣叹》，
0: 对
1: 《水浒传》
0: 就70回那个是吧？所以千万别以为批评家是骂人的，那个理解很错误。批评家是对文学作品和作家进行美学评判和美学把握的，也可能他本身在文艺美学方面也有探索的这部分人，不是这部分人闲得没事干拉出几个作家来骂一顿，不是这意思。
1: 那我又一个好奇的地方啊，就是您未来的创作的方向会因为批评家们的评论而产生改变吗？
0: 不会
1: 啊。
0: 但是好，他是这样的哈，我没跟你商量过哈。其实，在批评家的内心，他是有一个名单的
1: 啊。
0: 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内心也有一个名单。有些人的话，我可能是要看的；有些人的话，我看都不会看，因为许多事情它得对等，是吧？如果你的审美能力、你的评判能力、你的眼界不足以跟我对话。你仅仅就在网络上乱骂一顿，这我们也不会生气，我们也不会往心里去。那你就骂人，如果我对你有点作用，我还给你带几个，给你带两个流量，我祝福你，那不构成一个作家跟文学。就是说，作家相对来讲呢，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说他是好也好，你说他是坏也好，他基本上已经形成一定的，比方说世界观。美学趣味它形成了，那么批评家作为一个这个从他出发，比方说首先我们之间是有代沟的，我是60后，他80后，相差20年，他这两个人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知识背景、我们的生活背景都不一样，在一些地方批评家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我们会好好的反思，但不至于让我们由此改头换面成了别的一个作家，这不可。如果是这样，你基本上也就不配做一个作家，因为作家，好的作家和好的批评家，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的脚站的是很稳的，他的内心有他的坚定，这也很重要。我们接受批评，我们欢迎批评，在批评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也会做一些微调。可是如果我的两只脚因为你批评左脚我就往右边跳，批评右脚我就往左边跳，那你是作家呀还是跳大神啊？
1: 这个作家就没有了自己的风骨和气质。
0: 对，
1: 确实是。那曾老师，在您眼中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2: 那个刚才毕老师讲到的这个批和评的问题，对吧？批和评的问题其实很有启发，我们经常说这个，当然我们去阅读一个作品，你当然是可以批评，对吧？写的不好的地方，或者是你不认同的地方，当然是可以批评的。但是呢，在此的前提是你首先要读懂这个作品。所以呢，刚才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作家和评论家或者批评家的问题，其实。有的人说啊，你们太熟了，比如说我跟毕老师啊，你们太熟了，那你给这个毕老师写评论或写批评文章，那你就不好意思批评他啊，或者是你批评你就要这个留了情面的啊。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我跟他不熟啊，或者我们相互之间不认识，然后我就能写出这个更客观的公正的文章，其实也未必啊，并不是说你熟了你就写不好，也不是说你不熟你就一定能写好，其实不是如此啊。就是关键其实还看刚才毕老师讲的，你这个作家你的这个立场，你要站得住脚。这个评论家当然也是如此，对吧？你有没有好的批评。

0: 文章，你能不能其实不在乎熟与不熟，而在乎有没有好的精准的这个丰富的这个精到的这种批评话语啊，这种评论的这个修辞啊，能不能真正的读到这个妙处，读到他的这个痛处，指出他的痛处，读到他的妙处，其实这个更重要。所以我们就跳出这种二元分化啊，其实无所谓他的关系远近啊，特别是在我们这是一个大的层面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我们现在新大众文艺是吧，我们可能读者刚才比较说你当然也可以这个在网上你就可以发表评论了，就像现在我就一个剧我一定要打开那个弹幕一样，我发现他们的这个评论非常的精，网友们的评论非常的精到，非常的幽默风趣有意思啊，没有这个我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啊。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对于批评对于这个评论的这个了解，或者是说我们评价作品和作家的方式不断的发生这个演变啊，到了现在新大众文艺也好，或者是这互联网的这个环境下，我们如何去解读一个作品，并不是说像我们这样偶尔写写论文啊，是长篇大论啊，也许你精短的一段话或者几句话甚至一句话你都能很精准的把握到这个作品的精髓或者它很有意思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我们对于批评的这个观念的也在不断的这个变化啊，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其实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批评史也好，看到我们这个文学发展的这个脉络以及对文学的评价也好啊，它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啊。对，
1: 好，谢谢曾老师啊。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多活一天，柯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八路军骑兵，
8: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9: 干什么？
8: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同时，这里还藏着最聪明的渔场。到底这个神秘的渔场有哪些水下黑科技呢？走。
1: 智慧系统启动，北纬21度智慧渔场坐标锁定。

0: 听说在这个 AI 智慧养殖中心，地面铺满了像迷宫一样的管道，而这里的虾吃饭健身全靠 AI 大脑指挥，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打入虾工总部，看看是如何操作的。
1: 智慧养殖系统启动。

0: 排排的羊虾池虽然看起来很壮观，但是好像跟平常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大一样的地方呢。
1: 这可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我们整个车间的地面下面一直延伸到车间外面，整个底部布满了循环水管道和传感器的信号线，我们通过这个传感器的信号监测整个车间的运行状态，然后把这个信号的话传回到我们的控制大厅。同样你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套特殊的装置？
0: 哦，对，
1: 这是一套我们独立研发的 AI 视觉识别系统，它可以识别到我们虾的大小啊，这个虾吃饱了没有，就是虾线的一个膨胀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虾的这个贝壳。它分析了数千张甚至数万张的相片，克服了水底视野不足和虾群移动过快的难点，给我们养殖人员一个具体的参数，告诉我们这一池虾的状态是如何的。童瑶，你看这只虾今天它游了300米了，哦，该加餐了。
0: 也就是人有人脸识别，虾有虾脸识别。
1: 是的哦。哇，
0: 我感觉它的饮食控制比人还要更自律哦。
1: 是的是的。
0: 我看这个点是不是要到饭点了？
1: 到饭点了。总控大厅，总控大厅，
2: 打开智能投喂系统。
3: 收到收到。
1: 童瑶，你看虾池里面的虾热闹起来了，吃饭时间到。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自动投喂系统的高效，我们现场来一场对抗 PK， 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呢？3、2、1，计时5分钟，开始。

0: OK，
1: 玩什么？
2: 三二一，停，计时结束。
3: 完成了。
2: 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一个 AI 系统和这一个投料系统，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没有展示出来。它是我们针对这个南美白带虾养殖的痛点难点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秘密武器。
1: 我就知道，哎，原来是还有大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呢？
2: 这个设备是一种新型养殖用的微粒机，针对水体清洁这一个行业痛点，我们通过上千次的水流速度与过滤效果的试验优化，终于研发出了这一套水处理系统，攻克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壁垒。人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对虾也是一样的，快乐虾池才能养出快乐虾。水处理系统搭配工业级的高压氧，我们不需要投放任何违禁药品去清洁水底，绿色又安全，对虾还可以长得肥肥壮壮。
1: 确实啊，我靠那么近，但是呢完全没有闻到这种鱼腥味，而且那个水是非常清澈的，直接可以看到池底哦。
2: 是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来让虾说话。
1: 哦，上道具了。哇，活蹦乱跳。呜呼，哎呦，好生猛啊！
2: 这是我们养的南美白，你看活力多好！
1: 哇，活力四射，弹的。
2: 你看我们的这一个虾线，看一下我们虾的这个体色，
1: 哇，好漂亮，
2: 多么饱满！这是我们徐汉水养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0: 优点，清水养虾，养出来的虾体色也非常的好，个头也非常的棒。
1: 好生猛啊，等于都是科技，但是呢没有令人担心的狠活，
0: 完全没有。我们经历了7年的研发之路，我们这一帮年轻人涉及到20多个学科，通过不停的技术攻关，希望早日能实现养殖业的升级换代。同样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它像一个这个婴儿一样，它所有的原始的代码它是不认识这个是虾那个是鱼的。整个模型我们是从零开始训练的，这样的话它会在不停的训练过程中的话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2: 你看现在就是在训练嘛，
0: 这就是在训练，这个是训练的进度条，它是把每一张这个相片的话都训练到我们的这个智能模型里面去。
1: 想要养虾变得更加简单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穿戴设备呢，可以远程的，然后它就有点像那个电子厂长，可以远程一操控，它就可以替我去养虾。
0: 这个我们已经研发完了，我展示给你看。这是一块手表，双击两次之后，它就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服务器系统，可以实时的知道每一个车间的养殖数据，包括车间设施设备的养殖的参数。哇，
1: 已经达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操控的水平。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养殖人员还有我们的车间主任啊，我们的厂长啊，都会转变身份变为运煤工程师啊。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厂都是由人工智能来控制。但你别看我们研究了这么多的设备，这7年的话我们也吃过不少的亏，我们也翻过不少的车。我们一开始的头一年，也就是7年前，我们连一只虾都养不活，我们用了2年的时间才发现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复原海水，就是一种人工海水，而不是直接用大自然的水。从零到我们吨水年产量120斤，我们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的。
1: 那等于是一开始的慢速现在已经是超速状态了。
0: 是的，这个水对于我们养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想带你到我们的实验室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测水的。
1: 那走。
3: 我们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说明这个水质是很好的。
4: 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检测，可以看到我们的水质是非常好的。突破了水质这一关问题之后，虾的产量就提高了非常大，大概20天就可以达到这么长，就达到上市规格了。
5: 作为水产养殖专业的毕业生，我也去过全国各个地方，见识过很多老一辈的养虾人，就是辛辛苦苦大半年，最后却一无所获。毕竟传统养殖这个行业，它的风险确实很大。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我有幸能够见识到新的智慧农业和传统农业的结合，希望我们的技术能给未来更多的养殖农户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惊喜。
0: 未来随着数据积累， AI 的应用空间将会更大，养殖也会更加智能化，我们也会不断丰富 AI 养殖数据，为智慧渔业发展提供支持。
1: 北纬21度的黄金水域，一只只北美的对虾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以生态为基，科技为艺，通过对技术的升级，我们正在破解对虾产业的先度密码。从传统渔业到现代智慧的养殖，东兴的对虾产业正迎来跨越式的发展。

今天我将化身成为智慧女房李芬，带大家解锁科技里浪漫的工作。走。

0: 难题就是，这么大片海，船来了，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呢？我这5.2的视力显然是不够啊。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天眼系统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
1: 这是我们全域智能监控系统，结合我们现有的船牌识别技术、渔船进出港自动抓拍、自动识别渔船进出港的动态管理，实现了我们一港管船、一港管安全的重要目标。嗯，
0: 我们通过放大可以看到船舷上的很多细节，相当于是给每艘船都安排了一张电子身份证。
1: 是的，
0: 这就是应对看不见、认不清的第一项发明——港区智慧感知网。它让一港管船变成了精准高效、自动操作，也是咱们北海市沿海区打造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智慧渔港、平安渔港的重要一环。船是进来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大家都想靠岸，但是不会救这么多，怎么样才能实现不堵船、不插队、

的经验角度变成了科学的数据调度，让渔民省心，港口通畅。只是我们渔港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一个缩影。电建渔港三面环路是天然的避风港，但是安全管理一点都不懂松懈。最大挑战是如何在24小时守护这片海，尤其是夜晚和大风天。

0: 是测试，这里是银海区渔港渔船管理指挥中心。
1: 同样，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发现异常，比如秋鱼期出海，渔船出海，我们马上发现。哦，
0: 看来是不知疲倦的安全管家。这就是第三项发明，全域智能安保系统。它的背后是一条清晰的使命，为的就是依靠技术实现一港管安全，为蓬勃发展的海洋渔业保驾护航。看到全域感知、智能调度、智慧安防等这些环节环环相扣，这背后少不了覆盖全港区的五 G 网络提供的高效、稳定的一个链接支撑，可以说是科技感满满。
2: 对，我们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初衷非常的明确，就是守护好三个安全，一个是渔民的安全，一个是渔船的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渔区的一个安全。这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一个硬基石，推动渔业现代化的一个治理，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正是我们建设国家级渔港经济区最核心的一个要义。
0: 其实这套系统的深层价值已经超过了眼前的管控，更在于可持续生产的关乎未来的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呢，不仅是管理的依据，更是发展现代渔业、打造蓝色两岸的宝贵财富。
2: 能为渔业资源的一个评估、航路的规划、应急指挥提供科学的一个依据，是真正的渔业大数据的一个进化。未来啊，我们在智慧渔港支撑下，电建渔港将朝着集渔业生产、还有加工、还有旅游等多元产业融合的方向进行发展。
0: 从看得见的感知，到管得好的调控，再到守得住的安全，智慧港口的建设守护着2000多艘渔船和数千名渔业人员的安全与生计，而这背后是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与广西向海经济发展蓝图所提供的强大科技支撑，是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海洋渔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随着数字技术在海洋领域的深度应用，这片海港的未来必定更加智慧、更加繁荣。

0: 今天我们继续聚焦八位儿女围绕实施意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头，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加快建设农业强区，不断开创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的火热场景，敬请关注。赵处长，实施意见对2026年广西农村经济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请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上，今年将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抓好落实呢？
1: 2026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实实施意见，以广西贯彻落实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至2027年行动计划实施为抓手，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乡村人才培养等九大方面工作，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农业水利设施建设等54项重大工程，在强化统筹协调和调度落实上下功夫，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0: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请问赵处长，今年广西在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方面有哪些具体安排呢？
1: 我们围绕以下三点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一是指导13个国家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因地制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二是大力实施

0: 己的一个处事。
1: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2: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3: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4: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5: 陈家能多活一天，周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2: 我爱他，但我不是傻。
6: 八路军骑兵，
7: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8: 干什么？
7: 跟他们拼命！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这是一幅日记中的写生画，描绘的是钦州三娘关的海上风貌。它的作者齐白石写下，此日记多半书于舟中，或游艇，或一行席地而书者，且匆匆所作为。当时的齐白石名不见经传，他自知这本日记有诸多错漏，只想日后在家中偶然翻阅，留个纪念。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段看似平淡的历程，百年再回头，却是精彩纷呈。1864年，齐白石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贫苦的人家，乳名阿芝。阿芝自幼体弱多病，14岁时，家人送他去学做木匠，因为在雇主家里借到一本残破的芥子园画谱，每日临摹，雕花手艺大为长进，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芝木匠。27岁，拜湘潭名士胡庆元为师，正式开始读诗学画，为人做肖像养家，同时用雕花的手法自学刻印。凭借天赋和勤奋，渐渐进入湖南书画界。40岁时，不满足现状的齐白石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想开阔眼界，平生第一次离开故乡湘潭，在自然山川中寻找自我。1905年，广西提学使汪颂年邀请齐白石去桂林，对广西山水倾慕已久的齐白石欣然前往。进入广西境内，果然奇峰峻岭，目不暇接。他在日记中写道，要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齐白石尤爱桂林的独秀峰，常邀此山入画。1906年，他创作的独秀峰图存世2幅，但在当时，齐白石的山水画作却被正统势力贬为毫无章法。
2: 我们当年可能当年看齐白石那个写生创作的独秀峰，在传统中国画山水这个序列里面，可能说是不成立的，几块石头就这样落起来。

0: 原本就有些傲气，不屈服主流的齐白石，其内心的自信，在假天下的桂林山水面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力量。逢人只听说金冠，宗派夸我，却汗颜。自有心胸假天下，老夫看书桂林山。
1: 金氏指金号，官氏指官童。 是北方山水画派的这个宗主，他反对一些人只知道夸耀自己的门派，只知道临摹传统。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他能有这种看法、认识，那就说明他的自信，他对自己艺术未来的判断，他是十分肯定的。
0: 此后，孤峰独立成为白石画山的基本模式，无意间。 也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近代革命。2017年12月，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评》在北京拍卖。这组条评集中描绘了他的湖南家乡和桂林的真山真水，代表文人内心所向往的东方式精神家园。最终以9.315亿元的天价成交。 这是一块刻于清末的牌匾。2003年，被钦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苏武业从钦州纳棚镇一个四合院中收购而来。牌匾上书写辛亥革命的口号：“共作新民。”
2: 分成年轻兵备到机关房，汉满上任上文，银章。
0: 记印呢？这个是一个郭仁章，时任广东省钦联兵备道，道台驻钦州。1906年，齐白石即将离开桂林时，父亲来信说四弟和他的长子从军到了广东，让齐白石去追寻。齐白石一打听，两人是到了好友郭仁章军中。 就这样，寻亲的齐白石被郭仁章留了下来，专门代笔应酬画件。此后4年，齐白石3到钦州，最后一次在钦州期间，除去写生的画稿，作画250多幅，刻印280余石，数量之巨，十分惊人。只是这些作品大都不知散佚何处。 而苏武业收到的这块牌匾颇有些不同寻常，他发现牌匾所刻的文字为阴文，然而看起来却是凸起的阳文。这种圆刀雕法字迹有力娴熟，刀法刚劲，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当时正在钦州为郭仁章代笔的齐白石，也为研究齐白石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国家动荡的世纪之初，齐白石虽结交了不少官场上的朋友，却从不以从政为志。当郭仁章有意委以官职时，齐白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诗人樊增祥想推荐齐白石做内廷供奉，为慈禧太后代笔，吃6品俸禄。为了推辞举荐，齐白石干脆回到湖南老家。 出身草根，让他更向往平凡自足的生活，也更愿意亲近山野集市和樵夫商贩。在一次从东兴游览后返回钦州的途中，齐白石第一次看到了挺拔苍翠的荔枝树上挂满鲜艳欲滴的荔枝果，画性大发，一天连续画了7-8幅荔枝图。
3: 他前期他都说我画过很多荔枝，但是到了钦州才第一次看见荔枝，就说明他原来画的荔枝是瞎画的，是按范本画的。第一次见到实物，他说这不但好吃，我第一次看就看到了荔枝，就有这个印象以后，他对荔枝的写意那就更准确。
0: 齐白石在《荔枝清廷图》上提，济平老人齐白石自钦州归后，始画荔枝。 还在一幅荔枝图中。

0: 提到，归来是日霞相照，其色犹鲜，幸得主人至，得淡至，知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
1: 哎，我们都知道，历史上苏轼曾经说过，日啖荔枝300颗，但是齐白石他说什么呢？他说一月轻舟19000，9000这个数多大呀？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呢，说明他对青州荔枝的喜爱。
0: 一些青州人知道齐白石画了不少荔枝图，想登门求画，又不好意思白要，便提着一串串新鲜荔枝前往拜访。青州人此举在齐白石看来，实在是风雅得很，每次都欣然以假换真。不过，当齐白石离开青州后，这样的真情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1: 在北京，他画了一颗白菜，想给人一个卖白菜的说，我拿一张白菜画换你一身白菜怎么样？人家说你这老头有病吧，然后把他气得不得了。
0: 钦州城外的天涯亭，相传为北宋庆历年间知州陶弼始建，当年还有苏东坡遗像立于亭后，齐白石常到此作画刻印，由此之思愈发强烈。1909年秋天，在钦州先后度过了3年美好时光后，齐白石启程返乡，乡亲友人相送20多里，最后只能在江上各弃而别。回到湘潭的齐白石一心创作，没成想时局困顿，55岁时被迫携家北上闯荡，寓居京城的法源寺郁郁不得志。在陈师曾的鼓励下，60岁开始了10年的衰年变法。多年的游历，世事的风雨沧桑，自然的万千变化，终于在齐白石的生命里找到出口，从笔端奔流而出。在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他把民间审美的大红大绿发扬到了极致，开创了红花墨叶一派，跻身大家之列。而红花墨叶画法的主角，正是齐白石钟爱一生的荔枝。
1: 他用这个洋红来画这个荔枝，在这个荔枝没有干的时候，又用胭脂去点，那就把荔枝画得很生动，就回到了他说的那句话，叫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个在齐白石之前是没有人画过的，从齐白石之后呢，又成为一种画荔枝的一种惯例，或者叫程式，被大家流传开来。
0: 齐白石在北京时，荔枝极为难得。一日，郭武赠荔枝5枚，余11枚，予以电话呼子如遗孙来分食之，以备平生初食也。齐白石勤俭闻名，据说有买其画的老雇主放出花生及荔枝干以待客，可见荔枝干也是他极高的待客礼遇。齐白石在70岁后进入艺术上的全面成熟，他的山水构图奇异不落旧昔，极富创造精神，尤其专长花鸟虫鱼，所作鱼虾虫蟹天趣横生，备受推崇。当他回忆钦州曾经的那段美好时光时，也有意加入了自然的生趣，绿叶掩映，荔枝扬红，蜻蜓和蜜蜂寻味而来，松鼠品荔，雏鸡嬉戏。齐白石晚年的荔枝图更是进入了烂漫天真的境界，生命的变幻转瞬即逝，又生生不息，欢乐与诗意透过画纸感动着画前的千万个人。到了晚年，不可能再到遥远的南方，齐白石只能在诗画中感慨，此生无计作重游，五岳垂丹

盛贺头，胃口不辞劳跋涉，远风吹我到钦州。齐白石所画荔枝图，在已刊印的画册中就超过上百幅，直到95岁时，他仍然在画荔枝。荔枝与齐白石已然是魂牵梦绕，广西与齐白石早已是画中家园。北部湾畔，钦州市政府在这座城市的新中心打造了一片开阔的湖泊，从空中俯瞰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印章，湖心之内还有一枚印章，这座公园名叫白石湖。草木青葱，水雾鲜活，漫步在公园的人们似乎能感受到白石与钦州的诗意情缘，也能品味这丹青大师与南国荔枝的别样分。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本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2: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3: 何氏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1: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4: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0: 广西巴马是世界长寿之乡，本次来访记者就在索略乡白酒村找到了这样一位身居山中的百岁老人。
1: 你们喜不喜欢奶奶？
2: 喜欢。
1: 大声点，我听不到。你们喜不喜欢奶奶？
2: 喜

0: 丹丹，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宝的叫玛丽。
0: 今年几岁啦？
2: 1913年，106岁了哦。
3: 我叫赵国英，我是妈妈生下来的第五个。
4: 我是赵国忠，我叫第七国，在我国家去，在个我家族大洞来，个洞来呢。
3: 上山大叶菜呀、啊，摇菜呀、啊，一天在上坡个两三趟，把干在后滚五六十斤，就随便干。
5: 奶奶106岁了，现在家中已是四世同堂。平日里，孙辈们都外出打工了，奶奶把照顾小重孙们的活儿给揽了下来。
4: 小娃当时很爱奶奶的，他爸还是就是爱买锅盖吃呀。小娃会一见到回来，他都吹更好那个奶奶。
6: 那做哥哥是那个买给他们吃。
1: 哎，阿婆哥管家，阿婆管买呀，每天那个管家，地妈去买好卤碗呢，去广东去买好卤碗，没到我的呀。
6: 哦，都是你买哥哥、啊。
1: 阿婆管家婆买的啦、
6: 啊。我看你还有这么多哥哥，怎么你给他们一个人一个，你自己不吃了？
1: 吃还剩阿婆在这吃，分不够了不得吃啊，他怕吃不够的，他也吓的。
6: 那你自己一个都不吃啊？
1: 还剩阿婆在吃，不剩就算了，哎。
5: 奶奶家的果子

0: 很快又被小虫孙们吃完了。记者决定随奶奶走一趟这去集市的山路。
1: 奶奶，你走路蛮快的吧？你
2: 不快的，
1: 不快啊，
2: 慢慢骑。
1: 你们这看风景还不错。
2: 哎，是的。
1: 聚在看舒服了。
2: 哎，舒服啊。
1: 那你住在山里面跟住在外面，你想住哪看？
2: 到屋里看他孙子，到屋里舒服得很啊。
0: 奶奶一生生过七个孩子，而记者随奶奶一路走来才发现，奶奶现在仍是家中的一把手。
2: 变长了，这是我老大了。
1: 哦，哪一家？
2: 哎，那家是我老大的。
1: 你老大一家？
2: 哎，是俺老大娃仔啊。
1: 哦，
2: 这个是老二了。
1: 到处都是你家吧？
2: 是啊。
1: 那你蛮有钱的吧？
2: 有，买上来到那边买上来，跟的样子，跟高的样子。
1: 整个山头是你们的？
2: 是啊，是啊。
1: 整个山头都是你的？
2: 是啊。
1: 你蛮有钱的吧？
2: 是开钱买的啦，阿婆开钱买的啦。
1: 哟，看不出来吧？
2: 哟，
1: 你是个大老板吗？
2: 哎，老板的。阿婆有钱。
1: 阿婆有钱吗？
2: 不有钱的。
1: 你还缺孙子吗？
2: 缺。
1: 还缺啊？那我做你孙子嘞。
2: 是啊。
1: 累啊。
2: 哎，不累的。
1: 我累啊。
2: 阿婆叫你啊。
1: 啊。
2: 叫你不中用啊。
1: 阿婆，我看一下子这个。
3: 哟，阿婆，你走了10436步，我们走过来走了7.2公里吧。哎呦，这么远呢。
0: 本次赶集奶奶的目的明确，直接带着记者来买水果。记者却发现奶奶可是集市里的大红人。
4: 阿婆，他送给你果子啊？为什么？
2: 阿婶啊，他懂得，他送给阿婆保存起来。
5: 何大明，
1: 还是你送给他的？
5: 送给他的。
1: 你怎么还送东西给他？
5: 好久没见到了，那他今天拿过去给你买了啊。
1: 哎，怎么？就是他下来买东西，他的娃仔没下来，他走过来去打。
0: 离开集市，记者本以为我们要就此返回，但奶奶却带着记者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1: 哇，
2: 我东西，
1: 你买地给哪个？
2: 阿孙啊，孙子到处的读书啊。
0: 原来奶奶的大孙子前年因病去世了，留下两个孩子在乡上读书，平时很少能见到。奶奶今天出来特地想要看望一下两个小重孙。
2: 也是阿孙啊，卖给他了，他给妈妈带了。你妈不有了，还有阿宝啊。
0: 虽然不舍，但学校还未放假，奶奶只得见一面便离开返回。奶奶，对于子孙您总是有操不完的心呐。平日里韦奶奶和两个儿子住在山上，所谓靠山吃山，作为山中的居民，即便已经是106岁的高龄，奶奶干起活来依然是一把好手。
2: 真的，阿宝可以接下上来了啊！
1: 我你过来看。
2: 真的呀呀！
1: 哎呦，你这个路还蛮难走的吧？
2: 慢慢走啊，不走路啊。
0: 山路崎岖，路不成路，可韦奶奶身手矫健。步伐丝毫不受影响。
1: 哦，在这看。
2: 哎，菜好到这里了。
1: 这棵你扛得动吗？
2: 对。
1: 啊？
2: 对。
1: 你扛得啊？
2: 对。
1: 哦哟，好大一磅，有30-40斤吧？
2: 你不得扛哇？
1: 我。哦哟，你单手拿？可以不啊呢？奶啊，你慢点。奶啊，你等我一下嘛。啊，今天重吗？你们今天重啊？啊？
2: 哎，没得好重的，不得拿就算了。

0: 胡辣零七两。
1: 扛起柴火走山路，我们的记者越发的感到吃力了，可奶奶走起路来依旧是如履平地。
2: 姐姐啊，
3: 哎，
2: 走
3: 姐姐，
2: 走姐姐，
3: 走姐姐，
2: 走
3: 走
2: 看，走吧，你到房子看，到交过客了。
1: 正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奶奶平时有两个儿子照顾，她对两个儿子的关爱也是不偏不倚。
4: 哇，哎。走嘛，你到钓哪边？你到钓这边、啊。
2: 哎，该到到哪地？还给我捞鹅烧。
4: 哦，你都是捞鹅烧的。
2: 哎，
4: 那这刀呢？
2: 这都该老妈了，老妈走自己。
4: 我走给老妈。哎呦，两个只一人一刀吗？哥哥，你都要管你、啊。你是总管你、啊。
2: 是的。
4: 他们吃饭，你管不管？
2: 管了。
4: 管做饭没？
2: 管了。茶锅就是阿婆滚挖冲下来滚冲起来呀、
4: 啊。茶锅你也滚？
2: 滚啊，茶锅就滚滚滚滚乱了、
4: 啊。你都一百几岁了，你还帮他们操心吗？
2: 哎呀，就滚滚进，生活都没来跟。
5: 这么大年纪，我们说老了，你不应该去了。这么有些半生债，债也要打了，那不用去了。没懂得理解大哥。
1: 看来，妈妈的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呀。砍柴回家，不知不觉已到了午饭时间，奶奶精力充沛，稍作休息，便决定带我们亲自去采摘这生长在大山中的美味。
4: 你在走什么柴啊？
2: 苦马柴啦。
4: 苦马柴啊？
2: 哎，苦马柴这个。
4: 你平时经常吃啊？
2: 是，吃这个柴身体健康啊，没有病啊。
4: 是有什么病吃苦马柴哈？
2: 贯通啊。我腰又软又痛喽，又天气也要痛，太湿了痛啊，痛怕怕不起，早休息了，休息了，身体健康了。
1: 苦买菜属凉性，可滋阴祛湿降火，适合湿热体质人群食用。而除了苦买菜，奶奶还知道另一种山中的养生美味。
6: 哎，奶奶，你在摘什么呀？
2: 哎。要这个这点点轮轮的成起来。
6: 这个啊，这个要怎么吃啊？哦哟，有毒吗？
2: 没有，没有毒。
6: 没有毒啊？
2: 啊，不好吃是？
6: 嗯，
2: 它不苦啊。
6: 嗯，不苦不苦。
2: 过年包，这个人哎，没办没多，没得跟了嘞。也可能懒的熬白粉，过江流慢，跟的来呀。这跟了你，你爱要松。
7: 啊，奶奶，你又吃啊？
8: 这生吃是有什么用啊？
2: 拿了干盐，搿楼拿干盐了，你们跟老板的地，耶，都很没点干跟老板的干地，搿楼拿了没盐的干地呀呐？
7: 奶奶，这到底是什么啊？
2: 刚好有个盐蒸炒嘞。
9: 嗯。
1: 将鱼腥草洗净，切成碎末，倒入酱油。配上用盐腌制过的柠檬，同样洗净切碎，一碟鱼腥草蘸料就大功告成了。鱼腥草具有独特的辛香味儿，与任何白切类的食材都是绝佳的搭配。
10: 我们上山做工作一般来就完了，我们就爱去的话，去的话上下个比较舒服的。身上半夜你可以去他
11: 干水凉。
7: 那个教你们呢？
10: 老人家已经讲给我们，我们都经常去的。从小的在那讲给我们，我也许是已经会用菜。
7: 大哥，吃这个有用吗？
10: 有啊，没有用，我妈的一辈子都吃一百多年都吃这个了，怎么没有用啊？
1: 鱼腥草味辛，性寒凉，归肺经，能清热解毒，健脾消食，夏季凉拌食用尤为合适。鬼奶奶平时没有午睡的习惯，午饭后的时间，奶奶和大家闲聊了起来，但是突然间场面似乎有些不受控制了。
2: 你往没往我那毛细土，你那狗狗话起来，你毛细土狗的话，
12: 他说狗，
2: 他怎么会说白？大哥还有，
13: 是也是土狗吗？
2: 我不也往我阿婆那骂你，我骂。

0: 原来吃完午饭后，韦奶奶趁着记者不在，偷偷喝了几口。
1: 阿婆，你喝水啊？
2: 嗯，
1: 喝水啊？
2: 酒啊？
1: 酒，
2: 阿婆喝酒。
0: 韦奶奶喝酒，但并不贪杯。但此时，细心的记者发现，韦奶奶喝的酒中似乎暗藏玄机。
1: 不是爱财还是什么话？
2: 抓中了，神神保佑你。
1: 喝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2: 你身上痛了，骨头痛，你一起上给我，我好点的。肩膀也痛了，你不喝这个酒，不要药泡，不喝了，痛得很，爬不起。就不就你身上痛了，一起喝上就好了。
1: 这是奶奶的独门养生秘籍啊。
0: 原来奶奶居住的山顶冬天寒冷，少量饮酒可活血，而川芎又有益气通络、驱风止痛之效，适量饮用川芎酒，增强身体活力，这也是奶奶家祖传的养生秘籍。问君能有几多寿，长寿仙草老来伴，关爱儿孙同心在，福寿相随享天年。
3: 三二一，西瓜甜不甜？
4: 甜。
0: 奶奶，您真是个奇人呐。
5: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5: 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7: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7: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8: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9: 陈家庭给我回一笔钱，刘胜早就多一点危险。
7: 我爱他，

喂，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好的，知道了。

嗯，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您的，老高，敌人已经上来了，把兵站包围了。我，你放心吧。陈露，你这个叛徒！

0: 我车子坏了，请你修理一下。
1: 你把车子推到里边去，我这就来。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0: 小赵同志没来及走，被捕了。老杨，
1: 物资呢？
0: 都转移了，没有问题。我去打听小赵下落去。
1: 不，你马上隐蔽起来，绝不能再露面了。
0: 可是部队买的物资还没运去，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还没买到。
1: 兵站的工作绝不停止，我就去请示上级领导，马上和部队取得联系。

0: 给你看。
1: 啊，这个问题一会儿再谈吧。
0: 好。
1: 敌人正在搜捕我们的兵站，我的意见，马上把老高这个组调回来。
2: 不过，反倾向斗争发展得很快，等部队进行反攻的时候，就更迫切的需要物资。我看，51号兵站，单靠老杨他们那组是不行的，还需要加强啊。
0: 上海市委还建议我们打开吴淞的缺口，开辟新的运输线，这很好啊。
1: 应该派个人去。你看杨红同志怎么样？
0: 好啊，人很精干。太年轻了吧。
1: 这个地方青帮的老头子范金生不是不久以前收了个徒弟吗？
0: 嗯，
1: 这个徒弟的年龄啊就跟梁红差不多，而范金生呢又是吴淞伟巡防团团长黄元龙的老头子，我们就通过这个关系。
0: 哦，对对对对，就这样决定。
1: 好。吴淞的伟巡防团团长黄元龙啊是靠着范金生的牌子走发财的，所以他对于范金生是不敢得罪的。我们已经跟范金生谈妥了，你就以小老大的名义去找黄元龙做生意，利用帮会进行活动。
0: 帮会？
1: 是啊。梁红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0: 没有什么，只要党需要我就这么做。
1: 利用帮会是为了便于掩护啊，敌人正在千方百计的想搞到我们储存在上海的物资，我们就一定要把物资从虎口里头运出来。
0: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1: 很好啊，梁红同志，你到上海以后一定要紧紧地依靠上海党的领导，要依靠广大的群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牢牢地记住

0: 抓来的那个女共产党到现在一句话也逼不出。
1: 哦，这是倭寇，要注意啊。
0: 是，
1: 坐。马科长，共产党那个姓程的叫、
0: 啊、叫程璐。
1: 对对对，程璐先生能够效劳我们皇军，当然是你的功劳，但是这次收获不大呀、啊。
0: 依我看，这个姓程的共产党对他早就有怀疑了，要不然兵站不会撤得这么快。
1: 是啊，物资走得也不慢呐、啊。
0: 请处长放心，这个兵站只要没有撤出上海市区，我马福根担保一定可以全部破案。
1: 那很好，我们一定要消灭兵站。
0: 是，
1: 上海的物资一点也不能叫他们运出去。
0: 是是是，在市区我情报科有办法，就是吴淞方面我伸不进手啊。
1: 吴淞我已经交代给黄团长了，
0: 我就是担心黄元龙。
1: 哦，
0: 他的部下有些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很靠不住啊。
2: 报告，
1: 进来。
2: 黄团长到，
1: 请他进来。
2: 是，
0: 那我先走了。
1: 别走，我们一块儿谈谈。
3: 处长，
4: 来来来，请坐。
3: 嗯。啊，你也在，处长，我已经把吴淞口封得水泄不通。
1: 很好，请坐。黄团长，上海的物资，有关皇军大东亚的战局，我们封锁住了，可以困死苏宗的共军。
3: 这个我知道，现在哪怕就是共产党的一根洋兵，也别想通过我的吴淞口。
0: 啊，黄团长，你真有办法呀。共产党是不大好对付，
3: 共产党厉害，我黄元龙也不含糊，我有三个大队驻扎在吴淞。
0: 对对对对，可是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啊，黄团长还是不可不防啊。
3: 马老弟，说句老实话，南京的和平军被共产党俘虏了又放回来的比我巡防团的多吧？你能杀得光吗？
1: 黄团长，吴淞非常重要，有你黄团长在，我很放心。为了大东亚的新秩序，我们日重亲善，团结合作。马科长，我想加强吴淞情报组，帮助黄团长工作，你看
0: 好啊。
1: 黄团长，你
3: 欢迎欢迎。谢谢。
0: 就这样吧，程璐先生，你到了吴淞要特别注意巡防团，那里边有些士兵是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再见。

0: 你少管闲事，给我狠狠的打！
1: 我
0: 啊，你们以后还敢说新四军的好？
2: 舅舅，可这不是个办法啊！
0: 有什么办法？马福根就是抓住这个事儿，在背后搞我。

0: 也不支持我们巡防团几个人。再说，这也不能怪我们。
1: 这个我知道。
0: 整天在这受窝囊气，在新四军的时候也
1: 别说了，说你们中了共产党的毒，真是一点不错。我问你，我这个做舅舅的给过你什么气受？你想想看，你给家里失散了以后，我亏待过你吗？
0: 我也是为你着想啊。这件案子现在情报处真找不着头绪，你要是扣押了这些人，这样反而给马福根抓住了小辫子。要是他到归田面前一捣鬼，那什么事儿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了。
1: 嗯，那也得注意。新四军放你们是有用意的，你别再给我惹麻烦了。告诉下面，以后谁要是再提新四军三个字，我叫他一脑袋。
2: 新四军是好吗？我们被俘虏了，可日子过得都比这儿好。人家是拿我们当人看待，这儿就不拿我们当人。当我都没挨打，妈的，我说新四军好到挨了打。
1: 你就老实一点吧。
2: 是啊，可我们还拿着枪去打新四军呢。那我说我要回来，家里有老的有小的，生活困难丢不开，人家是马上发给路费。你们看人家新四军，
1: 早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回来。人家新四军才是打日本鬼子的，可我们呢？海生啊，
2: 哎，
1: 你不说领我们去找新四军吗？
2: 我说，咱们连人带枪一块儿过去。
1: 对，
2: 轻点嘛。

0: 程璐的死，根据我的看法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共产党干的，第二人是死在吴淞，是巡防团的防区啊。也可能
1: 是黄团长，
0: 我是说可能跟黄元龙的部下有关系。
1: 你们谁是皇军的忠实朋友我们很清楚，可是马科长，这次你把程璐派到吴淞去很欠考虑。
0: 是，
1: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赶快的把它弄明白。
0: 是，
1: 吴淞可以肯定共产党已经在那儿活动。
0: 是，老嫂，现在市面的生油很缺货，有大量的买进呢。
2: 今天得到确实消息，小赵同志牺牲了，他一直表现得很坚强。
3: 他真是一位好同志，上级组织决定兵站的任务由我们负责，为了更快地打开吴淞巡防团这个缺口，部队首长派了一位梁红同志和我们一起工作。
2: 那好极了，
3: 他是以张老板的身份出现的，利用帮会的关系来找黄元龙和他做生意的。
2: 他什么时候来？
3: 明天可以到，他一来你就跟他介绍关系。
2: 嗯。
3: 安女士，你的身体怎么样？病刚好，忽然流行，当心传染。

0: 是我们团长的客人，请你到我们团部去吧。
1: 好，那你们领我去呗。
0: 是是是是，
1: 船老大，我先到巡防团去，请你把船呢直接开到大丰行码头。
0: 好，您放心吧，交给我了。
2: 你们张老板呢？
3: 到巡防团去了。
2: 哦，你看什么时候见见他吧。
4: 我不见，这个时候来不是会惹麻烦吗？进来。
2: 团长，北边来了一串油，说是范老太爷派张老板送来的。
4: 啊，
2: 价钱不错呀。你看早晨的报纸还是2000一袋，才2个多钟头的事情就到了3000。
4: 您坐。
2: 你看行情怎么样？
4: 嗯，还要看涨。
2: 好，
5: 德国人在俄国吃了败仗，日本人也乱了。
2: 又有什么消息？
5: 南通的皇军司令保田

0: 调走了一批，上海更空啊。
1: 哦，
2: 那么你看那船油怎么办？
0: 照2000一担，全部吃尽。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将来的局面到底怎么样了。
2: 那么要是范老太爷知道有这个行情，是不是
0: 我们也没让他吃亏啊？
2: 那张老板什么时候来？
3: 是不是打个电话请他来一趟吧？
0: 那不好，现在情报处对北边来的人可特别注意，别找这个麻烦了。
3: 他是你的小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呢？
0: 虽说是我的小老大，我们也没见过面，谁知道他的底细怎么样？
2: 那船油得赶快成交啊！
0: 哦，哎，这样吧，老宋，你去跑一趟。
2: 好啊，
0: 他在大东旅社208号。
2: 啊，这个站你先看一看。
4: 好、啊。命令苏宗情报组305调查一下这个小老大。
5: 是。
4: 你知道黄团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小老大的？
6: 小老大？
4: 嗯，
6: 有啊，是黄元龙的老头子范金生的守门徒弟。
4: 今天来了个张老板，说是黄团长的小老大。
6: 啊，
4: 你认识这个人吗？
6: 从前见过面，可这个人不姓张啊。
4: 不姓张？
6: 我记得他是姓刘。
4: 哦，
6: 叫刘德彪。
7: 昨天在乌松死了个程璐，今天来了个小老大，真巧啊。
6: 这也会跟共产党有关系？
7: 兵站的物资你查获了吗？新四军能不要这批物资吗？这批物资又非从乌松出口不可。
6: 哦，所以他来走黄元龙这条路。
7: 对，你去摸清楚，现在这个小老大就住在大东208号。
6: 是。
8: 208号，张老板哪一位？电话。
9: 喂，我是啊。啊，宋先生。啊。
2: 关于深油的问题，要跟你碰碰头啊。哎，对，对对。你身体怎么样？张老板，我是问你身体怎么样。
9: 病刚好啊。当心传染啊。
2: 好，现在是我准10点钟来找你。
9: 好，准10点。

0: 采访。
1: 哎，
0: 208号的张老板出去了，
1: 他到茶室去了，
0: 你去替我请他来。
1: 好。

张老板走了，不在茶室里。你在这儿盯着，208号的人回来了，马上打电话告诉我。

0: 哎，查子，请你开开门。
1: 来，张老板，您上哪儿去了？刚才有人找您呢。
0: 啊？他留了什么话没有？
1: 没有啊。
0: 姓什么？
1: 我忘了问了。
0: 我出去买点东西，就回来的。

0: 庆颂。党派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尽快打开吴淞这个缺口，我非去见他不可。
1: 这两天情报处正在找麻烦，黄玉龙已经表示过不愿意见你。
2: 那黄玉龙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吧？
1: 依我看，主要还是怕马福根找岔子。
2: 那你最好马上去见黄彦龙。现在敌人内部的矛盾已经加深，你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开展工作。
0: 对，就抓住他们这个弱点，主动进攻。

0: 你来的正好，你要注意啊。
1: 哎，
0: 跟你们介绍一下，吴明同志，刚从苏州来的梁红同志。
2: 梁红同志，你好。
0: 情况怎么样了？
2: 吴凤钢管，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好难找。我通过了关系，在永大五金号找到了两千尺，不过我还没去看，
0: 抓紧一点。
2: 好，老杨同志，那我走了。
0: 对，组织上派老宋协助你，他会给你介绍巡防团的情况。
2: 走吧。

0: 真糊涂，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
1: 是他自己来的。
0: 你就说我不在家好了，叫他结了账回去。
1: 舅舅，范老太爷派他来，你连面都不见，这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呢？北边的生意以后还做不做？
0: 话是不错，可你知道，日本人很注意北边来的人。
1: 他是你的小老大，又不是外人。
0: 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还是叫他走。
2: 大哥，兄弟来给你辞行。
1: 他就是张老板。
0: 啊，请坐。
2: 不，兄弟在这儿既然使大哥为难，我马上就走。
0: 何必着急呢？坐。
2: 大哥，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说过，说你是重义气的人，会照应家门弟兄的，想不到大哥现在连见都不肯见。兄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0: 哎，兄弟，这是什么话呢？坐坐坐。不是我不讲义气啊，我实有难言之处。
2: 那我绝不能叫大哥为难呢。
0: 你不知道，这几天风声很紧呢、啊。我是想让你先歇息几天。
2: 承大哥情，兄弟是来做生意的，我不是来游码头的。
0: 好，做生意就好。目前南北交兵，皇军很注意北边来的人。我怕兄弟跟北面的军政方面有什么瓜葛，那事情就难办了。
2: 大哥，你是怕这个？那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
0: 那自然不会了。老太爷的身体好。
2: 好。好，去年他老人家还托人带了十条金子请大哥办榨油机的，你一直没有给他买呀、啊、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老人家有点不高兴。
0: 哦，哎呀，当时因为没有货，后来一忙就把这个事情给耽误了。哎，还要请兄弟的老太爷面前美言几句哦，这次我一定给他办。
2: 大哥，老太爷还时常惦念你
0: 啊，
2: 说你寄人篱下，凡事不可大意。
0: 哎，皇军对我倒很器重呢，就是情报处的马福根那个王八蛋老是找我的麻烦。哼。
2: 哦，原来是这样。

0: 这就怪不得了。马福根，是不是那个戴眼镜的？
1: 你认识他？
0: 我不认识他。可刚才他到旅馆来了，还派了一个人盯上我。
1: 真有这事？
0: 我倒是不在乎，真金不怕火嘛。
1: 他妈的，一点交情也不讲。
0: 大哥，你的处境既然这么为难嘛，那我还是走吧。
1: 不行。你是我的小老大，我不能让人骑在脖子上那是。走，先去拜见金老头子，他是我们老太爷的同辈弟兄，晚上我请客，给你拉场子，把马福根也找来，大家见见。
2: 一定是黄元龙出面给这个姓张的拉场子。
3: 处长，你在大东旅馆看见那个姓张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0: 一个小伙子，大概有24、25岁的样子。
3: 多大？
0: 也就是22、23岁的样子。
2: 好，你带几个人先去红叶楼等我。
0: 是。
3: 怎么？不对头？
2: 我说的那个刘德彪现在起码也有40来岁了呀。
3: 哦。你去看看，马科长，用你们的话说，可不要打草惊蛇呀。
2: 是是是。
4: 哎，老
5: 马，
6: 哎，
5: 巧极了，
6: 你什么时候来的？
5: 我昨天。
6: 啊，
5: 我正要找你。
6: 什么事啊？
5: 哎，
6: 我还有应酬呢。
5: 啊，南京方面要买批东西。
6: 什么东西啊？
5: 怎么样，有办法吗？
6: 难办，日本人统治得很厉害，
5: 所以才找你嘛。
6: 要是漏到新四军那边去了，谁负责任？
5: 哎，这你放心，还按老规矩，20%佣金。哎，佣金还可以商量。
6: 那我试试看吧。
5: 好，就这么办了啊。
7: 老李
5: 啊，
7: 什么军国大师啊，这么机密，
5: 谈点真。来吧，来，
3: 马科长来了。
5: 马科长来了。
8: 久违久违，
5: 好久不见，好久。
8: 哎呀，马老弟真是不容易啊。
5: 你们久等了，久等了。
8: 哎，小老大，来来来，我替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情报处的马科长，龟田处长面前的红人。这位就是我的小老大张老板。
2: 久仰久仰，
9: 马科长光临真是荣幸得很。
8: 好吧，那你们谈谈吧。
9: 行。团长，电话打过了，金老太爷已经出来了。
8: 那好。
2: 小老大来上海真是难得呀，过去在哪儿得意啊？
9: 长跑北路生意。
2: 啊，
9: 今后来上海还要请马科长多指教啊。
2: 好说好说。
10: 金老太爷到。
11: 哦，金老太爷来了。
12: 啊，你好你好你好。
11: 老爷啊，
13: 巧极了巧极了，你们也在啊。
11: 我刚从南京来没几天。今天是吴老板请客。老太爷怎么有空出来啊？
13: 哦，今天是元龙为他的小老大接风啊。
8: 那诸位一块儿请里边坐吧。
7: 哎，不客气了。哎，一会儿我们进来敬酒。
8: 哎，不敢不敢。诸位一块儿一定请过来呀。
11: 哎，
7: 最近金老太爷很少出来应酬啊。
13: 啊，他老人家是不肯轻易出来的。
7: 一会儿咱们去敬酒。
8: 对，
9: 马科长，请
2: 啊。
9: 吃了，请，请你。
11: 来，这位，来，请吧，请吧，请吧，
2: 谢谢。好的，当着金老太爷的面跟你打个招呼。
1: 什么？
2: 龟田处长对这个小老大有点怀疑，咱得慎重点。
1: 我倒是盼望过了。
2: 那趁这个机会，我再跟他谈。啊，怎么样？
9: 请，谢谢，
11: 谢谢。

0: 公事公办嘛。
1: 请，请，老太，请，坐坐坐坐。
2: 小老大这次来上海路上很辛苦了。
1: 哪里哪里，
2: 是乘车还是坐船呢？
1: 坐船。
2: 啊、哦，船上共有几块板？
1: 小弟才疏学浅，只知上安天砂36，下安地砂72，共有船板108块。
2: 小老大真是见多识广啊！少请教，钉有多少颗？
1: 共有365颗钉。
2: 再请教，船上3块板哪一块是无钉无眼？
1: 手里绕的线板，
2: 有眼无钉；
1: 身上背的嵌板，
2: 有钉有眼；
1: 脚下走的跳板。
2: 请问船上有几棵倒栽杨柳树？
1: 据闻是船后的舵梗，大围的护板。
3: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弟兄，这套就免了吧。
1: 初次见面，交代交代也是应该的。
2: 小老大，是哪年进的家？
1: 前年。
2: 前年？我记得范老太爷在5年前不就关了山门了吗？
1: 好，马科长是把我当作刘德彪刘大哥了。
3: 马老弟，范老太爷就不许重开山门了吗？
2: 那小老大对苏中的情形一定很熟悉了。
1: 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
2: 哦，在新四军共产党的地区生意不好做吧？
4: 今天可真是难得了。
5: 金老太爷，
4: 来来来
5: 来来，敬酒，敬你为友。你难得出
6: 来，我来介绍介绍，这是南京国府的李局长。这位是宪兵总部的赵处长。这位
2: 吴老板。
6: 好，吴老板。
2: 请进去。哎，加座加座。
6: 来来来，
2: 谢谢谢谢。
6: 金老太爷，
2: 我敬你一杯，
6: 敬你一杯。
2: 来来来，
6: 谢谢谢谢。
2: 请坐
6: 请坐。
3: 诸位诸位兄弟，我今天给我的小老大拉拉场，他是从北边第一次到上海，今后在生意上还请诸位多多帮忙啊。
6: 好说好说好说好说。
2: 哎，黄大哥，你跟小老大恐怕也是初次见面吧？
7: 是啊。
1: 马科长，前年小弟上香堂，老太爷发了不少帖子，可是南边的呢一位都没有到，那都是因为南北的交通不便。
6: 是啊，不提这事我倒忘了，我也没去，对范大哥真是抱歉得很。
2: 帖子我也收到了。
6: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嘛。
1: 老太爷这次叫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专程拜访，往后也好得到大家的帮助。
6: 还客气什么，张老板，以后只要是你的事情，那在座的还不是一句话吗？
2: 是啊是啊，小老大这次打算办点什么货呀？
1: 老实说，要想发财就得担点风险。现在南边缺油，北边缺布，行情呢一天三变。
6: 嗯，这话一点不错。张老板，上海生油存底薄，奇货可居，有远见。
2: 有远见呢。
1: 各位要是有意思，不妨试一试，我愿意跟各位跑腿。
6: 哦，张老板，你要是有路，我倒有意思试一试。马科长，你呢？
2: 好。
6: 老太爷，你看这件事。
1: 可以
6: 可以。这次小老大到上海替范老太爷办货，在座的大家多多帮忙啊。
8: 当然当然。
6: 张老板，金老太爷这块金字招牌抬出来，你以后的生意好做了。
1: 是，往后就要托金老太爷的福了。来来来，诸位兄弟先敬各位一杯，预祝我们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样？梁红同志揪住了黄元龙，打退了马福根，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也幸亏你在那个时候进来，才解了我的围啊。
1: 怎么了？
0: 马福根正要盘问他关于苏中的情况。
1: 哦，
0: 我就把约来打掩护的南京国府那两混蛋混进去给他们敬酒，就把话给岔开了。
1: 梁红同志啊，敌人还到苏中去调查你这个小老大的身份了。

0: 真快啊。
1: 那我们也不慢了，我们不但马上可以恢复骑兵站，还建立了这个地下工厂，他就是我们厂的经理啊。
0: 哦，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呢。
2: 那要看什么场合，我的头衔多得很呢。
1: 是啊，有的时候是董事长，有的时候是经理，有的时候又是前客。
2: 你看老周弄来的。
0: 老周是谁呀？
1: 是我们最可靠基本群众。
0: 真没想到在敌人的心脏里我们倒开启兵工厂了。
1: 市委估计到根据地的机器设备有困难，上海又有广大的工人群众支援我们，所以决定在上海造。进来吧。
3: 老杨，
1: 来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刚才说的周师傅，这是小孙，这是刚从苏中来的梁红。
0: 哦，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呵，
0: 你好
2: 老周啊，你简直把鬼子的兵工厂都搬来了。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工厂去。
0: 走，
3: 走吧。
0: 走。
3: 还是当学徒时候学的玩意儿，现在都忘了，手艺不错呀。
1: 就是无风钢管不大好买，无名正在想办法。
3: 你跟我们大伙谈谈北边的情形怎么样？
0: 好啊。
3: 敌人这次清乡筑起了万里长的碉堡篱笆，调集了很多的兵力，战斗的规模那是空前的。可是我们根据地发动了全民的反清乡，苏中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到处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1: 是啊，上海人民群众的反帝情绪也像干柴一样，一天就会燃烧起来。
4: 哎，那新四军什么时候打到上海来呀？
3: 新四军反清乡就是为了将来的大反攻。
5: 好啊，大伙干吧，咱们把炮座撞针造好，叫日本鬼子早点完蛋，干不干？
0: 老杨同志，我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进行？
1: 敌人对吴淞抓得很紧，我们的物资要从吴淞运出去。现在你就可以利用夏老大的身份抓了黄元龙，同时对他的部下要进行工作。
0: 好，陈指导员还写了一封信，叫我带给朱副官。
1: 那好啊，这样你去找周副官就更便利了。
4: 这种无风钢管日本鬼子统治的好厉害呢。
2: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统治吗？
4: 我们老板说的，这是军用物资，可以造炮筒的，旁的地方买都买不着。
2: 哦，要是把这批钢管做成炮筒去打日本鬼子，你说好不好？
4: 好，我恨死他们了。
6: 啊，怎么样，东西不错吧？都是来路货呀。
2: 王老板，这个
6: 怎么乱七八糟都堆在一块儿啊？你怎么搞的？
2: 好了好了，不要打人嘛，请你给我开提货单。
6: 好好好，老兄啊，毕竟日本人查得很紧的，我看你还是赶快。
2: 有数有数。
7: 团长不在啊，龟田处长把他请去了，请坐请坐。龟田处长好像对团长很不错啊。
8: 有什么不错？
7: 江老板，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啊？
8: 那就要看货办得怎么样了，将来恐怕还要请朱副官多帮忙啊。
7: 那一定尽力。坐坐坐。我这次来上海的时候有人转托我带封信给你，我昨天忘了。

0: 张老板，啊，这个写信的人我不认识。
1: 哦，那么是搞错了。
2: 不管。
0: 好，团长回来了。
2: 哦，老弟，你在这儿了，啊，好极了，好极了，我正要找你了。
1: 我也是来找大哥的，想商量商量办货的事情。
2: 啊，不用商量。

0: 娜娜，你坐坐坐，你今天就跟宋家去把货办好，明后天就走。
1: 明后天
0: 弄得好，这个月可以跑两个来回，趁这个机会可以多赚几个。
1: 可是出口证件还没有办好，这船也还没有呢。
0: 一切由我负责。
1: 再说我们要办的机器布，那都是禁止出口的，不简单吧？
0: 现在吴松是我黄元龙说了算，你们还不知道吧？龟田把吴松的情报组全部撤到市区搜查去了。
1: 全部撤了？
0: 撤了，并且还提升我当吴松要塞司令部的副司令。
2: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升黄元龙，为什么要撤掉吴松的情报组呢？
1: 你奇怪？
2: 现在黄元龙已经是大权在手，万一吴松有什么差错，皇军就很难控制。再说成都的死小老大的来都还没有弄清楚呢。
3: 马科长，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慢慢你会明白的。现在只要你在室内给我加紧搜查封锁。
2: 是。

0: 吴淞关口来往的船只要严密检查。
1: 是。可是处长，我们的人手实在太少，能不能从巡防团调下人来？
0: 黄元龙，哼，要靠我们自己。
1: 是。
0: 对军用物资要特别注意，绝不能让共产党偷运出去。
1: 是。
2: 处长找有事。
0: 最近马科长在做什么生意？
2: 他什么都做，最近好像在股票上赔了不少。
0: 这一阵子他跟南京方面有没有来往？
2: 这倒不清楚，
0: 要替我多注意。
2: 是。
0: 以后会有你的好处。
2: 是。
3: 无缝钢管要赶快运走，敌人最近对五金器材查得很严。
4: 大妈，你好吧？
5: 好，快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啊，
3: 吴淞的情况怎么样？物资什么时候可以运？
1: 情况很复杂，吴淞的情报组全撤，说是为了集中力量搜查市区，吴淞的巡防任务都交给了黄元龙了。
3: 难道敌人真的会放松吴淞吗？
1: 老宋了解的情况也是这样。
6: 直到现在，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又把吴淞交给黄元龙了。
1: 是，
6: 鬼子还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3: 那黄元龙的反应怎么样？
1: 他很得意，催我快点办货，明后天就动身，要我在这个月跑两个来回，想大捞一票。
6: 提升黄元龙当副司令。

0: 最近敌人在市区搜查得很严，我们大批物资堆在一起不动也确实是危险。炮头撞针是不是赶一赶，就跟钢管趁这个机会。
1: 现在根据地反倾向斗争节节胜利，物资的需要非常紧迫，东西一定要运出去。我们好好的商量一下。
2: 嗯，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

0: 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 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

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搜查。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搜查。
1: 这是黄副司令的货船，有皇军的证明。
0: 哼，黄副司令的货船。
2: 哎，黄副司令，小老大今天走怎么也不通知一声啊？我是特为赶来送行的呀。
3: 马科长，这是小老大的生意船，别误会。
2: 生意船？哈，谁敢担保呢？
3: 这小老大，这究竟
1: 这有什么好怀疑的？是咱们合伙做的生意啊。什么货你问问宋先生，这你都知道的。

0: 这下敌人上了我们的当，他们的部署整个被我们打乱，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钢管运出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老杨让我告诉你，赶快按下一步计划行动起来。你马上去找朱副官，进一步争取他。
1: 朱副官这个人可真有意思，他把陈指导员给他的信收下了，可是呢，他不承认跟他认识。
0: 哦，这倒有点神。
1: 我知道，
2: 像我们打鱼的，没有旁的，要气力啊，倒有的是。
1: 是，有了大家的气力，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2: 日本鬼子把我们压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呀、啊，谁不想把鬼子早点赶走了呢？
3: 爹，张老板来了。
1: 好，
3: 周副官，你没有走？
1: 对，我没有走。嗯，
3: 坐，
1: 嗯，
3: 我们坐下来慢慢谈。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周副官，
3: 嗯，
1: 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3: 啊、哦？
1: 有批重要的东西需要运到北边去。
3: 重要东西？
1: 是的，非常重要。
3: 什么东西？
1: 军用物资。

0: 把我抓进立功。给你。人家告诉我，你是个有血气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话完全不对。你已经是个十足的奴才，你已经忘了是谁杀害了你的父亲母亲，你已经死心塌地的替日本人当走狗了，
1: 你也忘了新四军待你的好处了。
2: 张老板，你真的是？张老板，我一直没有忘记新四军，陈指导员的信我看了，刚才你别见怪。走，这几年我过的什么生活？
1: 好，不谈这些。张老板，你说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2: 好。

0: 这一期一共有多少钢管呢？
1: 不知道。
0: 什么人买的？
1: 不知道。
0: 那什么时候提货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老板呢？
1: 不知，在家里睡觉。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这批钢管谁买的？
2: 这是南京来的客人买的呀。
0: 什么时候提货？
2: 他没讲定。
0: 一期有多少钢管？
2: 2000尺。
3: 2000尺。可以造好几百门炮。什么时候来提？
4: 没有一定。
3: 好极了，
0: 我去。
3: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连人带炮一起撞。
0: 是。只要是来提钢管的，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放过。
4: 是。
0: 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吧。老地方。
4: 知道了。

0: 现在敌人已经把钢管盯住了，我们能不能另外想办法买一批呢？
1: 就是要买，一时也买不到。
2: 购买钢管的钱都是根据地的人民流血流汗来支援我们的，人民渴望着我们早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现在我们就是赴汤蹈火，要把这批钢管给提出来。
1: 我去想办法。
0: 我跟你一起去。
2: 不，你们不合适，今后你们还要在上海坚持斗争，想好了办法我去提。
3: 不，钢管我们一定要把它提出来，这一场斗争很复杂，怎么分工我们大家得研究一下。

0: IT 钢管呢？
1: 是啊。
2: 哎，叫你们老板快点。
1: 是是，就来就来。
0: 对不起，跟我走一趟吧。
2: 哪去？
0: 到地方就知道了。
2: 你们是哪儿的？
0: 这你管不着。走。嘿，
2: 都是自己人，何必来这一趟呢？
0: 少废话。
3: 南京国府，
2: 哦，误会误会，原来你们都是自己人呐。
0: 那也得到我们处理去一次，转转手续。
2: 一定要去，
0: 公事公办。
2: 你去请特派员来。
0: 好啊，
2: 别说情报处，就是宪兵队司令部也没关系，
0: 请你进去。
2: 等我们把货装好，带着东西一块去。爸，
0: 等一等，等会儿吧。
4: 怎么？
2: 特派员，就他们非要办什么手续不可。

0: 那等会儿好来。
1: 喂，你等一等啊。
2: 喂，我李特派员呢？啊，喂喂，你是怎么搞的？咱们这批钢管，啊，是啊，你也不早点交代清楚，嗯。
0: 哎，王马科长，
2: 是啊，啊，
0: 你说什么呀？啊？哎，你老嗯个什么呀？
2: 嗯，好吧，你马上来一趟，啊？
3: 马科长，你快来呀！马科长，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快来嘛！
4: 您别见怪，李特派员，既然马科长亲自来，那再好也没有了。您是不是等他一会儿啊？
2: 嗯，好吧。
5: 哪里是路哥？
0: 你们都是来提钢管的吗？
4: 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情报处的。
0: 共同是这个。
5: 通通的，通通的，
0: 通通带走。哎，
6: 我的不是，老板。
5: 要死。

0: 喂，哎，我就是。哦，马科长，他们都走了呀。谁？王组长，哎，也走了。
1: 什么？宪兵队？那钢管呢？啊？敌人带钢管都带走了。

0: 你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当个献媚行？我是情报处的，你看，
1: 我也做不了主啊。
0: 阿秀，你给黄军说一下。

0: 处长，皇军的行动真快呀，连人带钢管全部落网，真高明啊！
1: 抓的人呢？
0: 人在宪兵队。啊。

0: 等久了吧？
1: 还顺利吧？
0: 嗯。
2: 人呢？钢管呢？
0: 别忘了把刚才我跟马副根通电话的事告诉老杨。
1: 知道了，
0: 多加小心呐。
1: 嗯。
0: 祝你胜利。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7: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5: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3: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

0: 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

0: 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2: 副司令，有话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
1: 黄副司令，你就是把我抓起来送到日本人那里，也没有你的好处。你别忘了，人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小老大，你给我拉过场子，也合伙做过生意，现在钢管都上了你的巡逻艇了。
3: 好啊，你是存心拖我下水呀？
1: 不，你早就在水里了，现在是要指给你一条生路。龟田他早就不相信你了，你不想想，吴松口既然交给你了，为什么情报处还要派人到这儿来呢？马福根要不是有龟田给他撑腰，他怎么敢三番两次的跑来找你的麻烦？现在龟田提升你当副司令，就是要削掉你的实权嘛。你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大反攻，日本帝国主义眼看着就要垮台了。难道你相信日本人真会把你带到东京去吗？你别再糊涂了，
2: 舅舅，
1: 这些话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了。
2: 副司令，这话有道理，你的一家老小身命财产要想想将来啊。
4: 那要我怎么样？
1: 请你上巡逻艇把钢管送出吴松口。
2: 副司令，那就赶快送他们走吧，时间越拖越麻烦了。
4: 好。可新四军？
1: 你放心，我们不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替我们办事，只要你立功赎罪，过去的事儿可以不追究。
5: 朱副官，马福根来了。
1: 别慌，这是巡防团，又不是情报处，你怕什么？你去接待他。嗯。刚才我话都跟你说明白，现在是你自己决定走新的道路的时候。不过我再提醒你一句，马福根龟田的忠实走狗是你的死对头，你绝不能对他让步。
2: 嗯，情况变了，我们都准备上船了，说马福根来了。
6: 好。
2: 钢管被他发现了怎么办？
6: 要撑住，告诉梁红同志要做坚决的斗争。
7: 朱副官好森严的。
1: 对不起啊，马科长，他们不知道是你呀，快请吧。

0: 好，马老弟，
1: ，
0: 放心吧，没有人。
2: 大哥，出事了。
0: 什么？
2: 钢管让共产党给踢走了。
0: 哦，那什么线索没有？
2: 市区是已经封锁了，可还没查出眉目来。
0: 啊。
2: 龟田处长估计这批东西不在市区了。
0: 那上哪儿去了？
2: 可能到了吴淞呢。
0: 你是说已经到了我这儿了？

0: 天我是过不了关了，特为来请大哥你帮我个忙。万一从你这儿漏了网，你我的身家性命可都难保。
1: 马科长，
2: 事情出在市区，你不要往我身上栽。你有什么根据说东西到了吴淞？
0: 黄大哥，真人面前不必说假话了。既是这样嘛，那就走着瞧吧。
3: 马科长。
4: 啊，小老大，你真是走得急来得快呀，怎么也不关照一声啊？
3: 马科长，你不是要钢管吗？大哥，你放心，一切有我呢。钢管已经运到团部。
4: 别打哈哈了。
3: 怎么，要看看吗？
0: 小老大够朋友。黄大哥，自己弟兄怎么不早说呢？
3: 马科长，说话别绕弯子，东西在这儿，你预备怎么样？
0: 这黄大哥说句话吧。
3: 贩卖军火也不是第一次了，黄大哥还会亏待你吗？
1: 对，这笔买卖我是做定了，你既然来了，有你一份。
0: 漂亮，那好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用得着我，两位老大吩咐一声就是了。今天我要先走一步了。
3: 对不起马科长，慢走一步，今天要请你一起上船。
1: 对，保护小老大过关，咱们一起上船。
5: 马科长，马科长，
0: 这你们就不漂亮了。今天把我送出去，我领你们的情，在归天面前一切由我马夫根担待。
3: 这儿是巡防团，不是情报处。马科长，
1: 对，你今天是来的，走不得。
3: 你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安排，绝不会连累你的。喂，你是哪儿啊？哦，在，是归天打来的。要是问起马福根，你说他没有来过。
1: 哎，我黄彦龙啊。哦，马科长，他没来呀。
6: 他要是到你那，给我扣押。
7: 你立刻带人到吴淞口外去搜查，不能让钢管偷扔出去。
1: 是是是，我马上就去。归田要我扣押马福根，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一切事情我们早就安排好了。怎么样，黄副司令，以后咱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1: 笑话，这事情办得漂亮，怎么不做呢？
3: 好，够朋友，你把我们送出吴淞口，就去和归田当面交代一下。
1: 好。
3: 黄副司令，
1: 好，
3: 开船了吧？
1: 好，开吧。
3: 开船吧。
5: 开船。
6: 钢管是救马福根提走的，他一定要从吴淞出口。已经命令黄副司令把吴淞口严密封锁。为了大东亚战争，大日本皇军一定要把共产党的兵站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这是一幅日记中的写生画，描绘的是钦州三娘湾的海上风貌。它的作者齐白石写下，此日记多半书于舟中，或游艇，或一行席地而书者，且匆匆所作为。当时的齐白石名不见经传，他自知这本日记有诸多错漏，只想日后在家中偶然翻阅，留个纪念。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段看似平淡的历程，百年再回头，却是精彩纷呈。1864年，齐白石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贫苦的人家，乳名阿芝。阿芝自幼体弱多病，14岁时，家人送他去学做木匠，因为在雇主家里借到一本残破的芥子园画谱，每日临摹，雕花手艺大为长进，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芝木匠。27岁，拜湘潭名士胡庆元为师，正式开始读诗学画，为人做肖像养家，同时用雕花的手法自学刻印。凭借天赋和勤奋，渐渐进入湖南书画界。40岁时，不满足现状的齐白石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想开阔眼界，平生第一次离开故乡湘潭，在自然山川中寻找自我。1905年，广西提学使汪颂廉邀请齐白石去桂林，对广西山水倾慕已久的齐白石欣然前往。进入广西境内，果然奇峰峻岭，目不暇接。他在日记中写道，要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齐白石尤爱桂林的独秀峰，常邀此山入画。1906年，他创作的《独秀峰图》存世两幅，但在当时，齐白石的山水画作却被正统势力贬为毫无章法。
2: 我们当年可能当年看齐白石那个写生创作的《独秀峰》，在传统中国画山水这个序列里面，可能说是不成立的，几块石头就这样落起来。
1: 原本就有些傲气，不屈服主流的齐白石，其内心的自信在甲天下的桂林山水面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力量。逢人耻听说京官，宗派夸我却汗颜，自有心胸甲天下，老夫看书桂林山。

0: 京是指京号，关是指关同，是北方山水画派的这个宗主。他反对一些人只知道夸耀自己的门派，只知道临摹传统。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他能够有这种看法认识，那就说明他的自信，他对自己艺术未来的判断，他是十分肯定的。
1: 此后孤芳独立成为白石画山的基本模式，无意间也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近代革命。2017年12月，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在北京拍卖，这组条屏集中描绘了他的湖南家乡和桂林的真山真水，代表文人内心所向往的东方式精神家园，最终以9.315亿元的天价成交。这是一块刻于清末的牌匾，2003年被钦州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苏武业从钦州纳棚镇一个四合院中收购而来，牌匾上书写辛亥革命的口号，共作新民，
2: 深沉年轻兵背斗机关房，憨满圣人圣文，人将机印嘛，这个是一个人将的印章了。
1: 郭仁章时任广东省钦联兵备道，道台驻钦州。1906年，齐白石即将离开桂林时，父亲来信说四弟和他的长子从军到了广东，让齐白石去追寻。齐白石一打听，两人是到了好友郭仁章军中。就这样，寻亲的齐白石被郭仁章留了下来，专门代笔应酬画鉴。此后4年，齐白石三到钦州，最后一次在钦州期间，除去写生的画稿，作画250多幅，刻印280余石，数量之巨，十分惊人。只是这些作品大都不知散佚何处。而苏武业收到的这块牌匾颇有些不同寻常，他发现牌匾所刻的文字为阴文，然而看起来却是凸起的阳文。这种圆刀雕法字迹有力娴熟，刀法刚劲，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当时正在钦州为郭仁章代笔的齐白石，也为研究齐白石提供了新的线索。在国家动荡的世纪之初，齐白石虽结交了不少官场上的朋友，却从不以从政为志。当郭仁章有意委以官职时，齐白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诗人樊增祥想推荐齐白石做内廷供奉，为慈禧太后代笔，持6品俸禄。为了推辞举荐，齐白石干脆回到湖南老家。出身草根让他更向往平凡自足的生活，也更愿意亲近山野集市和樵夫商贩。在一次从东兴游览后返回钦州的途中，齐白石第一次看到了挺拔苍翠的荔枝树上挂满鲜艳欲滴的荔枝果，画性大发，一天连续画了7-8幅荔枝图。
3: 他前期他都说我画过很多荔枝，但是到了钦州才第一次看见荔枝，就说明他原来画的荔枝是瞎画的，是按范本画的。第一次见到食物，他说这不但好吃，我第一次看到了荔枝，就有这个印象。以后他对荔枝的写意那就更准确。
1: 齐白石在荔枝蜻蜓图上提，济贫老人齐白石自钦州归后始画荔枝，还在一幅荔枝图中提到，归来是日霞相照，其色尤鲜，幸得主人至，得淡之，知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
0: 哎，我们都知道历史上苏轼曾经说过日啖荔枝300颗，但是齐白石他说什么呢？他说一月轻舟19000，9000这个数多大呀，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呢，说明他对钦州。

0: 励志的喜爱。
1: 一些钦州人知道齐白石画了不少励志图，想登门求画又不好意思白要，便提着一串串新鲜荔枝前往拜访。钦州人此举在齐白石看来实在是风雅得很，每次都欣然以假换真。不过当齐白石离开钦州后，这样的真情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0: 在北京他画了一颗白菜，想给人一个卖白菜的说，我拿 一张白菜画换你一颗白菜怎么样，人家说你这老头有病吧，然后把他气得不得了。
1: 钦州城外的天涯亭，相传为北宋庆历年间知州陶弼始建，当年还有苏东坡遗像立于亭后，齐白石常到此作画刻印，游子之思愈发强烈。1909年秋天，在钦州先后度过了3年美好时光后，齐白石启程返乡，乡亲友人相送20多里，最后只能在江上各弃而别。回到湘潭的齐白石一心创作，没成想时局困顿，55岁时被迫携家北上闯荡，寓居京城的法源寺郁郁不得志。在陈师曾的鼓励下，60岁开始了10年的衰年变法。多年的游历，世事的风雨沧桑，自然的万千变化，终于在齐白石的生命里找到出口，从笔端奔流而出。在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他把民间审美的大红大绿发扬到了极致，开创了红花墨叶一派，跻身大家之列。而红花墨叶画法的主角，正是齐白石钟爱一生的荔枝。
0: 他用这个洋红来画这个荔枝，在这个荔枝没有干的时候，又用胭脂去点，那就把荔枝画得很生动，就回到了他说句那句话，叫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个在齐白石之前是没有人画过的，从齐白石之后呢，又成为一种画荔枝的一种惯例，或者叫程式，被大家流传开来。
1: 齐白石在北京时，荔枝极为难得。一日，郭武赠荔枝5枚，余10亿枚。予以电话呼子如遗孙来分食之，以备平生初食也。齐白石勤俭文明，据说有买其画的老雇主放出花生及荔枝干以待客，可见荔枝干也是他极高的待客礼遇。齐白石在70岁后进入艺术上的全面成熟，他的山水构图奇异不落旧昔，极富创造精神，尤其专长花鸟虫鱼，所作鱼虾虫蟹天趣横生，备受推崇。当他回忆钦州曾经的那段美好时光时，也有意加入了自然的生趣，绿叶掩映，荔枝洋红，蜻蜓和蜜蜂寻味而来，松鼠品丽，雏鸡嬉戏。齐白石晚年的荔枝图更是进入了烂漫天真的境界，生命的变幻转瞬即逝，又生生不息，欢乐与诗意透过画纸感动着画前的千万个人。到了晚年，不可能再到遥远的南方，齐白石只能在诗画中感慨，此生无计作重游，五岳垂丹胜鹤头，胃口不辞劳跋涉，远风吹我到钦州。齐白石所画荔枝图在已刊印的画册中就超过上100幅，直到95岁时，他仍然在画荔枝。荔枝与齐白石已然是魂牵梦。

绕，广西与齐白石早已是画中家园。北部湾畔，钦州市政府在这座城市的新中心打造了一片开阔的湖泊，从空中俯瞰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印章，湖心之内还有一枚印章，这座公园名叫白石湖。草木青葱，水木鲜活，漫步在公园的人们似乎能感受到白石与钦州的诗意情缘，也能品味这丹青大师与南国荔枝的别样芬芳。

0: 东博会秘书处携中国味道出海进东盟印尼专题展启幕。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金州港口岸一季度进出口704.8亿元。和美与共一联海思2026东盟文化艺术创作季越南交流展在河内举行。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举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5月7号，2026年印尼国际食品和饮料贸易展在雅加达开幕，东博会秘书处组织15家企业参展，助力中国企业开拓印尼市场。
0: 本次专题展展期为5月7号至10号，为期4天。东博会秘书处组织15家企业参展，设立专题展区，集中展示优质的展品、完备的上下游产供链。展品匹配印尼地区庞大消费市场与采购需求，依托展会平台拓宽渠道，助力中国企业稳步开拓印尼市场，持续放大东博会品牌影响力与辐射带动作用。开展首日即吸引众多专业买家洽谈采购，中印尼两国嘉宾巡馆参观，与参展企业交流，共拓合作商机。东博会秘书处还设置特装展位。本届东博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举办，将打造市场开放、商机先享、数字赋能、服务优化等4大亮点。
1: 记者从海关部门获悉，今年一季度广西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其中钦州港口岸进出口总值704.8亿元，同比增长50.5%。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效能持续释放，通道沿线省市经钦州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值482.6亿元，同比增长40.8%。
2: 近日，记者在钦州港大揽坪3号码头看到，230多件风机叶片在钦州港海关官员现场监管完成后，开始装船待发往印度。
3: 受国际市场需求拉动，我们代理的风电设备出口订单明显增多，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也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去承接更多这类大件业务。
2: 今年以来，钦州港海关从政策指导、通关优化、智慧监管全链条发力，推动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一季度，钦州港口岸进口432.8亿元，出口272亿元，同比增长都达50.5%。通道沿线省市经钦州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值482.6亿元，同比增长40.8%。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增长迅猛，合计出口64.6亿元，同比增长12.9倍，成为拉动外贸增长核心引擎。对东盟国家进出口265.5亿元，同比增长36.6%。
4: 我们引导企业按需选择、批量转关、多式联运等申报模式，依托智慧湾、慧眼智控等智慧系统，对船舶到港、货物装卸、监管查验等环节实施全链条动态监控，提升物流转运效率。

0: 当前绿色出行风潮持续升温，兼新能源电动车备受海外市场青睐。贵港市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推动贵港造新能源电动车跑出外贸加速度。近日，位于西江工业园区的广西贵港欧派电动车有限公司装货区内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有序开展电动车散件清点、搬运、装车等工作。这批300辆电动车散件即将启程发往老挝市场。
1: 今天我们装的这个300台电动车啊，是我们今年第15批次出口的车辆，出口到老挝。接下来我们还有一批1500台电动车啊，即将出口到土耳其。
0: 今年以来，公司海外订单需求持续旺盛，整体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截至4月底，该公司今年已经出口电动车2200台，比去年同比增长20%左右。产品主要出口到巴西、土耳其、斯里兰卡、越南等国家。在广西星豹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新能源电动车组装检测有序进行，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自主品牌绿豹电动车凭借可靠品质与定制化优势，持续打开海外市场。一季度达成出口订单约3500辆，产品远销越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
2: 一季度的那个出口，按照目前的订单的量的形式来分析吧，会比去年有一个40%-50%的增长。东盟这边呢，现在对新能源电动车这一块的需求量大幅的提升，给我们企业带来了一些契机。我们也是准备大投入，同时增加就是外贸业务人员，来打开东盟以及非洲、欧盟的市场。
0: 作为全国第4大电动车生产基地，贵港港北区已形成涵盖整车生产、零部件配套的完整产业链。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让辖区企业出海更具竞争力。今年以来，贵港港北区积极推进新国标车型量产，助力企业恢复扩大产能。据贵港市商务部门统计，一季度全市电动车及零配件出口额同比增长364.5%。贵港造新能源电动车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省区市，并远销东盟、欧盟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日，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联合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广西金融监管局印发《2026年金融惠企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推出系列惠企举措，持续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3: 根据方案，2026年我区将整合自治区本级财政资金22亿元，力争全年投放财政贴息贷款2000亿元以上，贴息贷款重点投向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工业企业，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不低于90%，民营企业占比不低于70%，工业企业占比不低于40%。方案聚焦广西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体系、19+6+N 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目标，设立基础设施贷、工业贷、三农贷、服务和贸易贷、普惠经营贷5大类财政贴息贷款产品。在此基础上，统筹用好中央部委、社区市、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资金资源，在相关产品项下设立子产品，精准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如设施农业贷使用中央财政资金，来宾木材贷、柳州工业贷为社区市统筹资金增加贴息比例设立的产品，住建贷、科创贷、研发贷为行业主管部门增加贴息比例设立的产品。方案提出，各单项产品由自治区本级财政承担1%-1.5%的基础贴息比例，各社区市行业主管部门可按0.5、1.5两个百分点增加需重点支持产品的贴息比例，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的保障力度。同时，我区强化货币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贷款的财经联动。2026年，力争实现广西金融机构运用再贷款叠加财政贴息贷款，再贴现支持财政贴息贷款投放金额合计200亿元以上。方案还明确，贴息申报及审核等统一通过贵汇通平台开展，简化贴息资金拨付手续和流程，确保补贴资金快捷直达企业。
0: 广西大学海洋研究院5月8号揭牌成立。新成立的海洋研究院整合了广西大学海洋土建。

0: 建资源、环境与材料等多个学院的学科资源，现有团队成员153人，其中院士2人，教授及正高级工程师43人，师资力量雄厚，科研梯队完备。研究院将打造海洋科研创新高地，构筑海洋高端人才基地，建设海洋发展高端智库，锻造向海经济服务引擎，重点围绕珊瑚礁生态保护、海洋污染治理等海域开展研究。据了解，广西作为我国西部地区唯一的沿海省份，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近年来海洋经济发展迅猛，但高端海洋科研平台稀缺、高层次人才匮乏等问题仍较为突出。广西大学深耕海洋科研与人才培养，在珊瑚礁生态保护、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等领域形成鲜明特色，具备组建高水平海洋研究院的坚实基础。揭牌仪式当天还举行了海洋研究院发展论坛，专家学者围绕研究院发展建言献策。
1: 广西大学呢，是咱们广西唯一具有本硕博一体化的海洋人才培养体系的高校。我们整合这个海洋生物学与生物海洋学，包括里边的这个海水养殖啊、海洋生物医药、河口海岸学，更好的服务区域的这个重大工程，为咱们广西的这个向海经济呢，提供更多的这个技术支撑、保障和这个人才培养。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体验经济，激活消费活力，和美与共，一联海思，2026东盟文化艺术创作季越南交流展在河内举行，第48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举行。中国创新技术亮相澳大利亚智慧能源展。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五一假期，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文旅市场热度持续升温。
1: 据统计，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1127.9万人次出入境，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电影票房突破7.5亿元，一组组亮眼的消费数据折射出中国文旅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巨大潜力。山东淄博依托本地陶瓷、琉璃特色资源，推出多个沉浸式体验项目。
2: 我们能观看精美的琉璃作品，还能亲身体验了这个琉璃的制作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3: 我们全新打造了可看、可学、可动手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新场景。游客们走进明清时期的古原窑，亲手体验陶艺拉坯、灯工手作，近距离感受触摸博山陶琉非遗。百年传统工艺的独特底蕴与千年窑火的传承。
1: 天津千年古镇杨柳青化身沉浸式舞台，连日来实景演出《吉祥如意》在百年老宅石家大院内上演，游客跟随故事线索在院中穿梭，在亲身参与和互动中感受老天津的民俗风情与历史底蕴。
4: 我们演绎这样的一个穿越式的故事，演员呢就站在我们的场景里和我们的观众进行互动，能够让游客呢感受到我们当年的石府生活的这些场景，更深入的去体会到石府的历史，是非常受游客欢迎的。
1: 除了原创剧目、NPC 巡游、静电互动、运河光影秀等精彩演绎，覆盖杨柳青古镇全域，激活文旅消费热潮。悬空穿梭的空轨列车，逐渐融入生活的人形机器人，全自动的黑灯工厂，武汉东湖高新区有着中国光谷之称。五一假期，这里围绕文旅加科技打造的特色旅游线路受到游客关注。
5: 从外地跑过来，就是想亲身感受一下真正的科技旅游，特别是不仅能看，还能亲手触摸算力大佬，与人工智能实时对话，这完全是全新的旅游体验。
1: 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科技创新高地，中国光谷推出人工智能游、超级工厂游等多条科技旅游精品线路，让游客可以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五一假期出行活跃，消费旺盛，文旅红火，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活力。
0: 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特种飞行器研究所获悉，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
1: 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培训构建了理论、模拟、实操全链条课程，学员驾驶国产祥云 AS700 载人飞艇，完成400余次起降训练，顺利通过考核。国产祥云 AS700 载人飞艇目前已获44架订单，按每架配备2至3名驾驶员测算，规模化运营尚需大量驾驶员。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崛起，对飞艇驾驶员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长。
0: 5月7号，第5届西部跨境电商博览会在四川成都开幕。
1: 本届博览会为期3天，以外贸新动能、数贸通全球为主题，展览面积约20,000平方米，设置跨境电商综合区、出口平台、源头工厂、综合服务、人才服务5大展区，四川10余个市州组团参展。300余家源头工厂、20多个优势产业门类、10余家国际头部平台、40余家生态服务企业与18所高校齐聚亮相，预计观展人数超3万人次。
6: 通过我们西部跨博会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展示产品，然后也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助力这些我们的特色优势产品实现一个触网出海。
1: 此外，上海、深圳、浙江、广东、福建等东部省市优质企业携前沿技术与智能硬件参展，促进东西部产业联动、资源共享、市场互通，推动西部企业深度融入全球贸易新格局。
0: 4月27号至28号，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工作组第10次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中方同智利、

新西兰、新加坡、韩国等第 EPA 成员就中国加入谈判进程深入交换意见，并就相关议题进行详细讨论。

0: 中东危机下的应对等议题，并就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世界各地东盟民众的安全等问题展开讨论。
1: 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称，中东局势日益动荡，冲击了东盟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生计和生命受到威胁。此次峰会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举行。峰会期间，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围绕海事合作、灾害应对、支持东帝汶全面融入东盟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并通过了相关文件。东盟峰会一般每年召开两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次。东盟成立于1967年，现成员国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东帝汶11国。在2025年10月举办的第47届东盟峰会上，东帝汶正式成为东盟成员国。
2: 和美与共一联海思2026东盟文化艺术创作季越南交流展近日在河内中国文化中心举行。
1: 活动现场共展出40幅精心遴选的书画佳作，全面呈现中国的自然风光、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从巍峨山川到温润水乡，从传统意境到当代表达，汉墨丹青之间尽显东方审美的气韵与格调。活动还特别邀请中国建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蔡龙及中国玉石雕刻大师谢林携其代表作品参展，既展现了中国传统工艺在技法上的极致追求，也传递出匠心精神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现场还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越艺术家笔会交流活动，两国艺术家同台挥毫，在笔墨交融之间碰撞灵感，在切磋技艺之中加深理解。
2: 泰国宣布上调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今年泰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计将达2.1%，高于此前1.5%的预测值。
1: 泰国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上调经济增长预期的主要原因是最近泰国内阁批准了4000亿泰铢紧急贷款以缓解能源危机。该贷款的一半将用于帮助弱势群体，每位符合条件的受助者每月将获得1000泰铢的资助，期限为4个月，总计4000泰铢。另一半将用于帮助相关企业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由于政府出台刺激措施和补贴，以帮助受高能源成本影响的弱势群体，第三季度通货膨胀率将会更高。受能源成本上涨的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9%，为3年多来最高水平。泰国商务部预测，今年全年通胀率将在1.5%至2.5%之间。
2: 在悉尼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2026澳大利亚智慧能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光伏组件、储能电池和智慧能源管理系统成为亮点。
1: 展馆内中国企业展台前不时有澳大利亚企业人士驻足咨询，了解从家庭用电到工商业储能，从光伏发电到电动车充电的综合解决方案。为期2天的2026澳大利亚智慧能源展6号在悉尼开幕，吸引全球1.2万余名可再生能源领域企业代表、投资者、政府官员和科研人员参会，130多家参展企业展示太阳能、储能、电气化和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的最新成果。
3: 作为中国企业，我们首先在整个一体化的成本上，整个供应链是肯定在全世界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加上作为这个光伏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吧，所以这个我们在海外的经验也非常丰富。
4: 尤其是现在油价上涨的一个大环境下面，我们现在就做的最好的是我们给到客户选择能够用我们的太阳能产品给他们家庭供电，我们的户用储能能够帮助到客户去度过一些难关，这个都是能够帮助到澳洲本地的老百姓去更好的利用能源，利用新能源，然后去节省自己的生活支出。
2: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西壮族自治区动员会在南宁召开。韦涛深入河池市调研时强调，守牢生态底线，推动产业转型，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一季度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111.16亿元，跨境收支规模创近五年同期新高。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南宁召开，督察组组长姚增科、副组长赵英民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进行了进驻动员。
0: 姚增科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十五五”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

0: 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姚增科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推进落实情况等。陈刚表示，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和鞭策。要深刻认识此次督察的特殊重要意义，把接受督察与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检验标尺，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标本兼治，实现生态环境问题的彻底根治。要全力配合开展督查，全面细致做好保障，深入开展自查自纠，亮明坚决解决问题的鲜明态度。要扎实推进督查整改，对反馈的问题全盘接受，照单全收，边督边改，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与督查组同向发力，以实打实、硬碰硬的整改成效，让人民群众满意，让党中央放心。会上，赵英民就做好督察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察、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察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771-5780-357，专门邮政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0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5月7号至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河池市南丹、环江、罗城、宜州等县区，调研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族文化等工作。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纵深推进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是自治区党委政府立足全区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当前试验区正在统筹推进污染源分类治理、矿业权整合、关键金属项目落地建设等各项工作。试验区物流配套体系如何规划？有哪些事项需要自治区层面协调解决？涉重金属污染整改整治情况如何？韦涛来到试验区物流园项目，详细了解试验区和物流园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走进华西有色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690疾控中心、巴黎选矿场西晶矿脱水车间，查看智慧矿山建设、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韦涛强调，河池市和南丹县要持续推进高风险污染源综合治理，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打赢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总体战、持久战，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优化物流园供铁水多式联运规划方案，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物流枢纽，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加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近年来，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聚力工业振兴，持续壮大园区经济。目前，广西罗城产业园区入驻企业103家，去年总产值超40亿元。韦涛来到园区中企广西硅晶新材料有限公司、广西凯利新材料公司，详细了解园区规划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河池市和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依托河池港片区布局新材料、物流仓储等产业，推动园区产业提档升级，急剧发展。在罗城大峰岭中药材产业示范区，韦涛实地查看产业发展和联农带农工作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壮大中草药特色产业，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宜州是我国冬桑西移主产地，桑树种植面积达39.6万亩。韦涛来到广西五合博奥药业有限公司、广西嘉联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了解桑枝制药、蚕丝绸产业发展情况，勉励企业加大科创研发力度，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抢占市场发展先机。他强调，河池市和宜州区要立足特色资源禀赋，推动桑蚕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不断研练、补练、强练，把产业做强做优。调研期间，韦涛还来到环江陈双村四方非遗研学基地、宜州刘三姐文化博物馆，了解民族文化传承和文旅融合发展情况，要求自治区有关部门和河池市深入挖掘我区民族文化核心价值，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以文旅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0: 记者从人民银行广西区分行获悉，截至3月末，广西各项存款余额5.13万亿元，贷款余额5.84万亿元，金融总量稳健增长，融资结构持续优化。
2: 一季度广西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111.16亿元，其中向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款增加1406.69亿元。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力度。三月末，广西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同比增长10.7%，其中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33.5%，科技贷款同比增长14.4%，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4%，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9.2%。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贷款户数达11.97万户。企业和政府债券净融资、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合计563.62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26.7%。一季度广西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640亿元，加权平均利率

0: 2.09%。外汇市场方面，一季度我区跨境收支规模204.91亿美元，同比增长28.18%，银行结售汇总量104.06亿美元，同比增长11.22%，二者规模均创近五年同期新高。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广西与东盟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RCEP 其他成员国贸易收支同比分别增长24.35%、18.23%和26.2%，显示出广西外贸的强劲动力。
1: 近日，防城港市正式上线港快办政务服务平台，成功打造全国首个 VR 全链条审前服务大厅，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过程中的各类堵点难点，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度与服务效能。
2: 5月8号，记者走进防城港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导办台一旁的显示屏正在循环播放港快办平台的介绍视频。在一窗通办窗口前，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市民体验平台的智能服务功能。市民只需轻点手机进入 VR 大厅，上传材料即可进行智能预审，大大提升办事效率。
3: 今天了解了这个小程序线上的应用，现在直接可以在手机上面提前先看好需要什么材料，然后到底是需要去哪个部门去办，去到哪个部门 VR 上面也可以直接展示我们在几楼具体是哪个窗口去办事情，这样子的话就会方便我们很多。
2: 据了解，港快办平台聚焦群众办事中材料备不齐、跑窗反复改、流程不熟悉等痛点，打造智能导办、增值服务、智能预审、预约办事、 VR 空间五大核心功能模块，形成闭环式全链条服务体系。其中，智能导办首创查指南加查问题双引擎模式，智能预审通过线上模拟审查将窗口试错转为线上预审，减少材料退改频次，提升窗口受理效率。 VR 空间以实景建模技术还原政务大厅全貌，方便群众云端熟悉办事环境，快速定位对应窗口。目前，港快办政务服务专区已在防城港市大数据和行政审批局微信公众号上线，涵盖108项事项全链条指引，汇聚269个常见办事问题、18个业务办理区、共50个实景点位及273项政务增值服务。
4: 港快办立足企业群众需求，重构服务流程。未来，我们将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拓展数字化场景，推动更多事项线上办、掌上办，打造特色政务服务品牌。
2: 5月8号，徐显辉到玉林市博白县调研水库四乱问题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协同联动推进水库四乱整治，科学规划高标准农田建设，健全机制管护好水利项目，全链条监管好乡村振兴资金，确保精准长效惠民。
1: 5月9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举行广西最美科技特派员代表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2025年广西最美科技特派员代表分享扎根乡村、科技助农的感人故事。
2: 这5位2025年广西最美科技特派员分别是广西残业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罗坚、广西药用植物园三级研究员白龙华、广西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副研究员蒋慧平、桂林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高立波、百色市田林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科技教育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杨丽霞。他们把论文写在八桂乡野，用科技服务三农，造福一方百姓，受到农民群众欢迎。
5: 我深耕产商科技推广34年，12年的科技特派员生涯里，我常年扎根石磨化片区，创新产业生态高效技术，建立19个示范基地，培训3162名农户，让放割处使用率达99.6%，助力农户增收，用技术为石磨化地区残障产业发展插上翅膀。
6: 以科林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扎根基层，培训国内人员3800多人次，推广卢安国种植2万多亩，带动4000多户药农增产增收，有的农户年均收入超3万元，真正让科林成果长在篱笆里，结出智慧果。
7: 科技特派员8年时间，我专注水生蔬菜研究推广。 扎根一线，通过突破性品种的选育、技术创新和产业链的整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带动了农户增收、产业升级，让水生蔬菜成为农民增收的金名片。
2: 2025年，广西将科技特派员工作作为书记工程高位推进，创新一线一团加产业组团服务模式，在制度创新、队伍建设、科技服务、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效，涌现出一大批坚守初心、实干担当的优秀科技特派员。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扎根生产一线，解难题、传技术、育人才，为广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科技动能。
8: 十年的科技特派员生涯，我深耕桂北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用科技助力桂北蔬菜、中药材、茶叶等产业提质增效。科技服务不能够一刀切，还是必须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这也是我从事基层农技推广工作20多年的最深的体会。
9: 看着农户的养殖规模越来越大，钱包越来越鼓，我觉得自己的坚守和付出有了意义。我也会继续坚持扎根基层，用技术守护养殖户的希望。
2: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第一批全国民生计量监管创新典型案例，北海市和贵港市平南县的两个民生计量监管创新案例成功入选。北海市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鬼秤乱象，自主研发电子计价秤作弊密码快速识别设备，填补了广西在该领域的技术空白，搭建云端巡检智能监管系统，在全市45个满意市场推行经营主体一户一码数字化管理。2025年，北海市集贸市场短斤少两投诉同比下降31%。贵港市平南县针对加油机计量监管难点，建立投诉频次挂钩检查频次机制，落实一机一档管理，建立数据预警模型。2025年，通过该体系成功整治15家异常站点，引导企业将计量偏差严控在正负0.15%以内，降低投诉量。
1: 下面请看简讯。
2: 5月8号，广西北部湾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基地在钦州揭牌启用，标志着广西在补齐危化品应急救援短板、推动危化品行业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方面迈出关键一步。目前该基地已完成专业救援力量抽组，近120名新训消防指战员正式入驻，同步配备价值8000万元的特种救援装备。
10: 记者从自治区卫健委获悉，广西“十四五”护理人才建设成效显著，注册护士21.3万人，5年净增8.8万人，增幅70.27%，医护比优化至1:1.32。现有在岗专科护士1.49万人，全区开设专科护理门诊690个，33家医疗机构设立中医护理门诊，有效填补传统医疗门诊护理服务空白。
2: 5月8号，上汽通用50与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首款旗舰大六座 SUV 华劲 S 正式上市。华劲 S 车身超5.2米，三排大六座布局，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按照中国新车评价规程5星标准设计。车身采用宝钢2000兆帕超高强度钢，搭载宁德时代超级增混电芯，满油满电续航超1100公里。
11: 5月4号，国内首部现当代禁毒题材舞剧《破冰》在南宁举行宣传活动。《破冰》是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重点剧目。活动现场，演员们与禁毒工作者现场同台，共演了舞剧经典选段，并在现场开展禁毒主题宣传活动，以艺术展演结合禁毒科普，传递防毒拒毒理念。
1: 清新宜居的生活环境是关乎群众幸福感的民生大事。近日，防城港市防城区建民路的居民向我们反映说，他们居住的社区不到200米距离竟扎堆了2家活禽市场。居民们被臭味双面夹击，不敢开窗，5年间反复投诉，却遭遇多部门踢皮球。为此，记者近日赶赴当地展开深入调查。今天19:35，广西卫视广西新闻频道将播出《让人民评价》新闻调查。200米距离双活禽市场夹击，臭气熏天，污水横流，何时休？敬请关注。

0: 防城港多云转阵雨，24到28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内叶大石围天坑阵雨，15到20度；贺州玉石林阴天，15到23度；桂林象鼻山多云转阵雨，19到26度；桂平西山阵雨，21到25度；大兴德庭瀑布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1到25度；宁明花山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19到26度；阳朔玉龙河阵雨，19到26度；东兴金滩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宜州下井河阵雨，19到25度；平乡有峪关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18到28度。
1: 下面播送5月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7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3至0.9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7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6.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7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6.5摄氏度。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他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谎？
3: 陈家庭多活一天，周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2: 我爱他，等我。

从小我父母就会带我到漓江边去玩水，当时就觉得哇，漓江真的太漂亮了，如果有机会能从高空看到它多好。

外运动爱好者刘洋，驾驭动力伞，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冲向天际。在200米的高空，刘洋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俯瞰到一条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

漓江，古称桂水，位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发源于广西东北部的猫耳山，流经新安、临川、桂林市区、阳朔至平乐工程河口，改称桂江。漓江全长164公里，属于西江水系，流域面积约12000平方公里。漓江之水究竟从何而来？人们一直在探究造化的岁月密码。

0: 一场暴雨正在漓江上空酝酿，李向红与同事们继续着多年的工作。
1: 淹雨的16到18号是一个水汽逐渐增。
0: 来自卫星、高空气球和地面监测仪器的各种数据在这里汇集。
1: 之间我们几乎在低层都是偏南风啊，偏南风。
0: 不出所料，暴雨又一次从猫儿

0: 二山，漓江源头，中国华南地区的第一高峰，主峰海拔2141.5米。在猫儿山海拔1900米的地方，一片陡峭的山岭变成了平缓的台地。八角田湿地，八座小山丘围成的240公顷低洼盆地。这块珍贵的湿地森林，蕴含着数百万立方米的巨大水体。近年来的监测显示，猫儿山年平均降雨量高于3000毫米，是全国年平均降雨量的4倍多。猫儿山因此成为中国降雨最为充沛的地区之一。
1: 在5、6月份，从孟加拉湾和南海过来的水汽就会传递到我们这个漓江流域的上游这一带，同时受这个月城里山脉这个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会出现连续性的暴雨天气，漓江上游的降水是非常的充沛的。
0: 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大自然挥洒着它的慷慨，不仅给予了源源不断的漓江之水，还赋予了这条河流清澈洁净的面容。漓江为何如此清澈？大自然的造化又蕴藏着怎样的秘密？

0: 在猫儿山深处对漓江源头进行全方位生态监测，郑威和他的团队已经坚持了10个年头。
1: 它还可以净化水质，

0: 从这边一直往上爬，这么高啊，没有其他的路，现在只有往这上面走。
1: 这一次他们溯溪而上，终于找到了猫儿山深处的三层岩瀑布。
2: 现在也是长，
1: 利用便携式测量设备，政委团队拿到了这个区域含沙量的原始数据，填补了漓江之源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的最后一块空白。
3: 我们可以把森林当作一个净水器来看待，它首先降雨以后，一部分流入了地下，一部分呢会通过土壤层层渗透过滤，然后流入溪流。所以说通过这个层层净化以后，这个水质是非常优良的。

充沛的降水，森林的涵养，猫儿山拥有着3.14亿立方米的年径流量，孕育了漓江上游19条河流，因此也被誉为漓江水塔。支流汇集，漓江由高山而下，随即在谷地间流淌，召唤着更多的雨水奔赴进它的怀抱。

奇峰夹岸，形态万千，江面澄净，倒影迷人。充沛的水量，清澈的水质，仅仅只是漓江本身的姣好姿容。而漓江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优美的河流，是因为大自然为它造化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舞台。

0: 望隔江，群峰从河，峰林如出水青莲，亭亭直上。中国古代探险家徐霞客如此形容漓江两岸的自然风貌。底部基座相连的峰丛，孤峰林立的峰林，380年前徐霞客形象的描绘，后来成为了世界岩溶学界的科学术语。漓江在峰丛峰林之间蜿蜒穿行，天时地利，造化神奇。漓江流域的岩溶地貌面积高达2500多平方公里，分布之广，密度之大，世所罕见，是蓝色星球上最完美的塔状喀斯特地貌。漓江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岩溶专家一直在寻找那把打开漓江岩溶迷宫的钥匙。海焚为山的宏大叙事，往往隐藏在细微末节中。
1: 更小的，像我们这种来定位它的这个化石呢，更小，就是牙形刺。古生物也非常的发育，有14种吧。
0: 漓江边的南边村，有一座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岩石山。吕勇和助手们正在尽力从黝黑的岩石里搜寻一种海洋生物的踪影。牙形浮游生物生活在4亿年前的海洋之中，它在10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中清晰可见，直接证明了一段海退陆进的自然变迁。漓江石灰岩的年代也由此得以确定。
1: 我们整个漓江流域这个台盆相间的这种状态呢，就是碳酸盐生长最快的地方。牙形刺呢，它就会在斜坡或者是这个盆地里面生长，精确的定位它这个时代是比较准。
0: 漓江流域还是一片热带浅海。2亿年前，一场剧烈的地壳运动使得海水退去，海水中的碳酸钙与生物残骸变身巨大的石灰岩层，暴露于地表。在10000年纪的时光中，承受着无数风雨的洗礼。水流石转，深厚的石灰岩层终于成长出峰丛峰林的面貌。然而，大自然并没有停止它创造的脚步。就在距今数百万年之间，漓江，自然造化的宠儿，终于在这片神奇的地貌上亮相登场。

0: 人雕刻出漓江的另一个神奇世界。
1: 啊，走吧，这里真的是可以。
0: 怀着热爱，多年以来，颜容摄影师向航一直用镜头记录着漓江洞穴的造化之美。
1: 哦，好，走走走走。穿得漂亮，
2: 这里别窄
1: 了，这么窄能过得去吗？
3: 每个洞穴它都有着自己的故事，黑暗之中你永远可以期待下一个惊喜。
1: 闭嘴。
2: 这里有个，这里有一滴，这下面
1: 是一个。哦，对，这这
0: 漓江流域的洞穴处处暗藏危险。
1: 这里好像没有路了，
4: 这也是个悬崖。
5: 开始下降，
0: 要进入深处必须通过绳降的方式。
5: 可以吧？
0: 数小时的艰辛跋涉，让向航终于得以捕捉到黑暗中最美的风景。
1: 哇，真的不得了！
3: 闪光灯啪的一响的时候，全部就出现在你眼中，出现在你的照片当中。
1: 我要侧往那边看，一、

转星移，水石交融间，漓江天造地设。它以宽厚的怀抱抚育着两岸无数生灵。

人们在这块天赐的宝地上失意栖居，也用自己的方式去发现漓江造化美景的千般模样。

莫敏毅，桂林人，自由潜水的高手。漂泊世界多年，家乡漓江的清流一直是他心中的牵挂。

动人心的不只是漓江之水，两岸悬崖上嶙峋锋利的巨石是全世界攀岩爱好者的心头挚爱。

0: 的岩壁进行攀登的时尚运动。对漓江攀岩向往已久、慕名而来的罗君文，正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悬空飞跃。
1: 好，加油！
2: 大家都说暴食是峭壁上的芭蕾，我想在漓江的悬崖上跳一曲最美的芭蕾。

0: 觉得今天新平会有雾吗？
1: 今天的温差应该有点。
2: 四月，漓江边长大的黄一俊和父亲正在赶赴一场与漓江的约会。14岁那年，他爱上了摄影，开始用镜头记录漓江的美丽瞬间。高中毕业，即将踏上异国求学之路，黄一俊希望能用一组更完美的影像挥别漓江。

0: 有没有？
1: 难讲，我感觉晚点可能会从那里偷出来一点点。
2: 他总是给我带来惊喜和不一样的经历，也让我对他的热爱与日俱增。
1: 哎呦，可以了，今天没白来。
3: 漓江再一次满足了年轻人的心愿，晚霞如愿而至。
2: 这才是我心中最美的漓江模样。无论我以后走到多远的地方，这样的模样永远会铭记在我心中。

江南流，不舍昼夜。天地造化，交融之道，造就了山水甲天下的漓江。千百年来，漓江之上，人们仰观苍穹，俯察万物。在这里，与山水相遇，与岁月重逢。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自然画卷。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0: 你到底还对我养了多少心，撒了多少网？陈家挣够回的钱，周胜早就都已经危险。
1: 我爱他，等我去世。
2: 半坡遗址，登封观星台，四川都江堰，沧州铁狮子，应县木塔，包斜栈道，泉州。

0: 现在的一些数学、物理、力学的知识去分析。
1: 编写团队耗时五年，精心构建文明运化、科学认知、水利农田等九大知识体系，全景式的呈现我国古代科技遗产的历史底蕴、科技特点与现实风貌。
2: 一个是震惊，一个是感动。震惊的呢，是很多大量的照片都是戴老师自己带着他的团队们这么几年来一点一点的去拍摄。
0: 去这个博物馆也好，去这个遗址考察也好，先看这部书，然后按这部书的内容再去体验这个实物。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千年科技运，万里山河情。
3: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唐代最成功的留学生是谁？相信大家都会认同是玄奘。玄奘把取经西行的所见所闻写成《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帮助世人从不同角度看见138个国家和地区。人们看重它，是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磅礴和自由。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时空的封印就此打开。一份《大唐西域记》的抄本显露在世人眼前，蘸着金粉写下的字，一笔一画间，不但倾注着虔诚，也诉说着玄奘天寒地劫的奇妙缘分。公元643年，玄奘正式东归。644年夏天，奉唐太宗之命，长安来的官员和沙州官员在敦煌迎接这位以高超智慧征服西域的传奇人物。同样期待玄奘到来的还有两个孩子，他们出身敦煌世家大族。这天一大早，他们跟随父母来到千佛洞，准备陪同玄奘法师礼佛。

0: 大富，袍子给我，不该抢别人的东西。嗯？对不住了。
1: 没事没事。
0: 你们来礼佛？
2: 我们在等玄奘法师。
0: 玄奘法师？难怪今早上来了很多官员，还在那儿铺了长长的花毯。嗯。